0: 哎，当然啊，恍惚之间你还以为自己身处什么高端茶馆呢。
1: 原本人家进化成了新鲜现泡，为了节约时间，萃茶机成了标配。有些店呢还会用上几十万一套的时髦机器，这视觉效果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0: 为了打出差异化呀，这茶底配方命名也藏了许多小心机，像是茶颜悦色的莫黛玉，还有浮云沉香，其实是不同的绿茶。
1: 而喜茶最出名的要数那个金凤茶王，它则是由乌龙茶等等来进行拼配的，拼配比例和烘焙程度那都是商业机密。
0: 哎，茶底之外呢，水果也是原料升级的大热点。要知道初代的水果茶大多都是用果酱啊、香精啊、罐头来制作的，对吧？能拿出手的基本也只有一个金桔柠檬了。
1: 嗯，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只要舍得往茶里加足量的新鲜水果，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降维打击嘛。
0: 是的，2013年啊，这喜茶也推出过一个半个西柚绿盐，
1: 估计这会儿很多朋友没印象了，我来帮您回味一下。新鲜的西柚片进入茉莉绿茶，在口中爆开充足的汁水和香气，这样的体验让很多人直接是为他们打开了果茶的新世界大门。
0: 是奈雪做的霸气系列的水果茶，把鲜果的存在感啊进一步放大了。最早的霸气橙子，一杯里足足塞进去两颗新奇士橙。
1: 随后上市的霸气杨梅、霸气车厘子，更是在水果茶里面用上贵价顶流水果，一整杯红彤彤的奢侈感，当时看来的确是让人印象深刻呀。
0: 哎，我记得当时我老买那个奈雪家的一整颗柠檬。
1: 哎，你当时这生活条件挺高啊，这水平不错呀。当时奈雪的茶挺贵的了，
0: 一颗柠檬，你知道我都怎么喝吗？喝完那一杯之后，那颗柠檬我记着兑水喝。
1: 你把它捞出来呀？
0: 不啊，直接在杯里加水就行了呀。
1: 紧接着我们再来打第二战，口味创新。
0: 哎呦，你要说这口味，初代精品奶茶的第一波走红靠的主要当各路品牌纷纷跟进啊，连 COCO 这种量级的连锁店都用上了味全鲜奶的时候，仅仅靠原料好好像很难留住客户了。
1: 是，于是乎各个奶茶店纷纷的各出奇招，挖掘口味的更多的不同可能性。那这个时候的奶茶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丰，更让人眼花缭乱了。
0: 就比如说水果茶吧，啊，只是用柠檬，我用柚子，对吧？很多这奶茶店用的水果啊，开始卷小众品种和特定产区了。你就比如说梅龙蜜瓜、白草莓、突尼斯软籽石榴，还有精确到台湾彰化出产的珍珠芭乐。
1: 2021年3月份，奈雪靠着潮汕特产水果油柑成功上位，成为奶茶圈当季最红的流量明星。
0: 哎，我就是因为当时这款茶才知道了油柑，从此爱上了油柑呀。
1: 你是真爱上了呀？
0: 对，
1: 我真没尝出来有特别大的区别。
0: 哎，我巨爱喝。
1: 但是说实话，当时他们那波营销我觉得做的是真够到位的。就连我这样的一个从来都不追逐新品的人，我都下单了。我想着哎，尝一尝吧，起码我没听过这个水果呀，尝尝味道啊。当时还出了很多周边呢。
0: 你不太喜欢是吧？
1: 我就是感觉平平无奇。
0: 哎，你知道就是你记得当时那个瓶子吧，扁扁的玻璃瓶，特
1: 它有好几个瓶子都是这个霸气油柑
0: 啊。然后你知道这瓶子我当时摆了一窗台，你就知道我买了多少
1: 了。你是真的支持人家的工作呀。
0: 对，随后啊，黄皮刺梨等小众水果也是迅速的加入到了战场，带来了各种脑洞大开的神奇口味。
1: 有一些不贵的大众水果还可以卷体验，比如说哎，喜茶的多肉葡萄，每颗葡萄人工手剥，去皮去籽儿。说实话，我平时吃葡萄都没这待遇，遇到这么懂事的水果茶，确实是真的没啥抵抗力。
0: 哎，再打开点思路，水果可以入茶，那蔬菜难道就不可以吗？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杯香菜柠檬茶。
1: 好的，好的，张小白，我看到了，我的眼前是一大杯香菜。执着于养生的中国人开始用各种各样的香料药材，哎，当然都得给它安排上，对不对？从陈皮、桃胶、人参到更小众的木棉、荷叶、甘草，通通都可以给它装进杯子里。
0: 那为了寻找特色配方，这茶店啊还致力于挖掘各地的甜品、饮料，甚至是小吃。七分甜靠着一杯港式杨枝甘露和各种神奇变体，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打出了知名度啊。
1: 还有不少地方茶饮品牌把当地特色水果、冰饮都做成奶茶，碰撞出各种有趣的味道，像福建当地啊有。

0: 有一个品牌叫胡健，用冬瓜水和芋泥来做杯装的四果汤。
1: 哎，兰州的品牌放哈把甜胚子、灰豆子放进杯中，奶茶里也能够喝到大西北的风味。
0: 你就看人家的创新，再加上和本土饮食的结合，你说谁能不爱呢？大家喝过怎样的奶茶？有没有被这几年的奶茶所卷到？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一路有的聊，开始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说到了这个千变万化的奶茶。
2: 嗯，
1: 那为了把相似食材啊做出这个特殊的风味，有些奶茶呢甚至会借助一些西式甜品的技法。

0: 你比如说用这个炙烤增加水果的甜度，用海盐来提味，用牛奶来清发酵，
1: 这个是真的卷呀。那奶茶里面的小料呢，也是拼创意的激烈战场，各种软的、脆的、糯的、滑溜溜的食材都拥有被改造成小料的潜质，从燕麦、桃胶、紫米卷到昂贵的开心果、山核桃，以及更有特色的青稞、石花糕、龟苓糕。哎，你还别卖，还有紫米以及青稞，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感觉口感上特别有嚼劲儿。
0: 哎，大家有喝过阿嬷手作吗？它也是靠着一份米麻薯小料，踩准了奶香和糯叽叽这两大流量点，火到全国皆知啊。
1: 哎，我还特别喜欢脆波波，还有抱抱猪，他们俩流行过一段时间，那更是让小料的花样爆炸式的增长。
0: 是，这两样小料呢，主要是调配海藻胶溶液固化而成，不仅呢晶球的大小、脆度、颜色能精细来定制，各种风味也都能够往里面来加。
1: 说到这个晶球，我都开始咽口水，我太喜欢了，但我一直都不知道它具体的名字叫什么。还有果汁、谷物、桂花、奶酪，还有芝麻糊，一种食材变出多种质感，大大的拓宽了奶茶风味的呈现形式。
0: 是，喝到过一杯黑芝麻糊的牛乳，用黑芝麻夹心珍珠来搭配黄金珍珠，分别提供爆汁和 Q 弹糯的口感。
1: 哎呦，这么一杯元素丰富的奶茶，甚至啊是足以从甜品店手里抢生意了。我觉得它已经不是饮品了，它可以是食品。
0: 你看，它既能够模拟小蛋糕的奶香绵密，也能够把各种甜水小吃都装进这个杯子里带走，还喝得出前中后调的不同香气的层次，对不对？哎，
1: 当年旭流山就在一众茶饮品牌的围攻之下节节败退，可见这卷起来的新茶饮战斗力到底有多强了。
0: 哎，那么接下来呢，第三站我们来看一看啊，让奶茶更轻一点。
1: 有一天我跟我弟弟，我带着他一起去喝奶茶，他跟我说，姐姐，我要喝轻乳茶，轻乳茶才能够配得上我的品质啊。
0: 你当时什么反应？
1: 我心里一整个大大的问号，怎么回事，又出新品了？轻乳茶不就是加了点奶吗？
0: 但是在花样卷到极致之后，这两年的奶茶真的是悄悄的开始做减法了。毕竟在健康意识觉醒、零脂、零卡等概念大行其道的当下，这高糖高脂的堆料奶茶未免显得有点劝退了。
1: 看腻了网红奶茶的繁复的花样，大家对于奶茶的审美也趋向于极简，这一杯好喝不贵的茶就变成了更受欢迎的日常。
0: 而这股潮流中啊，最令人瞩目的品牌无疑是霸王茶姬。
1: 哎呀，霸王茶姬那真的是一段时间内火到发紫。我曾经见到真的门口排队，就是两圈人都已经打个来回了，可是我一直都没 get 到过到底有什么新奇的点。
0: 哎，你看，其实要说到这个清茶乳啊，茶颜悦色才是国风鲜奶茶的鼻祖，但是近两年呢，霸王茶姬确实是这个名声啊，包括它的这个扩张程度啊，都会更大一些。
1: 主打茶加奶的大道至简组合，最小存货单位只有十来个，就连小料也是简化到近乎没有，亮点聚焦在茶底本身的香气，口味呢是清爽又有记忆点，包装好看，正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奶茶审美。
0: 哎，对于品牌来说，原料简化也意味着供应管理和制作更具有效率，找准赛道的霸王茶姬一路高歌猛进，迅速的扩张，如今呢已经是开出了5000多家店了。
1: 其他品牌自然也不能够放过这个商机，对吧？那一夜之间，你就看所有的茶饮店甚至咖啡店都在做轻乳茶。
0: 奶基底增加低脂的选项，原本华丽的小料呢被香气清雅的茉莉、栀子、白兰花提取液替代了，厚重的奶油顶也变成了更轻柔的绵云。
1: 不仅仅是奶茶，水果茶它也变成的鲜果茶，把轻负担理念可以说是执行贯彻到底。羽衣甘蓝、苦瓜、红菜头、黑枸杞纷纷加入到配方当中，光是看名字啊，我都觉得自己真的已经变健康了好多分。这轻负担的风也吹向了价格，不断不断的这价格也出现变化了。
0: 确实是，想当年在喜茶奈雪最火的时候，一杯奶茶卖到30元已经是司空见惯，
1: 当时我觉得贵，后来发现，哎，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遍价格。
0: 但是随着现在这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你知道吗？茶饮品牌啊，也都开始悄悄的卷供应链，努力降本增效了。
1: 我知道，我听说这不都开始降到10元以下了吗？
0: 很多品牌开始

0: 开始绕着第三方供应商自建果园、自建茶园，就连茉莉、桂花都开始自己种了。
1: 有一个品牌叫做古茗啊，它在云南种了一大片香水柠檬，还搭建起了业内最大的冷链仓储和物流体系。
0: 那蜜雪冰城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它的生产基地涵盖了茶、水果、糖浆、咖啡等各类的食材。
1: 为了节省人工成本，越来越多的门店开始用上了智能奶茶机、葡萄去皮机，甚至还有暴打柠檬机，可以模拟人手的速度和力度，自动来捶打柠檬。
0: 于是这两年，我们只要花十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杯新鲜凤梨做的果茶，或者是捧一杯龙井奶茶在手，尝到清新动人的炒豆香。
1: 哎呀，我觉得此时此刻大家应该都会在想，从十几年前到现在，奶茶的价格仿佛是经历了一个轮回。但好在杯中的味道已经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变化速度也非常的快。
0: 是的，近年的发展或许可以说中国人啊，把它做成了一杯能容纳一切个性概念和可能性的茶品了。
1: 哎，你还记得当年第一杯台式珍珠奶茶吗？当时就像是一把开启灵感盒子的钥匙，让大家初次尝到茶加奶加小料的搭配魔法。当时觉得喝一杯台式珍珠奶茶，那就是时尚的标配。
0: 可是现在呢，在一浪又一浪的革新之后啊，这新中式茶饮已经是脱离出了传统奶茶的体系了，自成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既扎根在传统茶文化中汲取营养，也向外伸展枝条，拥抱千万种的创意和灵感。
1: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也很欣喜看到这样的变化和发展。像在现在的奶茶店里，你能喝到很多，能喝到海南的椰风阵阵，能喝到云南木姜子的草本清香，还能喝到江南桂花，
0: 之外还能够尝到芝士蛋糕、苹果肉桂，还有蒙布朗可可的甜美，以及马黛茶、泰式奶茶，还有这个斑斓泡泡饮，这些来自全世界的有趣的风味。
1: 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近这几年你感受到的有关于茶饮奶茶界的一些风向和变化，你自己有哪些体会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2: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4: 是怎么看的啊？大秦叔叔他说了，原来我喝的是文化。哎呦，马上安排一杯吧。还有五香花生豆他说了，哎呦，我觉得呀，这蜜雪冰城的茉莉绿茶无糖少冰拯救了我的整个夏天啊。纸风车也说呀，一盒糖的薄荷奶绿很好喝，要不要在夏天的尾巴试试呢？
2: 哇，你们懂得真多，看起来日常在生活当中没少喝呀。还有小星星他说了，奶茶在手，天冷不抖。
4: 一念通坤啊，他说了，好喝不贵啊，跟霸王茶姬真的是沾不上一点边儿了，这在里面啊可算是最贵的一档了。
2: 嗯，小桃子他说，最近呢在减脂，一周偶尔奖励自己一杯也挺开心的。我发现啊，只要超过了下午3点钟喝的话，晚上绝对睡不着，精神百倍。
4: 嗯，
2: 那你的身体属于是偏敏感类的。
4: 也不一定，
2: 奶茶都会睡不着啊。
4: 很正常啊，
2: 咖啡我都睡得特别香。
4: 哎，你别说这种话，你忘了前一段时间咱们还报道过一个关于咖啡因的调查呢，说这霸王茶姬里面的某奶茶，它的这个咖啡因的含量可要比一杯美式咖啡的咖啡因含量还要高啊。
2: 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偶尔想要提神醒脑，还真的可以喝点奶茶是吧？
4: 看什么时候喝了，有什么需求了。再来看一下，这是蛋妈，她说了，控糖啊，已经快一年没怎么喝奶茶了，后面还有一个掩面的小哭脸，看来是喜欢喝奶茶呀。
2: 卡农说了，说以前的多肉茫茫甘露 Max 是真好喝
4: 啊。
2: 他说到这个这么长的名字，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现在的奶茶名字也是真卷呀。
4: 其实对于奶茶，每个朋友都有不同的态度。龙龙他说了，再好的奶茶也不如我自己泡。

0: 哇，这个种类非常的丰富，价格呢也很亲民，甚至是成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用外国话来唱
1: 啊，不会。行，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这些香喷喷、甜滋滋的东方快乐水也开始惊艳许多人的味蕾啊。
0: 我们通过奶茶喝到了全世界，或许有一天啊，随着这个奶茶文化的繁荣，世界也会通过这杯包罗万物的饮料来读懂我们独具魅力的中国味儿。
1: 不得不说，自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风靡之后，全网的热度持续不减，奶茶已经是成为了年轻人茶饮消费的首选了。
0: 我说实话，当初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广告语，
1: 但是是真精辟啊，
0: 广告热梗，以至于到了每年秋天的时候，这句广告词都会再涌现出头条。
1: 是，
0: 然后一到秋天，大家就要买一杯奶茶，好像不买奶茶就是我不关心你。
1: 确实是，无论是在春日的酸甜爽口，还是在夏天的清凉冰澈，亦或者是冬天暖阳和煦，只要是万事无忧了。
0: 我突然想到，哦，营销方真的很聪明，因为到了奶茶最喜欢的季节应该是夏天和冬天。夏天的时候，哎，冰奶茶喝一杯清爽无比，到冬天的时候来一杯热你都挺好。可是秋天应该是它最淡的季节，可是奈何人家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热梗。
1: 那春天的时候各种新鲜的口味又上市了。奶茶在年轻人的世界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加班熬夜来一杯，聊天交友来一杯，渴了累了来一杯，开心难过来一杯，随时随地人手一杯奶茶已经是常态了。
0: 奶茶为什么在现在年轻人心里的地位稳如泰山呢？很大程度是奶茶里有糖，是新鲜的，有奶香味，甜味口感浓郁，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快乐 amazing， 还能够放松心情，远离疲惫。奶茶意味着惬意，意味着愉悦，意味着享受。
1: 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那么爱奶茶呢？
0: 我觉得我们从几个方面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是科学层面。
1: 没错，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你看，这人体摄取到糖分的时候就会引发胰岛素的变化，对吧？那胰岛素促使着糖分进入到细胞，剩下来的色氨酸会进入到大脑，被调成复合胺，而它呢停留在脑神经键中，就会对人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你就会感到快乐了。
0: 嘿嘿嘿，如果感到不，如果有事没事你都选择喝一杯，那么奶茶就是你的快乐水。嘿嘿嘿，
1: 呵，还编下去了。再来说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人际关系的层面。奶茶让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相处啊变得更加的容易了，对吧？将人际之间的这种距离呢瞬间拉近了，极大的消除了交流障碍。
0: 我记得是在那部电视剧叫《凡人歌》当中，樱桃为了想要和大家快速的融合在一起，就想要加入大家的奶茶拼团群。
1: 哎，
0: 所以你看，奶茶已经是变成了哎我们工作之间、同事之间的一个社交利器了
1: 啊，确实是。再有就是经济层面了，这奶茶啊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只要想喝，随时都能够喝到，能得到极好的口感，还有身心愉悦的享受，可以说这情绪感给的很满，性价比给的很高。
0: 尤其喜欢那种带珍珠的、带椰果的、带爆爆珠的、咯晶咯晶的那种口感，特别喜欢。
1: 这个咯晶咯晶是哪儿的话呀？
0: 哎，有没有觉得这个咯晶咯晶特别的象声词？
1: 就是有点觉得
0: 这就是象声，
1: 嚼着很有劲儿的感觉，
0: 就是很有粘度，然后又糯糯的、糯叽叽的，
1: 还有脆度。
0: 对，
1: 从这个从众心理上来说啊，大家都喝，哎，那我也喝一杯吧。这种跟风现象啊，其实就是时尚潮流了。
0: 根据市场调查的数据，90后、00后年轻人呢，作为现在饮品市场的主力消费人群，月均消费奶茶每月消费次数大概是20次以上，每次消费金额都小于50块钱，大多数偏爱购买特色奶茶。
1: 哎，
0: 就大家对于奶茶认同具有着一致性，就是好喝、潮流、时尚、颜值。
1: 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在平时购买奶茶的时候倾向于哪种方向的选择呢？是水果茶，还是轻乳茶，或者是新鲜口味的果茶呢？大家都可以来留言互动，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直接留言了。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到的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奶茶了。年轻人可以说对奶茶的喜爱持续的时间啊是非常大的，
2: 而且它在持续增长，就这种喜爱只增不减。
1: 是，年轻人对奶茶的口感追求逐步的转向了健康的追求，影响消费频次的不再是怕长胖、价格这些因素了，而是有了更多元的一些要求，也引发了奶茶的健康发展的新趋势。
2: 你看，在社交媒体上，奶茶推荐热量糖分测评的帖子热度也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高，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参加测评和讨论当中，他们都开始认识到，哎，奶茶当中植脂末等等这些添加剂的危害，关注奶茶原料的健康，消费者呢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真正优质用料考究的产品，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不含添加剂低糖低脂的真奶基底奶茶。
1: 哎，奶茶常见的不健康添加剂首先就是植脂末，再有呢就是奶精、香精啊，还有这个果葡糖浆等等啊。虽然有些这个茶饮品牌进行了原料的升级，宣传做到了产品是零奶精、零植脂末什么。

0: 零氢化植物油啊，但依然存在着香精还有果葡糖等这样的一些不健康的原料。
1: 很多的奶茶企业已经开始了研究或者实施健康的新标准，因为他敏锐地发现，哎，大家的兴趣点在这儿。喜茶提出一个被称之为是最为严格的四真七零健康茶饮标准，我们以它为例啊，看它是怎么说的。新茶饮要以真茶、真奶、真果、真糖为原料现场制作，产品呢必须符合零奶精、零香精、零果葡糖浆、零植脂末、零氢化植物油、零反式脂肪酸、零速溶茶粉等等这些要求。
0: 还有啊，就是限制的茶饮当中，果葡糖浆是最常见的糖，提供甜味，带来风味还有质地，但如果过量摄入的话，首先肯定会长胖，对吧？有长胖的风险。甚至呢，
1: 料基底和无糖化的奶茶因为它的新颖和独特的属性，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升糖指数、养生话题已然是社交热点，低糖成为现在年轻人的默认标配了。
0: 针对年轻人的控糖需求，商家首要就是要进行减糖，使用天然代糖。例如你像这个喜茶，它就率先推出了低卡甜菊糖替代蔗糖，还有奈雪的茶、乐乐茶等等都推出过更换零卡糖的选择。茶百道则是官宣小料降糖，
1: 少糖微糖成为了主流选择。另外呢，好喝依然是基本的功效，也是吸引着广大年轻人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着力去平衡口感和风味，做出一杯低热量、低脂、控糖的好喝的产品。这种建立在口感和健康基础上的产品创新，成为了目前新茶饮的一个共同追求。
0: 对，回顾这奶茶的发展史啊，你不难发现，从以好喝为核心的珍珠奶茶，到以口感为核心的牛奶水果奶茶，再到如今开启了健康和安全标志奶茶成分的时代。年轻人对于奶茶的健康的关注啊，已经是引起了奶茶市场的变革。
1: 面对广大消费者对于奶茶健康属性的日益的关注，奶茶行业其实它在积极的寻求变革，一直在做着发展变化。很多品牌呢都开始推出了真奶基底、低糖低脂的奶茶新品。
0: 是，更多的品牌也开始注重使用天然有机的一些原料了。通过创新的这样的配方或者是制作工艺，推出了一系列更加健康、更加独特的奶茶产品啊。他们将健康作为了品牌的核心理念。主要呢，就是让消费者也是提供更有深度和价值的饮品的选择。
1: 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啊，芝芝洞他说了，哎呀，还是建议大家喝白开水吧，白开水很健康，奶茶里面都是科技与狠活。
0: 这话我不太同意，虽然我也是站喝白开水这一挂的，但是奶茶现在真的是越做越健康了，至于这个科技与狠活，
1: 补充电解质还低脂，甜味纯天然，10块钱不到一个，喝到撑。
0: 可前提是看你生活在什么城市了，你要是生活在一个连路边都没有椰子的城市，你咋喝呢？
1: 还有 SJ 他说了，现在的奶茶我觉得已然是年轻人的必需品了吧，但是也不是非喝不可的程度，而且现在奶茶的种类很多，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茶、酸奶、冰沙，竞争说实话挺激烈的，反正良性竞争当中价格打下来还是消费者给力，也挺好的，哈哈哈哈。
0: 我觉得也挺好的，虽然我不是常喝奶茶的，但是偶尔来一杯的时候肯定还是希望它越便宜越好，是吧？
1: 还有秦虎提到说，我觉得各个人口味不同，本人觉得1.5块一袋的青美甜豆豆浆比奶茶要更好喝，更有营养。
0: 哎，你这么说也没毛病。还有默默也说，他说我天天泡茶喝，很久不买奶茶了。喜欢泡茶的朋友可能甚至心眼里都觉得有点瞧不起奶茶。
1: 莫爷说了，说我觉得现在奶茶市场实在是太内卷了，它已经非比寻常了。我也觉得现在奶茶不光名字卷、料卷、味道卷，甚至就是各种奶茶的这种店的装修也特别卷。还有细细提到说，我觉得现在的奶茶有太多料了，反而显得太杂，我还是喜欢喝最初的奶茶，偶尔会加椰果。
0: 安妮说了，说我爱奶茶，但是就是怕吃多了变胖。还有赞赞他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在找平替奶茶呢？
1: 平替奶茶怪不得好像最近
0: 朋友有吗？有的举个手。
1: 木棉说了，说少即是

0: 多，现在的奶茶这料太多了，都可以直接当饭吃了，
1: 直接就是粥了是吧。
0: 哎，你知道吗，那天我和张小白一起，我两杯你确定不喝吗，我说那喝一杯吧，然后拿着两杯就选，选完了以后，哦，好家伙，那么大一桶，还
1: 是
0: 真材实料，吨吨桶。关键它里面吧，还是奶茶三兄弟，就是什么料都有。
1: 嗯，你还记得就是以前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就是要自己冲的奶茶香飘飘吗？
0: 我当然知道啦，连起来可以转地球一圈。
1: 哎，确实是啊，人家是一年卖出一亿杯，可绕地球两圈。
0: 哦，对对对，两圈，后来不改成三圈、四圈、五圈了。
1: 哦，是吗？
0: 这个广告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1: 哎，你知道
0: 唯一更新的内容就是几圈？
1: 你知道它吸引我当时。其实是什么，就是他那一包
0: 椰 果，
1: 对，
0: 我也是，
1: 就是觉得有那包椰果就是已经是在我心里占据了地位。后来就不得不说啊，咱这个奶茶真的是越来越有料了。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当时那一包椰果其实就已经卷出了一个新的提示，告诉大家接下来奶茶的一个走向。
1: 对，
0: 因为那个椰果它就很有嚼劲儿，有口感嘛，对吧、啊、接下来紧接着就往这个口感的方向不断的发展，什么芋泥呀、啊、麻薯啊、波波糖啊、赞波波呀，就各种各样的名字花里胡哨的各种合成添加就已经开始上线了。
1: 再后来各种杂粮就已经入围了啊，
0: 对，
1: 什么紫米了、黑米了、红豆了、绿豆了，连花生豆它都出现在奶茶里了
0: 啊。反正越来越，我是真的觉得奶茶可以当我们的口粮了。
1: 哎，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啊大聊特聊奶茶，对吧、
0: 嗯、
1: 我们也确实是发现了奶茶对于奶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随时留言互动，我们想听听大家的声音。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9回，书接前文，夜无光。就是一个武痴，到了岁数连成家立业都不成家，一天就知道练武，急坏了二老。他爹他娘啊，因为这事儿十分操心。听说老傅家可了不得，傅家大院也是上千万的资产，尤其这傅万亮好阔的功夫，想当年呢也当过保镖，也是陕西侠，而且生俩女儿，一个叫傅清华，一个叫傅清波。那么这俩女孩呢都是孪生姐妹，双胞胎。因为这傅清波脑袋上有个痦子，又叫佛顶珠，所以他们才能认清，要不然连自己爹娘也认不清。故而后来老傅头一合计，想把女儿傅清波许配给叶无光，凡来媒婆做一介绍。老两口子闻听这样的好事，乐得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这多好。把叶无光找来这么一说，你们赶紧完婚，咱们两家都有钱，据说你这个未过门的媳妇儿也会练武，你们可以切磋技艺，这有多好。有这样的机会，千千万万不能错。

过呀？业务官一听又开始说，爹娘，还是那句话，不行，我不管他富，不管他穷，不管他丑，不管他美，他爱谁谁，我真没这个心思，二老不必操心。畜生，你是不是人？像你这个年纪抱孩子的有的是啊，再这一说，那小孩都满地跑了，你瞪眼不弯回，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有病啊？嗯，明天找个你哪来的邪病。后来家人就说，老爷您也别急了，这少爷大概啊，这生来就想来一个金刚体。什么叫金刚体？金刚体按着今天想娶媳妇儿，单身独身主义，就是这意思。有的姑娘一辈子也不嫁人，那么这叶无光可能也是这样。因为这件事儿，父母恼火，天天吃不好喝不好。你说咱们家里有的是钱，缺了得了，怎么生这么个儿子？后来老两口子突然得了疾病，因为让他给气的，气出心脏病了，都死了。老两口子一死，叶无光当然难过，把父母安葬之后，乐谁谁，没人管我更好，我更自由。把这些钱呢，再看都花在舞狮的身上，请来了三四百舞狮，共吃共住共玩共，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啊？架不住这顿糟，这些人好人也有，歹人也有，有些人根本没有真才实学，有些人确实也有点能耐。老叶家这小知道他好蒙，所以跑到家里来了。叶无光啊，过惯了大手大脚的生活，什么也不懂，来了就欢迎。一天呢，酒宴不落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没事切磋技艺。可这能耐也长了，要说一点能耐没长那也不对，但是能耐长跟花这个钱比例相差悬殊。五年的时间，就是他25岁这年，家产上千万挥霍一空，一点也没剩，反而还欠了债了。这回真成了个光棍，媳妇儿也没有了，穷光蛋一个，有不少债主上门逼债，他也没心练武。这个债主啊，一般人受不了，大早上就来砸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门开门开门，我来讨债我来讨债。门一开，再看，我说，嗯，这位叶少爷，你们家有的是钱，但是欠了钱了，什么时候给吧？我说少爷，你说话算数。正说着，再看又有人骑匹快马来要，又有人啊，穿的挺富裕，都来要。这就是他欠别人钱，什么欠的呢？就是把自己家呢这些舞狮请的请不够，又跟街坊四邻又开始借钱，所以呢这才越借越多，越借越多，最少欠人呢也有折合现在人民币50多万。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又来了一匹马，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保媒的来了。傅家大院派着他们家的这总管，姓傅，叫傅福，傅福来了。傅福赶紧把马带住下来。我说叶少爷，现在有钱的姑娘也好，没钱的姑娘也好，听说你穷了，全都跑了，谁都不愿招你的边儿，唯独啊，我们老让我跟你说一说啊，你愿意就现在跟我们走。他还要把我们家大小姐傅清波许配给你，你的账呢，我们家老爷还，你看怎么样？你欠多少钱，我们就给，把这账结了。就这样，拿出一个支票。

0: 支票上，再看开列着多少钱，把这些人的钱全都还了，然后叶无广把自己家的房子也卖了，就这样卖来钱之后，带着金银细软，剩下来的钱，那么这就赶奔老父亲。这金银细软闹了半天，他没动。这些金银细软呢，都是他爹他娘藏的一具，这个他始终没动。这点金银细软，再加上把房子卖了，这才做了个倒插门的女婿。在这种情况下，叶无光也不得不答应，不是他娶媳妇儿，而是媳妇儿娶他，倒插门，就这样把他接到了富家大院。挑良辰宅吉日，小夫妻就完了婚了。叶无光这一年26，过去不想这个了，等这一结婚呢，感情这玩意儿是真好，同时同睡，坐在一起促膝长谈，两个人都一个爱好，就是练武，别的没有。另外这夫妻一天天没有别的，就是切磋武艺呀。两个人都会练武，你学的什么我练的什么，你给我练练看，我给你解解招，应当怎么练，你应当怎么练。夫妻恩爱，又是同行同爱好，这感情就更好了。家里也不愁吃也不愁喝，人家老两口子看着也高兴。小姨子傅清华一看姐姐找了这么个好男人，这姐夫真行。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切磋技艺，这一家人过得是红红火火，非常的安康美满。但是有一点，世界上的事儿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的，老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咱得让他有事儿，没有事儿让他有事儿就是让他有事儿，不让他有事儿说书人说什么。但说虽然过得挺好，一帆风顺，突然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该着老父家出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夫妻完婚了，过了门以后，他们俩始终啊都是武痴，所以都没怀孩子，没有个人的生活，两个人身上都挺轻，没孩脑。这个叶无光除了在家里之外，就到外头跑应酬。他跑应酬干什么呢？他的应酬跟别人不一样，找武林高手切磋技艺，经常以武会友，有时候回来的很晚很晚。这一天应朋友所请，又去以武会友了。临走的时候跟妻子就说，我可能今晚上晚回来一点，回来晚了你别着急，有可能就不回来。傅清波心说话，这事儿都是常事儿，好吧，那你要去你就去吧，注意安全。好嘞。就这样叶无光走了。他走了之后呢，傅清波在自己的房里头把镜子给支好了，旁边是铜盆，净念洗手，然后把所有的首饰盒都拿出来。这些首饰珠光宝气，都挺爱人。另外呢，把化妆品拿出来，美一美，开开心，那有多好。一边插着这花，一边摸着这粉，一边对着这镜子就乐。想到小夫妻这感情，越想越甜蜜，越想越高兴，还哼哼唧唧，啷个哩个啷个哩，啷个哩个啷个哩，化着妆正美呢，哼着小曲儿。他妹子傅清华来了，挑帘笼往屋里一看，一瞅，

酒，姐姐化妆还乐，还哼个小曲儿，到姐姐的身后了。姐，你怎么那么高兴呀？死丫头，把我吓一跳！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把脸盆也挪了。姐妹二人挨着就坐下。姐呀，你咋那么高兴呢？当然高兴了，还用说吗？我有那么个好丈夫，又有功夫，又体贴我。我们在一起呀，耳鬓厮磨的，都是武痴，多关心我。虽然说没有孩子，也有隔一遍更一种的乐趣。这是难得，姐夫这人确实不错。妹子，你说呢？可不是吗？姐夫这人不错呀，姐呀，我可羡慕你了。另外呢，我不怕你生气，我也不怕你说我什么。你看你倒是行了，我呢想到我自身了，我什么时候也能有这么个如意的郎君，要像我姐夫那样武功也高，长得也好，你说我有多高兴？恐怕世界上就这么一个，让你给占先了，我呀没份了。将来我一想到我的命运这个孤单劲儿，我就掉眼泪，我挺羡慕你。妹子快别这么说了，这一切都是天注定，天意如此，妹子你呀也错不了。有一次有一个相面的，这相面的叫李半仙儿，李半仙儿就说了，将来你的面相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早早晚晚也能找个如意的郎君。好妹子，来这我这屋待着吧，我姐夫呢又去一舞会友了，他能干什么？说今晚可能回来，可能就不回来，也许就不回来。既然他不回来，你在这屋先别走，多待一会儿。姐妹二人关系那么好，又说又笑，孪生姐妹双胞胎，晚了还走什么？就这样掌上灯，准备吃晚饭。一看这叶无光还没回来，姐姐呢就真不放着妹子走了，留到这儿咱俩吃饭吧。姐妹二人同席吃饭，一高兴呢还喝点黄酒，因为多喝了点黄酒，喝这个心里热乎乎的，都挺高兴。这小姨子从来不喝酒，滴酒不沾，今天因为高兴喝多了，头也有点发沉，怪她姐姐，全怪你姐姐，你知道我素来都不喝酒，第一口不沾，你灌我灌的我那脑袋非常的沉呢，昏昏沉沉的，正说着我觉着我恶心，我挺难受。哎呀，难受也是高兴吧，那你呢就躺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就这样就躺下了。这一躺下也因为喝醉了，再看他这妹子就说，姐姐你看你长得多漂亮，尤其是那个痦子，哎呀我看着就出来。行行行，我给你画，我给你画。姐姐给妹妹化妆，对着个镜子就这样就说了，咱们长得真是一样，再画个痦子，这红痣那就更好了。就这样做出决定了。清波的手甚巧，用粉，用胭脂，用这点胶，用点这胶啊，合着那颜色霍霍完了，然后霍在一起，然后就给它点上，点完了之后跟自己那差不多，给妹子也安了一颗佛顶珠。这回这一照，俩人都乐了，哎呀，这回更分不出谁是谁来。嬉闹了一会儿，清华还是有点头沉，就在那儿躺在姐姐的床上，把这被褥给他盖好，时间不大，鼾声如雷，睡着了。他这一睡着了，傅清波不忍心惊动妹子，等着丈夫夜无光也无信息，故而眼看到了二更天，这心里就起急了，心说我丈夫虽然脾气挺好，但是个

练武的人，往往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也难免有仇家。真跟人比武，半路上让人给遭了毒手，使得坏了，报复了，他这命就没有了。想到这儿，冒了冷汗了，坐也坐不住了。这么晚了，从来没有这么晚的，说是不回来，我能不放心吗？就这样，他就这样，不放心。实质上嘴里说的能不放心吗？还真就不放心，因为他也喝点酒，说这话说的也不对，故此这回呢看了看，赶紧找来个盆洗了洗脸，净了净面，用这凉水洗的脸，故此现在有一些清静了，也有点冷静了，这酒也就过去了。酒劲儿一过去，越想越害怕。这回呀、啊，我呀赶紧想方设法接应我丈夫，在墙上嘁啦摘一些宝剑来，提着这剑他出去到院里听听，四处静悄悄的，声息皆无。往父母那屋看看，灯光已经止灭，父母已经睡了。到前院后院转一圈，等回来一看还是没回来，他可真焦急了，想上村子外头迎一迎。他就这样上了墙了，噌贺府射行，他下来了，最后站到路口那儿等着。你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吧，他正到了本村口等着，夜无光在南村口就回来了，朋友请客，多喝了点酒，比武打了个平手，又结识了一位武林之中的朋友。这武林之中的朋友啊，叫螳螂手于明。这于明啊，跟自己关系不错，在他家又吃又喝，高高兴兴，而且拜为把兄弟。按理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喝的有点多了，今天呢就这样也回来了。叶无光心说话，虽然说我到家了，我们夫妻感情相当的深厚，夜不归宿他必然得急死，肯定睡不着觉，现在也许喝一而卧等着我呢。就这样到了家门口的心说话，我也别在这待着，我赶紧飞身上房，我跳进去得了。就这样他也没敲门，来到家门前一看，家门紧闭，就这样飞身上了房了，越墙而过。他想的挺好啊，飞身上墙，跳到院里头，再看看怎么回事，高抬腿轻落足，真就跳下去了。回到自己的房间，推门进来一看，灯还点着呢，再看往床上一看，他哪知道这床上躺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小姨子傅清华。他一看我妻子可能等着急了，喝一而卧，脸朝里睡了，哎呀还有呼噜声，莫非他睡着了，轻轻把房门关上，把刀摘下来往旁边一挂，稍微用盆洗了洗手，净了净面，一摸还有水，喝了那么两口，昏昏沉沉，觉着不早了，宽衣解带到窗边，他一看媳妇儿来了个卧看巧云氏在这儿躺着，鼾声如雷过来，二话没说把他就给抱住。夫妻亲热亲热有什么大不了，那是正常的，把他就搂到怀里，在腮帮子上嘣给他来了这么一口，那意思表示歉意，我的贤妻，我回来晚了，你可别生气，你连觉都睡不好，才打个呼噜，这一亲这一摇唤，他身体这么一动，没想到傅清华醒了，不单醒了，酒劲儿也过了，觉着不对劲儿，一回头借灯光看是姐夫，他就忘了自己整了个佛顶珠，他姐给他画的，不单画的还粘的，你要画的能看明白，这一粘他这模样跟他姐姐模样一般不二，没说是孪生姐妹双胞胎，但是他这一瞅脸红了，心说你干什么，哎，
你赚我的便宜，我姐呢回过手。

0: 来，啪，给叶无刚不偏不称来个嘴巴，把叶无刚打的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出乎意料之外。叶无光身子一晃，这怎么个事儿？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我亲你一口，咱们是夫妻，这算什么？夫妻之间你还真急了眼了。假如叶无光今儿个没喝酒，头脑清醒，也不至于发生意外。他也喝酒了，晕晕乎乎的，尤其是个黑天，灯光也不是那么明亮，他也没仔细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故此他知道啊啊，夫人，夫人，你挑我理了，我回来晚了，你撒撒娇没事，夫人，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我陪你休息行吧。二次过来把这清华给抱住了，想着就再亲他几口，邦邦又亲两口。这傅清华可急眼了，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是个流氓，流氓啊，狠劲儿往外这一推，把叶无光给推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叶无光扑通做了个定对儿。叶无光也翻脸了，怎么的，你怎么了，你疯了，我回来晚了，一再向你赔不是也就算了，你怎么还伸手，你这女人脾气还挺大的，你敢推我，你说的什么话，你是个臭流氓，流氓。叶无光大怒，你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叫臭流氓，你把话说清楚，要不然今天我跟你玩。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身在职场呢，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当负面情绪来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如果不及时的处理，就很容易将负面情绪带到工作当中，甚至带给周遭的同事，如此一来不仅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还会影响我们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就开启职场魔方，雨飞为大家提供几个小建议，让各位丽人华丽地走出情绪低潮期。当我们遭遇到一些问题，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找回信心。当丽人们遇到瓶颈或者困难时，首先不要抱怨，要先从自己的自信心上下手，相信自己的能力，多说几次我可以很好，我很 OK， 或者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面对镜子做出自己最自信的表情，有时候自我催眠也是很重要的。第二，要学会释放，在遇到坏情绪的时候一定要释放，堆积多了无论对身体还是心理都是极为不利的，但是释放的方式可以温柔一点，不一定要恶言恶语，不一定要暴饮暴食，我们可以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去室外看看远方，和朋友聊聊心事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效的方法。第三，要学会选择，在情绪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的时候，逼自己快速地做出选择，是要继续生气下去，还是把接下来的事情做完，让自己快点休息呢？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后者，毕竟放松才能够很好地修复心情，所以别再把时间浪费在职场上让人生气的事情当中，赶紧行动起来，当你真正忙碌起来，那些坏情绪已经走开了。在职场中，每个人都会有职业的迷茫期，这段时间会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对未来的迷失，但是作为职业女性，我们一定不能完全的迷失自己，独立自主才能够活得更好，不能因为自己是女性在社会上就任由自己处于弱者的地位，学会承担生命的责任，学会去实现人生的价值，永远都不要怠慢，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拥有更加扩大的世界。 生活的磨砺并不是拖垮你

绊脚石，而是推你进步的隐形手。在职场迷茫期的时候啊，学会静下来审视自己，看看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品德和思想。要学会充实自己的内在，不要犹豫，犹豫就会妥协，妥协就会落败。不要依附父母，也不要依附另外一半，更不要依附儿女。你就是你，做到自我独立比什么都重要。有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导致频繁跳槽和焦虑症的原因。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怎么才能寻找到安全感呢？内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更加容易迷失自己，导致一些心理疾病。其实这都是过度敏感和恐惧所造成的现象，只要积极面对就能够克服了。首先要树立自己的职业感，一旦选择了一门职业，选择了一家公司，就应该给自己更多的自信去胜任它。有职业操守的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作上心，才不容易迷失自己。其实就是时刻保持学习的态度，不要被别人逼着去学，而是自己自发的去学。在忙碌中，你的工作能力会得到提升，职场安全感自然也就会得到提升了。要记得，我们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无用的情绪当中，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吧。最后，雨菲要告诉各位职场丽人的是，要懂得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学会在这个职场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宽广的人脉往往能够很好地搭建起隐形的桥梁，让我们在职场中行走得更加顺畅，更加长远。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很多人都有一个梦想，有能力烹饪一桌美味的食物，分享给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分享食物所带来的愉悦和幸福。然而，城市的快节奏、沉重的生活压力、疲于工作的我们，已经很难再去好好的享受一顿美食了。下面的时间，雨飞就带着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让我们走进享誉世界文坛的英籍华人女作家红隐，看看她是如何在写作、生活与美食之间自得其乐的。这篇文章节选来自红隐的《我这温柔的厨娘》。小时候，家里不仅像囚室，生活更为困难，不可能拥有单独的厨房。一个院子13户人家有2个厨房，一大一小。我家分在大厨房，与院子后部的人共用。那厨房差不多28平方米，炉子一个个并排着，还有3个自搭的小炉子。墙被熏得黑黑的，赵神爷无人上香，已经面目全非了。每家靠柴和煤球烧饭，灶台脏，三合土的地也极脏。不过厨房是院子里最热闹的地方，东家偷西家的菜盐煤，吵一场恶架肯定免不了，边打架边还要做饭是家常事。多年前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要拥有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厨房，不必每天蹲在灶坑前面扇火，不烧煤球，要想有火按个键，温暖的火就来了。锅碗筷盘子皆有，鱼鸭鸡肉新鲜蔬菜一样不可少。这个厨房包容了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女的梦想。多年后我到了英国，在伦敦郊外用写书的酬劳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房子有一个大玻璃房，我自然也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厨房，有抽油烟机、洗碗机和微波炉，大小不一样的柜子，2个冰箱应有尽有，切菜的地方很宽大。厨房非常亮，挂了3幅北欧流行的超现实风格的画，靠窗的地方挂了一个铜矿灯，阳光照射进来，灯上的玻璃泛出许多颜色。站在这儿可望见花园，一回头正对着的墙上是一个铜铸的老虎面具。厨房和饭厅本来有一个大窗口相连，入住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厨房和饭厅隔开，用一块很大的玻璃放在中间，玻璃可移动，直接从厨房把饭菜递到饭厅，像食堂的厨子通过窗口往外递菜。久看腻之如驾，从厅里往厨房里看都是书，我却可以通过玻璃看到饭厅的人，既神秘又有偷窥的感觉。厨房好像是我的闺房，带有女工色彩，只有跟我亲密的女友才能让她进来，绝对不喜欢男人到我的厨房里来，唯有我的爱人除外。他偶尔会在我做饭的时候待在厨房里面，一般都是手里拿着本书，坐在独凳上边看书边跟我说话。我喜欢做菜，边做边打扫，做完了菜后厨房总是干干净净的。若有客人来，我不会把菜一下子全上来，而是一道一道的递上。我喜欢让人不停地吃最新鲜的，带着些羞涩的菜。不了解我做菜的客人都以为马上就快没菜可吃了，他们觉得我真吝啬，就那么一点点。可一会儿他们的眼光就变亮了，心也就放平稳了。待我菜上第3道的时候，他们想吃都吃不了了。我做菜从来不放味精，情愿费功夫熬些骨头鸡汤来做调味，有的菜在下锅之前放，有的菜在放油之后，有的菜在炒的时

一般都不在菜快上盘的时候放，否则味道不如所期望的。放盐却很当心，比如炒肉片，在最先搅和淀粉的时候把盐放在里面，有人说这样肉会非常的老，不过稍放点香油在里面，看好火候，肉就不会老了。去朋友家，朋友都会偷个懒让我做菜，不太熟的朋友我自己会主动请求，希望主人能让我去厨房看什么料做什么菜，烤鸭子、凉拌菜、素炒

记得最愉快的一次吃是在马德里，当见的高而宽敞的全玻璃房顶，耸入云天的热带植物和花卉。那天傍晚华灯初放，英俊的男侍者领我和西班牙的出版家到预先预定好的位于二楼的座位。坐下之后，我从漂亮的白栏杆望下去，那划开完整的西红柿送一块入嘴奇妙的感心。西红柿红酸透明，鲜得快滴出水来。盘边用骨头做的盛有粉红色的调料，衬在一片夏天才有的粉花叶上，绝色美艳。吃了一口便不忍再吃似的，我停下刀叉来，很想知道毫无破口的西红柿里面的海鲜是怎么放进去的。问侍者，侍者含笑故意不作答。我左瞧右瞧，却怎么也找不到开口，真是有趣又有点惊喜。出版家有趣地瞧着我，连连道，你喜欢吗？真好。在饥饿中活过来的人，对美食总怀有特殊感情。饥饿的体验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吃的原则是吃得健康，重质量，有快感。之所以用快感而不用幸福、快乐，是想要强调与食物相遇那一刹那的感觉，随心所欲，独一无二。在我小时候，重庆野猫溪那条街有一户人，属于半红半黑。半红是家里有人嫁入了城里的解放军军官，半黑则是本来成分是地主，所以家境比起街上的邻居算最好。有一次，我从后院溜进他们家的厨房，这家的外婆一人正在炒两只鸡蛋，又黄又香，厚厚的盛了一小碗，她让我尝，脆极了。我问她为什么她炒的鸡蛋不一样呢？她说搅拌好蛋，倒入锅时要小心，薄薄的铺在油上面。我从不看菜谱，看菜谱做菜失去想象力，我蒸饭也跟别人不一样。西红柿的皮剥掉之后一切为二，放在泰国香米上，用过夜茶水，再加上一点橄榄油、盐，饭蒸出来香气四溢，颜色好看，有一点酸酸的味道，米粒不硬也不粘。再比如做茄子，先把茄子洗干净了放在锅里煮，十分钟之后熟了，撕成一丝一丝的，茄子有一个把，其实也挺好吃的，不要扔。把茄子丝儿装好盘儿，放点醋、糖、香油、蒜、辣椒油和花椒油一拌，就可以。苦瓜鸡汤是最好的，把苦瓜的籽儿去掉，切成小方块，等鸡汤快好的时候放进去，但不要吃里面的鸡肉，汤是非常清淡的，不苦，喝了还想喝。夏天适合做蔬菜汤，把南瓜和绿豆放在一起煮，又解暑又美容。都说英国饭不好吃，可我在英国住了这么多年之后，发现其实恰恰相反。英国人的烤羊肉、烤牛肉非常好吃，我做烤牛肉、烤羊肉不用超市里配好的调料，习惯把一块肉从中间切破，拿在上面，再浇上两勺威士忌酒，就顶好。若放任何香料，便糟蹋了肉本来的香。刚刚的这篇文章，除了让我们垂涎欲滴，是不是也令电波那一头的你有冲动，现在就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上翠绿的蔬菜、大块的肉、活蹦乱跳的海鲜，煎炒焖炖，大刀阔斧地做一桌子美味的菜，与自己所爱的人细细品尝呢？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想必奶爸奶妈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每次带宝宝在小区的活动场所玩耍，就会发现有的宝宝一会儿玩扭腰器，一会儿玩踩踏车，一会儿又跑去玩别的，但是每一项活动呢都是3分钟热度，而有的宝宝却会在吊单杠这一项玩很久。从表面上看，这些宝宝呢是两种不同的性格，但从内心来看，却涉及到了宝宝心理发展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注意力。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进入萌娃一家亲，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锻炼宝宝的注意力。
6: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

0: 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什么是注意力呢？它是宝宝认识世界的第一道大门，是感觉、记忆、学习和思维等不可缺乏的先决条件。一般来说，宝宝注意力好，学习效果就好，能力提高也快。三岁之前，宝宝的注意力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爸妈要根据注意力发展的特点提供适合的环境刺激，这样呢就会大大激发宝宝注意力的发展，从而促进大脑发育，让宝宝学习更有效。当宝宝零到三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偏好人脸模型，喜欢曲线多于直线，喜欢结构对称胜过不对称的东西。而等到三到六个月的时候，又开始偏爱有意义的物象，比如喜欢注视妈妈和喜欢的食物或者是玩具，更多的是注视数量多而小的物体，喜欢注视更复杂更细致的物象。到宝宝六到十二个月，他们的注意力更多表现在抓握、操作和运动方面，这是根据他们的四肢发育来决定的。而十二到三十六个月的孩子，有意识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语言的运用上。既然知道了注意力的重要性，那么要如何培养宝宝注意力呢？最主要的其实还是需要爸妈陪着宝宝一起玩，任何玩具只要有爸妈的参与，都会引起宝宝的关注。选择在合适的时间玩耍，宝宝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和宝宝玩，他饿了、困了或者发脾气时，肯定是对什么都没兴趣。所以奶爸奶妈们应该跟着宝宝的兴趣走，仔细观察宝宝对室内什么玩具更感兴趣，就给他玩。因为三岁之前的宝宝喜欢用嘴巴探索事物，所以爸妈除了尖锐的或有小零件的玩具给他，观察宝宝对哪项活动进行的时间长，而且可以引导宝宝换种方式来玩玩具。现如今的玩具几乎每样都可以找到不止一种玩法，当宝宝对这种玩法玩腻了，爸妈就要开动脑筋帮他想另一种玩法。充分有效地利用玩具也是家庭节约开支的妙招哦。如果你和宝宝一起在玩游戏时，宝宝忽然停下来专注于某一点看，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随他去，不要打扰宝宝，这样可以很好地帮助宝宝培养几个适合不同年龄的宝宝提高注意力的小游戏。首先是零到三个月的宝宝，这个时候的宝宝对世界都是充满未知的，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爸爸妈妈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跟宝宝玩面对面说说话的游戏。妈妈在宝宝吃饱睡足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微笑俯视宝宝对宝宝说话，妈妈的声音要轻柔和缓，比较多的使用重复的话语。妈妈可以对宝宝说，宝宝你好吗？我是妈妈。也可以指着旁边的爸爸说，快看，这是爸爸。这个游戏看似简单，但是作用却非常大。妈妈语声的重复、音节间的停顿和缓慢的速度，都有利于宝宝去确认、分析和记忆，也由此能够提高宝宝对妈妈的注意力。积极的语言刺激不仅能够促进宝宝言语机能的发展，更会促进宝宝的智力发育和情感发展。然后就是三到六个月的宝宝了，这个时候的宝宝稍微大了一点儿，已经基本懂得了一些简单动作的表达意思，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带宝宝玩躲猫猫的游戏。这个游戏呢，是让宝宝坐在妈妈的怀里，爸爸用一块手绢遮住自己的脸，问爸爸在哪儿。当宝宝寻找的时候，爸爸迅速拿掉手绢，露出笑脸并喵一声。也可以遮住宝宝的脸，让他学着自己拿掉手绢，爸妈在一旁叫喵。这个游戏不仅能培养宝宝愉快积极的情绪，还能提高他玩游戏的

个月龄段外界物体开成具体的形象，并此时的惊讶到后来的并不等于不存在，这是宝宝智能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6到12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让宝宝和镜中的人玩耍，然后让宝宝张开嘴，妈妈和宝宝一起面对镜子，妈妈开始张嘴，让宝宝指认镜中的妈妈，指认正确，给予鼓励，然后让宝宝张开嘴，看看镜子里的宝宝是不是也张着嘴，让宝宝指认自己。这个游戏的作用在于4个月左右，宝宝对妈妈的镜像有反应，会注意观看，对她微笑，也会把自己的镜像当成游戏伙伴。等到7到12个月的时候，宝宝就进入了我动镜像也动的阶段，这个游戏就可以帮助宝宝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到了3岁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就可以让宝宝听声音猜乐器了，先给宝宝展分别演奏，让宝宝熟悉他们各自的发音特点，然后蒙住宝宝的眼睛弹奏一种乐器，让宝宝猜猜是哪种乐器。对于还不太会说话的宝宝，就让他指认，大些的宝宝就可以直接说出乐器的名字，乐器的种类可以随着宝宝年龄增长而增加。几乎所有的宝宝都对音乐有种与生俱来的敏感性，早期对宝宝进行音乐训练，无论是对其智力发育还是性情发展，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需要宝宝专心投入，所以很锻炼宝宝的记忆力。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现在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啊，都是独生子女，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在跟外界交流的时候自然不讨好。家长应该教孩子学会包容认同他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应该及时帮助孩子摒弃偏见，学习宽和。今天的早教课堂，我们就完成搭积木的游戏时，乐米拒绝与身边穿着旧衣服的男孩合作，他甚至皱着眉头对妈妈说，我不跟他一组，我不喜欢他穿的旧衣服。乐米妈妈担心这些话被小男孩听到之后会影响他的自尊心，急忙把女儿拉出教室，并在走廊里严厉训斥他，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此时乐米只是茫然地看着妈妈不作声。对于乐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表现出如此无情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已经能够注意到他人身上不同于自己的特征。研究发现，就能注意到种族和性，三岁开始就会对人进行分类，并且能判断出哪一类人更好一些。到了五岁，他们会把一些优良的品德与自己认为好的那类人挂钩。八岁的时候，孩子才会注意到社会对不同人的态度。等他们再长大一些，就会懂得如何面对社会的偏见，开始理智地思考问题。由于孩子长大后面对的世界是多元化的，所以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时，父母应该尽力地帮助他们改掉对别人的偏见，塑造具有包容性的性格。而做这件事最好的时间是在孩子幼年的时期。接下来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几种方法，来帮助孩子接受别人身上不一样的地方，并正确对待这些差异。首先石晓要介绍的是柠檬训练。在这个活动中，奶爸奶妈们需要给自己的宝宝一个柠檬，然后呢，要求宝宝充分地了解它。他们可以在地上滚柠檬，也可以品尝或是闻柠檬的气味，然后把宝宝

我的柠檬放在一个都是柠檬的篮子里，让宝宝找出自己刚才玩的那个。虽然宝宝在玩的时候可能会被柠檬弄脏、弄瘪，甚至呢会在上面留有牙印，但你会发现宝宝还是会挑选刚刚自己玩过的那个柠檬，因为那个时候在宝宝的心里还是会认为自己的那个是最好的。如果各位奶爸奶妈把柠檬皮剥掉，再让宝宝找出自己的那个柠檬，这时孩子就无法认出了。这个活动能让宝宝认识到，虽然人的外表存在差异，但内心都是一样的，帮助孩子认识自己与其他人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告诉孩子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特征。有些孩子会因为看到别人与自己的值并非如此，也不应该这样认为。因此，父母需要教会孩子不要有偏见。爸爸妈妈们可以通过发生在社区中的一件事儿，或是电影中描述的某个场景作为教育契机，与孩子讨论缺乏包容的危害。除此之外，奶爸奶妈们可以在旅游的途中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和展览馆，或者是和孩子一起欣赏路边的特色建筑，与各种类型的人建立社会交往，在确保孩子的安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爱，加强孩子包容的意识，让他们知道发生偏见是错误的，应该得到及时的纠正。当自己的孩子重伤别人短处的时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奶爸奶妈们都应该立即上前制止，告诉孩子我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并且会严肃对待这件事儿，帮助孩子分析这种偏见为什么是错误的，并帮助孩子生活中各个方面都要为孩子树立榜样。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

0: 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小宝贝睁开双眼，
2: 侃侃置之何之干。
3: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4: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被镜下的大明，浙县一个叫许义纯的生员突然上书徽州府，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皇册的记录并没那么可靠，因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想要篡改实在是太容易了，而大明会典是朝廷修的，则更具权威性。如果皇册跟大明会典矛盾，应该以后者为准。这一下子，五县舆论哗然。在他们看来，这个主张实在是荒唐。皇册是国初朝廷派员兼修，当地人怎么可能篡改？而大明会典是政府法规手册，二手资料怎么能跟原始资料比可信度呢？不用问呢，这是涉县知道皇册查询结果对自己不利，开始造势了。五县毫不含糊，立刻据文反击，两边的话越说越难听，你骂我网上规避，辱文灭法乱政，我骂你五县奸刁妄行捏奏，甚至还有好多百姓跑到官府门口哭着要求肯天做主，剿虎安民。瞧瞧这用词，剿虎，这是恨不得把对方当土匪给剿了。结果正如宋义望所担心的那样，闹事者关了一批又来一批，抓都抓不完。在他们的煽动蛊惑下，诸县立刻又沸腾了起来，局势又一次大乱了。倒霉催的徽州府尹这一等就等到了九月中旬，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

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随之而来的还有帅家模的一份报告。在报告里，帅家模说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缺损甚多，尤其是最关键的乙巳改科以及当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记录完全丢失，没了，没了。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傻了眼，六县人民都望眼欲穿，指望着黄册来主持公道呢。之前你说的那么热闹，现在你告诉我档案丢失，死无对证，那咋办呢？帅家模对此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在报告后半段写道，从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册前后差了十六年，很有可能五县改篡黄册，府制在先，造册在后，不足为信。然后投出一句话，窃思大明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黄册乃民间尊文传造之图籍，其间凡指府制黄册为惩罚，而妄奏藐大明会典不达为私书。意思是说，朝廷存的黄册原始记录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要相信大明会典的权威性。得，事情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全白忙活了。说实话，帅家模这个主张实在是有点强词夺理，资料汇编怎么可能比原始记录还可靠？无非是大明会典对歙县有利，所以他才死死地咬住了这一点。消息传回了徽州，给本来就激烈的舆论又泼上了一勺油。徽州府各县民众几乎气炸了，放弃了讲道理，直接改成了人身攻击，再后来干脆开骂，污言秽语什么都泼上来了，六县几乎到了开战的边缘。第三章，稀泥与暴乱。徽州府的这个乱象是越闹越大，户部终于看不下去，迅速下发了一道公文。在这份公文开头，户部自己承认，本部若敬依歙县之奏，则五县不从；若敬依五县之奏，则歙县不从。告捷日增，终非事体。你们天天这么骂，也不是个办法呀。既然黄册已经没了，那么怎么解决呢？户部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户部和应天巡按提供一个徽州府的部额和府额，然后请徽州府统计六县丁粮，加上存留本折麦米、官府办公费以及各项额外钱粮，总算总除平均一下。如果把那8780匹生绢算进去，而数字均平的话，说明私绢税是歙县分内的。如果数字不均平，说明私绢是额外多出来的，就不该由歙县独付。户部给的这个算法似乎有些无理，六县人口田地均不相同，不同等级的田地税负额度和内容也不尽相同，这么大笔一划，均平折算，户部有的是精算高手，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糊涂的点子呢？奥妙就在均平二字，这已经是这个词第二次进入我们的视野了。上一次还是在隆庆年，帅家模用这个词成功地响应了国家号召，引起了海瑞的注意。而这一次户部用了这个词，自然也有用意，因为当朝首辅张居正大人正在酝酿把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虽然张居正真正开始着手清丈田亩要等到万历六年，正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是在万历九年，但在万历四年这会儿，各种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逐步的开展。南京户部作为税法执行的部门，对政治风向自然最为敏感，他们必须紧跟中央的新形势。
在户部看来，徽州为什么会起纠纷？

分，是因为税种太杂太乱，什么人丁丝，一会儿交生丝，一会儿交下麦，乱七八糟，折算复杂，正是旧税制的弊端，不出问题才怪。如果能重新统计出徽州府的丁粮田亩之数，再把所有的税赋合并，两下一除，均摊下去，再折成银子，这事儿啊就算彻底解决了。这个思路啊，恰好就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税杂税都合并起来，归于田地，计亩统一征收银两。也就是说，南京户部认为徽州的问题是旧税法的错，只要改成新税法，问题自然消弭。因此，现在应该搁置历史争议，推行均平赋役之法。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一件往事。徽州丝绢案在隆庆五年本已归于沉寂，到了万历三年年初，南京户部突然奉圣旨旧事重提，这才让徽州府心急火燎，重启调查。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户部，或者更大胆的猜测一下，首府大人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只有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大辩论，才能凸显出旧税法的弊端，届时民意汹汹，都要求改革，朝廷从善如流，即时推行一条鞭法，岂不是顺水推舟？户部的这个方案发到徽州，徽州知府都快哭了，本来六县都快打出脑浆了，你们户部非但不解决，还添乱，这可是上头的指示，怠慢不得。徽州府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艰苦的核算。不过仔细想想，黄册已失，税赋来源已成无头官司，两边各执一词，根本无法解决。这么快刀斩乱麻，把历史遗留问题全数切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徽州府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总算赶在十月结束前把整个六县的数字捋了一遍。与此同时，应天巡按两院的税吏也完成了部额与府额的梳理，两边数字加在一起总算通除，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结果，各县平均之数，也就是说人丁丝绢确实是额外的负担。结论的语气很暧昧，态度却很清楚，人但现在均平之下，再让歙县读书可是了，以后得六县一起承担才是。消息传到了徽州，五县哗然，群情激愤。这些人一想，户部尚书殷正茂正是歙县人，不用问呢，他肯定是徇私枉法，偏帮本乡。一时之间，整个徽州府除歙县外，对堂堂的尚书大人骂声不绝。有人说，殷正茂知亏无解，棘手户科调陈势力，遂借以成私意。有的痛斥均平之法，不论源流，不论肥瘠，一概通融混派，借均平之名为变乱之计。还有的连整个户部都骂上了，以户部私计而事私恩，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惩罚，什么难听的话都有。不知殷正茂在南京打了多少个喷嚏，民间骂声滔滔，官面上却得继续解决问题。根据那份均平报告，歙县负担了额外的赋税，必须予以减轻，但具体如何操作，还得由地方上具体商量。不过这事儿可不能让六县自己定，那非打出人命来不可。巡按宋一望对上头的精神心领神会，把这件事儿委托给了当初调查黄册的三位监督官员，太平府推官刘亥，宁国府推官史元熙。

徽州府推官舒邦儒。万历四年十一月初八，三位官员齐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抚都院的主持下，很继续由歙县独交，8780匹丝绢折合成白银是6145两，不予撤销。但歙县在四丝银、专料银、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减去5260两，分摊给其他五县来交。这里要说明一点，所谓均平银指的是嘉靖年间出现在江南的一种役法改革的产物。大明百姓除了要缴纳田赋之外，还要负担徭役，无偿为各级政府提供劳力服务。徭役的种类繁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均平银就是让官府计算每年需要的徭役总数，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银两，分摊到每亩地里去，让老百姓按亩缴均平银，需要利益时，官府就从这笔银子里拨款雇佣人手。换句话说，老百姓不必亲自去付徭役，交钱就行了，不耽误自家农时，政府也很高兴，雇人干活总比一家一户抓壮丁来得方便，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而且贪役入亩也大量减少了政府的工作量，一举三得。这个做法经过数年的试行颇受欢迎，因此各府纷纷这么搞，徽州府也每年编列均平银，各县分摊统收，再分配到各个用途名目下。四丝银是衙门日常杂役费用，专料银是公共设施修葺费用，等等等等。这个太平府的方案既是将田赋税额转嫁到了役银上去，这就能体现出一条鞭法的好处了，赋役皆能折算成银两，互相合并转移，非常之方便。唯一的问题是他换汤不换药，怎么挪腾五县都是吃亏，因为他们本来一分钱都不用出，现在却要替歙县补那5000多两银子到均平银里去。这个方案报到兵备副使冯书吉那里，被驳了回来。冲抵均平银这个方式没问题，但吃相实在是难看。一共6145两的丝绢税赋，转嫁了5260两到五县头上，等于歙县只负担14%，其他县86%。这很明显是拿总税去除县数，平均而得。问题是，歙县的经济体量占了徽州府的一半，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平均了事。你们偏帮歙县也可以，但是不要做得这么明显呢。冯书吉大笔一挥，推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把5260两改成了3300两。这样一来，估计6145两银子的丝绢税，歙县和其他五县分别负担了46%和54%，大致符合各自的经济比重。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的思路，他把黄策与大明会典抛在了一边，也不去计较丝绢税的来历，毕竟是历史问题，一粗不一细。总之，现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亏，这事儿就算完了，别闹了。这时候已经到了万历四年的年根儿，过年期间诸事停滞，过完年万历五年的正月，地方才把这个方案上报给户部，请尚书殷正茂酌定。对于冯书吉的这个方案，殷正茂十分赞同，连批了三句话：其名由正，其言由顺，其事由义，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他把这个方案上报到北京，于4月5日上奏天子，很快得到了皇旨。其实万历帝还未亲政，这基本可以视为是首辅的意见，圣旨下发户部，户部再往下发，一级一级传到了徽州府，时间正是6月初7。考虑到南北二京的往返距离，再加上内阁以及各级官府的处理批阅，这份文书的流转算

但是极其罕见的高效。对这份圣旨，六县的反应截然不同。涉县人民欣喜若狂，他们本来的主张正是要求四捐税由六县均摊，这个分配方案可谓是正中下怀。从此之后，他们头上的赋税少掉了3000多两银子，从隆庆三年到万历五年8年的抗战，终于是大获全胜。其他五县则望着圣旨呆若木鸡，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的抗辩白说了，黄册白查了，道理白讲了。涉县每一条主张都被他们驳得是体无完肤，结果户部一句均平就全给抹掉了。五县明明提出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可因涉县这么一闹，最后还是让他得了偌大的好处。对于这个太平府的分配方案，五县是嗤之以鼻，保留一个人丁四捐的虚名空壳，换成了均平银的名目，就想糊弄我们。最后还不是要六县均摊负担。婺源有一位知名的乡宦如此讥讽道，这是朝三暮四之术，拿咱们当猴子耍呢。一时之间，五县群议汹汹，无不义愤填膺，跟开了锅似的。可是这不是府意，不是布意，而是圣旨，代表了最高的意志。

0: 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一触即发是在2014年1月17日上映的一部美国好莱坞影片。主角杰克·瑞安这个角色来自于反恐惊悚小说家汤姆·克兰西的作品，他的代表作《猎杀红色十月》《爱

0: 或者游戏、燃眉追击、恐惧的总和等，均以杰克·瑞安为主角，并且都被搬上了大荧幕。其中《猎杀红色十月》中由亚历克·鲍德温饰演杰克·瑞安，《爱国者游戏》和《燃眉追击》中由哈里森·福特饰演，《恐惧的总和》中则改成了本·阿弗莱克。那么在影片《一触即发》中，这个杰克·瑞安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来分享影片《一触即发》的故事。影片导演肯尼斯·布拉纳不单是一流的编导，他还塑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角色。他是《哈利波特》系列之中的万人迷吉德罗·洛哈特教授。那么在《一触即发》这部影片中，他饰演反派俄罗斯富商维克多·切利文，和克里斯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杰克·瑞安本来是一位战犬，因为意外受伤退役。在医院做康复的日子里，瑞安认识了实习医生凯西，并且和他相恋。同时，瑞安还意外地结识了自称中情局特工的哈伯。就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瑞安再次见到了神出鬼没的哈伯。
1: 开玩笑吧，你真在中情局工作？
2: 这活总得有人干。为什么没有把博士读完？
1: 我后来参军了，
2: 救了两个兄弟的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英雄。如果你还想为国家做贡献，我来给你指条路。
1: 你不在中情局工作吧？你是干什么的？财政部的？国外资产控制局的？
2: 抱歉，我具体干什么工作不能跟你说，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告诉你两遍了。
1: 你想让我干什么？
2: 想让你回到学校读完博士，然后到中情局金融情报处当个分析员。你会在华尔街的私人银行里工作，利用职务之便找出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
1: 秘密进行？
2: 是的，所以必须隐瞒身份，不能告诉你公司的老板，也不能告诉你的爱人。你将非常孤独，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 现在你们中情局的口碑可不怎么样，秘密引渡、水刑，
2: 那不是我干的。
1: 你们该做的不是那些。
2: 我知道，我没做，我的手下也没有做。
1: 那你是哪个部门的？
2: 保卫国家不遭受恐怖袭击。
0: 就这样，哈伯说服瑞安加入了中情局。转眼十年过去，瑞安按照哈伯的要求成为了一家私人银行分析员，调查某个可疑账号的资金状况。瑞安惊奇地发现，这个属于俄罗斯富商切利文的账号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可能彻底颠覆全美国经济的巨大阴谋。于是瑞安决定假借公司审计的名义到俄罗斯去调查切利文。但这个突然的决定以及瑞安最近的一些异常表现引起了女友凯西的怀疑。
3: 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去？
1: 你会烦那个地方的。
3: 去莫斯科我怎么会烦呢？
1: 关键是我没时间陪你。
3: 那巴黎怎么样？
1: 巴黎怎么样？
3: 那我肯定不会烦，你也会来陪我。我还有几天假期，你工作完了就去找我。我干嘛非要你陪我去度假？
1: 你嫁给我。

0: 他答应凯西会尽快从俄罗斯赶回美国，并且，但是瑞安没有想到的是，他到达莫斯科刚下飞机，就差点遭到切利文手下的暗杀。亲园里秘密约见了哈勃，瑞安迟迟无法恢复平静。
1: 即使害怕，也要等到事成之后。我杀的第一个人是无辜的。
2: 她是干什么的？
1: 是个女人。她什么都没干，是个不相干的人。她当时是在我的后面，引起了我的怀疑。
2: 天哪，你是怎么度过良心谴责的？
1: 如果你幸运就能过去。
2: 根本不是一回事。
1: 是一回事。跟我说说你在切利文集团看到了什么，给我好好说说，你是个专家。
2: 两周前我发现我们俄罗斯合作伙伴的一些账户记录，他们从没让我们进入过，都是大额的现金账户，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的。切利文集团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即使是墨西哥湾遭受飓风袭击、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1: 什么意思？
2: 行业术语叫外部冲销。
1: 具体说说什么意思？
2: 美元应该走低，但却上扬，每天涨几美分，持续一周了。我认为是他们在操纵美元。
1: 为什么？
2: 我觉得是他们与政府联手想搞垮美元，从而进一步搞垮美国的经济，很快就会显现出来的。同时还会对美国本土发动恐慌，
1: 任何有损美国，
2: 中国人会损失的更多。一旦俄国人开始抛售美元，那谁持有美元多，谁的损失就更多。
1: 好吧，就算发生了，就算你说着了，那后果怎么样？
2: 俄国经济复苏，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没有石油储备。我们回头看看1837年的经济危机，1893年的经济危机，还有1932年的前苏联饥荒，
1: 极度的通货膨胀，
2: 饥饿的人排成队，暴乱。
1: 我知道，明白。
2: 起初他们会说是美国危机，但是六周以后就会不言而喻。第二次大萧条，抛售美元和恐怖袭击会保持同步。大俄系列交易程序一定会提前编入切利文集团的系统，只要我开始审计，就能查出他们行动的具体时间。
1: 明天按计划审计，一切按程序，一切公开，你会没事的。我要你必须没事。你的房间应该弄好了，我会密切监视。
2: 我杀了人，用水溺死他的。你开始只是说让我做文职。
1: 你不再是个分析师了，你要开始行动了。
0: 由于时间紧迫，瑞安第二天便来到了切利文的办公室。
3: 维克多·切利文，
2: 杰克·瑞安，
3: 你一路还顺利吗？
2: 还可以，谢谢。
3: 时差倒过来了，头一天最难受了，
2: 熬过来了。那会儿不错，拿破仑战争。
3: 你对历史很有研究，要我做什么？
2: 例行审计。
3: 例行审计还专跑一趟？
2: 因为你们对我们隐瞒了一些账户。
3: 你们美国人总觉得自己说话很直，但是我觉得你们很无理。
2: 你们总觉得自己像诗人，但我觉得你们很做作。
3: 我们没隐瞒什么，只是锁住了而已。不好意思。
2: 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得到您的全部授权。
3: 不需要了。你关心的那些公司没用了，我已经卖了，而且还卖了个好价钱。你们公司股份的处理意见在这份报告里，资金今天早上已经转移了，实在不好意思，审计完全没有必要了，瑞安先生。
2: 明白了。

0: 合作关系就是这么微妙，有时候说翻脸就翻脸。说着，切利文向瑞安介绍了自己身边的安全部负责人，迪米特里·拉姆科夫，安全部负责人，杰克瑞恩。抱歉让你白跑了，杰克瑞恩先生。啊，对了，我听说莫斯科最好的餐厅就在马路对面。嗯。
1: 为了我们过去的合作关系，另外对我的失误表示歉意，我想请您赏光一起吃个晚饭。不，我请你。我让司机晚饭前去酒店接你。莫斯科很危险，我们的人就是那个在机场接你的 MB 失踪了，我们都很担心，趁人说失踪就失踪了。
0: 实在很抱歉，没什么，也许过几天他又出现了，也许跑到哪儿喝高了，啊，请你的夫人也一起来吧。我还没结婚呢。哦，我听说他刚刚到了你住的酒店。是我女朋友。更好，我替你保密。别拿我开心了。
1: 我没开玩笑，带他来吧，要不饭就免了。
0: 我先问问他。
2: 很高兴见到你们。离开切利文的办公室，瑞安立刻把切利文那儿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哈勃，而哈勃也似乎显得有些束手无策。我们得想其他办法了。
3: 是的，我今晚要和他吃饭，饭店就在他办公楼对面。如果我们什么？
2: 不知道。
3: 什么不知道？
2: 如果我们。
3: 偷偷闯进他们的系统，
4: 肯定有人能行。
3: 你觉得我们行？
0: 对，不知道我不知道。
2: 调出饭店的地址，
4: 出售的命令应该在安全部负责人的电脑上能够查到。
3: 迪米特里·拉姆科夫曾在政府安全部工作，
4: 进不去。他的办公室绝对进不去，有六道防盗措施。
3: 那他隔壁的办公室呢？
0: 是切利文，
4: 他没有成功。
3: 那就加把劲儿。
0: 切利文喝酒吗？
4: 俄国人都喝，还喜欢女人。
3: 越是结了婚的越喜欢。好吧，赶紧告诉你的人。切利文一进饭店之后，就激活所有的出售指令文件，告诉他们找出幕后交易文件。告诉你的人，我就是你的人。对，你一定会成功的。但是你还有一个问题，杰克。
0: 哈勃所说的问题其实就是已经来到俄罗斯的凯西，
5: 凯西怀疑瑞安有了外遇，而瑞安为了让凯西相信自己，便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凯西。而这时，哈勃则希望凯西能够去引诱切利文。
4: 好吧，我要在饭店拖延他大概多长时间？十分钟，够不够长？
2: 你还是不要去了。
5: 你说过他坚持让我参加的，如果不去会让他觉得气愤。
2: 他说的没错。 凯西对他是个惊喜，
5: 我不想让他卷进来。你已经让我卷进来了，还瞒着我。
2: 他必须回家送他回去。
5: 难道你要跟切利文说我是宅女吗？
2: 我想来想去，觉得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去。
5: 如果你早点跟我说你的真实身份，我就
4: 敢向你发誓，我发誓，如果你不答应嫁给我，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说的。
5: 我才想娶我，就是想告诉我你的忠实。
2: 我不是，我是真心的。
5: 你很在行，我觉得你很享受这种谎言。
2: 对不起，能让我们单独谈谈吗？
3: 不行，不同意。
2: 我想跟杰克单独聊聊。我们谈的是国家大事，不是儿女私情。还用我提醒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吗，杰克？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任务，事关我们每个人的生死，都不例外，还关系到很多不相干的人。现在我们只剩八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了。刚刚我们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我们不需要潜入莱莫科夫的计算机系统。 只要潜入他隔壁的房间就好，把这个插入220伏电源，他们共用一个电源。我们利用大厦的电缆潜入莱姆科夫的电脑系统，运行电脑程序，你的答案是没问题。拖住切利文十分钟就够了。好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凌晨就可以坐上飞机到家。切利文晚饭时间会在55分钟左右结束。
5: 凯西，
4: 我得好好打扮一下。
3: 凯西。
2: 尽管瑞安不停地劝说，但是凯西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
3: 不出所料，切利文被凯西的美貌深深吸引。

0: 而瑞安则趁机脱身，进入切里文的办公室，并且顺利盗走切里文秘密交易的资料。但不幸的是，凯西被人抓进切里文的车里。这时，切里文给奋力追赶的瑞安打来电话：“
1: 凯西，我想你为了他也不该把从我这偷走的数据传走。我会找到你的，我一定会找到你。”
0: 还有9个街区，很近了，数据还没传呢，盘还在我手里。我跟凯西都应该相信你，不然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知道我会对你最亲爱的人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
1: 我有你要的东西，让他接电话。
0: 医生，
1: 凯西，
0: 跟你未婚夫说两句。
1: 凯西，说句话。
0: 好吧，你觉得自己 不说话就成了英雄了，凯西！要不我们换个办法？我现在给你来个现场直播，杰克。如果我掐住凯西的脖子，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张开小嘴呼吸。
2: 面对拒不开口的凯西，切里文变得有些失控。灯泡塞到他的嘴里，因为这招在监狱里会经常使用，特别是一旦白炽灯泡在嘴里爆炸的话，会对人体的软组织，还有其他器官，包括肺部，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怎么形容它呢？好像是
0: 坏，40瓦小灯泡，你上去看看这个灯泡，你会明白的。还有杰克，你也会明白的。我是认真的，我说了，想要回你偷走我的东西，我不是说着玩的。你觉得杰克救得了你吗？你不觉得杰克把这一切当成鹰炮放进他嘴里了？杰克，我捏着你女人的下体，
3: 切里文便拿出了一个白炽灯泡。
0: 我就会挤碎他嘴里的灯泡，让他痛苦的慢慢的死去。我再跟你说一遍，杰克，把你从我这里偷走的东西还给我，我现在就要。
3: 这时，瑞安追上切里文救出了凯西，并且立刻回到美国。 因为切里文已经命人秘密潜入美国，并打算在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实施恐怖活动，而切里文则趁机抛售美元，搞垮美国经济。最终，瑞安找到了那个准备炸毁华尔街的亚历山大，而他正是切里文的儿子。在炸弹爆炸的前一刻，瑞安顺利将炸弹投入水中，拯救了美国。随着一声巨响，亚历山大死在了爆炸中。 切里文也遭到了有关人员的暗杀，但是瑞安也因为出色的表现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影片中凯西的扮演者凯拉奈特利在得知自己要参演肯尼斯布拉纳执导的一处即发时，激动地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因为和导演合作一直是凯拉的梦想。虽然像是加勒比海盗系列、妮娜等等， 但是间谍影片是凯拉从来没有接当凯拉只有11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前往肯尼斯导演的电影剧组去试镜，虽然失败了，但是肯尼斯导演却拉着凯拉到剧组参观，那么这有效地帮助凯拉平复了失落的情绪，同时也让他成为了肯尼斯导演的崇拜者。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治愈系长篇小说《漫长日与夜》。2021年，英国治愈系大师戴维·巴尼特携新作《漫长日与夜》重磅回归文坛。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直霸屏畅销榜，豆瓣评分迅速攀至8分。小说里有痴呆老人，为了生存，这些不被善待的人曾想尽办法改变别人，到头来才发现唯有放过自己才能摆脱不幸。只要你随便翻开一页，就能从故事细节里照见自己的影子。被命运戏弄，为生存奔忙，似乎是每个普通人逃不过的宿命。我们渴望被救赎，却总是陷入遗憾与绝望中不可自拔。在生活的苦海中求渡，与其向外寻找浮木，倒不如将自己视作救命稻草。戴维·巴尼特在书里写道，每个人都曾破碎过，但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修复的。如果你也曾被命运击碎过，那这本书或许是修复伤痕的一枚解药。关于《漫长日与夜》，网上有一句高赞留言，这位网友说，你很难想象我会被一本书治愈。我和黛西一样，在母亲的辱骂与欺骗中长大，也遭受过纳特一样的家暴，但看到他们都能好起来，我又有什么理由抱紧仇恨不放？是啊，这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这些伤或许来自残破的原生家庭，或许来自人际关系的重伤，也或许来自艰辛琐碎的日常。但请相信，人生所有的裂痕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而最亮的那束光一定源自你内心的光源。如果觉得人生苦涩，不妨读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说到心狠手辣的吕后死了，她的党羽也被清理干净了。这一集我们要讲哪位帝王呢？
0: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汉武帝刘彻的故事。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就是一路折腾，直到吕后和党羽被清除，这才安定下来。之后经历了汉文帝和汉景帝的统治，他们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农业，不再打仗，国家安定，老百姓的日子慢慢也好过了。
1: 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希望汉朝一直这样下去。皇帝们别再先折腾了。
0: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汉武帝刘彻就非常能子的，是景帝宠妃，连长公主刘飘也想跟他结交，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刘荣，但骊姬竟然拒绝了。刘飘当然很不高兴，马上去跟刘彻的母亲王氏联络，说想结个儿女亲家。王氏出身很低，后来看相的说他会大富大贵，被母亲强行送进了皇宫，很快得宠，接连生了三女一男。见刘飘主动套近乎，他受宠若惊，满口答应。
1: 他们还这么小啊，就这样定下了娃娃亲，甚至都没有见过面呢。
0: 其实两位母亲结亲的同时，也在政治上正式联盟。刘飘亲自把女儿带到刘彻面前，刘彻当时才四岁，当场许诺，如果能娶到陈阿娇为妻，我要铸造一座金屋子让她住。刘飘很开心，下定了帮刘彻夺取皇帝之位的决心，于是天天在景帝面前说骊姬的坏话。有一天，景帝问骊姬，
2: 如果我死了，我的几个儿子你帮忙照顾好不好？
0: 骊姬竟然愤怒拒绝，景帝很生气，于是废了太子刘荣，改立刘彻为太子。九年后，景帝驾崩，刘彻正式即位为皇帝。
1: 这个皇帝来得有点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0: 刘彻登基时，汉朝建立已经有60多年了，经过文景之治的家底了。年轻气盛的刘彻希望摒弃之前无为而治的思路，想要大展拳脚。朝臣们最善于琢磨皇帝的心思，于是溜须拍马，投其所好。于是刘彻下了一道诏书，招纳有才华的儒学之士，大如赵绾、王臧、董仲舒等人纷纷上奏，阐述自己的治国之道。汉武帝一一加以重用，让他们推广儒术。然而此举立即遭到了以祖母窦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一度还引发了激烈的斗争。窦氏喜欢皇帝老子学说，不爱儒术，赵绾却不知轻重，向武帝上奏说以后国家有事不必向窦太后请示。窦太后听说后大怒，派人私下查访赵绾等人的非法之事，交给武帝。武帝无奈，只好下令将赵绾、王臧下狱，两人被迫自杀，所有改革计划就此搁置。
1: 看来刘彻想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他当了皇帝，还得处处受着太皇太后的管制。
0: 这个时期因为刘彻羽翼未满，他的日子是到处受气，这边是太皇太后把控朝政，自己说了不算，那边按照当初的约定，刘彻娶了陈阿娇为皇后。陈阿娇仗着母亲的威风在后宫专宠，但始终未能给皇帝生孩子，加上他性格骄横，刘彻逐渐对他冷落。刘飘听说后也不高兴，皇太后王氏就告诫刘彻，你刚刚即位，大臣们也不服你，前不久你还刚惹怒了太皇太后，

0: 现在又让长公主不高兴，这样下去会出事的，还是暂时忍一下吧。武帝刘彻于是稍微收敛了锋芒，
1: 这皇帝在皇宫里过得都这么憋屈，应该换个环境去散散心，干点别的。
0: 你还别说，刘彻真的出去散心了。为了宽慰自己，刘彻的姐姐平阳公主挑选了一批歌女，其中一位名叫卫子夫。这天刘彻去姐姐家做客，看到卫子夫后一见钟情，回到筵席后心情顿时很舒畅，赐给平阳公主黄金千金。平阳公主于是奏请送卫子夫入宫，武帝欣然应允。卫子夫很快赢得了刘彻的宠幸，并且十分连续生下了三女一子，分别是卫长、朱毅和石毅三位公主，以及汉武帝的长子刘据。
1: 刘彻大概是不会想起金屋藏娇的许诺了。
0: 陈阿娇眼见卫子夫日益得宠，还连续生下了公主和皇子，在他被刘彻冷落后，居然想到了使用巫蛊之术，希望借此来诅咒卫子夫，甚至包括汉武帝。不过巫蛊之术的丑闻很快就东窗事发，汉武帝下令由酷吏张汤查办此案，前后共牵连出300多人，全部予以严惩，最后以巫蛊为罪名颁下诏书，废除陈阿娇的皇后之位，并且将其幽居在长门宫。阿娇被废后，汉武帝正式册封卫子夫成为第二任皇后。从这时候起，卫氏一族开始迅速崛起，成为非常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不久后，窦太皇太后也离世，汉武帝刘彻终于亲政，大权独揽一身，开始推行他的一系列政策，比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抑制豪强、奖励农耕、增强军备、开疆扩土等。
1: 总算没人管得了刘彻了，现在他可以放开手脚。
0: 边患问题，这一打就是40多年。有一次匈奴那边发生了争端，雁门郡马邑有个富豪叫聂一，他通过负责外交的王辉向武帝刘彻建议，我们和匈奴刚和亲不久，可以趁机袭击他们，一定可以大有所获。武帝采纳了意见，命令30多万汉兵埋伏在马邑旁谷中，诱骗匈奴单于进入，但单于入关后收到消息赶紧撤退，汉兵一无所获。
1: 匈奴当时应该很强大，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更加肆无忌惮地骚扰边关？
0: 是的，这个匈奴问题一直困扰着武帝，他很想彻底解决，派卫青发兵10多万攻击匈奴右贤王，大胜而回。武帝非常开心，让卫青当大将军。武帝又命霍去病先后2次出征匈奴，屡战屡胜。
1: 又是连年打仗，还那么老远。虽说汉武帝那时候国库充足，但光这么打下去，百姓受得了吗？
0: 大汉这边每次出兵都是10多万人，连年出征，军费疯狂增长，国库完全枯竭，再也没钱打仗，也导致民不聊生。于是武帝下令，老百姓可以花钱买爵位、免罪乃至买官，有钱人多买爵位到第9级武大夫，因为到了这个级别就可以不服兵役，所以政府可以征发的士兵越来越少。
1: 这太不可思议了，当官不是要选贤良有本事的人吗？既然可以花钱。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买官，也就是这什么人都能当官，全乱套了。
0: 随着经济越来越差，法令也越来越严酷，大家也都不愿意做官了，因为随时可能被杀。而另一边，匈奴单于得到汉朝降将的建议，不轻易到边塞附近出现，汉兵也没有理由攻打。武帝于是决定搞一次出其不意的远征，让匈奴人知道厉害。他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

0: 骑兵及私人跟从的人马四万，步兵和运粮兵又数十万人，深入沙漠追杀匈奴。这次大规模的深入远征确实很威风，但同时也付出巨大代价。从此汉兵马少，也不能大规模远征了。
1: 不能远征了也是好事儿，老百姓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0: 史记少年版这集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汉武帝和匈奴连年作战，那么匈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匈奴并不是一个同种民族，它是汉代对北方蒙古大草原游牧居民的统称，可视作一个民族集团。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在尧舜禹的原始社会时期，活动于中国西方北方的游牧部落，他们逐水草而居，不断迁徙。进入中原的与华夏民族发生冲突融合，继续游牧的也互相冲突融合。到了夏末商初，被商汤推翻政权的夏朝王族首领淳维率领一批夏人向西北方向迁徙，到蒙古草原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在迁徙过程中融合兼并了很多个游牧部落，形成了统一政权，这才是匈奴的前身主干。不同历史时期对他们的称呼不同，极少数白种人混于其中，汉族对这些游牧民族集团就统称他们为匈奴了。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集我们讲到汉武帝刘彻和匈奴打仗，把国库打空了，战马也没剩多少，老百姓苦不堪言，那他还会继续吗？
0: 汉武帝的胃口大得很，史记少年版我们继续来讲刘彻的故事。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许多策略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推恩令，当时多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刘彻深知如果再不做出改变，汉朝中央的权力将过度被这些诸侯王削弱。推恩令说白了就是每个诸侯王都可以将自己的土地、人口等财富分封给不同的孩子，每个诸侯王不可能只有一个孩子，这样一来土地、人口这些财富就会被分成很多份，就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了。
1: 这个方法还是很聪明的。
0: 主父偃还劝说汉武帝把郡国豪杰以及家产达到300万以上的家庭全部迁徙到茂陵居住，以免他们成为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有个叫郭解的人是关东大侠，人缘好，本事大，还有钱，也在迁徙的名单内，但郭解不想搬家，卫青就跟汉武帝说情，汉武帝断然拒绝，郭解只好离开故土迁到茂陵。但郭解的侄子打探道，当初力主迁徙郭家的是县里一名杨姓官员，一怒之下把他杀了。官员家属来到长安准备告状，不想郭家人又追了过来，把告状的人杀死在长安城，但这件事郭解完全不知情。一个叫公孙弘的大臣却说，郭解虽然不知情，但比他知情还要恶劣，影响太坏了。于是武帝下诏，不仅郭解要杀，连郭解整个家族的人都杀了。
1: 我觉得汉武帝就是想杀鸡给猴看，郭解的家人滥杀无辜当然不对，皇帝这样滥杀无辜就对吗？
0: 前面说过，汉武帝打仗打得国库里没钱了，为了解决军费问题，他要求凡是家里有摇车的都要纳税，商人则要交2倍，商人们主

0: 动呈报自家财产，依照不同类别缴纳不同税钱，隐瞒不报或者申报不全者，没收全部财产，本人罚到边塞当兵一年。如果谁能告发，就可以获得相应没收财产的一半。这项政策对富户的杀伤力很强，天下中产以上的富户由此基本上都破产了。
1: 这个汉武帝征讨匈奴，虽说保卫了国家安全，那也太劳民伤财，跟匈奴人来抢劫也差不多。
0: 还有更气人的呢，这年秋天，匈奴浑邪王被霍去病打败，死了数罪，决定投降汉朝。武帝派霍去病率军迎接，与浑邪王一起来到长安。刘彻很高兴，封浑邪王当万户侯，号踏英侯。汉武帝知道还有四万多俘虏后，直接在关中附近安排了两万多辆马车，专门给这些匈奴俘虏运送生活物资。可是他的这项命令并未从国库里拨款，导致负责的官员根本没钱买马，无奈之下只得向长安的百姓借马。可惜百姓根本不信任官府，最终长安令无法按时完成任务。汉武帝得知后觉得很没面子，非常生气，当场就想处死长安令。幸好朝中大臣吉案站出来，他表示匈奴人本就是俘虏，完全可以让沿途的郡县给他们提供物资。这样兴师动众反而让百姓寒心，长安令也没有任何错。所思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放过了长安令。等到浑邪王这些匈奴人来到长安后，商人们看到了商机，拿出各种商品和匈奴人进行交易，很多人都因此大赚了一笔。汉武帝十分愤怒，下令逮捕所有和浑邪王做过买卖的商人，总共500多人全部处死。
1: 汉武帝为什么要对这些匈奴俘虏这么好啊？为什么卖东西给匈奴人的商人要被处死？讨好敌人，虐待自己的老百姓，他是不是老糊涂了？
0: 汉武帝有自己的小算盘。首先，汉朝击败的只是匈奴一个分支，塞外还有大量的匈奴部落，他们依旧是汉朝的巨大威胁。武帝赏赐投降的匈奴人，就是为了引诱那些塞外的匈奴人，让他们知道投降的好处，还用各种好处诱惑他们和同胞作战，实现以胡制胡的目的，从而保证西汉边境的安全。
1: 办法虽然是好办法，但也不能胡来。
0: 武帝还决定沟通与西域的联系，开疆扩土，增强大汉的影响力。他派张骞为中郎将，带着昂贵的物品和金钱，上万只牛羊出使西域。到了乌孙、大渊、康居、大月氏、大夏、安西、元堵、于田这些被匈奴欺负的国家，看见汉朝带来的丰厚礼物，非常喜欢，从此和汉朝互通有无。乌孙国的使者来到汉朝，回去说汉朝地域广大，乌孙国王因此很敬重武帝。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相通，准备攻打乌孙。乌孙国王很害怕，派使者到汉朝说愿意和亲，娶汉朝公主，以1000匹马作为聘礼，希望汉朝帮忙阻截匈奴。武帝于是以江都王女儿刘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王。张骞因为出使西域得了富贵，很多人争相请求出使西域，但这些人大多是些流氓无赖，拿着朝廷的财物到西域售卖换钱，还对西域诸国不敬重，小偷小摸。正是因为这些人的为所欲为，汉朝没能和西域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诸国越来越讨厌汉朝使者，于是对汉朝使者也不客气。使者受了气，回到汉朝都告诉武帝，说西域诸国兵弱，容易击破，于是武帝酝酿对西域的攻击，派遣将军赵破奴先击破最靠近玉门的居师国，还发兵灭了卫氏，在那里设置了乐浪、临屯、玄图、征帆四郡。
1: 总会有那么多老鼠屎，多影响汉朝形象啊，还挑起两国的战争，我觉得这些人太坏了。
0: 就比如汉朝使者向武帝报告说，大渊的汗血马藏在二师城。

0: 不肯给汉朝。武帝派人带着黄金铸成的马去买，大元王还不肯。汉朝使者因此出言不逊，惹怒大元王，致使沿路蜀国截杀汉朝使者。武帝听说后，拜李广利为二师将军，征讨大渊，大渊被打败，只好献上汗血马，宣布投降。武帝要求南越国彻底归附汉朝，南越丞相吕嘉不肯，于是武帝发兵进攻南越，汉兵击破南越国，又统一了岭南，还发兵征讨西南诸小国，都顺利占领。
1: 汉武帝真是个爱打仗的皇帝，他这下又征服了南越、大宛等国家，地盘越来越大。可是如果你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地盘再大有什么用呢？
0: 这一转眼武帝62岁了，他最小的儿子刘弗陵出生。武帝很喜欢刘弗陵，想立他为太子，但没有借口废掉现在的太子刘据。西汉征和2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被告发用巫蛊的方法咒杀刘彻，汉武帝下令将相关人等尽皆株连，其中包括卫青长子长平侯卫抗。之后江充奉命查案，他因得罪过刘据，害怕刘据将来即位清算自己，于是污蔑太子，诅咒武帝。刘据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结果兵败上吊自杀。武帝临终前，为了防止外戚专政的出现，又狠心赐死了太子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把刘弗陵托付给重臣霍光，让他和金密堤、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一起辅佐少主，他一共做了54年皇帝。
1: 啊，这个爱折腾的皇帝总算死了。汉武帝死。
2: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3: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2: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在我们的生活里藏着太多看似平常实则暗藏学问的事物，从舞台上灵活跳跃的人形机器人，到家家户户常备的清洁日用品，从网络上疯传的睡眠小妙招，再到每一个让朋友疑惑的古法护发，每一件小事背后都有着科学的逻辑与温柔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被网络流言误导，被未知的科技迷惑，被莫名的焦虑裹挟。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拆解这些生活谜题，读懂硬核科技，避开生活风险，化解内心焦虑，用通俗易懂的科普解锁更从容、更安全、更清醒的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形机器人的展演，它们可以流畅完成后空翻，平稳地奔跑，精准跨越障碍，动作利落有智能。但很多人不知道，能完成高难度特技的机器人却常常被一件小事儿难住，剥鸡蛋、拧瓶盖、捏起细小的螺丝。很多人疑惑， AI 算法越来越聪明，机器人的大脑早已十分先进，为什么简单的精细动作却成了行业难题？其实答案呢很简单，机器人的比拼从来不只是脑子的较量，更核心的是身体的硬实力。今天我们就拆开机器人的钢铁身躯，看一看这副精密躯体里藏着哪些顶尖科技。首先是机器人的核心动力，关节。我们人类的肢体活动依靠肌肉收缩拉伸关节，灵活又可控，但机器人的动力来源是电机。普通电机转速极快，动力输出生硬，如果直接安装在机器人身上，肢体就会不受控制的快速抖动，像一台不停抽风的风扇，根本无法稳定活动。 为了化解这个问题，工程师研发出了机器人的专属变速箱谐波减速器，这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最精密的零部件之一。它的构造十分巧妙，由椭圆形波发生器、柔性薄壁杯和刚性外齿圈三部分组成。工作时，波发生器高速转动，轻轻挤压

柔性齿轮，让齿轮呈现多点位与外齿圈咬合，传递动力。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能在极小的体积内实现上，还能做到零背吸。简单来说，就是让机器人的关节转动零卡顿、零偏差，精准又平稳。长久以来，这项核心工艺被国外少数企业垄断，也是高端人形机器人造价高昂的主要原因。近些年，国产谐波减速器技术不断突破，才彻底打破垄断，大幅拉低了人形机器人的成本，让这项高端科技逐步走进了大众视野。如果说关节是机器人的动力核心，那灵巧手就是衡量它精细能力的最高标准。很多行业内的工程师都说，造机器人最难的不是会跑会跳的双腿，而是灵活可控的双手。我们日常拿笔、捏鸡蛋、拧瓶盖都是下意识的本能动作，但对机器人而言，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是一场超高难度的多维度考试。拿取物品时，力度分毫不能差，力度稍大就会捏碎鸡蛋、捏断笔杆，力度稍小就会打滑掉落。接触的位置、手指配合的角度、拇指对握节奏，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精准计算。人类的双手是千万年进化的巅峰成果，拥有27块骨头、数十条肌肉，大脑专门划分出大片区域管控手部运动与感知，灵活度与感知力无可替代。为了复刻人手的灵巧，行业研发出了多种机器人灵巧手方案，有的依靠电机直接驱动关节，结构呢简单稳定，有的模仿人体肌腱结构，采用渐笨重的电机藏在手臂内部，让手指更加纤细灵活。更先进的灵巧手会在指尖搭载高精度触觉传感器，让机器人拥有触觉，可以感知力度、材质，实现柔性操作。而评判灵巧手性能的核心指标就是自由度，也就是可以独立活动的关节数量。人类单手拥有20多个自由度，足以完成各类精细动作。现如今，行业顶尖的机器人灵巧手能够稳定控制10几至20个自由度，就已经是远超普通设备的顶尖水平，足以应对大部分精细化作业。有了灵活的关节和双手，机器人还需要感知世界的五官，这就是个密的躯体，也只是没有感知的冰冷机器。视觉传感器是机器人的眼睛，基础摄像头可以完成基础画面采集。高端机器人会搭载激光雷达，像蝙蝠回声定位一样，通过发射激光测算反射时间，精准绘制周边环境的3维立体地图，精准识别障碍物与地形。更先进的视线相机只捕捉画面中动态变化的部分，反应速度极快，哪怕是高速飞过的小球也能清晰捕捉轨迹。惯性测量单元就是机器人的前庭器官，对应人类内耳的平衡功能，实时监测身体的倾斜角度、旋转方向和运动状态，这也是机器人摔倒后能够自主起身、平稳行走的核心保障。而分布处的力传感器就是机器人的皮肤，可以精准感知受力大小、外界触碰，前沿的电子皮肤甚至可以分辨触摸位置、物体材质，让机器人拥有更细腻的感知能力。不过，传感器最大的难题从来不是制造技术，而是环境的适配性。这类精密元件十分娇贵，轻微的碰撞、灰尘、水汽都可能导致失灵。如何让机器人的五官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中持续稳定工作，是如今科研团队持续攻坚的重点。除此之外，电池续航与散热是限制机器人落地应用的两大隐性难题。人形机器人全身10几个关节同时工作，功率消耗极大，但电池又不能过重，电池自重越大，整体能耗就越高，陷入负重耗电的悖论。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续航仅有2到4小时的核心原因，也是各类机器人赛事中需要频繁换电的关键。同时，高算力芯片和高速运转的电机会持续产生高温，机器人没有人类的汗腺可以散热，只能依靠风冷、液冷。

系统被动降温，如何平衡散热效率与设备体积，也是行业亟待突破的技术瓶颈。那了解完这些，我们就能明白，所谓的具身智能从来不是单纯的算法聪明，人工智能的一半是代码算法，另一半是物理硬件，你的关节、灵巧的双手、灵敏的传感器和持久的动力系统支持。正如行业内的一句玩笑话，机器人学的一半是物理学，每一次机器人精准又灵动的动作，都是机械、材料、传感、算力多领域技术的完美合奏，这也是科技最动人的模样。好，那我们聊完硬核的机器人科技，我们回归日常。很多人喜欢在网上收藏各类生活小妙招，觉得既能省力又能省钱，尤其是各类清洁技巧备受大家追捧。但很多网红妙招看似高效，实则暗藏极大的化工安全隐患。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家里的84消毒液、洁厕灵、酒精、除垢剂、小苏打，本质都是化工化学品，它们规范使用是便民好物，一旦随意混搭、错误操作，就可能变成危险的危险源，引发中毒、灼伤，甚至爆炸事故。全网流传最广的危险操作就是混用清洁产品，不少人为了加强去污效果，会将84消毒液和洁厕灵混合使用，用来清理卫生间顽固污渍，这是绝对致命的错误。84消毒液的核心成分是次氯酸钠，属于含氯氧化剂，而洁厕灵主要成分是盐酸，两者混合会瞬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有毒氯气，少量吸入氯气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引发咳嗽、胸闷、咽喉肿痛，那么当浓度过高时会引发肺水肿、呼吸困难，严重时可危及生命。除此之外呢，含氯消毒液也不能与白醋、氨水类清洁剂混用，同样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化工安全的核心准则居家同样适用，不同属性的危险化学品绝对不能随意混搭。除了混用清洁剂，大面积喷酒精消毒也是大众高频踩中的误区。很多人觉得 75% 的医用酒精杀菌效果好，就会全屋喷洒消毒。殊不知 75% 的乙醇属于易燃液体，密闭空间内酒精挥发后会形成可燃蒸汽，一旦达到临界浓度，再遇到引火，就会瞬间发生闪燃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酒精消毒的正确方式是擦拭而非喷洒，只需擦拭物品表面即可，操作时保持室内通风，远离火源、电源，从源头上规避燃烧风险，这和化工企业管控易燃溶剂的核心逻辑完全一致。还有管道疏通剂、强力除垢剂这类产品，大多是强酸强碱配方，腐蚀性极强，很多人居家使用时毫无防护，徒手操作，近距离接触肤上、眼睛上，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化学灼伤。如果管道内残留其他清洁产品，倒入疏通剂后还可能引发剧烈的化学反应，导致液体喷溅伤人。化工作业的防护规范同样适配居家场景，使用腐蚀性清洁剂务必要佩戴手套、护目镜，做好基础防护。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生活妙招都是错误的。我们常用的小苏打、柠檬酸就是安全温和的清洁好物。弱碱性的小苏打可以吸附异味，清理轻度油污；弱酸性质的柠檬酸能够安全去除水壶、卫浴的水垢。这类化学品性质稳定，只要单独使用、按需取用，不大量囤积、不随意混搭，就是安全靠谱的清洁方式，也契合危化品分类存放、控量使用的安全原则。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破除两个居家化学的误区。第一，不要觉得日用品绝对安全，所有清洁化学品都是有专属危险属性的，只是规范使用时风险可控。第二，不要追求强效去污，很多超强清洁效果都是依靠剧烈化学反应实现的，背后暗藏极高的安全代价。使用任何清洁用品前，一定要仔细阅读产品标签和说明书，看清禁忌事项与警示标识，操作时保持通风，做好防护，用完呢要及时盖紧瓶盖，放置在阴凉干燥处，远离热源，避免暴晒，一旦发生液体溅洒身体不适，及时按照说明书应

及处理，严重时立即就医。生活处处是化学，没有危险的化学品，只有危险的使用方式。学会科学使用，才能够真正的化危为安。失眠可以说是当代人的常态，压力大，作息乱，焦虑烦躁，很多人夜夜难以入眠。也正因如此，各类秒睡偏方在网上是大肆流传，其中最火的就是左鼻孔呼吸助眠法。网上传言，堵住我们的右鼻孔，只用左鼻孔吸气呼气，能够调节自主神经紊乱，让人快速的放松入睡，甚至还声称该方法刊登在了《自然》杂志旗下刊物，科学有效，百试百灵，很多失眠患者争相尝试。那这个方法真的靠谱吗？客观来说，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但绝对没有网传的神奇效果。左鼻孔呼吸的说法源自于瑜伽月亮式呼吸法。传统瑜伽认为，单侧左鼻孔呼吸可以舒缓身心，放松神经。现代医学也有少量的相关研究佐证。2022年有一项针对医学生的对照试验显示，连续四周睡前练习左鼻孔呼吸，受试者的睡眠质量有所提升。原理是单侧左鼻孔呼吸能够增加迷走神经张力，激活人体副交感神经，起到舒缓放松的作用。但这项研究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样本量小，分组不随机，且完全依靠主观问卷评估效果，存在极强的心理暗示和安慰剂效应，并不具备普世的科学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人体本身存在鼻周期，这是一个受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生理现象。我们的两个鼻孔本来就会交替工作，每2到7个小时自动切换一次通畅状态，一侧通气顺畅，一侧轻微堵塞，全程不受人为控制。强行堵住一侧鼻孔呼吸，本身就是违背生理规律的行为。不仅如此，对于患有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慢性鼻炎的人群来说，强行控制单侧鼻孔呼吸会加重鼻腔负担，引发胸闷、头晕、过度换气，反而会加剧焦虑和失眠。而网传的《自然》杂志相关文平衡脑网络与睡眠，真正的睡眠改善从来没有捷径。入睡是复杂的生理过程，关乎褪黑素分泌、体温调节、情绪状态、作息习惯等多种因素。失眠的成因也分心理、病理、环境、药物等多种类型，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呼吸动作瞬间解决。我们可以把左鼻孔呼吸当作低成本的睡前放松方式，不必刻意强求、强行操作。真正靠谱的助眠方式永远是规律作息，睡前远离电子屏幕，营造安静黑暗的睡眠环境，拒绝睡前暴饮暴食和咖啡因摄入，破除网络睡眠谣言，坚持科学的睡眠卫生习惯，才能从根源上摆脱失眠困扰。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头发出油速度越来越快，掉发也比以前多。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刷到一种说法，现在的工业洗发水里面有月桂醇、有硅油，化学成分把头皮洗坏了，越洗头皮脂腺就越报复性出油，所以头发是越洗越油。还有不少人怀念以前用皂角洗头的年代，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化工产品，头发乌黑浓密，于是呼吁大家

0: 内分泌变化。洗发水的作用仅仅是把已经分泌向皮脂腺发出指令，让腺体加快产油，所以越洗越油这个结论在科学上并不成立。有人洗完头觉得清爽，隔一天又油了，本质只是皮脂一直在持续分泌，如果长期不清洗，油脂只会堆积更多，而且皮脂长时间停留在头皮表面会被马拉色菌这类微生物分解，生成有刺激性的游离脂肪酸和氧化产物，诱发头皮发痒，头屑增多，及时清洁带走代谢产物反而是保护头皮屏障，而不是破坏它。有一项针对中国人的研究在2021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研究发现随着每周洗头次数增加，头皮状态使用者的满意度整体是改善的，每周洗5到6次的时候体验最好，每天洗头对比一周只洗一次，出油、头屑、瘙痒这些指标都更好。研究没有发现洗头造成头皮头发损伤的客观证据，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按照自己头皮出油的节奏调整洗头频率，就算是每天洗头也不会越洗越油，不会损伤头发。大家争议最多的两类洗发成分，表面活性剂和硅油。大家常常批判的月桂醇硫酸酯钠、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属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清洁去油能力很强。皮肤科斑贴试验中，月桂醇硫酸酯钠甚至会作为阳性刺激对照物，但我们不能脱离使用场景，脱离剂量谈刺激。斑贴试验是把试剂长时间封包在皮肤上，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而洗头的时候，这类成分只在头皮停留短短的几分钟，之后用大量清水冲洗，把封包试验的结果套用到冲洗类洗护产品上。所以含有这类成分的洗发水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本身头皮敏感，有抑制性皮炎、湿疹，容易发痒刺痛，可以换成成分相对温和的洗发水。那我们再来说硅油，很多人把硅油当成有害成分，觉得它堵塞毛孔，堆积在头发，压塌发根。实际上，硅油的分子体积很大，很难进入毛囊内部。它的作用是附着在发丝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减少梳理的时候发丝之间的摩擦，降低断发。美国化妆品原料评估委员会多次评估这类原料，结论是常规使用浓度、正常使用方式下，硅油是安全的。有些人用完觉得头皮厚重扁塌，只是配方带来的使用感受差异，认真冲洗就可以改善。无硅油洗发水当然可以选，但不需要把含硅油的洗发水全盘否定，根据自己发质的感受挑选就可以了。那听到这儿呢，肯定有人会问了，那古法洗发用茶敷皂角洗头是不是天然就更安全？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关键点，茶敷能够清洁头发，依靠的是里面的茶皂素，茶皂素本身就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换句话说，古法洗头起效的依然是化学成分，并不是脱离了表面活性剂，只是天然原料里的表活浓度、纯度不可控，皂角呢也是一样的原理。还有一个误区，天然原料不等于不容易过敏，植物提取物是接触性皮炎常见的诱因，在化妆品过敏案例当中，茶树油、洋甘菊、菊科植物提取物都有明确的致敏记录。另外，很多自制的古法洗护产品为了宣传无添加、不添加防腐剂，含水的洗护原料非常适合微生物繁殖，一旦被细菌、真菌污染，头皮如果有抓破的伤口，感染风险会大幅上升。防腐剂不是商家多余的添加，它承担着产品安全稳定的功能。还有大家经常听到的何首乌，很多人把它当成养发神品。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通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何首乌存在明确的肝毒性风险。虽然外用经皮肤吸收的量远低于口服，风险不一样，但我们不能简单贴上天然等于安全的标签。生活处处有学问，事事有真相。科学认知让我们规避生活的风险，温柔的陪伴让我们治愈日常的焦虑。本期科普生活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
1: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

0: 热闹了。
1: 嗯，你爸挺高兴。
0: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
1: 我们得出去几天。
0: 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
1: 嗯，没。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百天的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功课，大气环境质量31位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国际领军学者走进怀柔，就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和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等进行深入交流。宝山镇玉米示范田亩产破吨，粮果丰收，蔬菜定植完成待上市。北京怀柔医院新增儿童心理专科门诊，补齐区域服务短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日前为期百天的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收官。攻坚期间，全区聚焦扬尘管控、废气治理、精准帮扶、执法监管等关键环节，实施全域精细化治污，颗粒物浓度逐月下降。 PM2.5 浓度较攻坚前每立方米降低 7.2 微克，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稳步向好，道路扬尘治理成效突出，百日攻坚取得显著成效。百日攻坚期间，我区以精准实测、精细管控为抓手，区域整体大气污染负荷持续减轻，各镇乡街道空气质量指标均实现不同程度优化提升。聚焦道路扬尘治理这一重点短板，我区创新管控模式，加密监测频次，收紧管控标准，全面筑牢扬尘治理防线。通过常态化开展区级道路尘负荷走行监测，将监测频次加密至每周一次，动态排查整治高值路段，被接续深化道路清扫保洁、扬尘消劣治理。经过专项攻坚，辖区差等级道路占比持续下降，最新监测周期内实现无差等级道路，道路扬尘治理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全域协同治理方面，全区各部门联动发力，各司其职，精准施策。区生态环境局实行挂图作战，推动餐饮油烟治理向技防人防结合模式升级，持续对重点区域 VOCS 走行排查，针对空气质量薄弱镇街开展1:1上门帮扶指导，靶向解决基层治理难题。住建、经信、商务、水务、公路等多部门聚焦施工扬尘、工业废气、商超及工地新能源化改造等重点领域，细化管控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全方位夯实污染防治工作基础。同时，我区从严开展各类大气污染隐患排查整治，各行业主管部门、各镇乡街道开展全覆盖巡查检查，城管生态环境部门精准执法，对餐饮油烟、机动车尾气、非道路移动机械、施工扬尘等突出问题严查严改，所有排查发现问题全部完成例行例改，有效规范各类生产经营及施工行为。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三级主办刘杰：
3: 本次百日攻坚，我们以数据为抓手，主动开展移动源及固定源 VOC 重点区域挂图作战，精准溯源，各部门主要领导带队下沉督导，多部门联合执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结合各镇街污染特征进行了差异化治理，也推动了管控责任落实到属地和企业，以精细化治理破解扬尘源、工业源污染废气治理的诸多难题。
2: 百日攻坚收官不是终点，秋冬季节不利气象因素多发，大气污染防控形势依旧严峻。我区立足年度目标任务，提前谋划秋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区生

0: 生态环境局生态科三级主办刘杰。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本区分时分区分级应急管控
1: 0.1微克行动， 聚焦移动盐、工业企业、施工工地，推行我区分时分区分级， 协调各行业部门、属地政府，强化全区56家施工工地、 8家重点用车大户、 12家C级、 4家非绩效引领性企业， 实施差异化减排，按照既定措施落实，保障我区空气质量全年任务目标顺利完成。本台记者赵义伟、薛娇报道。
2: 10月9号至11号， 第6届人多能干细胞研究与治疗国际研讨会暨亚洲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联盟首届学术会议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会议前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领军学者与临床转化专家走进怀柔科学城，实地了解怀柔科学城的整体规划布局、建设进展。 重点考察大科学装置对生命科学及医学前沿研究的支撑作用，特别是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并就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和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等进行交流。考察期间，专家学者实地参观了人类器官生理病理模拟厚朴大科学装置，目前该装置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 该装置聚焦智能多芯片，通过探究组织器官功能仿生机制及多器官协同作用规律，重点突破模块化设计、自动化操作与数字化分析等关键技术瓶颈，为干细胞研究、疾病模型构建及药物评价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未来，该装置将进一步推动器官芯片技术的标准化与规模化发展，促进生命科学、再生医学与精准医疗等领域的交叉融合与创新突破，并通过开放共享和国际合作，为怀柔科学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命科学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会士阿尔方索·马丁内斯·阿里亚斯说：
4: Very, very impressive. I had heard about the bio part. Dr. Gu had showed me. I like this idea of lightening the future through the science. And I think what you are building here is going to b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y science. And you are doing it in a manner that gives you and us confidence that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 the biosciences. Very impressive.
2: 阿德莱德大学发展和表现遗传学实验室负责人埃德利安·沙利文说：
5: There's a wide range of science that is going on here, which is wonderful to see. I'm excited to hear more about it. I work on organoid development, so I'm excited to see the HOPE facility when it is finished. It seems like an exciting step forward in organoid production and design.
2: 随后，专家学者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入了解学校在国际交流合作、国际人才培养和科教融合等方面的平台建设与发展成果。作为一所以科教融合为办学特色、以研究生教育为办学主体的创新型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充分发挥科研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优势， 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相互促进，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澳新干细胞研究学会主席、墨尔本大学教授林肯·斯坦普说：
6: This is a stunning campus. I'm blown away. It's so beautiful. I wish I was able to study here myself. Unfortunately, that time has passed. So, yeah, it's very exciting times to build so much around all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sciences in China and hopefully be able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2: 第6届人多能干细胞研究与治疗国际研讨会暨亚洲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联盟首届学术会议是由中国科研机构牵头举办的高水平国际级会议。此次怀柔考察作为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促进国际前沿科研与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副院长赵同彪：
7: 他们都是国际的专家，他们来这里呢，我们也让他们了解到我们中国正在发生的这种翻天覆地的这个，尤其时代科创和产业转化里面的这个重大的一个机会。

0: 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科学呢也是要需要有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环境，所以他们来呢可能要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做的工作，那也许未来可能会来我们他一起和我们来到我们国家来共同的工作。
1: 大会主办方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将继续深化与怀柔科学城的协同合作，积极参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共同打造具有全国引领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策源地、成果转化枢纽和未来建设，提升我国前沿生命科技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治理话语权，做出更大贡献。
2: 金秋十月，宝山镇春播玉米高产示范田实现产能翻倍突破，100亩晚熟鲜食玉米集中采收，国光富士苹果批量上市，秋冬涉食蔬菜有序定植管护，形成粮食稳产、果品增收、蔬菜保供的立体化丰收格局，乡村产业活力持续激活。近日，宝山镇1600亩春播玉米高产示范田顺利通过专家组实收测产验收，示范田玉米平均亩产达 1017.14 公斤，相较于当地玉米平均500-600公斤的常规亩产，产能实现翻倍增长，打破山区沟域耕地瘠薄、产量偏低的生产瓶颈。不同于传统粗放种植模式，本次高产突破核心在于科技赋能山地种植。宝山镇天河川种植中心主任孙国民：
3: 我们量身打造适配沟域地形的种植方案，实现两种两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通过优选耐贫瘠、高抗疫、超额产玉米品种，配套科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节水灌溉等精细化入适配山地的小型机械化耕作设备，全程覆盖耕种、田间管库、秋收作业全流程，最大化挖掘山地土地产能。
2: 记者看到，晚熟鲜食玉米也进入集中采收期，共计100亩，当地采用错峰播种形式，飞花金科诺336、精子诺519等品种提次成熟上市。良田丰产的同时，宝山镇宝山特色果品进入采摘最佳期，依托高海拔无污染山、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自然条件，这里的国光和富士苹果口感脆甜，果香浓郁，此时正是苹果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人工采摘、分级筛选，严格把控果品成熟度、色泽和品相，保障上市苹果个个品质优良，
4: 挂的比往年质量要好，分级处理，这个线上线下同时都有销售。
2: 在宝山镇天河川种植中心温室大棚内，秋冬蔬菜定植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大棚内恒温恒湿、防风防虫的可控种植环境，规避秋冬低温、霜冻、大风等恶劣天气对蔬菜生长的影响，为蔬菜生长提供稳定适宜的生长环境。今年定植西红柿、球茎茴香、萝卜等多种优质秋冬时令蔬菜，品类丰富，市场适配性强。宝山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田思维：
5: 秋冬蔬菜种植核心就是精细化管理和错峰保供，我们全程推行精细化标准化管护模式，从幼苗的筛选、土地深耕整地、科学定植到水肥精准管控、通风透光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标准化管理，全程溯源管护，全力保证蔬菜长势均衡、绿色优质、安全可控。
2: 这批蔬菜将错峰成熟上市，精准对接元旦春节消费市场，丰富市民节日餐桌。
1: 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正式开设儿童心理专科门诊，补齐区域儿童心理服务短板，完善儿科亚专科建设，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心理医疗服务。据了解，该门诊主要服务0-14岁儿童青少年，可视情况为超龄人群提供诊疗服务，针对性解决儿童情绪异常、发育行为偏差、厌学拒学

0: 校园社交困难、亲子沟通障碍等各类心理问题。门诊依托标准化心理测评，精准溯源问题，为患儿定制个性化、系统化干预方案，有效帮助孩子疏导心理压力，纠正不良行为，调节情绪状态。同时，医护人员会同步指导家长科学育儿，优化家庭养育模式，助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近年来，儿童学习困难、多动抽动、睡眠紊乱、情绪及社交障碍等心理行为问题持续增多，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与日常学习生活。为提升诊疗服务能力，怀柔医院专门选派儿科医务人员赴北京儿童医院身心医学科专项进修。医护人员系统掌握了儿童心理规范化评估、心理咨询、行为干预及家庭指导等核心技术，吸纳国家级先进诊疗理念，切实夯实基层诊疗水平。此次专科门诊的开放，实现了儿童心理专业评估、咨询干预一体化服务，全方位满足辖区家庭的就医需求。
1: 叶东近日在雁栖湖西山站门以及南北结对共建的常若英满族乡等50余家单位、400余名代表参与活动，以户外徒步联谊的新形式替代传统座谈会议，在秋日山水风光中对接资源，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作为怀柔科学城核心承载地，雁栖镇汇聚众多科研平台与科创企业。本次活动创新政企沟通场景，将交流从室内搬到户外，让参与者沉浸式感受当地一叶宜居的营商环境。活动精心设置3条不同难度梯度的徒步路线，适配不同人群体能差异，同时全程布设补给点位，配备应急保障人员与接驳车辆，全方位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徒步途中，科研团队与科创企业精准对接技术转化需求，金融机构主动为企业提供融资、政策贷等专项服务。雁栖镇与常若英满族乡深入探讨文旅联动、农产品科创赋能、研学资源共享等共建项目，实现边走边看边聊边对接。活动尾声，各方代表齐聚一堂，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持续深化交流，现场达成多项资源互通、合作洽谈初步意向。此次活动打破传统政务交流壁垒，搭起政府、科研、企业、金融、乡镇多维沟通桥梁，既舒缓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又促成多项精准务实对接。下一步，雁栖镇将常态化开展多结对共建，推动科技、产业、资本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区域发展活力，助力怀柔高质量发展。
0: 渤海镇消息，近日渤海镇全面启动2026多措并举，抓实秋季疫病防控，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全力保障镇域畜禽养殖安全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据了解，渤海镇通过专项工作会议统一防疫标准，明确畜禽免疫、个人防护、医疗废弃物回收、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环境消杀等重点工作，同步开展防疫技能专项培训，细致讲解疫苗储存、规范注射、针头更换等专业知识，全面提升防疫队伍规范化操作能力。同时，渤海镇严把防疫物资保障关口，规范疫苗、消毒药品的冷链运输、储存和发放流程，建立完善物资出入库台账，动态调配防疫物资，排查清理过期破损物资，保障防疫物资安全充足、溯源可控。此外，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养殖一线，为养殖户提供1:1防疫消杀技术指导，规范养殖操作与消杀记录。通过开展畜禽免疫效价监测，对抗体不达标畜禽及时补免补防，做到应免尽免，不留死角。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强化防疫监督与技术指导，开展养殖技术课堂培训，持续提升养殖户疫病防控能力，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 秋日里，北京三环、四环环路月季迎来本年度最后一轮盛放，国贸桥区。

0: 区7.2公里空中月季花廊繁花簇拥，亮眼的粉色约定月季缀满桥体，形成绝美城市花景。近年，北京持续升级环路月季景观，更新多款新优品种，推进4环65公里月季全线贯通，持续擦亮城市月季项链名片，尽显花园城市风貌。10月10日20:30，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将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本次施工采用分段半幅站路作业模式，夜间半幅栈道施工，日间正常开放交通，分两批次依次推进进京、出京方向路面施工。北京教育学院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试行，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操作手册，小学划定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框架，涵盖自我发展、学会学习、情绪调试、人际关系、升学择业、生活与社会适应六大课程主题。
1: 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你这跟着我吗？我陪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了，咱回家。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
2: 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3: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春有百花，秋有月，雪，天气预报。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2度。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

0: 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镀金是一种装饰工艺，只在器物的表面镀上一层薄薄的金子，如最近时兴的首饰金包银，外表是金灿灿的黄金，里面却是银质的，表里不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散文就与镀金有关，是萧红所作的《镀金的学说》。本文首次刊登于1934年6月，萧红迫于日伪的迫害离开哈尔滨之时。本期节目中，请您跟随我们一起探寻什么是镀金的学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的伯伯，他是我童年唯一崇拜的人物。他说起话来有洪亮的声音，并且他什么时候讲话总是关于正理。至少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的话是严肃的，有条理的，千真万对的。那年我15岁，是秋天，无数张叶子落了，回旋在墙根了。我经过北门旁在寒风里嚎叫着的老榆树，那榆树的叶子也向我打来，可是我抖擞着跑进屋去。我是参加一个邻居姐姐出嫁的筵席回来，一边脱换我的新衣裳，一边同母亲说，那好像同母亲吵嚷一般，妈，真的没有见过，婆家说新娘笨，也有人当面来羞辱新娘，说她站着的姿势不对，坐着的姿势不好看。林姐姐一生在这样的当儿，我听清伯父在呼唤我的名字，他的声音是那样低沉。平素我是爱伯父的，可是也怕他，于是我心在小胸膛里边惊跳着走出外房去。我的两手下垂，就连视线也不敢放过去。你在那里讲究些什么话，很有趣哩，讲给我听听。伯父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流动着笑着，我知道他没有生气，并且我想他很愿意听我讲话，我就高声把那事又说了一遍。我且说且做出种种姿势来，等我说完的时候，我仍欢喜。说完了，我把说话时跳打着的手足停下，竟等着伯伯夸奖我呢。可是过了很多功夫，伯伯在桌子旁仍写他的文字，对于我好像没有反应。再等一会，他对于我的讲话也绝对没有回响。至于我呢，我的小心房立刻感到压迫，我想我的错在什么地方。话讲的是很流利呀，讲话的速度也算是活泼呀，伯伯好像一块朽木塞住我的咽喉，我愿意快躲开他到别的房中去长叹一口气。伯伯把笔放下了，声音也跟着来了。你不是说假若是你吗？是你又怎么样？你比别人更糟糕。下回啊，少说这一类话，小孩子学着夸大话，浅薄透了。假若是你，你比别人更糟糕。你想你总要比别人高一倍吗？再不要夸口，夸口是最可耻，最没出息。我走进母亲的房里时，坐在炕沿，我弄着发辫，默不作声，脸部感到很烧很烧。以后，我再不夸口了。伯父又常常讲一些关于女人的服饰的意见，他说，穿衣服素色最好，不要涂粉抹胭脂，

0: 保持本来的面目。我常常是保持本来的面目，不涂粉，不抹胭脂，也从没穿过花色的衣裳。后来我渐渐对于古文有趣味，伯父给我讲古文，记得讲到《吊古战场文》那篇，伯父被感动得有些生厌，我到后来竟哭了。从那时起，我深深感到战争的痛苦与残忍。大概那时我才14岁。又过一年，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他中天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上吧。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半年的功夫，母亲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了，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榨了，我问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听了这话，立刻像火山一样爆裂起来。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冒出没，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可真加倍尊严起来了，每逢他从街上回来都是黄昏的时候，父亲一走到花墙的地方便从喉管做出响动，咳嗽几声啦，或是吐一口痰啦。后来渐渐我听他只是咳嗽而不吐痰，我想父亲一定会赶着痰不够用了呢。我想做父亲的为什么必须尊严呢？或者因为做父亲的肚子太清洁，把肚子里所有的痰都全部呕出来了。一天天睡在炕上，慢慢我病着了，我什么心思也没有了。一般同学不升学的只有两三个，升学的同学给我来信告诉我，他们怎样打网球，学校怎样热闹，也说些我所不懂的功课。我愈读这样的信，病愈加重一点。老祖父支住拐杖，仰着头，白色的胡子震动着说，
1: 哎，叫樱花上学去吧，给他拿火车费，叫他收拾收拾起身吧，小心病坏了。
0: 父亲说，
2: 有病在家养病吧，上什么学，上学。
0: 后来连祖父也不敢向他问了，因为后来不管亲戚朋友提到我上学的事，他都是连话不答，出走在院中。整整死闷在家中三个季节，现在是正月了，家中大会宾客，外祖母啜着汤匙向我说，
3: 樱花，你怎么不吃什么呢？
0: 当时我好像要流出眼泪来，在桌旁的枕上我又倒下了。因为伯父外出半年是新回来，所以外祖母向伯父说，
3: 他伯伯向樱花爸爸说一声，孩子病坏了，叫他上学去吧。
0: 伯父最爱我，我5、6岁时他常常来我家，他从北边的乡村带回来榛子，冬天他穿皮大氅从袖口把手伸给我，那冰寒的手啊， 当他拉住我的手的时候，我害怕挣脱着跑了。可是我知道一定有贞子给我带来。我秃着头，两手捏耳朵，在院子里我向每个货车夫问，有贞子没有？有贞子没有？伯父把我裹在大肠里，抱着我进去。他说，等一等，给你贞子。
4: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萧红的散文《镀金的学说》。萧红虽然才情过人，但却是一个富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的童年并不快乐，他是一个性格倔强、坚定、敢于尝试新事物的新青年，但却遇到一个迂腐权威、独断专行的封建大家长式的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或许就注定了他颠沛坎坷的一生。文中除了他的父亲外，还提到了他的伯父。那么，伯父于萧红而言是救赎，还是压倒他的稻草呢？让我们继续倾听萧红的散文《镀金的学说》。我渐渐长大起来，伯父仍是爱我的，讲故事给我听，买小书给我看。等我入高级，他开始给我讲古文了。有时族中的哥哥弟弟们都换来，也讲给他们听。可是书讲完，他们临去的时候，伯父总是说，别看你们是男孩子，樱花比你们全强，真聪明。他们自然不愿意听了，一个一个退走前，他们齐声说，你好啊，你有多么聪明，比我们这一群混蛋强得多。男孩子说话总是有点野，不愿听便离开他们了。谁想男孩子们会这样放肆呢？他们扯住我要打我，你聪明能当个什么用，我们有力气要收拾你。什么狗屁聪明，来，我们大家伙看看你的聪明到底在哪里。伯父当着什么人都夸奖我，好记忆力，心机灵快。现在一讲到我上学的事，伯父微笑了。不用上学，家里请个老先生念念书就够了，哈尔滨的女学生们太荒唐。外祖母说，孩子在家里教养好，到学堂也没有什么坏处。于是伯父斟了一杯酒，夹了一。那时我多么不愿看他吃香肠啊，那一刻我是怎样恼烦着他。我讨厌他喝酒用的杯子，我讨厌他上唇生着的小黑滋。也许伯父没有观察我一下，他又说，女学生们靠不住，交男朋友了，恋爱了，我看不惯这些。从那时起，伯父同父亲是没有什么区别，变成炎凉的石块。当年我升学了，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后一年暑假，我从外部回家，我和伯父中间总感到一种淡漠的情绪。伯父对我似乎是客气了，似乎是有什么从中间隔离着了。一天，伯父上街去买鱼， 可是他回来的时候，筐子是空空的。母亲问：“怎么，没有鱼吗？”

0: 母亲又问，鱼贵吗？
1: 不贵。伯父走进堂屋，坐在那里好像幻想着一般。后门外树上满挂着绿的叶子，伯父望着那些无知的叶子幻想。最后他小声唱起，像是有什么悲哀蒙蔽着他了。他的脸色完全可怜起来，他的眼睛是那样忧烦地望着桌面。母亲说，哥哥头痛吗？伯父似乎不愿回答，摇着头，他走进屋倒在床上。很长时间他翻转着，扇子他不用来摇风，在他手里乱响。他的手在胸膛上拍着，气闷着。再过一会，他完全安静下去，扇子任意丢在地板，苍蝇落在脸上也不去搔他。伯父多喝了几杯酒，红着颜面向祖父说，
2: 菜市场上看见王大姐了呢。
1: 王大姐，我们叫她王大姑。常听母亲说，王大姐没有妈，爹爹为了贫困去为匪，只留这个可怜的孩子住在我们家里。伯父很多情呢，伯父也会恋爱呢。伯父的屋子和我姑姑们的屋子挨着，那时我的三个姑姑全没出嫁。一夜，王大姑没有回内房去睡，伯父伴着她哩。祖父不知这件事，他说，
2: 哎，怎么不叫他来家呢？
3: 他不来，看样子是很忙。
2: 哎，从出了门子总没见过，20多年了。哎呀，20多年了。
1: 祖父捻着斑白的胡子，他感到自己是老了。伯父也感叹着，
3: 转眼老了，不是姑娘时候的王大姐了，头发白了一半。
1: 伯父的感叹和祖父完全不同，伯父是痛惜着他破碎的青春的故事。又想一想，他婉转着说，说时他神秘的有点微笑。
2: 我经过菜市，一个老太太回头看我，我走过，她仍旧看我，停在她身后。我想一想，是谁呢？
1: 过会儿我说，哎，是王大姐吗？她转过身来，我问她，
2: 在本街住吧？
1: 她垂下头，
2: 我看见她的门牙脱了两个。她说，哎，在本街住。我呀，叫她回来看看。他说他很忙，要回去烧饭，随后他走了，什么话也没说，提着空筐子就走喽。
1: 夜间全家人都睡了，我偶然到伯父屋里去找一本书，因为对他我连一点信仰也失去了，所以无言走出。伯父愿意和我谈话似的说，
2: 没睡吗？
0: 没有。
1: 隔着一道玻璃门，我见他无聊的样子，翻着书和报，枕旁一支蜡烛，火光在起伏。伯父今天似乎是例外，同我讲了好些话，关于报纸上的，又关于什么年鉴上的。他看见我手里拿着一本花面的小说，他问，
2: 哎，什么书？
0: 小说。
1: 我不知道他的话是从什么地方说起，
2: 他说，言情小说，西厢是妙绝，《红楼梦》也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79回，书接前文。叶无光就是一个武痴，到了岁数连成家立业都不成家，一天就知道练武，急坏了二老。他爹他娘啊，因为这事儿十分操心。听说老傅家可了不得，傅家大院也是上千万的资产，尤其这傅万亮好阔的功夫，想当年呢也当过保镖，也是陕西侠，而且生俩女儿，一个叫傅清华，一个叫傅清波。那么这俩女孩呢都是孪生姐妹，双胞胎。因为这傅清波脑袋上有个痦子，又叫佛顶珠，所以他们才能认清，要不然连自己爹娘也认不清。故而后来老傅头许配给叶无光，凡来媒婆做一介绍。老两口子闻听这样的好事，乐得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这多好。把叶无光找来这么一说，你们赶紧完婚，咱们两家都有钱，据说你这个未过门的媳妇儿也会练武，你们可以切磋技艺，这有多好，有这样的机会千千万万不能错过。叶无光一听又开始说，爹娘

是那句话，不行，我不管他富，不管他穷，不管他丑，不管他美，他爱谁谁，我真没这个心思。二老不必操心。畜生，你是不是人？像你这个年纪抱孩子的有的是啊，再这一说，那小孩都满地跑了，你瞪眼不弯回，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有病啊？嗯，明天找个大夫给你查查，你是精神不好还是神经有病，你哪来的邪病？后来家人就说，老爷你也别急了，这少爷大概啊，这生来就想来一个金刚体。什么叫金刚体？金刚体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独身主义，他不想娶媳妇儿，男的女的不想娶媳妇儿，单身独身主义就是这意思。有的姑娘一辈子也不嫁人，那么这叶无光可能也是这样，因为这件事儿，父母恼火，天天吃不好喝不好。你说咱们家里有的是钱，缺了得了，怎么生这么个两口子突然得了疾病？因为让他给气的，气出心脏病的都死了。老两口子一死，叶无光当然难过，把父母安葬之后，他在舞狮的身上请来了三四百舞狮，共吃共住共玩共乐，还给开饷。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啊？架不住这顿灶。这些人好人也有，歹人也有，有些人根本没有真才实学，是来唬钱的，有些人确实也有点能耐。老叶家这小子就是个舞痴，大家伙知道他好蒙，所以跑到家里来了。叶无光啊，过惯了大手大脚的生活，什么也不懂，来了就欢迎。一天呢，酒宴不落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没事切磋技艺。可这能耐也长了，要说一点能耐没长那也不对，但是能耐长跟花这个钱比例相差悬殊。五年的时间，就是他25岁这年，家产上千万挥霍一空，一点也没剩，反而还欠了债了。这回真成了个光棍，媳妇儿也没有了，穷光蛋一个，有不少债主上门逼债，他也没心练武。这个债主来讨债，我来讨债，门一开再看，拿着欠条。我说，嗯，这位叶少爷，你们家有的是钱，但是欠了钱了，什么时候给吧？我说少爷，你说话算数。正说着，再看又有人骑匹快马来要，又有人啊，穿的挺富裕都来要。这就是他欠别人钱。什么欠的呢？就是把自己家呢这些舞狮请的请不够，又跟街坊四邻越借越多，最少欠人呢也有折合现在人民币50多万。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又来了一

你的账呢我们家老爷还，你看怎么样，你把这账结了。就这样拿出一个支票来，支票上再看开列着多少钱，把这些人的钱全都还了。然后叶无光把自己家的房子也卖了，就这样卖来钱之后，带着金银细软，剩下来的钱，那么这就赶奔老父亲。这金银细软闹了半天他没动，这些金银细软呢都是他爹他娘藏的一些古董，乃至他爹他娘这些年一点积蓄，这个他始终没动。就这样唯一剩着这点金银细软，加上这些藏物，再加上把房子卖了，这在这种情况下，叶无光也不得不答应，不是他娶媳妇儿，而是媳妇儿娶他，倒插门，就这样把他接到了富家大院。挑良辰宅吉日，小夫妻就完了婚了。叶无光这一年26，过去不想这个了，等这一结婚呢，感情这玩意儿是真好，夫妻相敬如宾，形影不离，同食同睡，坐在一起促膝长谈，两个人都一个爱好，就是练武，别的没有。另外这夫妻一天天没有别的，就是切磋武艺呀。两个人都会练武，你学的什么我练的什么，你给我练练看，我给你解解招，应当怎么练你应当怎么练，夫妻恩爱又是同行同爱好，这感情就更好了。家里也不愁吃也不愁喝，人家老两口子看着也高兴。小姨子傅清华一看姐姐找了这么个好男人，这姐夫真行啊，也替姐姐高兴，经常也到这屋来，也会武艺，也切磋技艺，这一家人过得是红红火火，非常的安康美满。但是有一点，世界上的事儿没有那么一帆风顺，老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咱得让他有事儿，没有事儿让他有事儿，就是让他有事儿，不然过得挺好，一帆风顺，突然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该着老父家出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夫妻完婚了，过了门以后，他们俩始终啊，都是武痴，所以都没怀孩子，没有个人的生活，两个人身上都挺轻。没孩子减去不少烦恼，这个叶无光除了在家里之外，就到外头跑应酬。他跑应酬干什么呢？他的应酬跟别人不一样，找武林高手切磋技艺，经常以武会友，有时候回来的很晚很晚。这一天应朋友所请，走的时候跟妻子就说，我可能今晚上晚，你别着急，有可能就不回来。福清波心说话，这事儿都是常事儿，好吧，那你要去你就去吧，注意安全。好嘞，就这样叶无光走了。他走了之后呢，福清波在自己的房里头把镜子给支好了，旁边是铜盆，净念洗手，然后把所有的首饰盒都拿出来，这些首饰珠光宝气都挺爱人。另外呢，把化妆品拿出来，面对这花镜开始化妆。女人嘛，化化妆美一美，开开心，那有多好。一边插着这花，一边摸着这粉，一边对着这镜子就乐。想到小夫妻这感情，越想越甜蜜，越想越高兴，还哼哼唧唧，啷个哩个儿，啷个哩，啷个哩个儿，啷个哩，化着妆正美呢，哼着小曲儿，他妹子傅清华来了，挑帘笼往屋里，姐姐化妆还乐，还哼个小曲儿。

到姐姐的身后了。姐，你怎么那么高兴呢？呀，死丫头，把我吓一跳！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把脸盆也挪了。姐妹二人挨着就坐下。姐呀，你咋那么高兴呢？当然高兴了，还用说吗？我有那么个好丈夫，又有功夫，又体贴我，我们在一起呀，耳鬓厮磨的，都是武痴，多关心我。虽然说没有孩子，也有隔一遍更一种的乐趣。这是难得，姐夫这人确实不错。妹子，你说呢？可不是吗？姐夫这人不错呀。姐呀，我可羡慕你。另外呢，我不怕你生气，我也不怕你说我什么。想到我自身了，我什么姐夫那样，武功也高，长得也好，你说我有多高兴？恐怕世界上就这么一个，让你给占先了，我呀没份儿了。将来我一想到我的命运，这个孤单劲儿，我就掉眼泪，我挺羡慕你。妹子，快别这么说了，这一切都是天注定，天意如此。妹子你呀也错不了，有一次有一个相面的，这相面的叫李半仙儿，李半仙儿就说了，将来你的面相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早早晚晚也能找个如意的郎君。好妹子，来这我这屋待着吧，我姐夫呢又去一舞会，有了他能干什么？说今晚可能回来，可能就不回来，也许就不回来。既然他不回来，你在这屋先别走，多待一会儿。姐妹二人关系那么好，又说又笑，孪生姐妹双胞胎，晚了还等上灯准备吃晚饭。一看这叶无光还没回来，姐姐呢就真不放着妹子走了，留到这儿咱俩吃饭吧。姐妹二人同席吃饭，一高兴呢还喝点黄酒，因为多喝了点黄酒，喝这个心里热乎乎的，都挺高兴。这小姨子从来不喝酒，滴酒不沾，今天因为高兴喝多了，头也有点发沉，怪他姐姐，全怪你姐姐。你知道我素来都不喝酒，第一口不沾，你灌我，灌得我那脑袋非常的沉呢，昏昏沉沉的。正说着，我觉着我恶心，我挺难受。哎呀，难受也是高兴嘛。那你呢，就躺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就这样，就躺下了。这一躺下也因为喝醉了，再看他这妹子就说，姐姐你看你长得多漂亮，尤其是那个痦子，哎呀我看着就高兴，我这不躺着吗，我也要化妆，我也要你给我画个痦子出来。行行行，我给你画，我给你画。姐姐给妹妹化妆，对着个镜子就这样就说了，咱们长得真是一样，再画个痦子，这红痣那就更好了。就这样做出决定了。清波的手甚巧，用粉，用胭脂，用这点胶，用点这胶啊，和着那颜色霍霍完了，然后霍在一起，然后就给它点上。点完了之后跟自己那差不多，给妹子也安了一颗佛顶珠。这回这一照，俩人都乐了。哎呀，这回更分不出谁是谁来。嬉闹了一会儿，清华还是有那躺在姐姐的床上，把这被褥给他盖好，时间不大，鼾声如雷，睡着了。他这一睡着了，傅清波不忍心惊动妹子，就这样在这儿坐了挺长一段时间，独守孤灯，等着丈夫叶无光回来，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无信息，故而眼看到了二更天，这心里就起急了，心说我丈夫虽然脾气挺好，但是个练武的人，往往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也。

难免有仇家，真跟人比武，半路上让人给遭了毒手，使得坏了，报复了，他这命就没有了。想到这儿，冒了冷汗了，坐也坐不住了。这么晚了，从来没有这么晚的，说是不回来，我能不放心吗？放心，实质上嘴里说的能不放心吗？还真就不放心，因为他也喝点酒，说这话说的也不对。故此这回呢，看了看，赶紧找来个盆，洗了洗脸，净了净面，用这凉水洗的脸，故此现在有一些清静了，也有点冷静了，这酒也就过去了。酒劲儿一过去，越想越害怕，这回呀、啊，我呀赶紧想方设法接应我丈夫，在墙上嘁啦摘一些宝剑来，提着这剑他出去到院里挺吊的，声息皆无，往父母那屋看看，灯光已经止灭，父母已经睡了，到前院后院转一圈，等回来一看还是没回来，他可真焦急了，想上村子外头迎一迎，他就这样上了墙了，噌贺府射行，他下来了，最后站到路口那儿等着。你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吧，他正到了本村口等着，叶无光在南村口就回来了，朋友请客，多喝了点酒，比武打了个平手，又结识了一位武林之中的朋友。这武林之中的朋友叫螳螂手于明，这于明啊跟自己关系不错，在他家又吃又喝，高高兴兴，而且拜为把兄弟，按理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喝的有点多了，今天呢就这样也回来了。叶无光心说话，虽然说我到家了，我们夫妻感情相当的深厚，我说是不回去，夜不归宿他必然得急死，肯定睡不着觉，现在也许喝一而卧等着我呢，就这样到了家门口的心说话，我也别在这儿待着，我赶紧飞身上房，我跳进去得了。就这样他也没敲门，来到家门前一看，家门紧闭，就这样飞身上了房了，越墙而过。他想的挺好啊，飞身上墙，跳到院里头，再看看怎么回事，高抬腿轻落足，真就跳下去了。回到自己的房间，推门进来一看，灯还点着呢，再看往床上一看，他哪知道这床上躺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小姨子傅清华。他一看我妻子可能等着急了，喝一而卧，脸朝里睡了，哎呀还有呼噜声，莫非他睡着了，轻轻把房门关上，把刀摘下来往旁边一挂，稍微用盆洗了洗手，净了净面，一摸还有水，喝了那么两口，昏昏沉沉，觉着不早了，宽衣解带到窗边，他一看媳妇儿来了个卧看巧云氏在这儿躺着，鼾声如雷过来，二话没说把他就给抱住，夫妻亲热亲热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是正常的，把他就搂到怀里，在腮帮子上绷，给他来死表示歉意，连觉都睡不好，才打起这么一动，没想到傅清华醒了，不单醒了，酒劲儿也过了，觉着不对劲儿，一回头借灯光看是姐夫，他就忘了自己整了个佛顶珠，他姐给他画的，不单画的还粘的，你要画的能看明白，这一粘他这模样跟他姐姐模样一般不二，没说是孪生姐妹双胞胎，但是他这一瞅脸红了，心说你干什么，哎，你赚我的便宜，我姐呢，回过手来啪给叶无光不偏不称来个嘴巴，

0: 把叶无光打得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出乎意料之外，叶无光身子一晃，这怎么个事儿？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我亲你一口，咱们是夫妻，这算什么？夫妻之间你还真急了眼了。假如叶无光今儿个没喝酒，头脑清醒，也不至于发生意外。他也喝酒了，晕晕乎乎的，尤其是个黑天，灯光也不是那么明亮，他也没仔细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故此他知道啊，夫人，夫人，你挑我理了，我回来晚了，你撒撒娇没事儿。夫人，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我陪你休息行吧。二次过来把这清华给抱住了，想着就再亲他几口，邦邦又亲两口。这傅清华可急眼了，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是个流氓，流氓啊！狠劲儿往外这一推，把叶无光给推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叶无光扑通做了个定对儿。叶无光也翻脸了，怎么的？你怎么了？你疯了？我回来晚了，一再向你赔不是，也就算了。你怎么还伸手？你这女人脾气还挺大的，你敢推我？你说的什么话？你是个臭流氓，流氓！你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叫臭流氓？你把话说清楚，要不然今天我跟你完不了。就这样再次扑过来，嬉皮笑脸一琢磨，自己还是不对啊！我说夫人呐，还是我傅清华此时的。
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提到西安呢，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十三朝古都的厚重悠远，地标建筑大小雁塔，还有开元寺、乐游园、碑林等等数不尽的古迹。你去过西安吗？你对西安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到西安的几处名胜古迹走一走，看一看。开元寺在东大街路南，大门对着街上，门里片场广场，广场正面是庙，两旁是环形式的人家门户。猛然一看，不过一般中产以下的住户而已，可是里面藏了不少的奥秘。在那大门上有块开元寺的石额，下面有块木板横额，正正端端写了古物商场四字。经过那广场便是正殿，似乎这广场原先都是殿宇，现在原正殿已经是后殿了。正殿并不伟大，在佛龛四周有十八尊罗汉塑像，其中有几尊姿态很好，和北平西山碧云寺的塑像不相上下，我断定不是清朝的东西，不是元素，也是明塑。有几尊由后人涂饰过，原来的面目尽失，大为可惜。然而就是我所认为姿态很好的西安也很少人注意，始终是会淹没的。因为塑像这种艺术，清朝三百年来是绝对不考究，所以没有好塑匠。我们把

江南一带新庙宇的塑像和北方古庙宇的塑像一比较，那就可以看出来，青塑是粗俗臃肿乱涂颜色，青以上的塑像大概都刻画精细，饶有画意。开元寺那几尊罗汉像绝无粗俗臃肿之弊，眉目也很有神气，所以我认为很好。在这正殿上有座佛阁，四周是窄小的游廊，很有点明代建筑意味。阁室很黑暗，有三四尊像，是近代塑出来的，没什么可取之处。接下来说碑林，碑林呢是西安最著名的一处名胜之一，在城东南，雇人力车告诉车夫到碑林就可以拉到，因为这是人力车夫，也知道这处名胜的。这林在旧府学里，现在归图书馆专员管理。进门在苍苔满径的小巷子下，朝南有三进旧的屋宇，一齐拆通，一列一列地立着石碑。这里面共分着十区，第一区的唐立，第二区的严子家庙碑、圣教序、多宝塔，第三区的十三经全文，第六区的景教流行碑，这都是国内唯一无二的国宝，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这里的碑共是400多种和2400多块，洛阳周公庙的石碑、唐碑本也不少，但这里的都是出自名手，那是洛阳所不及的。文庙在碑林终年常绿的所在。接下来要说曲江与乐游园。曲江传说这地方秦朝时候是宜春院，汉是曲江，隋是芙蓉池，到了唐朝开元年间，大家修理周围7里，遍栽花木，环筑楼阁，可以任人游玩。虽不及现在的西湖，至少是可以比北平的北海的。唐诗上随便翻翻，可以翻到曲江饮宴的题目，就是唐人小说上也常常提到这地方，作为背景。我到了西安就曾问人曲江这地方还有没有，同时念着那杜甫的诗，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滨多丽日分高兴了。在一天下午借了朋友的汽车坐出南门，在那浮尘堆拥的便道上驰上了一片土坡，那土坡高高低低，在土坡矮处有几棵瘦小的树家，在人家黄土墙外有座墓碑坊，上面写了4个字，古曲江池，呵，这里就是了。当时和2个朋友下了汽车朝了人家走去，人家在洼地所在，门口是一片打麦场，东北西是土坡围着，向南有缺口，四周看看一点水的地方也没有。至于那四周的土坡，只有些荒荒的溪草，那时还有什么美景。但是据我的琢磨，这人家所在便是当日曲江池底，由南去弯弯的洼地正是引水前来的池口，因为由洼地到土坡上面相差有40-50尺，轻易是填不起的，大概多少还留着原来一点形迹。我和朋友都不免叹了两声，变化太大了，在这里黄黄的斜阳影里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情趣。这地方就是乐游园，在汉朝的时候春秋佳日，都人士女都到这里来游玩。李太白的诗上说，乐游园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浅碧，汉家陵阙。这似乎在太白当年这地方已有残破的景象了。接下来呢，说说武家坡。武家坡这3个字写了出来，大家不免要大胆

原因，水念匪，天念谦，曲念简。他们的秦腔呢，有一出本戏叫《五点坡》，是扮演薛平贵、王宝钗的事儿，由抛绣球起，到算粮登殿为止。京戏可叫红鬃烈马。这五点坡呢，就是曲江池的南边的深沟里，西安人念成五简坡，京戏莫名其妙的就改为五家坡了。这一道深沟啊，弯曲着由西向东南，在北岸上有三个窑洞门都封闭了，传说那就是王宝钗为夫守节所在。南岸随着土坡盖了一所小庙，里面有王三姐和薛平贵的泥塑像，像后面土坡上有一个黑洞，说是能够点了油灯照着向这里上去。另外还有一篇神话，其实呢也不过是看庙人的借此向游人讹钱罢了。薛平贵、王宝钗这两个人本来是不见经传的，这五家坡当然也有疑问，但是西安的秦腔班子几乎每日都有唱五点坡这出戏的，可见是多么受欢迎，那故事更是深入民间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的旅行故事。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领略的地方啊，是古城西安。去西安一定要去大雁塔、小雁塔走一走。这里不但是西安的地标性建筑，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西安之旅。在科举时代，恭祝人家雁塔题名，那是一句很吉祥的话。这雁塔在慈恩寺内，寺在曲江池西北角，道程约五六里路。这寺和别的寺宇不同的，就是在正殿之前列着一层层的石碑，不下百十来栋。唐朝神龙年后选取的进士都在这题上人的芳名，而雁塔也就因为这样流传世人之口。之后高高的土基上，塔门有唐朝褚遂良的圣教序碑，并没有残破，也是为赏鉴碑帖的人所宝贵的之一。这个塔和开封的琉璃塔恰好相处在反面，那琉璃塔是实心的，只在塔心划开一条缝，转了上去，所以塔里划一寸木料。这雁塔却是空心的，倚靠了塔墙，四周架了栏杆板梯，凌空上去，所以有三四个游人扶梯登塔的话，只听到噔噔的一片踏木桥声。而且到下层的人，便是其他的塔也很少有这种构造。这个庙在隋朝时叫无漏寺，唐高宗为文德皇后改造时改名叫慈恩寺，直到现在。小雁塔在大雁塔西边，下面是建福寺，塔虽有十五层，却比慈恩寺的七层塔矮得多，所以呢就叫小雁塔。这里有两种神话，说是地震一回，这塔就会裂开，再震一回又合起来。又说呢，庙里有口钟，武功河边捞起来的，相传有女人在河边倒，声闻数里，于是就觉得了这口钟。因为雁塔钟声是关中八景之一，所以在这里顺带一叙。在西安的人听到新城大楼这个名字，就会感到一种兴奋，便是国内报纸没有重要人物到西安的时候，也会连带地记上新城大楼四个字。原来这是绥靖公署宴会的场所，大人物来了总是住在这里的，既是官衙，怎么又算名胜古迹呢？这是因为这里是明朝的秦王府，四周筑有土城，土城里很大一片矿地，是前清驻防旗人的教场，旗人也就驻防在东北角上。辛亥军事城里一场大火烧个干净，民国十年冯玉祥手里把这里重新建造了，叫做新城。到宋哲元做陕西广渡的时候，更盖了一幢中西合璧的大厅，因为下面有窑洞，所以叫大楼，合并两个名词就叫新城大楼。后面有个场厅，里面立有大小石碑二三十块，其中呢颜真卿自传自书的秦礼碑最为名贵，这块碑宋史很多人模仿，原名就失传。民国十一年

0: 在西安旧藩台衙门里挖出，虽然中段全文不缺，据人推测已埋在土中1000年了。小碑林里有了这块碑，所以这个地方也成为圣迹之一。只是这在晋绥公署里面，地方太重要了，游人是闻名而已。到西安来游历的人，省立图书馆那是值得一游的。馆在南院门，交通很便利，里面分着古物书籍两大部分。我所看到的有以下几样东西，值得向大家介绍的。一、八骏图，这是唐代的石刻，乃是在大石块上浮雕起来的一种古朴的意味，和近代的石刻有所不同。其中两块被人倒卖到国外去了，现在呢只剩下六块，嵌在东廊墙上。二、宋版藏经全部及明版藏经，这种书国内别处虽然也有，可是呢不及这里的多，满满的陈设了3间大屋子，传说有11000多卷。馆里对于这书管理得很严密，非有特别介绍不许参观。三、唐钟，是唐睿宗用铜铸的，高1丈多，书画都完全不缺，现在东廊外用一个特别的亭子罩着。四、北魏造像，在西廊另有其他许多唐宋石刻配衬着。五、出土古物，也在西边屋子陈列着，虽然不多，各代的都有，周鼎尤其是宝贵的。六、汉宫春晓图，这幅图藏在图书馆楼上，要特别介绍方能有所绘楼阁山水人物，非常细致。作书者为袁某，也不能记起什么名字了，据图书馆人说这是名画。接下来说华塔，塔本不怎么高，但是值得一看的就是每层塔上各方都有嵌有一个石刻佛像，这是唐代的石刻，在这里可以和北魏的造像比较一下，研究研究这两个时代的雕刻如何。在第四层上有个女像，据说呢是唐明皇为杨贵妃刻的，塔在书院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里，塔外围着一道矮墙保护石刻，游人只能远看了。莲花池就算是西安的公园了，地址呢是在城西北角，里面很宽敞，本来是明朝的水渠，后来干了，民国17年改为公园，栽了许多树木。南北两个池子，周围约1里多路，在池边树木里建了2-3个亭子，为西安市的一个市民清游之所。但是当我去游的时候，池里水干见底，没什么乐趣。听说要大大的修理一下，大概将来是会比现在盛名。因为那里有个大市楼，每逢旧历6月初6有一度庙会，所以呢被人们称道着。我在西安镇于它的盛名也曾特意去了一次，这里更在莲花池的偏西，在很污秽的场地上，一排有3个黄土台子，前面一个，上头有破庙一所，门口坐了马营养马之所，当然是位后，上面一个却是一个更楼式的亭子，登那亭子上可以望到西安全城。我始终有些疑惑，这里哪够算是名胜？后来向人打听，原来这是唐朝皇城的遗址，1000年以来唐代宫阙什么都没有了，仅仅就是这几堆城墙土基而已。今天的西安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作者每个景点介绍的笔墨虽然不多，但是呢却点出了精髓，如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西安的街道走一走看一看，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独特感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予飞。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

0: 身边。
1: 烤箱、汽车冰箱、露营车、移动电源、保温包，
2: 还购物呢？一个长假都没玩完，您这还要撒开了出去玩啊？
1: 是啊，我一朋友说有什么什么山环境特别好，约我一块儿去，我就琢磨着给大家安排一顿户外烧烤得了。
2: 山里户外烧烤估计不行吧？
3: 有备应急云课堂，
2: 进入户外景区特别是山林，那是不能带火种不能动明火的，特别是秋天容易引起山火。
1: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自媒体上发在山间森林溪流户外烧烤做美食的视频？那他们算不算违规啊？
2: 在没有限制的地方可以烧烤，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山林户外都是禁止烟火的，尤其是在防火期更是明显的违法。
1: 那些地方有人管吗？
2: 有啊，公园、山林、旅游景区的管理人员那会来回的巡逻，景区到处都是摄像头，你这边刚拉开阵仗就会被发现，一会儿就有人来制止你违法用火了。
1: 那用电烧烤行吗？
2: 应该不行。你想那野餐烧烤那温度挺高啊，秋季天气干燥杂草多，风吹散特别容易引燃火灾呢。
1: 啊，这着得那么快呢？
2: 那可不，那森林火着得最快了。户外烧烤容易引起的是地表火，那就是地表面和树干下皮层的地方开始燃烧，沿着地表蔓延。但是一旦这地表火遇到了风，这风呢又遇到了枯木树枝，腾的一下子这就烧上了树冠，火沿着树干顺风扩展，这树冠火往往就连成片，特别难灭呀。
1: 这么严重呢？那这户外就彻底不能烧烤了呗？
2: 有些景点会开辟出一点烧烤区，但是呢那都是远离茂密的植被、树林等易燃的环境，烧烤场地周围至少要清理10平方米作为禁火区呢。
1: 那我在允许野餐烧烤方面取水快速处理不是吗？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5: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这么一部可以说部门的规章，那这个部门规章呢就叫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今天呢我们给您详细的说啊。
6: 在教育行业里最火的莫过于教育部颁发的这个提到的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那这个暂行办法的实施呢是真的关系到千家万户，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或者是想法，认为这个暂行办法会取消一切校外培训。那这个办法是不是会真的全面禁止，也就是把校外培训一刀切呢？新规到底从哪些方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呢？
5: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呀就给您解读解读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开始实施了，是不是对校外培训机构一刀切了？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5: 教育部呢出台了相关的校外培训机构规范运营的相关要求，设置了很多啊非常明确的技术数据，比如说星期一到星期五可以校外培训，双休日不行，寒暑假不行，8点半之后不行，另外呢费用要怎么收，怎么怎么样哈。所以呢一下子整个校外培训机构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一次呢教育部又颁发了一个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的自媒体人，甚至呢有一些培训机构啊这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啊，说哎呀这不就是校外培训机构彻底死了吗？全面禁止了，这就一刀被切了。

0: 很多人都认为校外培训的时代啊彻底结束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教育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雷思明先生的解读。
1: 不是这样的，各位读者可能有些误解啊。这个暂行处罚管理办法啊，它的目的是要规范校外培训啊，不是要一刀切彻底堵死所有的校外培训，不是这意思。它处罚的只是那些违法违规的校外培训，而对于那些合法，
2: 我们说说吧，怎么样才算我们国家这个教育部他觉得你是合规的那些行为和机构呢？
1: 这个合法合规的是一个是依法向审批部门申请成立培训机构哈，这是第一步，你要依法成立。第二步呢，还得依法开展，成立之后要依法开展，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场所，还有这个方式来开展培训哈，包括收费方面都要符合相关规定，这样才算合法合规的开展和培训。
3: 应急时刻，
2: 那大伙儿听，那不是什么取缔一切的校外培训，而是加强对校外培训的监管，规范校外培训的行政的处罚。那所以呢，有的人就说，哎呀，这是怎么着，要把这个校外培训这个行业彻底给斩掉了。那这个看法啊，实际上呢是一种误解，也就是说这一次啊是对市场的一个规范，合规的合法的校外培训啊您继续，不合法的您啊赶紧自生自灭，或者呢您要被举报了，我们就要开始罚了。
0: 这一次呢是以法律为依据，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一个规范管理，确保合法合规的机构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让违法者付出他们应有的代价。
2: 那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那合规的合法的校外培训机构啊，且不说怎么收钱，就说怎么上课哈，应该怎么上，那哪些行为呢都是违法的，咱们还是来听雷思明律师的介绍。
1: 这个这方面的限制应该是规范啊是比较多哈，比较多都在教育部颁布的几部部门规章里头，包括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哈，对时间上的要求，培训时间只能在周一周五的晚上时间，而且不能晚于是八点还是八点半左右就批结束了哈。第一，你是开展线下的培训机构，你只能开展线下培训，你不能转移到线上来进行。文化类的、学科类的，你只能开展学科类培训，你不能开展非学科的、非学科类的艺术类的培训。而你那些审批范围是艺术类的培训，你就不能开展学科类的这个培训哈，因为学科审批相对难度要大一些哈。非学科呢难度要小一些，所以有些可能没有取得学科培训资格的这样的培训机构，他就偷偷的擅自的开展非学科培训了。这个是形式上的一些要求哈，还有内容上就是也有一些规范和要求，不能提前进行培训，就是比如说今年三年级的学生，你给他培训的四年级的内容，你不能超纲、超范围、超难度的。对的，是必须符合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不能说是有一些不健康的内容或者是不合法的内容。
2: 那所以您听这个办法呢，它这一次啊，它之所以叫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也就是说呢，它主要是强调你违规是吧，被举报了，被我查了，那我怎么罚你，说的是一个行政处罚这样的一个法律后果。那这样的一个办法呢，它就明确了违法的情节，规定了法律责任，依据行政处罚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这些上位法和规章的立法的权限，就明确了如果你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擅自开展学科类隐形的变异培训啊，就刚才呢雷律师说的，你本来是个教跳舞的，哎，你现在教英语了，擅自举办社会性的竞赛，都说了那几个竞赛不能举办了，你还组织，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那我就要对你进行行政处罚了。
0: 对于自然人、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为，到底要如何进行处罚，我们依然请雷律师给我们做相应的解读。
1: 他这个处罚手段是有很多的，罚款了，还有这个没收违法所得、责令退还费用，还有警告、通报、批评，严重的你比如责令停止招生，再严重的责令停止办学，最严重的是直接吊销你的许可证。对哪些行为要进行处罚呢？第一个大范围是对那些擅自举办培训机构的啊，没有经过合法审批你就举办了培训机构了，因为你要依法举办培训机构的话，它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你在申请的时候包括场所，场所里各方面的面积大小，还有这个消防了、疏散，还有这个各方面的，包括功能构造了各方面，它都有特定的要求。你不符合这个要求，这些前置的，比如消防审批程序、面积，你肯定是通不过。那这样你接着申请了，可能批不下来哈。但是有很多机构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可能资金有限，面积达不到要求，或者消防疏散他通不过，通不过以后他就擅自，那我就偷偷举办培训了，那这样就是擅自举办，这处罚的第二类行为，擅自。

0: 哦，那我不是在职老师，我也违法了，是吗？
1: 对，这是上级开
0: 我
1: 展，
0: 违了什么法了？
1: 包括这个《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处罚实施条例》，还有包括这部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部行政法规，这是部门规章好多。因为刚才说了，你要举办校外培训，你得有资质，得成立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得经过审批。那您刚才作为一个个人，您说的作为一个我老师，我对外进行培训了，学科对进行家教了，或者对学生开展，你这时候您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经过依法审批成立这个正规的培训机构，
0: 这种
1: 那你
0: 私人
1: 办
0: 行
1: 法？
0: 为不可以，是
1: 不
0: 吗？
1: 可以，不可以。
0: 哦。
1: 这个擅自变相开展学科类培训，哈，这次呢处罚是比较严重，哈，比较严重。因为咱们有合法资质的正规的机构，它可能也会存在违规培训行为，哈，包括时间上或者包括这个内容上都是违规的地方。那是一类。刚才咱们讲的重点讲，第二类是这种不具备培训资质的机构，个人、自然人，你包括老师在职的老师或者是其他自然人、社会上普通公民，哈，他如果没有取得培训机构的资质，那么他是不能开展这个校外培训的哈。个人或者一些组织机构，他没有这个资质，但是他呢，擅自通过即时通讯或者是网络会议，或者在某个直播平台上，他就开展有偿的开展校外培训了哈。那这种实际上也是违规的。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您刚才列举也提到的，就是有些人他是利用居民楼、酒店或者咖啡厅偷偷的组织一对一、一对多的培训啊。可能有些在职的老师或者有些其他社会上的普通公民这么做啊，这样做呢也是一头卖狗路。他这些公司他可能是具有文化传播的资质或者具有别的资质、家政的资质，但现在呢他就擅自以咨询、文化传播或者家政服务或者家庭指导、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助家教师这样的一些名义来对学生开展有偿培训哈，他表面上他有别的资质，但他没有教育培训的知识，但他现在却拿着别的资质的名义，包括思维训练、素质拓展、文化传播这些名义来开展校外培训，这也是违法违规的啊！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来讲，不具备资质的人或者机构擅自举办校外培训，主要有这三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类是这些机构可能他也是有资质的，但是他可能审批给他资质是特定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你比如有些机构，他审批的资质是允许他开展线上培训，但他现在开展线下培训了，这个就是超范围。线下的转线上的，按理他应该在线上，在固定的场所，在线下进行培训，但他转到线上去，这也不行。还有前面我们提到了，非学科类的开展学科类的培训，或者学科类的开展非学科的培训，
0: 明
1: 这
0: 白
1: 属于
0: 了。
1: 第三类超范围开展培训啊。
0: 对，那么这一次这个行政处罚会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罚？在这个罚款上，大概是一个什么力度？
1: 它是不大一样，对于机构和对于个人可能是不大一样，还有这个根据违法行为的程度来讲不大一样。因为一般的罚款可能就是一个是情节严重的，那就是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哈。完了，情节特别严重的，就是5万以上、10万以下罚款啊。因为现在这次那个前一段时间，去年前年制定的这个校外培训的管理的规定啊，对收费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啊。你包括要求规定说是培训机构在对外进行培训的时候，向学生收费的时候，不得收取超过3个月或者60个课时的费用啊。这是正果，你是学科类培训机构，你的收费还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如果是非学科的呢，你一次性收取费用还不能超过5000块钱啊。所以这里有非常多的，包括3个月、60个课时、5000块钱，这些都是正规培训机构。
2: 应急时刻。
3: 相关的行业的人呢，那肯定是非常的关心，也早早的学习了。其实啊，在咱们身边，这个处罚法在教育行业里已经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了。一些名师大咖真的就开始关张了。你比如说啊，前两天呢，我收到了一个短信，当然我没在这个老师这儿上课哈，但是呢，我呢是其他家长转给我的，我看到了，他上面就说啊，说今天啊刚收到社区工作人员的这个通知。说啊，经过检查，我们这儿呢被实名举报了，对方呢以家长的名义要求退还学生的课时费，说因为啊政策原因，我们这个工作室已经不再适合上课了，思虑再三，我决定关闭工作室，大家的费用10月底之前随时退还，这是我的电话，随时联系哈。这是一位呢名师啊，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这个家长告诉我说啊，说这个名师啊教学水平挺高超的。哎，但是呢，现在呢，有的家长就这么举报了，而且呢，他确实属于违规教学，因为他等于是办的这个家庭的课堂啊，
4: 对，还
3: 他
4: 是一个学科教育的培训
3: 是的，他就没有啊，就刚才咱们节目当中说的官方审批的这个办学许可证，那你只要上课，你哪怕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8点半之前上，那就是违法，你只要违法，家长一举报，一抓一个准儿。
4: 所以很多这个有关。

0: 学科教育的培训啊，现在我们看到是陆续的在退场。另外呢，其实这也是对师资力量的一种保护。想想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学科的教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校外培训上，有可能呢就会影响他们在本职工作上投入的力量啊。这么做呢，一方面是保证学校的质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保证师资能够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是的，另外啊，可能有些人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那人家有些名师六七十岁了，
1: 人家身子骨还好，教学经验也正丰富着呢，也退休了，那为什么不能在家做点这个事儿啊？那您想想，他涉及不涉及到偷税漏税的问题？您不能这样啊，您自己在家把客厅改成了书房，您就可以带孩子，且不说你们之间呢也没有一个太明确的消费关系哈，怎么收费都是你自己的事儿，消费者的权益啊也不容易，实际上呢也是国家的一个损失。那与其这样，您不如啊到那些合法合规的培训机构 去专门的挂名儿，当一个名师大咖，那也是可以的哈。国家也没堵着您这条路啊，所以您看，有证的培训机构，那照样，周一到周五晚上可以培训，周末寒暑假那不行啊。但是没证的，您一节课都不能上了。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
0: 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些家长呢，摸不清楚到底这个培训机构到底合不合法，而一些这个胆大包天的培训机构呢，它有可能本身不合法，但是它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呢， 忽略了自己这方面的一些欠缺资质的一些内容，这样呢，很多家长就会盲目报名，并且同时有的孩子呢会在这些培训机构接受一个相对时间比较长的培训，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了最终的管束了，那岂不是会给孩子和学生家长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是啊，您想，
1: 他把您的钱收了，然后他被家长举报了，他被行政处罚了，那您的钱怎么办啊？ 那房东能不能还呢？都是不定的数啊，所以呢咱们一定不要选择违规的这个培训机构，因为您的钱没有保障啊。那咱们怎么样才能够到一个机构一看，哎呦，这租这好几层楼啊，这肯定是白名单吧，咱们怎么判断呢？咱们还是来听雷律师的介绍。
2: 作为家长来讲，你要第一个，你肯定要看他有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是吧？首先检查他如果有办学许可证挂在墙上，因为挂在墙上 您才正碰到他这个正规的一个具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哈。第二方面呢，从他养老看跟他签订的合同，或者他在实际培训过程收费的时候，也没有遵循刚才说的这些相关部门的规定哈。如果他没有遵循，收费收多了，一下子收了半年或者是一年，或者收过超过60个课时的费用，一次性，或者说是一次性收取的费用超过5000块钱了，那就是违规收费了哈。尤其有资质，当他的 他的是不正规的，是属于经营，他方法经营的是违法违规经营了，可能会侵害到咱们这些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可以向主管部门进行举报。
1: 那据您了解啊，正规的校外培训机构，它的这个收费相关的主管部门是怎么管理的？
2: 主管部门给他约定了收费的一些条件和具体的一些要求吧，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不能超过3个月60个课时5000块钱，这是对形式上进行约束哈，这是底线嘛。 或者是保底的一个底线，兜底的一个规定。第二方面约定呢，就是收费你要严格依据和家长或者学生签订的主要的家长签订的这个培训合同条款相关规定来进行收费哈。如果涉及到退费的，那你要依法依规的进行退费哈。培训机构他收取的这个费用，他应该放在监管账户上，收费之后呢，要依法管理，依法支出，不能随意就

0: 操作行为的那些机构，和经营者、管理者，
1: 这已经取得培训资质的个人，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哈，要去了解、学习、去看相关规定的内容，立即停止原来的违法的或者违规的培训行为哈，以免呢侵害到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也导致自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0: 就这个机构呢，它呢涉及到的这个培训机构招生的孩子的年龄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1: 年龄啊是指三周岁以上的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生。
0: 那这样说起来，高中生也是在这个范围里。
1: 也在这个范围里，因为这个规范呢都是中小学生，包括中学生就包括高中生哈。
0: 对，也就不是仅仅义务教育阶段哈。
1: 对。
0: 雷老师啊，节目最后，那请您呢用比较简短的语言评价一下刚才呢您给我们解读的这样一个最新的课外培训机构的行政处罚条例。
1: 这个处罚条例啊，通过的来的太及时了哈，它会非常的高效的规范今后培训机构以及其他主体实施的培训行为哈，最大限度的保护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哈，一件利民利国，也是有非常有利于教育事业的一部法规哈。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3: 所以这胆儿小的违规的我估计就关张了，架不住还有个别胆儿大的。我是觉得如果家长朋友您发现您这个机构是一个违规的，您赶紧让他给您退钱，另外您也赶紧劝解他，这种事情啊，躲过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您赶紧关张吧哈，这才是一个大道。那如果说啊，您正打算给孩子报名，那您可一定要注意了，一看哎呀一两层楼呢，好几个老师啊，行了，就是他了哈，您得看看他合不合规呀，不敢贸然的去那些胆儿大的不合规的机构，万一被举报了那就爆雷了。
4: 没错，整个这一个教培市场呢会越来越规范，那作为家长应该更多的去审慎的去报这样的一些培训班，那也祝所有的学生朋友都能够学业进步，同时所有的家长朋友呢也都能放心。
3: 那如果说啊，家家都是合规的白名单的合法合规的教培机构，那您选择的过程当中不就大大的降低了您的选择成本和您的消费的风险了吗？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也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二战末期，纳粹德国已经穷途末路，无力回天的希特勒否定了之前自己选定的所有继承人，最后时刻将第三帝国的大权交给了邓尼茨海军元帅。这个令邓尼茨本人都深感意外的任命是怎样做出的呢？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出于大独裁者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还是迫于众叛亲离的现实呢？邓尼茨又是否忠实地履行了希特勒的意愿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希特勒选定邓尼茨作为继承人的前前后后。1945年4月30号，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地下室的避弹室政治遗嘱，在这份政治遗嘱里，他选择了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为继承人，任命其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1891年9月16号，卡尔·邓尼茨出生在柏林近郊的一个小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他担任潜艇的艇长，1918年10月被英军俘虏，同年11月11号一战结束，但1919

年七月，邓尼茨才被释放。他留在英国，一直到1920年才返回德国，并再次加入德国海军。回国后，邓尼茨潜心研究潜艇战术，利用一战的经验，并与外国合作，私下研究潜艇力量。二战开始后，邓尼茨成为德国潜艇部队的指挥官，他发明了著名的狼群战术，也就是一艘潜艇发现敌方的编队目标之后，不是马上进行攻击，而是尾随目标跟踪，把敌舰的方位、速度、数量等情报用无线电通知位于法国的潜艇司令部，由潜艇司令部命令所有在目标附近的德国潜艇赶去，利用数量上的优势进行围攻，得手之后迅速地分散撤离。狼群战术与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并称为纳粹德国军队的海陆两大法宝。邓尼茨的狼群战术猎杀的第一个目标是英国的雅典娜号客轮。1938年的9月，雅典娜号客轮悠闲地行驶在大西洋上，船上的旅客正沉浸在平静而安逸的旅行之中。突然，他们听到了几声巨响，并感觉到了强烈的震荡。刹那间，客轮上油烟滚滚，海水灌入了船舱。几分钟之后，雅典娜号客轮开始下沉，并最终葬身海底。此后几年，盟国的大型运输船队屡有同样的遭遇，而罪魁祸首正是德国海军的狼群战术。狼群战术的实质是集中弱小舰艇的合力来摧毁重型舰艇，行动中要派出多艘舰艇在海上进行游猎，一般都是在夜间攻击，并有一艘狼头舰来指挥群狼的统一行动。通常的做法是，当发现目标时，各舰便从对方护卫舰队的舰隙或者侧翼隐蔽地穿过去，躲过其火力打击屏障，向目标靠近。白天，各舰艇在四面八方占领有力的攻击阵位，隐蔽在水下，夜间突然升出水面，同时向目标发射鱼，因此而得名。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用来形容狼群战术的诞生，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首创狼群战术的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 U68 号潜艇的艇长，他经历了德国海军无限制潜艇战的失败，切身体会到用潜艇在白天公开与大型舰队作战的战法已经落伍了，应当尝试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邓尼茨终于得到了一次实验新战术的机会。他指挥 U68 号潜艇在夜间突然穿过英国海军的护卫警戒圈，凶猛地接近商船，用鱼雷将其击沉。当英军护卫舰队闻声赶来救援的时候，邓尼茨已经指挥着 U68 号潜艇迅速下潜，可潜艇偏偏出了事故，最后他只好弃艇逃生。不过这次没有完全成功的行动却成了狼群战术的萌芽。二战爆发前，邓尼茨潜心研究一战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了自己独创的狼群战术。二战伊始，邓尼茨便率领德国海军以狼群战术称霸大西洋，致使盟军商船损失惨重，后勤补给线遭遇严重的破坏。邓尼茨也因为狼群战术的成功而成为希特勒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在整个作战期间，邓尼茨对每一艘潜艇都实施严格的控制，只有在开始攻击时才让他们的艇长们自由发挥，但何时攻击则由他来决定，并要求严格执行。德军运用这一战术，到1943年5月让盟军损失了2491艘舰船。丘吉尔称，在战争中我唯一担忧的就是潜艇的威胁，对我来说这方面的战斗要比英伦本岛的空中决战更加令人担心。赫赫的战功让邓尼茨官运亨通。1943年的1月，邓尼茨接替埃里

里希·雷德尔担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而就在他接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几个月之后，大西洋之战就不得不收场，他的潜艇再也不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了。到这时，邓尼茨的潜艇每一次出击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在1943年9月和10月，邓尼茨仅仅击沉了盟军在大西洋上航行的2400多艘商船中的9艘，而自己的潜艇却被盟国的护航舰队击沉了325艘。这使邓尼茨不得不放弃了大群机动潜艇的作战方式，放弃了狼群战术，而改为以单潜艇游猎为主的战法。但这样也没能改变德国海军的命运。在1944年的头三个月中，盟军横渡北大西洋的3360艘商船中只有3艘被击沉，而邓尼茨却损失了36艘潜艇。鉴于这种情况，邓尼茨只好干脆下令取消了对盟国护航船队的袭击。随着战场上形势的较大变化，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做出了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也已经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战败，就要听凭战胜国的任意摆布。对此，邓尼茨的心里非常清楚。他早就深深地感到，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军事上已经无法打赢。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如隆美尔，曾积极建议德国应与西方缔结合约。但是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合约是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他本人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也许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死拼到底。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一股反希特勒的严重情绪，而最终导致了7月20号事件。1944年的7月20号中午，邓尼茨正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突然他接到了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打来的电话。福斯中将说，让邓尼茨火速赶到大本营去。当时福斯中将只是对邓尼茨说情况紧急，没说是什么事情。当天傍晚，邓尼茨赶到了大本营，福斯和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冯普特卡莫尔海军少将告诉他说，后备陆军的几个总参勤务官行刺希特勒。邓尼茨对这次的事件一无所知，因此感到特别惊讶和不解。他不理解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军官们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当时的德国处境就像是个被围困的要塞，急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去抵御外面的敌人，而要塞内部的争斗无论如何总会干扰和削弱对外的作战，甚至可能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随之导致失败。作为一名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他说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犯罪的，但是用什么方式去反对，邓尼茨本人也说不清楚。仅有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位担任要职的军人，他的责任重大，特别是战争时期，而德国却又正处在极为不利的阶段。在1944年7月20号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一个军种总司令的邓尼茨对自己军种内部展开了行动，以表现他对这次事件的明确态度。就在7月20号当晚，他就采取了措施。20号晚，他对海军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天最迫切的任务是抵御外来之敌。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他果断下令逮捕海军中的每一个动摇者。他认为
为进行这场战争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他一

0: 义不容辞的责任。1945年4月20号，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北方部队和民防司令。他在苏军包围柏林的前夕，于4月22号前往荷尔施泰因地区的普伦。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4月23号，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戈林在贝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希望希特勒能够授权他掌管国家的一切事务，并建议与盟军进行谈判。希特勒恼羞成怒，将之视为最严重的叛国罪，决定解除戈林的一切职务。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邓尼茨明白戈林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4月30号，邓尼茨收到了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速而果断地处理所有的叛逆者，署名者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当时邓尼茨手中的海军在海上执行运输任务，连海军陆战部队也被派去支援陆军作战了，他完全没有实力去对付手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希姆莱。处理希姆莱简直是天方夜谭，邓尼茨要求与希姆莱见面，先了解希姆莱的想法。当天两个人在一个警希姆莱似乎已经以新任帝国元首自居，矢口否认自己通过瑞典向盟军投降，两人友好的分手。直到战后，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姆莱骗了。1945年的4月30号当晚6点，邓尼茨回到普伦自己的驻地，副官又拿给他一封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遗嘱电报，内容是这样的：邓尼茨海军元帅，领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所需要的一切措施。署名者还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对于这个任命，邓尼茨感到非常的意外。从1944年的7月20号以来，他仅在公共的场合与希特勒谈过话，希特勒从来也没有向邓尼茨暗示过考虑让他做继承人，邓尼茨也从来没从其他的方面得到过这样的暗示。在邓尼茨看来，没有任何一个纳粹首脑人物会猜到这一点。虽然大家都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但希姆莱却在四处活动，企图代替戈林的位置。不过邓尼茨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当时他以为希特勒是想要一个军人来统一领导，结束混乱，然后无条件投降。此时对邓尼茨这个新领袖的权威最具挑战的是希姆莱。希姆莱掌握着警察、党卫队、盖世太保等权力拱在军队的威望以外什么都没有，希姆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邓尼茨的领导吗？邓尼茨心里也是忐忑不安。邓尼茨让副官给希姆莱打电话，请希姆莱到普伦来一趟。希姆莱在电话里拒绝了副官的邀请，邓尼茨亲自给希姆莱打电话，希姆莱这才答应。1945年4月30号晚上12点，希姆莱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普伦。邓尼茨的副官接待了随从们，海军司令和盖世太保头子在办公室里单独见面。邓尼茨递给希姆莱一把椅子，自己则在写字台后坐了下来。事先邓尼茨在写字台上放了一把打开了保险的手枪，上面用纸盖着，随时准备开枪射击。

应对希姆莱面对希特勒遗嘱可能爆发的过激反应。邓尼茨把电报递给希姆莱，并注视着希姆莱的表情。希姆莱震惊不已，并露出惊慌的神色，脸色变得煞白。读完电报后，希姆莱起身鞠了个躬，对邓尼茨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邓尼茨告诉他办不到，自己用不着他。在明白了邓尼茨的意思之后，希姆莱在凌晨一点告辞。邓尼茨松了一口气，不管希姆莱背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举动，起码两个人没有当场翻脸。1945年5月1号的早晨，邓尼茨又收到了马丁鲍曼的电报，电报说遗嘱已生效。邓尼茨通过这句话推断希特勒已经身亡。当时他还不相信希特勒会自杀，以为希特勒是在柏林保卫战阵亡了。在希特勒的遗嘱上，邓尼茨的身份是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是政府的总理。由于戈培尔也在5月1号自杀，邓尼茨成为行将崩溃的第三帝国的唯一代表。他希望和西方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但遭到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拒绝。邓尼茨在第三帝国即将灭亡之际，于弗伦斯堡成立另一新政府，以取代纳粹党政权，试图与盟军谈和，由邓尼茨担任联邦大总统。值得注意的是，此职位与希特勒的帝国元首并不相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担任首相和内阁主席，希姆莱担任内务部长，后于5月6号被解职。弗伦斯堡政府位于西方盟军的占领区附近，主要内阁成员也被英军所俘虏。1945年5月7号，邓尼茨授权弗里德堡、凯特尔、史托普三名来自海、陆、空三军的将领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本来按照丘吉尔的意思，邓尼茨这个新总统和他组建的临时政府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苏联人对此不满。1945年5月23号，邓尼茨和临时政府的成员们被逮捕。一位美国将军问邓尼茨还有什么话要说，邓尼茨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1945年冬，在牢房里接受审判的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特勒选为继承人，是纳粹军备、军需及军火部部长施佩尔的推荐。那是在4月23号，施佩尔从德国北部飞往柏林，向希特勒告别。当时希特勒正在起草遗嘱，施佩尔推荐了邓尼茨为接班人。纵观当时树倒猢狲散的第三帝国，除了邓尼茨，希特勒再也挑不出别的继承者了。戈林和辛仲的背叛，宣部长里宾特洛甫都是邓尼茨猜想的不同。希特勒是想让德国继续战斗，陆军将领们一向和希特勒不和，又不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而邓尼茨有威望、有能力，没有参与此前的政治斗争。最重要的一点是忠心。证明邓尼茨忠心的例子有很多，他的两都在二战中阵亡。尽管他实质上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但是1944年1月30号没金制的纳粹党章，因此他认为自己是纳。在纽伦堡审判中，邓尼茨被判处10年监禁。在西柏林的施潘道监狱服刑期间，邓尼茨被人描述为毫不后悔，满怀憎恨地做着体操和阅读书籍。英国记者评论道，海军元帅邓尼茨一直没有后悔的表现，他仍然是监狱里最危险的人物。1956年10月1号，邓尼茨被释放，居住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村子里。1980年12月24号，邓尼茨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是纳粹德国27名元帅中最后一个去世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

0: 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2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四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治愈系长篇小说《漫城日与夜》。2021年，英国治愈系大师戴维·巴尼特携新作《漫城日与夜》重磅回归文坛。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直霸屏畅销榜，豆瓣评分迅速攀至8分。小说里有被母亲欺骗的大龄剩女，有被妻儿厌弃的中年男人，还有差点死于家暴的可怜主妇和被全社会抛弃的痴呆老人。为了生存，这些不被善待的人曾想尽办法改变别人，才能摆脱不幸。只要你随便翻开一页，就能从故事细节里照见自己的影子。被命运戏弄，为生存奔忙，似乎是每个普通人逃不过的宿命。我们渴望被救赎，却总是陷入遗憾与绝望中不可自拔。在生活的苦海中求渡，与其向外寻找浮木，倒不如将自己视作救命稻草。戴维·巴尼特在书里写道，每个人都曾破碎过，但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修复的。如果你也曾被命运击碎过，那这本书或许是修复伤痕的一枚解药。一夜，网上有一句高赞留言，这位网友说，你很难想象我会被一本书治愈。我和黛西一样，在母亲的辱骂与欺骗中长大，也遭受过纳特一样的家暴，但看到他们都能好起来，我又有什么理由

0: 抱紧仇恨不放。是啊，这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这些伤或许来自残破的原生家庭，或许来自人际关系的重伤，也或许来自艰辛。
1: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2: 嗯，你爸挺高兴。
1: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
2: 嗯，没问题。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百天的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收官，PM 2.5 浓度较攻坚前每立方米降低 7.2 微克，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30余位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国际领军学者走进怀柔，就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和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等进行深入交流。宝山镇玉米示范田亩产破吨，粮果丰收，蔬菜定植完成待上市。北京怀柔医院新增儿童心理专科门诊，补齐区域服务短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日前为期百天的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收官。攻坚期间，全区聚焦扬尘管控、废气治理、精准帮扶、执法监管等关键环节，实施全域精细化治污，颗粒物浓度逐月下降 ，PM 2.5 浓立方米降低7.2 微克，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稳步向好，道路扬尘治理成效突出，百日攻坚取得显著成效。百日攻坚期间，我区以精准实测、精细管控为抓手，区域整体大气污染负荷持续减轻，各镇乡街道空气质量指标均实现不同程度优化提升。聚焦道路扬尘治理这一重点短板，我区创新管控模式，加密监测频次，收紧管控标准，全面筑牢扬尘治理防线。通过常态化开展区级道路尘负荷走行监测，将监测频次加密至每周一次，动态排查整治高值路段、背街小巷、薄弱点位，持续深化道路清扫保洁、扬尘消劣治理。经过专项攻坚，辖区差等级道路占比持续下降，最新监测周期内实现无差等级道路，道路扬尘治理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全域协同治理方面，全区各部门联动发力，各司其职，精准施策。区生态环境局实行挂图作战，推动餐饮油烟治理向技防人防结合模式升级，持续对重点区域VOCS 走行排查，针对空气质量薄弱镇街开展1:1上门帮扶指导，靶向解决基层治理难题。住建、经信、商务、水务、公路等多部门聚焦施工扬尘、工业废气、商超及工地新能源化改造等重点领域，细化管控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全方位夯实污染防治工作基础。同时，我区从严开展各类大气污染隐患排查整治，各行业主管部门、各镇乡街道开展全覆盖巡查检查，城管生态环境部门精准执法，对餐饮油烟、机动车尾气、非道路移动机械、施工扬尘等突出问题严查严改，所有排查发现问题全部完成立行立改，有效规范各类生产经营及施工行为。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三级主办刘杰：
3: 本次百日攻坚，我们以数据为抓手，主动开展移动源及固定源 VOC 重点区域挂图作战，精准溯源，下沉督导，多部门联合执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结合各镇街污染特征进行了差异化治理，也推动了管控责任落实到属地和企业，以精细化治理破解扬尘源、工业源污染废。

0: 气治理的诸多难题。百日攻坚收官不是终点，秋冬季节不利气象因素多发，大气污染防控形势依旧严峻。我区立足年度目标任务，提前谋划秋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据生态环境局生态科三级主办刘杰，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本区分时 分区分级应急管控0.1微克行动，聚焦移动源、工业企业、施工工地，推行我区分时分区分级，协调各行业部门、属地政府，强化全区56家施工工地、8家重点用车大户、12家C级、4家非绩效引领性企业，实施差异化减排，按照既定措施落实，保障我区空气质量全年任务目标顺利完成。
1: 本台记者赵玉伟、薛娇报道。10月9号至11号， 第6届人多能干细胞研究与治疗国际研讨会暨亚洲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联盟首届学术会议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会议前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领军学者与临床转化专家走进怀柔科学城， 实地了解怀柔科学城的整体规划布局与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进展，重点考察大科学装置对生命科学及医学前沿研究的支撑作用，特别是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并就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和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等进行交流。 考察期间，专家学者实地参观了人类器官生理病理模拟厚朴大科学装置。目前，该装置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该装置聚焦智能多芯片系统的构建与应用，通过探索组织器官功能仿生机制及多器官协同作用规律，重点突破模块化设计、自动化操作与数字化分析等关键技术瓶颈， 为干细胞研究、疾病模型构建及药物评价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未来，该装置将进一步推动器官芯片技术的标准化与规模化发展，促进生命科学、再生医学与精准医疗等领域的交叉融合与创新突破，并通过开放共享和国际合作，为怀柔科学城打造一个有力支撑。 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会士阿尔方索·马丁内斯·阿里亚斯说，
2: Dr. Gu had showed me, I like this idea of lightening the future through the science. And I think what you are building here is going to b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y science. And you are doing it in a manner that gives you and us confidence that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 the biosciences. Very impressive.
1: 阿德莱德大学发展和表现遗传学实验室负责人埃德利安·沙里文：
3: There's a wide range of science that is going on here, which is wonderful to see. I'm excited to hear more about it. I work on organoid development, so I'm excited to see the Hope facility when it is finished. It seems like an exciting step forward in organoid production and design. 随后，专家学者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入了解学校在国际交流合作、国际人才培养和科教融合等方面的平台建设与发展成果。作为一所以科教融合为办学特色、以研究生教育为办学主体的创新型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充分发挥科研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优势，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相互促进，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澳新干细胞研究学会主席墨尔本大学教授林肯·斯坦普：
4: This is a stunning campus. I'm blown away. It's so beautiful. I wish I was able to study here myself. Unfortunately, that time has passed. So, yeah, it's very exciting times to build so much around all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sciences in China and hopefully be able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1: 第6届人多能研讨会暨亚洲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联盟首届学术会议是由中国科研机构牵头举办的高水平国际级会议。 此次怀柔考察作为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促进国际前沿科技与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创新平台的交流对接。

0: 接，进一步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副院长赵同飘，
1: 他们都是国际的专家，他们来这里呢，我们也让他们了解到我们中国正在发生的这种翻天覆地的这个，尤其是在科创和产业转化里面的这个重大的一个进步。那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科学呢也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环境，所以他们来呢可能要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做的工作，那也许未来可能会来我们他一起和我们来到我们国家来共同的工作。
0: 大会主办方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将继续深化与怀柔科学城的协同合作，积极参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共同打造具有全国引领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策源地、成果转化枢纽和未来产业高地，为服务人民生命健康，支撑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我国前沿生命科技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治理话语权做出更大贡献。
2: 金秋十月，宝山镇春播玉米高产示范田实现产能翻倍突破，100亩晚熟鲜食玉米集中采收，国光富士苹果批量上市，秋冬涉食蔬菜有序定植管户，形成粮食稳产、果品增收、蔬菜保供的立体化丰收格局，乡村产业活力持续激活。近日，宝山镇1600亩春播玉米高产示范田顺利通过专家组实收测产验收，示范田玉米平均亩产达 1017.14 公斤，相较于当地玉米平均500-600公斤的常规亩产，产能实现翻倍增长，打破山区沟域耕地瘠薄、产量偏低的生产瓶颈。不同于传统粗放种植模式，本次高产突破核心在于科技赋能山地种植。宝山镇天河川种植中心主任孙国民，
3: 我们量身打造示范地深度融合，通过优选耐贫瘠、高抗逆、超额产玉米品种，配套科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节水灌溉等精细化农业技术，同时呢引入适配山地的小型机械化耕作设备，全程覆盖耕种、田间管库、秋收作业全流程，最大化挖掘山地土地产能。
2: 记者看到，晚熟鲜食玉米也进入集中采收期，共计100亩，当地采用错峰播种形式，飞花金科诺336、精子诺519等品种提次成熟上市。良田丰产的同时，宝山镇宝山特色果品进入采摘最佳期，依托高海拔无污染山、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自然条件，这里的国光和富士苹果口感脆甜，果香浓郁，此时正是苹果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人工采摘、分级筛选，严格把控果品成熟度、色泽和品相，保障上市苹果个个品质优良。果农邢守明，
4: 今年条件是以管理到位，苹果的挂的比往年质量要好，分级处理，这个线上线下同时都有销售。
2: 在宝山镇天河川种植中心温室大棚内，秋冬蔬菜定植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大棚内恒温恒湿、防风防虫的可控种植环境，规避秋冬低温、霜冻、大风等恶劣天气对蔬菜生长的影响，为蔬菜生长提供稳定适宜的生长环境。今年茴香、萝卜等多种优质秋冬时令蔬菜品类丰富，市场适配性强。宝山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田思维，
5: 秋冬蔬菜种植核心就是精细化管理和错峰保供，我们全程推行精细化标准化管护模式，从幼苗的筛选、土地深耕整地、科学定植到水肥精准管控、通风透光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标准化管理，全程溯源管护，全力保证蔬菜长势均衡、绿色优质、安全可控。
2: 这批蔬菜将错峰成熟上市，精准对接元旦春节消费市场，丰富市民节日餐桌。
0: 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正式开设儿童心理专科门诊，补齐

0: 区域儿童心理服务短板，完善儿科亚专科建设，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心理医疗服务。 据了解，该门诊主要服务0至14岁儿童青少年， 可视情况为超龄人群提供诊疗服务。针对性解决儿童情绪异常、发育行为偏差、厌学拒学、校园社交困难、亲子沟通障碍等各类心理问题，门诊依托标准化心理测评，精准溯源问题，为患儿定制个性化、系统化干预方案，有效帮助孩子疏导心理压力，纠正不良行为，调节情绪状态。同时，医护人员会同步指导家长科学育儿，优化家庭养育模式，助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近年来，儿童学习困难、多动抽动、睡眠紊乱、情绪及社交障碍等心理行为问题持续增多，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与日常学习生活务能力。 怀柔医院专门选派儿科医务人员赴北京儿童医院身心医学科专项进修，医护人员系统掌握了儿童心理规范化评估、心理咨询、行为干预及家庭指导等核心技术，吸纳国家级先进诊疗理念，切实夯实基层诊疗水平。此次专科门诊的开放，实现了儿童心理专业评估、咨询干预一体化服务，全方位满足辖区家庭的就医需求。
1: 燕栖镇消息，燕栖镇云栖秋宴科创携行正气金秋徒步联谊活动近日在燕栖湖西山栈道顺利举办。来自中科院各院所、科创企业、金融机构、区直职能部门以及南北结对共建的常若英满族乡等50余家单位、400余名代表参与活动，以户外徒步联谊的新形式替代传统座谈会议，在秋日山水风光中对接资源，共话合作， 共谋发展。作为怀柔科学城核心承载地，燕栖镇汇聚众多科研平台与科创企业，本次活动创新正气沟通场景，将交流从室内搬到户外，让参与者沉浸式感受当地野宜居的营商环境。活动精心设置3条不同难度梯度的徒步路线，适配不同人群体能差异，同时全程布设补给点位，配备应急保障人员与接驳车辆，全方位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徒步途中，科研团队与科创企业精准对接技术转化需求，金融机构主动为企业提供融资、政策贷等专项服务。 燕栖镇与常若英满族乡深入探讨文旅联动、农产品科创赋能、研学资源共享等共建项目，实现边走边看边聊边对接。活动尾声，各方代表齐聚一堂，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持续深化交流，现场达成多项资源互通、合作洽谈初步意向。
2: 此次活动打破传统政务交流壁垒，搭起政府、科研、企业、金融、乡镇多维沟通桥梁，既舒缓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又促成多项精准务实对接。下一步，燕栖镇将常态化开展多元交流活动，深化城乡结对共建，推动科技、产业、资本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区域发展活力，助力怀柔高质量发展。
0: 渤海镇消息， 近日，渤海镇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动物防疫工作，多措并举，抓实秋季疫病防控，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全力保障镇域畜禽养殖安全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据了解，渤海镇通过专项工作会议统一防疫标准，明确畜禽免疫、个人防护、医疗废弃物回收、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环境消杀等重点工作， 同步开展防疫技能专项培训，细致讲解疫苗储存、规范注射、针头更换等专业知识，全面提升防疫队伍规范化操作能力。同时，渤海镇严把防疫物资保障关口、规范疫苗消毒药品的冷链运输、储存和发放流程，建立完善物资出入库台账、动态调配防疫物资、 排查清理过期破损物资，保障防疫物资安全充足、溯源可控。此外，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养殖一线，为养殖户提供一对一防疫消杀技术指导，规范养殖操作与消杀记录。 通过开展畜禽免疫效价监测，对抗体不达标畜禽及时补免补防，做。

0: 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强化防疫监督与技术指导，开展养殖技术课堂培训，持续提升养殖户疫病防控能力，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 秋日里，北京三环、四环环路月季迎来本年度最后一轮盛放，国贸桥区 7.2 公里空中月季花廊繁花簇拥，亮眼的粉色约定月季缀满桥体，形成绝美城市花景。今年北京持续升级环路月季景观，更新多款新优品种，推进四环65公里月季全线贯通，持续擦亮城市月季项链名片，尽显花园城市风貌。10月10日23时，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将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本次施工采用分段半幅站路作业模式，夜间半幅栈道施工，日间正常开放交通，分两批次依次推进进京、出京方向路面施工。北京教育学院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实践活动操作指引试行，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操作手册。指引为全市中小学划定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框架，涵盖自我发展、学会学习、情绪调试、人际关系、升学择业、生活与社会适应六大课程主题。
0: 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4: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份小心翼翼又无比渴望的暗恋心情，被那句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轻轻揭开。整首歌都萦绕着一种不敢说出口径的悸动与酸涩，最戳中人心的是那颗卑微又执着的心，只要能偶尔并肩感受到对方发梢的风，在月光下分享同一条路的影子，那份带着寂寞的酸酸甜甜便是他的全部拥有。这首歌唱进了暗恋里那份不求回应，默默期许靠近一点点就好的卑微美好，道尽了青春里一份干净却刻骨的惆怅心事。

人类心跳与行星公转频率接近时，都会产生共振的潮汐，星空变成情书纸页，外星生物化身少年心事的听筒，多么童话般的赤诚。当用光年传递我爱你的和声响起，便明白最单纯的心意才配穿透光年尘埃。我们终究需要一个无重力的故事，对抗成年世界的引力。这般永恒的纯恋诗篇，让每个仰望星空的人都听见了自己童年的回音。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夕阳下牵手，或在灯下共读绘本。时代热衷快餐消费是爱恋，此中勾勒的相守，却如熬一碗红豆汤，小火慢煨的柔情，方能醇厚隽永。我想中，分明是一种大巧若拙的深情宣言。幸福原本无需追寻远方，不过在一双愿意细数昼夜流转的明眸前悄然浮现。在浮躁世界里，学会拾起亲手煮热粥的耐心，这便是一份最坚实的力量。岁月将把每一个平凡瞬间熬煮成悠长的情话。

青春的暗语被镌刻其中，以为那颗柠檬糖会发酵成甜蜜，那悬而未决的盼望何忍不安，但甜意终究是幻想之帆，只将苦涩藏于笑靥里。在短暂流转的岁月中，我们总把青涩的悸动折叠成脆弱的纸鸢，让心事藏在眼底灼灼生辉，而那终究没敢触碰的念想，仿佛未曾起风的蜜糖，便在日影轻移中陡然沉滞，静待风干了。可青春之美正是如此，连遗憾最后都将沉淀为岁月炉火边回甘的余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的最亮里，穿着白裙的女孩猝不及防地将一个少年的眼神也点亮。怦然加速的不是她口中跳动的音节，而是无法复刻的心跳骤停。手中并非仅仅写满那个稚嫩的名字，分明是攥着滚烫而无法再言的勇气与未来承诺。那个凝定的瞬间，在时光长河里被渐渐沉积晕染，慢慢凝结成最透亮的一颗晶石，仿佛夏日最明艳的烟火，瞬息的光彩燃烧毕生记忆，并非定格一个结局的圆满，而是被永恒写进生命未来情节的最初始那一张体记。

在物质狂潮咆哮的今日，足够以锋利直白的叩问，人人值得拥有些什么，撕开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华丽皮囊。歌词中琳琅的房子、金表、表象光鲜，是在映照出我们身处饥饿的浮华，人们沉溺于资本编织的占有幻梦，心灵一切却愈发贫瘠。诗人常在不够的叹息中迷途一生，而歌者借歌名道出刻骨痛悟，爱是唯一的解药。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来锁定
1: 平凡时光的记忆凭证，此刻却在音符中颤动，映照着城市霓虹下无数深埋的星斗，长虹的星格式的隐喻。纵然科技让世界通达，掌中地图能丈量每寸土地，却推不开两颗星相望时的万里隔膜。地铁穿梭如时光隧道，云台转动着虚空光影，唯独那份属于灵魂的归处仍滞留云端。当城市化作幽闭的太空舱，那些无人接收的爱只能在尘埃中漫成古老的地层，封存为时光也无法化解的暗色结界。

兰花迎下镜头之中夏天末尾的相遇，构筑成了一个无比鲜亮而私密的喜欢的世界。当那个你离开了，连带着整个为之雀跃的世界都崩塌了，那个喜欢的世界竟成为无法归去的痕迹。歌词精准捕捉了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将往昔的明媚与当下的缺失交织在一起，那份深埋心底无法弥补的遗憾便有了具体的形象，成为生命中独特且回响不绝的勋章。那是关于相遇最好的证明，也是关于失落最深的咏叹。原来最深的遗憾本身正是那段时光曾如此完美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第七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2018年7月17日在香港揭晓。东北作家刘庆以其长篇小说《纯点》摘取了这一殊荣。刘庆是继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后，成为第五位获此奖项的内地作家。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为您推荐获奖的这部长篇作品。第七届《红楼梦》奖决审委员会的评语是，刘庆的《纯点》是一部气魄宏大的作品，描写库雅拉族人如何在动乱的世界中挣扎求存，调整了自己与世人的关系。刘庆善于描绘人的感情，小说中更呈现了在中苏边界上库雅拉人的村镇中多元种族的混合，包括满人、汉人、俄国人、日本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纯点口耳相传时代留下的经典，生动地呈现了整个族群在动荡战乱中鲜活的人物列像，以及萨满文化的余晖和没落，是一部史诗般的巨狗。纯点的原意是游走于社会边缘的江湖人士使用的暗语，也就是所谓的黑话，但刘庆将其引申为口口相传。这部纯点就是口口相传的民族史、民间史。刘庆的纯点创作历时15年，小说以一个萨满自述的方式开始故事，而故事从1910年开始。传说中，每一个逝去的萨满都会成为回家来的人，有机会附体于后代的萨满。被附体的萨满会通宵歌唱，能用木石敲击出各种节拍的动听音节，会各种猪身上跳舞，猪不惊跑。魂附的萨满传讲家族和自己的故事，成为纯点，如长河之水滔滔而下。

俗。满豆是一个命定的萨满，但他却要用一生来拒绝成为一个萨满的命运。满豆长着一双猫眼，有着神奇的夜视能力。满豆12岁那年，村子里来了马戏团，马戏团有一个花瓶姑娘。为了小姑娘求救的玩笑，满豆踏上了陌生的旅途。他和他的花瓶姑娘苏念被土匪劫持到王良寨，因为神奇的夜视能力，他在王良寨改造成理想村的过程里生存下来。在朝鲜爱国者的营地，满豆因为能够看清黑夜，成为爱国者们的战友。后来他成了一名抗联战士，作为苏军进军中国东北的先遣人员，跳伞失误，丧失了记忆。1967年，在批斗会现场，满豆恢复了记忆。20几年过去，更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扑面而来。说到为什么将纯点的人物故事设定发生在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刘庆说，历史有迹可循，每一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在时代的洪流中颠簸，互为生存背景。而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20世纪上半叶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东北人的痛苦是最深的。上世纪30、40年代，东北作家萧红、萧军在中国文坛上崛起，可以说是东北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次接轨。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产生轰动，就是因为东北最早成为沦陷区，他们的国家之痛比其他地方的作家要更强烈，也更深刻。而这段历史也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了东北人的性格与文化，以此为背景讲述东北人的心灵史，才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来处与去处，真正口口相传地把故事讲下去。其实纯点的故事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和不可思议。纯点的创作过程长达10多年，刘庆有记录作品创作时间的习惯。纯点写下第一行的时间是2005年2月18日22:03，2015年9月3日10:26写完最后一行，没有间断报社的工作，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开14个会。许多了解刘庆生活状态的朋友都认为他无法完成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但最终54万字的纯点还是在10多年后面世了。假期是刘庆集中写作纯点的时期。他说，我每次写作都要写开头，因为每次开始写作前，他都要把之前的部分通读一遍，而后整理思路，着手创作下一段故事的开头。随着篇幅的增多，阅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的写作变成了手压井的模式，你得先将水倒进去，才能让创作复苏。兼职写作的过程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每次重新出发都要耗时耗力，但刘庆认为，兼职创作让他不急于完成，而能一点一点将作品打磨，创作时间的拉长也让他有足够时间让他反复研读萨满教的资料，有时间研究消化和利用东北史和抗联史。他对史料的认知让专家也感到惊讶。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刘庆对东北人文历史的认识和解读也越来越深，这让作品中的故事更加厚重。在写作过程中，刘庆经历了父亲病危、儿子出事、自己身体抱恙以及工作中的种种不顺，但这一切都无法让他放弃写作，因为就像刘庆所说，写作是我唯一的慰藉，只有写作才能让我得到一些快乐。希望我们的读者会在刘庆用长达10年的时间来潜心打磨的这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中，感受到纯点带给我们的厚重历史。

0: 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对于怕热的人来说，最难熬的应该就是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了。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在作家冯骥才的文字如何享受酷暑中，一起来换个角度体味酷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这一日终于搁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他在一夜间崩溃？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否则便会一年里周身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是下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流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四季是来自宇宙的最大节拍，在每一个节拍里，大地的景观便自然地更替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意，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这四个字恰恰是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这种节奏。无论岁岁枯荣与花草百虫，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最热烈的不就是这长长的夏天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孩们的童年往事

0: 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蝎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这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去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苦斗。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反而写作力加倍的旺盛。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苦夏，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的玻璃上，美妙无比的感觉。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枯涩与艰辛，甚至还有一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而是你给他。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信心十足。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于是我充满了对夏天的崇拜，这是我精神的无上境界，苦夏。
1: 如何享受酷暑，来自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四季的轮回孕育缔造了万物的生生不息，而盛夏酷暑的滚烫是四季中最辉煌热烈的表演，是盛极转衰前的狂欢，是自我牺牲式的奉献。我们就像一粒尘埃，渺小到只有崇拜。这里是阅读时间，在节目的最后提醒您，除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发出的叹息吧，昨天已经走远了，明天该去哪儿。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3岁半和1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被分娩所需的药物。

五六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或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零零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是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二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钟曼18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钟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她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钟曼和丈夫计划生

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二岁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好，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她自卑的性格。小时候她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她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他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他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他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来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

0: 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各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他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7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向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二十年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家庭的担子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

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四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他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三岁，小女儿一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她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自因为太忙，方婷忘记，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她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她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她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她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

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五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阿兰发现，大孩子似乎有了他的年龄本不该有的早熟和敏感。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10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3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她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她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身边几乎没有像他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他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那今天我们与您共同分享的呢，是来自蒋建伟、黄燕秋二位作者的《水灵灵的故乡》，还有《春天的琴弦》。其实这两部书是收录了有近百篇美文哈。提到了一个词，我特别好奇，叫消化能力，就是对于生活吃进去生活的这些要素之后，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好的作品再吐出来。这个什么具体什么是消化能力，包括怎么，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今天主题，站在还这个同学们的角度上，怎么来看提升自己的消化能力，蒋老师？
2: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第一个要培养自己的写作的能力。
1: 嗯，
2: 其实这个写作它有三部分组成。
1: 三部分。
2: 第一部分是要多写。多写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要写日，最次你一个礼拜一记，这样的话就会积累很多的写作的素材。这第一个。第二点呢，要多读。读书啊，实际上就是有很多的观点是在对自己的一种启发和对他人的学习，有一些共通共鸣的东西，通过阅读就会这些好的材料、好的灵感自然而然就会这个向你拥过来。但是如果说我们写作的话，也有一些是靠这个突发灵感，或者说这个突然产生的灵感。第三点呢，就是多观察。
1: 嗯，
2: 我们对生活的观察其实就是最直接的呈现在我们的写作的语言当中。包括我们对这个造句，特别是比如说我印象当中，比如说琼瑶的这个造句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用了很多叠词。
1: 有印象。
2: 叠词，它在这个语法里面呢，它用了一个语法的那个语法，就是特别是在对话里面用了反复这个语法，就它就会把一句话就是重复3遍到4遍。但是就是增加这个，这样的话就是增加这个主人公啊，包括这个说话的人的这个他的个语气和情感的那种浓烈度。所以说我们这个在分析一个作家，特别比如说那个麦家的小说，麦家的这个谍战片的小说，比如说那个风声啊、暗算呢、啊、他文字里面第一个有很多的悬念感在里边。第二个呢，他文字的节奏感特别快，你读他的时候就会，还有一个他用词呢，用简单的短句，用词非常非常准确迅速。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分一个作家的时候要把握这几点。还有一个，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比如说天龙八部里面，他最大的在语文上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他用了大量的动词象声词，几乎每一段都有，至少都有4到5个，有的就甚至每一段都会有很多的那个这个打斗啊什么的，这些场景用了很多的动词，他呢无形当中让你再现那种画面感，还有这再现主人公的各种身上的一种标志。我记得说到有一个这个扫地僧，这个飞出这个门外的时候，一手拎着慕容复，一手拎着这个
1: 天龙八部
2: 这个断断

0: 长处呢，你到最后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你就像各个器官发挥它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技巧啊，这些语言呢、啊、这些你所掌握的一些，就是目前已掌握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我觉得这些都是你的消化系统。你把这些平常所经历的一些素材、一些故事、一些人装到肚子里，然后再通过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技巧再呈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化的一个循环。
1: 您刚刚在说消化的过程中，一个提到了像金庸老前辈他这个画面感，然后还有说前面是说卖家的文章，就是他的节奏感很强。其实我读刚刚您前面这篇文章平原大戏的时候，我其实也有对于这一篇文章，我其实也是两个，就是这两个关键词吧，就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一个是画面感，一个是其实节奏感强。然后我后来我把它总结，我说这是不是应该叫酣畅，就好多人就是可能读完以后会觉得，就是您这篇文章它的一个点就是酣畅，一读就哗一下就全部读进去了。就像我们前面聊的说晚上读不了您的文章，这读了以后越读越精神，然后比较激动。然后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回到现实当下哈，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写文章会觉得，哎呀，我写这个东西我憋了半天我这都写不出来啊，这个会有这种感觉。如何让自己的这个文章写得更酣畅，有没有什么秘方吗？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写文章它是多元化的呈现，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每个人的习惯，就是说有的喜欢这个性子慢，有的喜欢性子快，性子急或者性子暴性子火，它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没必要用一种方式或者一种定式来概括啊，这种写法就是最正确的，或者这种写法就是最能那个怎么着怎么达到目的的。其实达到目的的都是，我觉得啊，那个都是已知的、未知的，值得我们尝试。就是文学作品，这个写作文和写散文，就是特别是还有小说，我们这个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把冒险的东西进行执意去，别人常常写失败的话，你去冒险，你我觉得我们即使是碰到头破血流，找不到出路，一条路走到黑，我觉得这样的弯路值得你去冒险，值得你去走，就因为这个写作啊，没有说顶点，也没有说那个这个写到什么程度算成功。
1: 确实没有什么地方，就没有哪个点写到怎么样就算成功了哈。回到您的刚刚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在平原大戏当中的四个点，就是叫有开镰大戏，有开春大戏，对吧，等等，有四个戏。其实这个就是这四个戏，就我老重复这个词啊，叫以戏字为关键词。这个戏是这四篇文章，是平原大戏这篇文章的一个题眼吗？它老是频繁出现。
0: 那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平原大戏啊，他写的，我写的是平原上农民的农事。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已知的，比如说二十四节气，这个一年十二个月，包括时辰生辰。那么其实它最直接的是反映在我们这个劳动的那个节点。你比如说二十四节气里面，比如说清明，那个有很多农业，比如说清明前后点瓜种豆，那么就告诉你会那个会该种种
1: 了，
0: 该种什么。那么因为在北京也生活了20多年，我对这个北京的清明节有什么感受呢？就是说特别是清明节的时候，它会先刮风，然后刮完风以后，它就会把那个这个热的气流给刮进来，刮进来以后紧接着要下雨，每年呢几乎清明节都要下雨，然后通过这个下雨，你这个时候你要开始那个把那个种子啊要播种下去，播种下去以后呢，你比如说菜苗种下去以后，你还不能直接撒下去，因为北京的地太凉，它不暖和。这个一般是过了这个5月20号以后，地才开始暖和，它不像南方或者中原地区。那么你要这个种到盆里，上面附上塑料薄膜，那么让种子聚热，然后再发芽。你通过这些，你就会发现哦，北方的那个农耕啊，农耕文明是这么回事儿。

0: 再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河南，我老家是河南，河南地区收小麦是五月底到6月1这一段开始麦子熟，陆续收，也就是说，麦子是从南方到北方一直熟的，陆续熟起来的，所以说那个收割呢也比那个中原地区啊和南方要慢得多。那么最慢是什么呢？是新疆啊、青海啊，他们好像是收麦子到秋天的时候才开始收，它是不一样的。
1: 这是关于细哈，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聚焦细中间的发散来看一下中间就是它的写作背景是如何。其实这是当中的一篇《平原大戏》，我们今天主角哈，两本书嘛，《水灵灵的故乡》和《春天的琴弦》。然后我最开始前期向您请教的时候，您说到说这两本书当中很多作品，一个是要把可能在时间长河或未来的人嘛。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点。然后呢，如果抱着这个目的来看，就是要收录很多怕被时间给流逝掉的这些优秀的作品。您在收录的过程中会有想到什么，用什么原则吗？就是收录这些，就是这两本书来收录作品的时候。
0: 那个，首先是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文章是给他人写的，不是给自己写的。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文章，我就是。一般是我手写我心，对吧？那么就是好的文章它是要传播的，就是你不知道这篇文章被哪一个陌生，肯定是陌生人，被更多的陌生人接受乃至这个感动。那么所以呢，我们在选它的时候，当然作为一个作者来说，就是说他的第一手稿，第一个稿子，他的读者肯定是编辑。那么编辑的力量，你包括很多的名篇，如果没有编辑，这个作品就推不出来。那么编辑靠什么呢？第一个，他的那个他的判断，前瞻性的判断，对一个作品的他的那个分量，还有他的这个对他的一个估计，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好的作品是编辑不由自主的把它推出来。而不是说这个作品，然后我图这个作者是什么名气，是一个什么某某什么领导。你想一想，这个作者是不考虑这些这个作品以外的这个作者的身份啊、地位啊、什么年龄啊、国籍啊，那么只看文章。所以我们就是我选编这个稿子的时候，第一个首先是就是尽量做到能够我选的时候，这篇文章首先打动我。我相信能打动我的文章也同样能打动更多的人。
1: 比如说能打动您需要什么具体的点吗？细节、画面感，还是说写作的这种节奏感？
0: 它不一定非得都要有画面感。因为这个文章的，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说每个人的尤其是文章它成功的点，但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在不同的角度进行一些艺术创作、文学的技巧的一些摸索，还有这个语言的独创，在等等等等方面做了一些最大方面的一些尝试。所以我们在这个选它的时候，选一个作品的时候，首先看这个作品的这个他的思想，他的高度，还有他的情怀。如果说这几点能够达到的话，那么首先这个我选这本书的时候，这些文章都是已经发表过的，那么发表过以后，我们在优中选优，在百里挑一，我想那个这样的文章肯定读者能接受，同样也能打动
1: 这些优秀的文章来收录哈。它就像如果画面感一点来说，像收录一颗颗珍珠，关键是怎么把它串起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看您在这两本书当中，像水灵灵的故乡串起它的结构是从山河走笔到庄稼时光，看起来我听起来有点像那个从宏观到微观。然后您再看像春天的琴弦，也是说从家国情怀到我与生态。对，这两个就是您在串这个珍贵的珍珠的时候是用怎么样的这个想法逻辑来串的？
0: 那个可以说没有逻辑。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首先我们先把这些比如说每一本书里面60多篇文章集中到一块以后，然后再进行分类。分完类以后，我们就根据它这一类型的主题进行起这个小记的

0: 记名。那么你举个简单的，就像第一本那个水灵灵的故乡里边，
1: 嗯，
0: 那个分了很多，这样你由这个这个三颗走笔，到最后到这个庄稼四季，再到写作课。那么就是其实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六季的，后来是砍掉了两季，砍掉两季，
1: 嗯，嗯。
0: 这个出版社说，他说蒋老师能不能我们换一种方式，能够除了读优秀的文章以外，能够有名家讲座或者访谈之类，能够给作者广大的读者朋友一些启发，尤其是这个中学生啊，给他们启发。后来我想，就是因为我们杂志也举办一些文学的活动，请一些名家讲课。当时我们杂志开设了有将近10年的写作课这个栏目，就是做名家访谈的那个讲座的录音，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在杂志上呈现。其实，把这些文章再以书的形式收入到书里面，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这个书啊，我觉得目前来说，纸质的书是这个世界上比人的寿命最长久的一种载体。就是当我们人类的寿命已经完全枯竭和肉体消失的时候，书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我觉得，可能书的意义，书的生命要远远大于几代人或者十几代人。像我们读到的那个世界名著啊，这个很多作者都已经去世三四百年了，依然读起来让人这个仿佛就在昨天发生一样，眼前发生一样。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文学的魅力，也是书的魅力。
1: 穿越时空能打动人啊！您说
0: 嗯嗯嗯。
1: 到我突然想，它太时空了，这上千年。然后刚刚提到是写作课，然后说到写作课当中，其实是跟当年很多的名家有一个采访，然后说把他们留下了很多创作经验哈。今天站在此刻来看，当时的那些写作经验，您哪一个经验点，包括您自己的哈，您印象会？在如今还会特别深刻，包括就是或者是说想此刻更想分享给中学生吧。
0: 我觉得就是对我这个个人而言，就是说，因为我也现场聆听了很多名家的讲课，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林飞老师是中国散文学会的老的会长。以林飞老师呢，当15年前，在这个北京的一次会上，我们俩坐挨着，然后他在讲，讲呢，他讲去，讲了一次。在讲座当中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去看赵树理，当时是他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去找赵树理约稿子，约稿子，然后他坐着长途汽车，那个扶着把手，这个长途汽车人特别多，他就那个站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站都站不直，甚至站都站不直，他就站起来，就是模仿当年那个这个站的那个窘态，很受感动。为什么？当然，写作经验是我觉得是其次。你通过他们的讲座，他们的身上的一些为人处事，你就会发现那个我们这个就是有时候这个我们看到他的这些写作也是从普通人开始的，再举个简单例子，像这个梁晓声老师，有一次写到怀念李国文的文章，他说到这个当年，开始这个刚到北京以后开始恋爱谈对象，然后李国文就他到李国文家去，把这个他谈恋爱这个事儿告诉李国文，李国文说："哎呀，我们的晓声同志开始谈恋爱了。"哎，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很鲜活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反复提到两个细节呢？就是说，我们写作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多用细节，不要用概括的话。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父母很劳累，就用汗流浃背或者泪如雨下，或者说这个
1: 对呀、啊。
0: 饥渴难耐或者什么的，这个都是概括的。他这个汗流，比如说汗如雨下，这个汗是怎么下来的呢？能不能把这个过程描写下来？
1: 哦，怎么是躺的还是
0: 哎，对
1: 低
0: 对，
1: 的？

0: 眼含热泪，这个热泪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下产生的？眼热泪是什么？这个呈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还有这个淌眼泪的那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好好的把握住那个两个字细节。
1: 嗯，多回忆生活中的当时的那个感性共鸣时候的细节哈。
0: 嗯嗯。
1: 其实我在想，是不是有时候自己情绪上来的时候，也可以多观察观察自己此时的状态。其实刚刚您提到这一点，让我想到最开始，应该是前年采访您的时候，
0: 嗯，
1: 大概是那会儿您说就是写作散文得有真实的自我嘛，其实就是情感内观，然后。但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甭管是那种套路技巧，还是说一直以来的一种说法，说啊，这个你写文章尾巴，你甭管是中学写作文啊，还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会说你尾巴上你得立意升华一下。但有时候我们普遍会有一种矛盾，说这个的时候我不太想升华，我就想真实的表达，我就是真实，哪怕我是一个平淡的文章，我平淡继续，我平平如水的下来，但是。又好像得升华，不升那一下好像不太对劲儿似的，这中间矛盾吗？您觉得？
0: 这个首先是和我们单一化有关，就是说，一个作文的一个结尾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但是老师就给你讲了一种，就是那种欧亨利式的那种到最后这个就报尾这么一收一下，那么其实。这我觉得这个写文章的就像我们这个就是进入到某一个场景，或者是看一个什么戏，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达到那个这个场景的，比如说一个电影院，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个时间段，你反正只要能达到就可以到达地点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影。但是我们老师就讲了一种必须步行，但是呢，你想啊，除了步行以外，你还会坐公交车，还会骑自行车，还会打的，还会坐地铁。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祝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科学家在细胞学、胚胎学、遗传工程学、神经学和基因学等学说的基础之上，经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人的寿命为100到175岁。那么为什么大部分人没有达标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重视保健。经过观察，33个10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50多个98到99岁的老人，专家们得出了一个长寿的秘诀，总结起来就是一清二白四个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关注这一清二白四个好，祝您快乐活百岁。

一清二白四个好，咱们来先关注一清。一清呢，就是饮食的清淡，菜多肉少。长寿老年人100%的饮食清淡，他们喜欢喝玉米粥、绿叶蔬菜，还有就是稀饭，这些五谷杂粮，很少吃肉。102岁的高龄，七岁的时候身体还很健壮，走路健步如飞。他的养生之道就是50年来不吃米，减少淀粉的摄入，多吃蔬菜和深海鱼，每天喝牛奶，不吃红肉，每周炖一锅土鸡进行进补。咱们再来说说二白。

二白指的是喝白开水，白天午休。大多数的长寿老人啊，没有喝纯净水的，98%以上的老年人呢，每天都喝白开水。中老年人要健康长寿，每天必须备一暖瓶的白开水。一个健康的人每天要喝7到8杯的水。有些人身上无光泽，过早的衰老与身体缺少水分有关。那么这7到8杯水到底怎么分配呢？最好是早晚各喝1.5到2杯水，剩余的呢是在上下午饭前饭后来喝。为什么要强调早晚饮水呢？晚上喝水稀释血液，可以保证夜间的血液不粘稠，减少脑血栓和脑梗塞疾病的发病率。白天午休1到2小时是长寿老人的习惯。那据了解啊，长寿老年人绝大部分都喜欢午休。一清二白四个好，接下来我们着重说说这四个好。一是心态好。人是否健康长寿，有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条件，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自然环境，还有60%则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心态良好，善于自我调节，保持良好情绪的人，可以避免遭命，改善随命，也就是60到80岁以下，争取正命，也就是80岁以上，快快乐乐活100岁。良好的心态啊，是人身的健康之源，自强之本，长寿之根。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成先生享寿近100岁，在90岁寿终，他说：“顺其自然，不背包袱，凡事不如意之事，任其来去，自己不背苦难和忧愁、包袱，否则呢，劳心伤神，有害健康。”第二，人缘好。世界最长寿的人，130岁的阿利米汗，一有时间啊，就到邻居家去串门逗孩子。106岁的努尔埃拉，凡是邻居家有事儿，他总是要去帮忙。另外呢，长寿的老年人子女啊，都比较孝顺。虽然他们的儿女大部分呢，也都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了，但是在这位100岁老寿星的面前啊，仍然是无微不至地照料着这位寿星。第三，就是锻炼好，增加7年的寿命。很多长寿的老人啊，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长期的辛勤劳作呢，也就造就了一副好身板，即便是上了岁数，仍然长期的坚持锻炼。德国的萨尔布鲁肯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每天散步25分钟可以增加7年的寿命，经常运动能够降低50%死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即使人们从70岁才开始锻炼，他们在80岁时患上房颤的概率也在同龄人当中只占1/10。第四，睡眠好，能吃能睡，福气多多。起居有规律，睡眠质量好，长寿老年人啊，都有良好的起居规律，能够保持充足的睡眠。美国抗癌协会的调查显示，平均每天晚上睡7到8个小时的人寿命最长，平均每晚睡4小时以下的人有80%是短命者。老年人每天晚上应该在12点之前睡觉，晚上睡够了7个小时，甚至是5.5小时也是够的。好，亲爱的朋友们，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就可以加关注，然后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家家户户都需要进行扫除，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一周一次，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个月一次。那么大家到时候呀，要清洗家具，还要拆洗被褥，消除卫生死。

角免不了有大量的使用清洁剂。那这清洁剂对身体产生的危害有多大呢？其实比抽烟还严重。那这一时段我们就着重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清洁剂的毒性到底有多重。洁厕剂、洗衣液、消毒液还有洗洁精，各类的化学清洁用品啊，是带来了方便，但是过度的、不合理的使用呢，也对身体的危害非常大。清洁剂的毒性对于身体产生的危害啊，就比抽烟还要严重。美国呼吸与重症医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他们通过观察了6200名使用玻璃清洁剂、漂白剂、土壤清洁剂还有脱脂剂等家用化学清洁用品的人的肺部，发现定期使用过化学清洁产品的人的肺部呢，其肺部状态与10到20年间每天抽一包香烟的人的肺部是一样的。原因有3点：第一，一些日常的日化清洁用品释放出来的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大量的进入了或者是细微的颗粒污染，这些污染对人体的健康会构成危害，尤其会对肺造成损伤。长期暴露在这种高浓度的日化用品的污染环境当中，损伤会加重。第二呢，日化品挥发以后的有毒物质啊，会直接的损伤气道，造成咳嗽，还有喘，也会引发哮喘。长期接触呢，会造成慢阻肺。第三，还有一种在洗浴产品当中应用广泛的二恶烷。它主要呢是来自一种叫做环氧清洁去污和乳化的作用。那么这种物质对于皮肤、眼部和呼吸系统都有刺激性，并且可能对肝、肾和神经系统造成损害，已经被美国列为致癌物质了。所以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妨使用一些身边存在的天然环保的清洁剂来代替那些化学清洁产品，既无害人体，还有利于环境保护。接下来啊，咱们就来看一看生活当中有哪些是天然的清洁剂，您不妨啊记一记。首先，面粉可以清洁油烟机。厨房当中的抽油烟机的油渍啊，一般是不容易清洗的，而面粉的吸油效果非常的好。用适量的面粉加水把它调成糊状，然后呢，我们用刷子均匀地把它涂在油网上面，并且呢，用保鲜膜覆盖在上面，防止面糊水分蒸发。这样放大概5分钟左右，揭开保鲜膜，并且用清洁布去擦洗干净就可以了。第二，过期的牛奶用来擦洗家具，我们取一块干净的抹布，在过期不能饮用的牛奶里面浸泡一下，然后呢，用这块抹布去擦桌子、柜子这些木质家具，去污的效果非常好。最后呢，再用清水去擦一遍。如果家具上面啊有烫痕，或者是抽烟时不小心留下的焦痕的话，可以在抹布上蘸点白酒、花露水或者是浓茶，在烫痕上面轻轻地擦拭，然后涂上一层蜡，这种焦痕呢也可以减轻。第三，菠萝皮可以清洗厨具。不锈钢的锅容易沾上黑垢，非常难清洗。将家中较大的锅加上清水，然后呢投一些菠萝皮进去，再把小号的锅放里面煮，大概要煮20分钟，等到冷却之后拿出来啊，个个都是光亮如新。第四，土豆皮去除铁锈。削剩下的土豆皮可以用来擦拭金属上的铁锈，效果也是不错的。大概擦洗2分钟以后吧，不锈钢的水龙头呢，光泽就可以恢复明亮了。土豆皮之所以比抹布的效果要好，是因为啊，土豆当中富含了大量的淀粉，淀粉能够有效地吸收水渍。平时呢，只要在有污垢和生锈的地方使用，就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第五，湿报纸来清洗纱窗。报纸里面

还有油墨。油墨沾水呢具有吸附作用，可以吸附纱窗上的灰尘。把纱窗取下来，把旧的报纸呢铺在纱窗上，用喷壶在上面喷水，然后呢用刷子把报纸刷平，让纱窗呢跟报纸紧贴在一块，稍微放几分钟，再把报纸揭下来就行了。白醋清洗马桶。马桶啊，如果有了污垢之后呢，用白醋兑一些清水倒到马桶里面，用白醋水浸泡过的马桶大概是一个小时，然后呢我们用马桶刷使劲的来刷污垢就可以去除了。第七，我们将柚子皮除下水道的异味。先将柚子皮切成小块，放入到锅中，用沸水煮开大约三分钟，然后把柚子皮捞出来，趁热呢将水慢慢的倒入到下水道里面，每周冲那么一到两回，不但能够去除下水道的怪味，对去除下水道壁上的油污也有一定的作用。如果呢没有新鲜的柚子皮啊，我们可以把每次吃柚子的时候的皮啊留下来晒干了，用的时候呢拿出来一点煮水就行了。最后一个是柠檬，去除衣领的污渍。衣领和袖口处有污渍的时候呢，可以用有较强去污能力的柠檬来代替漂白剂。洗衣服的时候用切开的柠檬反复的擦拭衣领和袖口，就能够清除污渍了。

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继续给您介绍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先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采个庄村。采个庄村始建于元末，据传由山西洪洞县吴姓一家前来正式立村，取名吴各长。进入明代后，据说村里经常发生被盗和大大小小的火灾，村民十分恐慌。吴姓族长召集长者商议，请来风水先生现场勘察后，决定重选村址，搬迁立村后取名采家庄。县政府在此设采家里，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重新建村后，又先后迁入了刘、高、张姓氏人家，逐步形成了较大的村落。清朝初期，几户刘姓人家居住，逐渐形成了新的村落。由于人口面积均小于采家庄，故得名小采家庄。民国初期改称为采各庄，因此大采各庄、小采各庄之称一直延续至今。采各庄为庙城镇辖村，全村230户，503口人。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龙潭春水显神奇。历史上的采各庄是块风水宝地，一潭两庙，成就了采各庄神秘的色彩。采各庄村西南有一巨大泉眼，流经村东南方狭窄两头宽大的深潭，称之为龙潭。龙潭春水曾是明代怀柔著名的八景之一，据传此潭常年泉水涌流不断，浅处清澈见底，深处呈墨绿色，深不可测，常有鱼儿出没潭中游动。春天花红柳绿，一派生机，夏季鸟语蛙鸣，芦苇丛生，秋天水波连连，薄雾缭绕，冬季大地银装素裹，潭水碧波依旧。龙潭美景曾吸引过无数村民游客到此观光，孩童们也常在潭边戏水玩耍，不少文人墨客也到此观潭赏景，吟诗作画。据明代万历怀柔县志记载，黄龙潭在县南采家里，元丞陈九龄曾来此观赏，并赋题龙潭春水诗：深潭清静波不惊，忽急紧浪龙从平，七年汤旱游潭苏，三载霜霜自此生，雨湿天行变海雨，四方养德和君明。龙潭泉水源源不断，滋润了采家庄的大地，养育了采家庄的百姓。据说赵各庄村人便用大锅将泉眼盖住，从此龙泉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流淌了，形成了常年不干的泉水。清末年间一次暴雨后的山洪中，龙潭几乎被沙石填平，著名的怀柔八景之一龙潭春水不复存在。庙宇官房传佳话。民国初期，采各庄村建起了东西小庙和北官房。小庙和官房建成后，曾火爆乡里。平时本村村民和十里八乡的百姓前来拜祭，特别是逢年过节，庙里香客不绝，香火不断。东小庙为五道庙，实为关帝庙。庙前有彩色影壁，庙中供奉各路神仙。庙门上刻有当时的执政官盛金生亲笔书写的对联。西小庙为龙王庙，供奉着各路龙王，也是人们求神降雨、祈求平安的地方。庙门上也刻有一副对联，上联

春耕夏耘禾苗壮，下联秋收冬藏粮满仓，横批风调雨顺。北官房设在村中，共有三间，存储摆放着为故去老人抬棺所用的木杠、绳索等办理丧事的工具，还有碟盘碗筷、酒杯等办理丧宴的用品。据传，北官房是为村民 辞世后提供丧葬用品服务的库房，由当时的村民孙玉林负责管理，主要为坎坷曲折之路。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8年党中央做出了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决策。 同年8月， 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公社好》的社论， 全国上下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怀柔县成立了5个人民公社，采葛庄属于东风人民公社庙城管辖区。不久开始吃集体食堂，社员把家里的粮食工具全部交到生产队，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社员必须参加集体劳动，老人住在敬老院，孩子入托儿所，吃饭看病不花钱，实现了心中 向往已久的共产主义。为了使粮食增产，生产队开展了土地深耕运动，各生产队劳动力无偿调动。 1958年底， 村里又开展了大炼钢铁运动，强壮劳动力昼夜加班建窑炼钢铁，结果钢铁没炼成，粮食又减产，集体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陷入困境。 到1960年， 村里每人每月只有18斤保命粮，靠玉米糊、玉米皮和树叶度日。由于缺粮，人们营养不良，大人得浮肿病，小孩患软骨病，积劳成疾，身体素质明显下降，学校的体育课都停了。到1962年， 党中央对农村方针政策进行了调整，集体食堂被解散，村民可以搞小片开荒，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 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确立实行了生产大队管理、生产队核算，从而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集体经济逐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 到了1966年6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田，串联造反、纠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使形势刚刚好转的农村再度陷入困境。采葛庄村同全县一样经历了一场劫难。文革结束的1976年， 人均收入仅83元， 每天和2毛2分钱。改革开放富乡里， 1978年， 党的11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和支持农村搞家庭副业。 1982年， 人民公社正式解体，从此采葛庄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经济发展格局，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创办村办企业。 采葛庄先后建成里的农机总动力达到651.2千瓦，汽车一辆，收割机一台，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1978年， 采葛庄村年人均纯收入仅有150多元， 到2008年， 人均纯收入12930元。 改革开放30年， 人均纯收入增长了86倍。 1981年， 101国道建成通车， 1988年， 大秦铁路建成通车， 2004年， 京承高速建成通车。 加上纵横交错的乡村公路， 使采葛庄村东临101国道， 南临京承高速， 西临富密公路， 北临京承铁路， 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促进了村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加快城市化进程。 1992年， 采葛庄村实施征地建设规划。 2003年，区镇两级政府对小采葛庄

村九十三户，二百余口人实施整体搬迁，合并到大采各庄村居住，这样采各庄村的新农村规划日趋合理，小城镇规划更加完整，规模进一步扩大。采各庄村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按照宜居环保卫生规范的标准统一规划新农村建设。 村内大街小巷道路全部硬化，房前屋后全部绿化美化，修建了排水沟，安装了路灯。特别是小采各庄村整体搬迁到大采各庄村后，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按照小城镇规划和新农村建设实施，家家接通了自来水、下水道，用上了水冲卫生间，户户通电话， 有40%的户用上了电脑，90%的户用上了电冰箱， 95%的户安装了有线电视，看上了清晰的电视节目，手机持有者占全村人口的65%。为了改善和活跃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村里新建了文化健身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建成了高档公共卫生间。村民的居住条件、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就业培训服务规范化制度化， 老有所养，病有所依，残有所住，困有所帮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 1999年 新兴小镇初具规模， 到2009年 经过10年的努力， 在小采各庄村原址上，一座苏州园林式新城拔地而起， 总投资4亿多元， 占地面积1100余亩， 宽阔的小镇路网，别致的山水楼阁， 绿树成荫，四季常青，具有苏州园林建筑风格，绿色环保优美的居住环境吸引了北京城区1500户4500多城市居民入住，推进了采各庄村的城市化进程，同时拉动了怀柔的综合消费。近年来，新兴小镇每年为怀柔创造近1亿元的利税，小镇建设过程中每年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 小镇自身吸纳就业400余人，从事保安、保洁、保绿、维修等工作，其中本地城乡劳动力300余人。 2008年 新兴小镇通过了 ISO 9000物业管理体系认证， 2009年被评为怀柔区先进物业管理公司， 成为怀柔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楷模。 采各庄的发展见证了历史的进程，展示了改革开放的辉煌，也预示了采各庄村的明天将更加美好。接下来给您介绍长寿营满族乡的向柞子村。长寿营满族乡距离怀柔城区100里以上，是个魅力富饶的山乡，由长寿营村往东大约 1.5公里， 就是北到丰宁东到承德的三岔路口。 这里也是长寿营满族乡有名的山货农贸市场，每年的满族风情节就在这里举行。继续往东走5公里，就到了去往向柞子正蓝旗满族村的路口，从此处右转，也就是向南走，再走15公里左右，迂回曲折的村路就到了目的地向柞子正蓝旗满族村。全村共58户，133口人。 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几十年风雨艰辛路，向柞子从何时成村已经没有人能说出具体的时间了。村里的老人只记得从自己的父辈那里听来的关于向柞子村村民的由来。田姓老人讲，清朝初年有个姓向的人来到这里定居下来，因为穷只能压几间草房，用砍来的木杖 加成栅栏，就是简单的院墙了。后来有人经过，就把这里叫做向家栅子，清末简称向栅子至今。 1931年918事变，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以后， 1932年3月， 扶持末代皇帝溥仪炮制了伪满洲国，汤河川是伪满洲国的西南边境，于是侵略者的魔爪 往西南直伸到汤河川。这一年，日本人来到了长寿营盘踞下来，日伪为切断群众和八路军的联系，推行无人区政策，他们带着爪牙以长寿营村为中心往四下里搜索，

某天来到了巷栅子村，看到这里山深林密，正是八路军藏身之处，就把村民集中起来问话，你们这里有没有八路？翻译从人群中拉出一个白发白须的老者，老人头戴毡帽，手里还领着自己的外孙，别杀我的外孙呐。翻译又把刚才的问话说了一遍，老人摇着手说，别问我， 我是个哑巴。听到这话，翻译上前左右开弓，就是两个大嘴巴子，打得老人嘴角流血。一个日本兵上前用刺刀嗖的一下子将老人的毡帽砍飞几米之外，周围的人吓呆了，老人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鬼子又连续找几个人问话，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敌人的这次于是 定于十天后再次行动，要将巷栅子一扫而光，鸡犬不留。这个消息被田中兰知道了，她是巷栅子村大地主田青云的女儿。田中兰在外面教书独立生活，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听到了鬼子们的险恶计划，于是偷偷回村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村里的乡亲们。别看田中兰是个女人，但到底是老师，读过书的人。 见众人慌得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就说：“乡亲们不要慌，明天上午鬼子才出发来这里。现在我们都回家，好好的做点饭吃，准备好足够的干粮，把家里的东西都藏好了，然后咱们躲山上去。”村民们听了田老师的话，散去了。第二天早上，村民们很早就起来了，到田家门口集中起来。 从这里大家就起身四散逃到山里去了。天亮以后，常少营伪警察所的警察跟着鬼子来到巷栅子，令他们吃惊的是村中没有一个人影。鬼子怀疑这次行动泄密了，说不定已经有人串通了八路军。老鬼子田中拿起望远镜向四周山上看了看，只见山高林密，风吹草摇， 生怕埋伏着八路军，于是不敢久停，率队赶紧撤走了。求发展，上下齐努力。解放后生活安定了，生产也就有了发展，只是生活还不富裕。 1976年人均收入才64元， 一天才1毛7分钱。 进入上世纪90年代， 巷栅子村民的生活依旧是老样子，靠天吃饭。 村里虽然有了电，但人们不敢点电灯，是因为电线质量差，一用电就到处打火，噼噼啪啪的，让人好不担心，生怕发生火灾。道路崎岖不平，到了晚上，人们不敢出门，怕栽跟头。老书记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村民的生活改变不了，他是彻夜难眠。从此，党支部一班人带领群众发展多种经营， 农林牧副渔一起上马，还有不少村民外出创业、经商、搞建筑、跑运输，村民收入连年上升。 2007年， 巷栅子年人均收入达6244元， 比1976年增加了97倍。 从2005年开始， 在打造满族文化创建文明新村的背景下， 巷栅子村被正式定为满族八旗村的正蓝旗， 有民俗接待25户，可同时供180人住宿。 规模最大的是达官园，它是巷栅子村目前最好的

0: 多数是山里的野菜和特色蔬菜，最有名的这道菜在2006年京郊民俗户烹饪大赛中获得二等奖。它是这个饭店的招牌菜，其他的还有盐水大杏仁、野菜、葫芦条等。站在村委会前面的小广场上，放眼看去，河对岸是村子新建设的村民文化中心，还有太阳能浴室。 东面是村里新建的新型生物质气化集中供气站，黄色的墙体显得很有气派，主管道已经铺设完毕，就等着将各个分管道接近各家各户，就可以投入使用了。村里的这个建设是为了保护绿色覆盖，以最小的能源消耗满足全村最大的需求。后面是几座温室大棚， 大棚里种的都是供应本村饭店所需要的特色蔬菜。在这个大棚里，蔬菜绝对不用化肥，不使农药，都用农村的有机肥，保证了蔬菜的绝对无污染，所以这里的蔬菜显得嫩绿，口感特别的好。过了大棚是村里的健身公园，健身公园西侧是公用浴池， 村里人在这里洗澡不用花一分钱，紧挨着浴池的是村里的数字影院。这个数字影院是长荣营满族乡最好最大的一处，里面有一个近60平米的舞台，这个设计是其他村子没有的。数字影院可同时容纳200多人在里面观看节目，两台空调足够将里面的温度及空气进行调整和流通。 挨着数字影院的是村里的成人学校，里面有40多台电脑，专门供村里人上网查阅一些信息用的。目前村里正准备把村外的狐仙庙重修起来，把日本鬼子的恶行写在庙里的碑文中，让来这里游玩的人都了解一下向栅子村的历史，记住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时刻提醒人们要记住历史，吸取 痛心的教训，建设国家，振兴中华。在离开村子的时候，正好听到从数字影院传出来的歌声。书记介绍说，这是我们向栅子村的村歌，是专门唱我们向栅子村近几年的新村建设的。我侧耳细听，唱的是致富的人儿有窍门，一个心儿来一股气儿，人人顺心儿又顺气儿，建设美丽
1: 正蓝旗儿，我相信向栅子正蓝旗文化新村很快就能成为长荣营满族乡一颗耀眼的明珠。刚才给您介绍的是长荣营满族乡的向栅子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在我们的生活里藏着太行学问的事物，从舞台上灵活跳跃的人形机器人，到家家户户常备的清洁日用品，从网络上疯传的睡眠小妙招，再到每一个让朋友疑惑的古法护发，每一件小事背后都有着科学的逻辑与温柔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被网络流言误导，被未知的科技迷惑，被莫名的焦虑裹挟。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拆解这些生活谜题，读懂硬核科技，避开生活风险，化解内心焦虑，用通俗易懂的科普解锁更从容、更安全、更清醒的生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形机器人的展演，他们可以流畅完成后空翻，平稳地奔跑，精准跨越障碍，动作利落有智能。但很多人不知道，能完成高难度特技的机器人却常常被一件小事难住：拨鸡蛋、拧瓶盖、捏起细小的螺丝。 很多人疑惑，AI算法越来越聪明，机器人的大脑早已十分先进，为什么简单的精细动作却成了行业难题？
2: 其实答案呢很简单，机器人的比拼从来不只是脑子的较量，

更核心的是身体的硬实力。今天我们就拆开机器人的钢铁身躯，看一看这副精密躯体里藏着哪些顶尖科技。首先是机器人的核心动力，关节。我们人类的肢体活动依靠肌肉收缩拉伸关节，灵活又可控，但机器人的动力来源是电机。普通电机转速极快，动力输出生硬，如果肢体就会不受控制的。为了化解这个问题，工程师变速箱、谐波减速器，这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最精密的零部件之一。它的构造十分巧妙，由椭圆形波发生器、柔性薄壁杯和刚性外齿圈三部分组成。工作时，波发生器高速转动，轻轻挤压柔性齿轮，让齿轮呈现椭圆形，仅在几个点位与外齿圈咬合，通过柔性变形传递动力。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能在极小的体积内实现上百倍的精准减速，还能做到零背膝，简单来说就是让机器人的关节转动零卡顿、零偏差，精准又平稳。长久以来，这项核心工艺被国外少数企业垄断，也是高端人形机器人造价高昂的主要原因。近些年，国产谐波减速器技术不断突破，才彻底打破垄断，大幅拉低了人形机器人的成本，让这项高端科技逐步走进了大众视野。如果说关节是机器人的动力核心，那灵巧手就是衡量它精细能力的最高标准。很多行业内的工程师都说，造机器人最难的不是会跑会跳的双腿，而是灵活可控的双手。我们日常拿笔、捏鸡蛋、拧瓶盖都是下意识的本能动作，但对机器人而言，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是一场超高难度的多维度考试。拿取物品时，力度分毫不能差，力度稍大就会捏碎鸡蛋、捏断笔杆，力度稍小就会打滑掉落。接触的位置、手指配合的角度、拇指对握节奏，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精准计算。人类的双手是千万年进化的巅峰成果，拥有27块骨头、数十条肌肉，大脑专门划分出大片区域管控手部运动与感知，灵活度与感知力无可替代。为了复刻人手的灵巧，行业研发出了多种机器人灵巧手方案，有的依靠电机直接驱动关节，结构呢简单稳定，有的模仿人体肌腱结构，采用腱绳远距离传动，将笨重的电机藏在手臂内部，让手指更加纤细灵活。更先进的灵巧手会在指尖搭载高精度触觉传感器，让机器人拥有触觉，可以感知力度、材质，实现柔性操作。而评判灵巧手性能的核心指标就是自由度，也就是可以独立活动的关节数量。人类单手拥有20多个自由度，足以完成各类精细动作。现如今，行业顶尖的机器人灵巧手能够稳定控制10几至20个自由度，就已经是远超普通设备的顶尖水平，足以应对大部分精细化作业。有了灵活的关节和双手，机器人还需要感知世界的五官，这就是各类精密的传感器。没有传感器，机器视觉传感器是机器人的眼睛，基础摄像头可以完成基础画面采集。高端机器人会搭载激光雷达，像蝙蝠回声定位一样，通过发射激光测算反射时间，精准绘制周边环境的三维立体地图，精准识别障碍物与地形。更先进的视线相机只捕捉画面中动态变化的部分，反应速度极快，哪怕是高速飞过的小球也能清晰捕捉轨迹。惯性测量单元就是机器人的前庭器官，对应人类内耳的平衡功能，实时监测身体的倾斜角度、旋转方向和运动状态，这也是机器人摔倒后能够自主起身、平稳行走的核心保障。而分布在手腕、脚踝、关节处的力传感器就是机器人的皮肤，可以精准感知受力大小、外界触碰，前沿的电子皮肤甚至可以分辨触摸位置、物体材质，让机器人拥有更细腻的感知能力。

不过传感器最大的难题从来不是制造技术，而是环境的适配性。这类精密元件十分娇贵，轻微的碰撞、灰尘、水汽都可能导致失灵。如何让机器人的五官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中持续稳定工作，是如今科研团队持续攻坚的重点。除此之外，电池续航与散热是限制机器人落地应用的两大隐性难题。人形机器人全身十几个关节同时工作，功率消耗极大，但电池又不能过重，电池自重越大，整体能耗就越高，陷入负重耗电的悖论。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续航仅有2到4小时的核心原因，也是各类机器人赛事中需要频繁换电的关键。同时，高算力芯片和高速运转的电机会持续产生高温，机器人没有人类的汗腺可以散热，只能依靠风冷、液冷系统被动降温。如何平衡散热效率与设备体积，也是行业亟待突破的技术瓶颈。那了解完这些，我们就能明白，所谓的具身智能从来不是单纯的算法聪明。人工智能的一半是代码算法，另一半是物理硬件。再先进的大脑也需要稳定的关节、灵巧的双手、灵敏的传感器和持久的动力系统支持。正如行业内的一句玩笑话，机器人学的一半是物理学。每一次机器人精准又灵动的动作，都是机械、材料、传感、算力多领域技术的完美合奏，这也是科技最动人的模样。好，那我们聊完硬核的机器人科技，我们回归日常。很多人喜欢在网上收藏各类生活小妙招，觉得既能省力又能省钱，尤其是各类清洁技巧备受大家追捧。但很多网红妙招看似高效，实则暗藏极大的化工安全隐患。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家里的84消毒液、洁厕灵、酒精、除垢剂、小苏打，本质都是化工化学品。它们规范使用是便民好物，一旦随意混搭、错误操作，就可能变成危险的危险源，引发中毒、灼伤，甚至爆炸事故。全网流传最广的危险操作就是混用清洁产品，不少人为了加强去污效果，会将84消毒液和洁厕灵混合使用，用来清理卫生间顽固污渍，这是绝对致命的错误。84消毒液的核心成分是次氯酸钠，属于含氯氧化剂，而洁厕灵主要成分是盐酸，两者混合会瞬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有毒氯气，少量吸入氯气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引发咳嗽、胸闷、咽喉肿痛。那么当浓度过高时，会引发肺水肿、呼吸困难，严重时可危及生命。除此之外呢，含氯消毒液也不能与白醋、氨水类清洁剂混用，同样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化工安全的核心准则居家同样适用，不同属性的危险化学品绝对不能随意混搭。除了混用清洁剂，大面积喷酒精消毒也是大众高频踩中的误区。很多人觉得75%的医用酒精杀菌效果好，就会全屋喷洒消毒。殊不知75%的乙醇属于易燃液体，密闭空间内酒精挥发后会形成可燃蒸汽，一旦达到临界浓度，再遇到插座电火花、静电、明火，就会瞬间发生闪燃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酒精消毒的正确方式是擦拭而非喷洒，只需擦拭物品表面即可。操作时保持室内通风，远离火源、电源，从源头上规避燃烧风险，这和化工企业管控易燃溶剂的核心逻辑完全一致。还有管道疏通剂、强力除垢剂这类产品，大多是强酸强碱配方，腐蚀性极强。很多人居家使用时毫无防护，徒手操作，近距离接触，一旦液体溅落在皮肤上、眼睛上，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化学灼伤。如果管道内残留其他清洁产品，倒入疏通剂后，还可能引发剧烈的化学反应，导致液体喷溅伤人。化工作业的防护规范同样适配居家场景，使用腐蚀性清洁剂务必要佩戴手套、护目镜，做好基础防护。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生活妙招都是错误的。我们常用的小苏打、柠檬酸就是安全温和的清洁好物。弱碱性的小苏打可以吸附异味，清理轻度油污；弱酸性质的柠檬酸能够安全去除水壶、卫浴的水垢。这类化学品性质稳定，只要单独使用、按需取用，不大量囤积、不随意混搭，就是安全靠谱的清洁方式，也契合微化品分类存放、控量使用的安全原则。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破除两个居家化学的误区。第一，不要觉得日用品绝对安全，所有清洁化学品都是有专属危险属性的，只是规范使用时风险可控。第二，不要追求强效去污，很多超强清洁效果都是依靠全代价。使用任何清洁用品前，一定要仔细阅读产品标签和说明书，看清禁忌事项与警示标识。操作时保持通风，做好防护。用完呢，要及时盖紧瓶盖，放置在阴凉干燥处，远离热源，避免暴晒。一旦发生液体溅洒、身体不适，及时按照说明书应急处理，严重时立即就医。生活处处是化学，没有危险的化学品，只有危险的使用方式。学会科学使用，才能够真正的化危为安。失眠可以说是当代人的常态，压力大，作息乱，焦虑烦躁，很多人夜夜难以入眠。也正因如此，各类秒睡偏方在网上是大肆流传，其中最火的就是左鼻孔呼吸助眠法。网上传言，堵住我们的右鼻孔，只用左鼻孔吸气，神经紊乱，让人快速的放松入睡，甚至还声称百试百灵，很多失眠患者争相尝试。那这个方法真的靠谱吗？客观来说，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但绝对没有网传的神奇效果。左鼻孔呼吸的说法源自于瑜伽月亮式呼吸法。传统瑜伽认为，单侧左鼻孔呼吸可以舒缓身心，放松神经。现代医学也有少量的相关研究佐证。2022年有一项针对医学生的对照试验显示，连续4周睡前练习左鼻孔呼吸，受试者的睡眠质量有所提升。原理是单侧左鼻孔呼吸能够增加迷走神经张力，激活人体副交感神经，起到舒缓放松的作用。但这项研究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样本量小，分组不随机，且完全依靠主观问卷评估效果，存在极强的心理暗示和安慰剂效应，并不具备普世的科学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人体本身存在鼻周期，这是一个受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生理现象。我们的两个鼻孔本来就会交替工作，每2到7个小时自动切换一次通畅状态，一侧通气顺畅，一侧轻微堵塞，全程不受人为控制。强行堵住一侧鼻孔呼吸，本身就是违背生理规律的行为。不仅如此，对于患有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慢性鼻炎的人群来说，强行控制单侧鼻孔呼吸会加重鼻腔负担，引发胸闷、头晕、过度换气，反而会加剧焦虑和失眠。而网传的《自然》杂志相关文献更是不是传言，对应的论文研究的是人体平衡脑网络，与睡眠、鼻孔呼吸毫无关系。真正的睡眠改善从来没有捷径，入睡是复杂的生理过程，关乎褪黑素分泌、体温调节、情绪状态、作息习惯等多种因素。失眠的成因也分心理、病理、环境、药物等多种类型，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呼吸动作瞬间解决。我们可以把左鼻孔呼吸当作低成本的睡前放松方式，不必刻意强求、强行操作。真正靠谱的助眠方式永远是规律作息，睡前远离电子屏幕，营造安静黑暗的睡眠环境，拒绝睡前暴饮暴食和咖啡因摄入，破除网络睡眠谣言，坚持科学的睡眠卫生习惯，才能从根源上摆脱失眠困扰。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头发出油速度越来越快，掉发也比以前多。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刷到一种说法，现在的工业洗发水里面有月桂醇，有硅油，化学成分把头皮洗坏了，越洗头皮脂腺就越报复性出油，所以头发是越洗越油。还有不少人怀念以前用皂角洗头的年代，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化工产品，头发乌黑浓密，于是

0: 呼吁大家放弃超市的洗发水，回归古法洗头。那真相到底是什么？洗发水真的会把头皮越洗越油吗？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件事儿，头皮出油根源是皮脂腺分泌皮脂，洗发水本身没有能力刺激皮脂腺加速出油。皮脂腺附着在毛囊旁边，分泌油脂的多少主要由体内激素信号控制，雄激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什么青春期之后出油明显变多？为什么男性普遍比女性更容易头油？为什么熬夜、压力大、作息紊？这些影响全部来自身体内部的内分泌变化。洗发水的作用仅仅是把已经分泌到头皮发根表面的油脂洗掉，清洁发生在头皮外部，它没有办法向皮脂腺发出指令让腺体加快产油，所以越洗越油这个结论在科学上并不成立。有人洗完头觉得清爽，隔一天又油了，本质只是皮脂一直在持续分泌，如果长期不清洗，油脂只会堆积更多。而且皮脂长时间停留在头皮表面，会被马拉色菌这类微生物分解，生成有刺激性的游离脂肪酸和氧化产物，诱发头皮发痒、头屑增多。及时清洁带走代谢产物，反而是保护头皮屏障，而不是破坏它。有一项针对中国人的研究在2021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研究发现随着每周洗头次数增加，头皮状态使用者的满意度整体是改善的，每周洗5到6次的时候体验最好，每天洗头对比一周只洗一次，出油、头屑、瘙痒这些指标都更好。研究没有发现洗头造成头皮头发损伤的客观证据，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按照自己头皮出油的节奏调整洗头频率，就算是每天洗头也不会越洗越油，不会损伤头发。那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大家争议最多的两类洗发成分，表面活性剂和硅油。大家常常批判的月桂醇硫酸酯钠、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属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清洁去油能力很强。皮肤科斑贴试验中，月桂醇脱离剂量谈刺激。斑贴试验是把试剂长时间封包在皮肤上，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而洗头的时候，这类成分只在头皮停留短短的几分钟，之后用大量清水冲洗，最终残留在头皮上的量微乎其微，不能直接把封包试验的结果套用到冲洗类洗护产品上。所以含有这类成分的洗发水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本身头皮敏感，有异质性皮炎、湿疹，容易发痒刺痛，可以换成成分相对温和的洗发水。那我们再来说硅油，很多人把硅油当成有害成分，觉得它堵塞毛孔，堆积在头发，压塌发根。实际上硅油的分子体积很大，很难进入毛囊内部，它的作用是附着在发丝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减少梳理的时候发丝之间的摩擦，降低断发。美国化妆品原料评估委员会多次评估这类原料，结论是常规使用浓度、正常使用方式下，硅油是安全的。有些人用完觉得头皮厚重扁塌，只是配方带来的使用感受差异，认真冲洗就可以改善。无硅油洗发水当然可以选，但不需要把含硅油的洗发水全盘否定，根据自己发质的感受挑选就可以了。那听到这儿呢，肯定有人会问了，那古法洗发用茶敷皂角洗头是不是天然就更安全？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关键点，茶敷能够清洁头发，依靠的是里面的茶皂素，茶皂素本身就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换句话说，古法洗头起效的依然是化学成分，并不是脱离了表面活性剂，只是天然原料里的表活浓度、纯度不可控，皂角呢也是一样的原理。还有一个误区，天然原料不等于不容易过敏，植物提取物是接触性皮炎常见的诱因，在化妆品过敏案例当中，茶树油、洋甘菊、菊科植物提取物都有明确的致敏记录。另外很多自制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古法洗护产品为了宣传无添加，不。

0: 添加防腐剂，含水的洗护原料非常适合微生物繁殖，一旦被细菌真菌污染，头皮如果有抓破的伤口，感染风险会大幅上升。防腐剂不是商家多余的添加，它承担着产品安全稳定的功能。 还有大家经常听到的何首乌，很多人把它当成养发神品，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通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何首乌存在明确的肝毒性风险。虽然外用经皮肤吸收的量远低于口服，风险不一样，但我们不能简单贴上天然等于安全的标签。生活处处有学问，事事有。
1: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嗯，没问题。<笑>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百天的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收官，PM2.5 浓度较攻坚前每立方米降低7.2微克，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30余位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国际领军学者走进怀柔，就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和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等进行深入交流。宝山镇玉米示范田亩产破吨，粮果丰收，蔬菜定植完成待上市。北京怀柔医院新增儿童心理专科门诊，补齐区域服务短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日前为期百天的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收官。攻坚期间，全区聚焦扬尘管控、废气治理、精准帮扶、执法监管等关键环节，实施全域精细化治污，颗粒物浓度逐月下降。 PM2.5 浓度较攻坚前每立方米降低7.2微克，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稳步向好，道路扬尘治理成效突出，百日攻坚取得显著成效。百日攻坚期间，我区以精准施测、精细管控为抓手，区域整体大气污染负乡街道空气质量指标均实现不同程度优化提升。聚焦道路扬尘治理这一重点短板，我区创新管控模式，筑牢扬尘治理防线。通过常态化开展区级道路尘负荷走行监测，将监测频次加密至每周一次，动态排查整治高值路段、背街小巷、薄弱点位，持续深化道路清扫保洁、扬尘消劣治理。经过专项攻坚，辖区差等级道路占比持续下降，道路扬尘治理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全域协同治理方面，全区各部门联动发力，各司其职，精准施策。区生态环境局实行挂图作战，推动餐饮油烟治理向技防人防结合模式升级，持续对重点区域 VOCS 走行排查，针对空气质量薄弱镇街开展1:1上门帮扶指导，靶向解决基层治理难题。住建、经信、商务、水务、公路等多部门聚焦施工扬尘、工业废气、商超级工地新能源化改造等重点领域，细化管控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全方位夯实污染防治工作基础。同时，我区从严开展各类大气污染隐患排查整治，各行业主管部门、各镇乡街道开展全覆盖巡查检查，城管生态环境部门精准执法，对餐饮油烟、机动车尾气、非道路移动机械、施工扬尘等突出问题严查严改，所有排查发现问题全部完成立行立改，有效规范各类生产经营及施工行为。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三级主办刘杰。

0: 本次百日攻坚，我们以数据为抓手，主动开展移动源及固定源 VOC 重点区域挂图作战，精准溯源，各部门主要领导带队下沉督导，多部门联合执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结合各镇街污染特征进行了差异化治理，也推动了管控责任落实到属地和企业，以精细化治理破解阳城源、工业源污染废气治理的诸多难题。
1: 百日攻坚收官不是终点，秋冬季节不利气象因素多发，大气污染防控形势依旧严峻，我区立足年度目标任务，提前谋划秋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三级主办刘杰：
0: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本区分时分区分级应急管控0.1微克行动，聚焦移动源、工业企业、施工工地，推行我区分时分区分级，协调各行业部门、属地政府，强化全区56家施工工地、12家 C 级、4家非绩效引领性企业实施差异化减排，按照既定措施落实，保障我区空气质量全年任务目标顺利完成。
2: 本台记者张玉伟、薛娇报道。10月9号至11号，第六届人多能干细胞研究与治疗国际研讨会暨亚洲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联盟首届学术会议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会议前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领军学者与临床转化专家走进怀柔科学城，实地了解怀柔科学城的整体规划布局与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进展，重点考察大科学装置对生命科学及医学前沿研究的支撑作用，特别是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并就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和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等进行交流。考察期间，专家学者实地参观了人类器官生理病理模拟厚朴大科学装置。目前，该装置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该装置聚焦智能多芯片系统的构建与应用，通过探索组织器官功能仿生机制及多器官协同作用规律，重点突破模块化设计、自动化操作与数字化分析等关键技术瓶颈，为干细胞研究、疾病模型构建及药物评价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未来，该装置将进一步推动器官芯片技术的标准化与规模化发展，促进生命科学、再生医学与精准医疗等领域的交叉融合与创新突破，并通过开放共享和国际合作，为怀柔科学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命科学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会士阿尔方索·马丁内斯·阿里亚斯说：
3: Very, very impressive. I had heard about the bio part. Dr. Gu had showed me. I like this idea of lighting the future through the science. And I think what you are building here is going to b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y science. And you are doing it in a manner that gives you and us confidence that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 the biosciences. Very impressive.
2: 阿德莱德大学发展和表现遗传学实验室负责人埃德利安·沙里文：
4: There's a wide range of science that is going on here, which is wonderful to see. I'm excited to hear more about it. I work on organoid development, so I'm excited to see the HOPE facility when it is finished. It seems like an exciting step forward in organoid production and design.
2: 随后，专家学者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入了解学校在国际交流合作、国际人才培养和科教融合等方面的平台建设与发展成果。作为一所以科教融合为办学特色、以研究生教育为办学主体的创新型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充分发挥科研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优势，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相互促进，致力于培养具有澳新干细胞研究学会主席、墨尔本大学教授。
5: This is a stunning campus. I'm blown away. It's so beautiful. I wish I was able to study here myself. Unfortunately, that time has passed. So, yeah, it's very exciting times to build so much around all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sciences in China, and hopefully be able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0: 第六届人多能干细胞研究与治疗国际研讨会暨亚洲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联盟首届学术会议，是由中国科研机构牵头举办的高水平国际级会议。此次怀柔考察作为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促进国际前沿科技与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创新平台的交流对接，进一步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副院长赵同飘：
1: 他们都是国际的专家，他们来这里呢，我们也让他们了解到我们中国正在发生的这种翻天覆地的这个，尤其是在科创和产业转化里面的这个重大的一个进步。那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科学呢也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呢可能要认识我们来到我们国家来共同的工作。
0: 大会主办方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将继续深化与怀柔科学城的协同合作，积极参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共同打造具有全国引领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策源地、成果转化枢纽和未来产业高地，为服务人民生命健康，支撑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我国前沿生命科技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治理话语权做出更大贡献。
2: 金秋十月，宝山镇春播玉米高产示范田实现产能翻倍突破，100亩晚熟鲜食玉米集中采收，国光富士苹果批量上市，秋冬设食蔬菜有序定植管护，形成粮食稳产、果品增收、蔬菜保供的立体化丰收格局，乡村产业活力持续激活。近日，宝山镇1600亩春播玉米高产示范田顺利通过专家组实收测产验收，示范田玉米平均亩产达 1017.14 公斤，相较于当地玉米平均500-600公斤的常规亩产，产能实现翻倍增长，打破山区沟域耕地瘠薄、产量偏低的生产瓶颈。不同于传统粗放种植模式，本次高产突破核心在于科技赋能山地种植。宝山镇天河川种植中心主任孙国民：
3: 我们量身打造适配沟域地形的种植方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色防控、节水灌溉等精细化农业技术，同时呢引入适配山地的小型机械化耕作设备，全程覆盖耕种、田间管库、秋收作业全流程，最大化挖掘山地土地产能啊。
2: 记者看到，晚熟鲜食玉米也进入集中采收期，共计100亩，当地采用错峰播种形式，飞花、紫诺、519等品种提次成熟上市。良田丰产的同时，宝山镇宝山特色果品进入采摘最佳期，充足的自然条件，这里的国光和富士苹果口感脆甜，果香浓郁，此时正是苹果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人工采摘、分级筛选，严格把控果品成熟度、色泽和品相，保障上市苹果个个品质优良。果农邢守明：
4: 今年条件是以管理到位，苹果的挂的比往年质量要好，分级处理，这个线上线下同时都有销售。
2: 在宝山镇天河川种植中心温室大棚内，秋冬蔬菜定植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大棚内恒温恒湿、防风防虫的可控种植环境，规避秋冬低温、霜冻、大风等恶劣，为蔬菜生长提供稳定适宜的生长环境。今年定植西红柿、球茎茴香、萝卜等多种优质秋冬时令蔬菜，品类丰富，市场适配性强。宝山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田思维：
5: 秋冬蔬菜种植核心就是精细化管理和错峰保供，我们全程推行精细化、标准化管护模式，从幼苗的筛选、土地深耕整地、科学定植到水肥精准管控、通风透光调节，

0: 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标准化管理，全程溯源管控，全力保证蔬菜长势均衡，绿色优质，安全可控。
1: 这批蔬菜将错峰成熟上市，精准对接元旦春节消费市场，丰富市民节日餐桌。
2: 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正式开设儿童心理专科门诊，补齐区域儿童心理服务短板，完善儿科亚专科建设，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心理医疗服务。据了解，该门诊主要服务0至14岁儿童青少年，可视情况为超龄人群提供诊疗服务，针对性解决儿童情绪异常、发育行为偏差、厌学拒学、校园社交困难、亲子沟通障碍等各类心理问题。门诊依托标准化心理测评，精准溯源问题，为患儿定制个性化、系统化干预方案，有效帮助孩子纠正不良行为，调节情绪状态。同时，医护人员会同步指导家长科学育儿，优化家庭养育模式，助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近年来，儿童学习困难、多动抽动、睡眠紊乱、情绪及社交障碍等心理行为问题持续增多，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与日常学习生活。为提升诊疗服务能力，怀柔医院专门选派儿科医务人员赴北京儿童医院身心医学科专项进修。医护人员系统掌握了儿童心理规范化评估、心理咨询、行为干预及家庭指导等核心技术，吸纳国家级先进诊疗理念，切实夯实基层诊疗水平。此次专科门诊的开放，实现了儿童心理专业评估、咨询干预一体化服务，全方位满足辖区家庭的就医需求。
1: 雁栖镇消息，雁栖镇云栖秋雁科创协行正气金秋西湖西山栈道顺利举办。来自中科院各院所、科创企业、金融机构、区直职能部门以及南北结对共建的常若英满族乡等50余家单位、400余名代表参与活动，以户外徒步联谊的新形式替代传统座谈会议，在秋日山水风光中对接资源，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作为怀柔科学城核心承载地，雁栖镇汇聚众多科研平台与科创企业。本次活动创新正气沟通场景，将交流从室内搬到户外，让参与者沉浸式感受当地一叶宜居的营商环境。活动精心设置3条不同难度梯度的徒步路线，适配不同人群体能差异，同时全程为应急保障人员与接驳车辆，全方位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徒步途中，科研团队与科创企业精准对接技术转化需求，金融机构主动为企业提供融资、政策贷等专项服务。雁栖镇与常若英满族乡深入探讨文旅联动、农产品科创赋能、研学资源共享等共建项目，实现边走边看边聊边对接。活动尾声，各方代表齐聚一堂，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持续深化交流，现场达成多项资源互通、合作洽谈初步意向。此次活动打破传统政务交流壁垒，搭起政府、科研、企业、金融、乡镇多维沟通桥梁，既舒缓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又促成多项精准务实对接，深化城乡结对共建，推动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区域发展活力，助力怀柔高质量发展。
2: 渤海镇消息，近日渤海镇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动物防疫工作，多措并举抓实秋季疫病防控，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全力保障镇域畜禽养殖安全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据了解，渤海镇通过专项工作会议统一防疫标准，明确畜禽免疫、个人防护、医疗废弃物回收、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环境消杀等重点工作，同步开展防疫技能专项培训，细致讲解疫苗储存、规范注射、针头更换等专业知识，全面提升防疫队伍规范化操作能力。同时，渤海镇严把防疫物资保障关口，规范疫苗、消毒药品的冷链运输、储存和发放流程，建立完善物资出入库台账，

0: 动态调配防疫物资，排查清理过期破损物资，保障防疫物资安全充足，溯源可控。此外，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养殖一线，为养殖户提供一对一防疫消杀技术指导，规范养殖操作与消杀记录。通过开展畜禽免疫效价监测，对抗体不达标畜禽及时补免补防，做到应免尽免，不留死角。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强化防疫监督与技术指导，开展养殖技术课堂培训，持续提升养殖户疫病防控能力，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 秋日里，北京三环、四环环路月季迎来本年度最后一轮盛放。国贸桥区 7.2 公里空中月季花廊繁花簇拥，亮眼的粉色约定月季缀满桥体，形成绝美城市花景。今年北京持续上线贯通，持续擦亮城市月季项链名片，尽显花园城市风貌。10月10日23时，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将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本次施工采用分段半幅站路作业模式，夜间半幅栈道施工，日间正常开放交通，分两批次依次。北京教育学院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实践活动操作指引试行，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操作手册。指引为全市中小学划定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框架，涵盖自我发展、学会学习、情绪调试、人际关系、升学择业、生活与社会适应六大课程主题。
0: 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音乐导航的拥抱，一首情绪克制、氛围感十足的情绪作品，寓意了一段慢慢降温、渐渐梳理的关系，没有歇斯底里的悲伤，只有安静内敛的怅然与思索。整首歌曲的编曲是简约深沉的，清冷舒缓的旋律铺出了安静的克制，极具故事感的嗓音缓缓吟唱，将亲密关系从热烈走向冷却，相拥却不再温暖的拉扯，遗憾与体面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一段歌词，先学会放下，也是道出了经历失去之后自我和解慢慢成长的过程。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走进陈楚生。最近发现陈楚生消失的那几年真的是歌红人不红，他的人和他的歌好像各过各自安好。最开始认识陈楚生的时候是因为他的那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当年这首歌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大街小巷都能够听到他低沉的吟唱。我记得那是07年的冬天，第一次听陈楚生的这首歌就很喜欢，感觉他把暗恋唱到了极致，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有一种绝美的感觉，让我联想到了一句话，我爱你与你无关。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在本期音乐导航的这些时间当中，我们带领大家走进陈楚生。2026年湾区声名乐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落下帷幕，整场晚会群星云集，众多两岸三地的影视歌艺人轮番登台，献上了一首首经典金曲与全新作品。在众多的精彩节目当中，陈楚生带来的新作品《失温拥抱》直接是当天晚上的一匹黑马，拿下了很多平台收视率的高点，稳稳锁定了全场收视峰值。话题在晚会当中也专访到了陈楚生。
2: 亲爱的爸爸妈妈，
3: 突然觉得自己就好像是那个写信的游子。
4: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3: 有点像跳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然后在这陌生世界里面想要去找到自己的理想当中的样子。
4: 世界之外，在时间之中，
3: 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比以前控制的会可能会更好一点，我对他的了解会更多。

0: 觉得旋律好听，然后歌词朗朗上口，就突然觉得自己就好像是那个写信的游子啊，就非常有代入感。小的时候会觉得你做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去顾虑，没有太感受到家给你的那种安全感，甚至还特别的渴望自己能够去到一些更广阔的地方去探索这个世界。那经过了时间，慢慢的对家开始有了想念，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对于父母就是会有这种愧疚，因为陪在他们身边实在太少了。那每一次回去看到他们就是越来越苍老啊，那自己能做的可能就是非常少的陪伴啊，这个是会觉得作为一个子女来讲的内心上面的愧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克制自己，不能去想太多，因为想太多我就没有办法去把这首歌唱完整下来了。其实在这整首歌里面，我唯一改了就是两个字，把广州改成了北京啊，也是希望就是说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更有自己的代入感。那可能是那个外面的世界了，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要去外面的世界的那一个时期的我啊，那个对外面世界充满憧憬的，每天做着白日梦的我。
1: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
0: 对于 EP 收录的，有没有人告诉你已经唱烦了吗？没有哎，我到今天经常在唱，而且是每次音乐节的时候他都会作为 ending 的一首歌。现在唱他的心情跟以前不太一样，今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有很多人跟我一起来唱，他们的声音带出了可能不一样的故事，他带给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我甚至觉得我现在唱的时候我会品尝到他的甜，他的甘甜，我会觉得这首歌他的能量一直在散发的，它给予很多人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安慰，就是会觉得做一个创作歌手实在是不容易。那自己呢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可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去尽可能在自己的专辑里面去表达。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有时候跑通告啊，有时候出差的时候啊，会自己带一个手机，随时随地的录下来自己的一些创作动机。有了这一张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我看到自己很多的就是做的不好，不够好的地方，那也有看到一些自己坚持就能够做的更好的地方。例如说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瘾和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当时是这两首歌都是在去闭关创作的时候出来的两首歌。所以我觉得有些歌曲它真的需要你花时间有一个可以让你沉淀的地方，把心放下来才能够去放大你感受，才能够去捕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成为父亲后最大的性格改变是什么？我觉得成为父亲以后最大的改变是人会变得柔软了，然后也更包容了，也慢慢的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童真，会觉得就是唤醒了很多东西。如何评价自己的第一个十年？我觉得我第一个十年，就出道的第一个十年，我觉得是带一些慌乱的，就是不肯定的，有点像跳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然后在这陌生世界里面想要去找到自己的理想当中的样子，就在这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跌倒啊，不断的去抓住一些可能身边能够让自己扶起来的一些东西，但这过程可能是比较慌乱，然后也有一些怎么讲，就是急促吧，我也会觉得有一些。 屈光是我等于说出来做工作室的第二张专辑啊，第一张专辑是 Spicy 是跟乐队一起创作的，那屈光呢是比较偏向于流行，积攒了我在接触流行音乐然后到我自己做流行音乐的这十几二十年的一些审美吧。我会觉得说在这个出道十年以后，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比以前控制的会可能会更好一点，我对他的了解会更多一点，那我觉得我想去尝试他的极限在哪里，所以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一些实验啊。那例如说像屈光屈光号这首歌，它其实在里面它就有很多的一些真假的一些结合，包括一些混声啊，那这也是我可能就出道这十年也上课啊，然后也在自己做不同专辑的时候自己的一些成长吧。为什么再就业男团的综艺能如此 real？ 我觉得他能如此的 real， 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什么包袱，跌到谷底的都已经到了谷底了，对，那大家说实在的，大家不会觉得说我还要背这个包袱在这个镜头面前表现自己是怎么样子，而且彼此都熟悉，开一两句玩笑也不至于说要黑对方会黑着黑脸然后怎么样子，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彼此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卷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综艺里面大家更多的是享受生活，然后能够畅所欲言，我觉得这也是每一个人想要去寻找的一个生活状态吧，就是身边有那么三朋两友能够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能够随时打个电话，然后兄弟在你旁边陪着你聊聊天，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吧。我会觉得2023年这一次比2007年更加的，我觉得更加从容啊，这个从容是接受这个结果啊，对于2007年可能自己还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惶恐啊，因为觉得自己好像还有很多觉得不够好的，所以那个分量自己能不能够去拿捏得住。2023年呢，我觉得自己在这些年成长了很多，也学会了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这个奖项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开花结果啊，这果实已经成熟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是会落地。当我一直觉得说我在做专辑的时候，这个专辑是我用它来记录我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悟，我能够用声音用歌词用旋律来去记录这两年我对于周边我看见的听见的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可能单拿某一首歌来你会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但是整张专辑里面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情绪，就好像涂鸦森林里面它有很广泛的就是关于你体验到例如说这两年的一些大环境的变化的一个感受，然后也有很内心深处的可能一直对于家人的那个爱你怎么去阐述它也有，那对于还有感情也有一个新的理解。我现在因为我没接触过那个，我也没关注那个，可能也没吸引到我，所以还没有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也没有想要不要去做。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它的存在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不会去对那个事情去过多的评论，我可能比较专注于在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东西。对，因为这个世界做什么的都有，你不能去控制，就好像就是那个平台的存在里面碎片化的存在，可是在这碎片里面你要什么我们无法控制，这个里面你可以选择不随波逐流，那你也可能在这个洪流里面尽可能去找到一个你自己的一个舒服的状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96年3月31日深夜，北京西部石景山的某个电厂中，一道黑影躲在树丛后面，紧盯着门前执勤的岗哨，他的眼睛中流露出贪婪狠毒的光芒。不久后，巡视的哨兵感觉到一阵不舒服，他走到墙边蹲下呕吐。见到有机会，那黑影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铁棍，随着一声重响，哨兵仰面倒地。他双手紧紧攥住的那支半自动步枪被黑影夺走，随后那道黑影消失在了夜幕当中。当时的人们可能没有想到，这就是当年被称为中国第一刑侦大案、世界刑侦第三案——白宝山案的开端。今天站在上帝视角上，我们知道这个名叫白宝山的歹徒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击军警，先后抢劫枪支三支，包括当时解放军最先进的81式自动步枪。他打死军警和无辜群众15人，抢劫人民币140多万元，做下了震惊全国的惊天大案。然而放在当时，因为北京、新疆两地相隔千里，两地发生的重大恶性案件最开始没有被并案侦查，直到一名专家拿出了关键性的鉴定结果，案件才得以突破，让白宝山这个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进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那么这个专家是谁？在他的刑侦过程中又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呢？他用退休金搞研发做出的成果为何主动放弃专利？半枚被认为没有鉴定价值的血指纹如何指向杀人真凶？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无一差错，如此战绩是如何练成的？听天下跟您聊聊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故事。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第二年，一声蒸汽火车的汽笛声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一群热血青年坐在飞驰的火车上开赴朝鲜战场。当火车经过吉林梅河口一个叫三八旦的村庄时，有个17岁的少年兴高采烈地挤到车门前，冲着车外的姐姐大声喊：姐姐，告诉爷爷，我参军了。少年的声音充满兴奋和憧憬，

然而姐姐听到这句话时，眼泪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这个参军的少年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崔道直。1934年，他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贫困的朝鲜族家庭。崔道直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困苦。4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早逝，6岁时母亲外出打工，也一去不返。崔道直和姐姐只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在那个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时代里，他们一家在日寇的铁蹄下受尽了盘剥和侮辱。一直到1948年，崔道直的家乡解放，他被政府送入学校，才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不久后，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刚刚看到新生活希望的崔道直毅然选择放弃保送升学，决定参军保国。因为崔道直年纪小，身体瘦弱，最开始部队让他负责朝鲜语翻译工作。然而对于这个照顾，年少的崔道直却很不服气。他找到指导员，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不想当文书。指导员苦口婆心地劝他说，也服从组织安排，当翻译同样是为抗美援朝做贡献，也很光荣。崔道直才慢慢接受了这份工作。在那段炮火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崔道直感受到了来自战友同志的温暖。排长看他没有衬衣，便拿出了自己的床单，让他去缝衣厂做一件衣服穿。事情虽然小，但其中的真情却让他一直铭记在心。抗美援朝结束的几年后，崔道直所在部队集体转业，他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公安厅。说出来您可能不信，最开始听说要当警察，他心里还有点抵触。为啥呢？原来他出生成长于沦陷的东北，童年和少年时期对警察的记忆那是伪满洲国的军警，这个职业在他眼里基本都跟特务叛徒划等号，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属于人厌狗嫌那一类的。不过崔道直也很快转过弯来了，时代变了，他要做的是共产党的警察。于是经过短暂培训之后，他成为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唯一的刑侦技术人员。很快第一桩案子就找上门来，那是一桩刑事案件。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初步认定是犯罪嫌疑人用钳子剪断的。物证移交到崔道直那里，他仔细观察电线断头，觉得从肉眼来看，电话线的断面非常光滑，找不到钳子摩擦的线条。崔道直将电话线移到显微镜底下查看，发现了一条一条比头发丝还要细很多的纹路。结合这种痕迹，崔道直给出意见，这根电线不像是钳子剪断的，犯罪嫌疑人所用的很可能是平。根据这一线索，侦查人员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在他家中一搜，果真找出一把剪刀。但是不是这把剪刀剪断了现场的电话线呢？崔道直有办法，他用这把剪刀反复剪裁铝片，再把铝片上留下的痕迹和现场痕迹进行对比。整整5天时间，他就趴在显微镜前一丝一毫的对比，看铅片和电话线上形成的痕迹线条是否一致。当对比出有特征的细节时，他会再放大数倍查看。最终崔道直得出结论，两种痕迹是同一把剪刀留下来的。这个鉴定结果成为定案的关键证据，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只是崔道直60余年刑侦生涯的开端。此后他都参与侦破了哪些大案要案呢？这中间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上世纪70年代，哈尔滨发生了一起丢枪案，当地铁路局保卫处的一位民警手枪丢失，没过多久，另一位民警在办案途中被歹徒持枪打伤。哈尔滨铁路公安据此怀疑，作案枪支就是先前那位民警丢的枪，但犯罪分子早就揣着枪跑了，一时间人没逮到，怀疑。

0: 归怀疑，没法做对比呀。大伙正犯愁的时候，参与办案的崔道直提出，可以让丢枪的民警回忆一下先前是否在其他地方打过枪，如果还能找到痕迹，未必不能对比。丢枪的民警回忆了片刻，忽然想起自己在家中地窖里练习过射击。侦查人员一听，顾不得许多，赶紧跑到那民警家挖开地窖。经过大家一番埋头寻找，12枚弹头摆在崔道直面前。崔道直将这12枚弹头放在显微镜下，与中枪民警体内取出的那枚仔细对比，认定其中9枚子弹和中枪民警体内的弹头来源于同一支枪。换句话说，丢枪案和持枪袭警案可以并案侦破。然而这一鉴定结论上报之后，却被相关专家否定。结果下来，崔道直并没有迷信权威，也没有裹足不前。他重新花了16天的时间，用公安局枪库里的枪反复做射击实验，一一对比弹痕。最终他第二次出具鉴定报告，认定就是同一支枪。结果您猜怎么着？巧了，报告出具的第二天，持枪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就给逮住了，他犯罪用的枪支也被当场缴获。有了枪，鉴定就容易多了，结果也很快出炉。果不其然，就是同一支枪。这一桶内声名远扬，从此之后，有什么疑难枪案，公安部也好，兄弟单位也罢，都会想起这名痕迹鉴定专家。而崔道直参与侦破最出名的大案，莫过于咱们前面提到的中国刑侦第一案——白宝山案。1996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北滨河路香烟批发市场内，一声枪响，一位女摊主倒在胡同中，子弹穿胸而过，带血的提包被歹徒抢走。1997年8月7号，新疆星湖农场147团附近的公路边，一个小伙被2枪打死，摩托车被抢走。夜里12点，149团驻地，一名姓江的警长和治安员被开枪射杀，一支5.40式手枪连同11发子弹遭截。8月19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延安路的新疆边疆宾馆，又有一名商人惨遭枪杀，装满钱的塑料编织袋被歹徒一把拎走。现场执勤保安见状冲上前，被一枪撂倒。随后，歹徒不仅没有逃窜，还继续开枪打倒了另一名商人。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血腥暴力的事件，造成边疆宾馆附近一片大乱。歹徒随即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3人，打伤4人。这几起枪案，歹徒手段凶残，撤退迅速，现场遗留的线索少之又少。因为作案手法有相似性，公安部刑侦局认为，新疆和北京相距虽远，这两地的案子却可能出自同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之手。然而枪弹鉴定的结果却让大伙都傻了眼。公安部调集全国的刑侦高手鉴定专家团队认为，那些弹壳弹头是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的，而新疆方面的专家对本地现场的弹壳弹头进行鉴定，则认为他们出自5-6式半自动步枪。眼见案件陷入僵局，大伙想起了崔道直。虽说早在1994年，崔道直就到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到了退休年龄，但这位刑侦专家并未离开一线。每年公安部、黑龙江省公安厅都要上门10几20几次，请他参与疑难案件的侦破。这次崔道直也没有二话，立即动身奔赴乌鲁木齐。经过3天2夜的艰苦工作，对比着犯罪嫌疑人在905米的距离内打出14枪遗留的弹壳弹头，崔道直最终给出结论：新疆3起案件与北京案件现场的弹头弹壳均为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发射，建议并案侦查。

且根据犯罪嫌疑人熟悉北京、新疆两地情况的特点，崔道直给出了一个侦查思路。他认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服刑的劳改释放人员。这一下将侦查范围大大缩小。在崔道直得出结论的一周后，北京警方便在石景山区将犯罪嫌疑人白宝山捉拿归案。而正如崔道直所料，白宝山就是在北京因为盗窃抢劫入狱，继而在新疆服刑过程中萌发了报复社会的念头，继而走向了更加疯狂的犯罪生涯。退休后的崔道直不仅参与了像白宝山案这样的大案侦破，在刑侦技术的科研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事情还要从1997年说起。那年公安部举办了一个国际刑侦器材展，在展览上，崔道直见识了加拿大、美国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作为和枪弹痕迹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专家，崔道直大受震撼。他觉得干了一辈子枪弹痕迹检验工作，却看不到我们国家自己的系统，自己也负有责任。于是便萌生了发展咱们自己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的想法。说干就干，崔道直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跑遍了材料市场、高校、精密仪器研究所，还走访了国内三大铝厂和铝箔片厂。花了5年多的时间，还真让他搞出了用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除此之外，崔道直还特意设计了一种弹痕展平装置，用它可以既清晰又稳定地复制出来膛线的痕迹。那这些设计发明好用不好用呢？别急，实战检验的机会很快就来。2001年，公安机关在一名犯罪嫌疑人那里缴获了比利时造的手枪。公安同事怀疑这把手枪与7年前的一起枪杀案有关，但这枪有些年头了。相关部门检验后都说这枪管磨损太厉害，没有鉴定条件。这就等于公安同志们拿着手枪和犯罪现场遗留的2发子弹，愣是没法给嫌疑人定罪。您说急人不急人？这个难题很快呢又交到了崔道直的手上。他利用自己发明的2项技术进行检验，很快得出结论，枪杀现场提取的弹头正是由此次缴获的比利时造手枪射击的。由此坚定了民警们的信心，案件很快告破。根据公安部专家鉴定，崔道直的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查准率达到82%，而当时其他国家这个数据普遍停留在70%以下。手握这项国家专利，崔道直本有机会坐收专利费，但他认为专利2个字限制了其他同行应用这个技术，于是主动放弃了专利权。崔道直不光在枪弹痕迹鉴定上得心应手，实际上任何痕迹鉴定都难不倒他。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曾经发生过一起持刀杀人案，法医在受害者腹部发现了一枚断掉的指甲，推测是犯罪嫌疑人在与受害者搏斗时用力过猛，导致指甲折断。这案子要放在今天呢，并不难甄别犯罪嫌疑人，只要拿着断掉的指甲做个 DNA 鉴定就完成了。然而当时呢， DNA 指纹鉴定技术还没传入国内，这就让这枚指甲显得有些尴尬了。它究竟是珍贵的证据呢，还是可有可无的鸡肋呢？为此，崔道直直接建立了课题，展开研究。那一年，黑龙江省警校4个班200名学生都多了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每隔20天都要剪下自己指甲上交，以供崔道直研究。最终，通过观察这些指甲从最初到1年半后的高低线条排列，崔道直得出结论：每片指甲有120至130根竖线，
每根线的粗细和相互之间的间隙都不一样，且竖线的排列组合因人而异，具有跟指纹一样的鉴定价值。据此，崔道直请办案人员收集了所有嫌疑人的10个指甲，与死者腹部遗落的那片进行对比。很快确认，一名嫌疑人右小指剪下的样本和犯罪现场那枚高度吻合，凶犯最终落网。黑龙江省宁安市发生了一起母子二人遇害的入室杀人案，公安人员提取了指纹，也抓了嫌疑人，却没法确定真凶，这又是怎么回事？崔道直又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呢？

0: 这要是一般案件，有指纹了就有突破口。然而宁安市那起入室杀人案却比较特殊，犯罪现场只提取到了半枚血指纹，实际上就只有几条纹线。当地警察层层上报，几级公安机关的检验部门都得出结论，残缺到这个程度，这指纹已经不具备鉴定价值了。案件呢，也就此陷入僵局。因为迟迟没法破案，黑龙江警方决定向崔道直求助。崔道直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细细研究过这几条文献，给了一个让办案人员喜出望外的答案：指纹有鉴定价值。很快，崔道直利用他自己研制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对这半枚血指纹进行了修复处理，竟然真从修复后的文献中发现了多个细节特征。对比之下，原本认定的犯罪嫌疑人指纹与此特征不符，于是当地警方将其释放。这嫌疑人一释放，被害人家属的情绪绷不住了，他们不理解，已经有嫌疑人了，抓到了，为什么还要放走呢？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猜测和质疑，是不是嫌疑犯家属花钱买通了公安局？公安机关是不是在包庇罪犯？一时间，当地公安机关面临巨大的压力。不过呢，咱换个角度想，母子二人同时被害，家属的伤痛可想而知。眼见着案子一直破不了，人家能不着急上火吗？对此，崔道直就表示，案子不破，这一家人的精神就得不到安慰，心里解不开这疙瘩。对于他们这样的刑侦一线公安来说，没有大案小案之分，只有老百姓需要解决的，那毫无疑问必须认认真真的给人家解决好。办案民警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历经两个多月排查，重新确定了42个嫌疑对象的指纹，递交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崔道直花费两天两夜的时间进行对比，最终认定一个叫崔某某的人左手拇指外侧有七点特征完全吻合那个血指纹。为了万无一失，崔道直还专程跑了一趟宁安市，亲自提取了崔某某的指纹鉴定，最终认定杀人现场留下的半枚血指纹属于崔外侧。这起沉寂五年的悬案终于真相大白，
1: 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今天我们继续的邀请新余美会的两位创始人，一位是我们的新余美会创始人新余，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余。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联合创始人 Amy， 欢迎 Amy。
2: 嗨，大家好，我是 Amy。
0: 两位呢要继续的来说一说秋季补水。秋季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我们的护肤品本身也要从夏季啊变成秋冬，
1: 对，
0: 跟换装一样，
1: 对对对，
0: 跟衣服要换季一样，其实我们的护肤品也应该要换季了。那在这个中间大家比较容易用错的哪几个方向？
1: 一个是现在大家普遍的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越贵的护肤品越好。因为大家会提到的就是要找适合自己的，因为你如果用不对的话会把皮肤用得越来越糟。比如假如你是一个比较挺健康的一个中性的肤质，那你在这个时候你用了特别高保湿的产品，那会把你的毛孔堵塞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些封闭性的这种粉刺。有些人可能又着急了，然后他就会过度的去角质，这个过度的去角质又会导致角质层受损，
2: 是的，
1: 就会变成敏感肌肤，
0: 一个连锁性的错误。
1: 对，所以就是要找适合自己的啊。那有些可能价格很高的这个护肤品，为什么说他会给到客户的这种反馈，并不是说期望的那样。因为大家可能首先心理上预期会说我买了很贵的就会怎么样，其实就打个比方，就好比就是我们去在家里吃饭和去那个米其林三星吃饭，其实有时候贵的那个护肤品它用的是一种体验，使用的它的一种文化，它的一种原材料，但是你说我们在家里吃饭和去米其林三星吃饭的营养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比喻啊。所以并不是说用越贵的护肤品不好，只是说在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选适合自己的。
0: 这是算不算一个秋季护肤的第二个误区，就是过度补水，就是因为一说干，哎呀，我们自己身体都觉得干，我们要喝水，那我皮肤肯定更干，我就拼命的给它补水。
2: 对，
0: 这个有可能也会补过了。
1: 对，
2: 尤其是敏感肌，因为敏感肌的话有一种就是干燥性敏感肌嘛，如果你不是干燥性敏感肌然后又在拼命补水的话，就会适得其反，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0: 如果过度补水它一般皮肤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
1: 就是像刚才说的，它其实不需要那么高的滋润度，但是它用了很高保湿的这个护肤品，就会它毛孔就是吸收不掉的话，就会堵塞毛孔，
2: 对，长痘啊，
0: 就长痘痘，
1: 长痘痘，会有一些封闭性的
2: 闭口啊，
1: 这种粉刺，对对对，
0: 那第三个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想要来补水呢，很多人就说那。有一个观点是说最好不要天天敷面膜，那又有一个观点是说那你在需要密集补水的时候你可以天天敷面膜。这个关于面膜的频次的问题，坊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
1: 对，
0: 到底哪个传言是真的呢？
1: 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
2: 看每个人的肤质和当时的状态，
1: 对，还得看那个面膜本身，
2: 对，
1: 这个产品很重要，
2: 对，产品非常重要，差别很大。
0: 它不能天天敷的那一类的产品，它一般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1: 首先这个产品你必须得是十分安全的，因为现在市售的很多的面膜它的防腐剂可能是被质疑的，
2: 对，
1: 所以你天天把它敷在脸上可能对皮肤也会造成负担啊。那
0: 最后是在抹防腐剂的感觉。
1: 对，这还有一些更劣质，它可能还有添加了一些不太健康的安全的一些成分。对，那如果说即使是天然的成分，那也要看自己的皮肤状况啊。那如果说你这个刚做完一些光电类的项目，那皮肤特别的缺水，每天可的啊。那皮肤可能我状态现在还可以，那你要是敷的太多，有些人可能一天还敷个四五片的，那
0: 也是其实是被一些演员朋友误导了吧。
1: 对，
0: 是不是在路上也在敷？
1: 对，
0: 片场也在敷，回家也在敷。
1: 对，那你那个敷的太多的话，皮肤过度水合，就好像我们的手经常泡在水里。
2: 对。
1: 就那样的效果，
0: 起皱那种感觉。
1: 对，有时候去，对对对。

0: 其实就是等于，而且皮肤它其实要有时候要通透嘛，你如果太湿润的话还容易这个滋养细菌
1: 啊，就是跟南方的天气一样，
0: 对对对对，
2: 尤其在不那么干净的环境下，
1: 对，因为你在你把它拿出来它就已经脱离那个包装了，
0: 对，
1: 然后你再把它铺到脸上，你觉得此刻你刚洗完很干净，就这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它还在，
0: 对对对
1: 啊，你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面膜的事情啊，我们也要看我到底买了什么样的面膜。
0: 对
2: 对对
1: 啊，然后呢，我此刻的这个皮肤状况是不是真的缺水到那个程度了？
0: 对
1: 啊，要天天敷。但是也不是说天天敷面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绝对不可以做的事儿。
0: 那对对对，是的。尤其像刚才我说的，做完光电类的，
2: 对，
0: 其实需要大量的密集的这种补水。
2: 对，
0: 它一周甚至可能持续的有十多天，你都可以天天的去给它补水。
1: 好，补没补过哈、啊？这个补水的程度以及皮肤的状态，真的还是得大家来给我们留言，看看自己是此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秋天就是会觉得干，我觉得大家就是无时不刻的想要给皮肤来补点水。男士我觉得也会有这个困扰，
2: 男士更需要，
0: 男士更需要。其实我们前任
1: 好了，戊戌之四给男士朋友的一个建议，就是你们对你们的脸太不好了，是吗？
2: 对
0: 啊，可能男士不像女生，但至少还平时会在意一点。因为我们前阵子也来了一个顾客哈、啊，男士朋友，他就严重到脸上已经爆皮了。
2: 起皮，
1: 我跟你说，就算爆皮了，男生都觉得说我再抹点什么就回去了。
0: 他还觉得就是其实还 OK，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首先对这个事情就没有很重视，
1: 觉得无所谓吧。
0: 对对对，态度决定一切嘛。
1: 觉得男人就应该豪放一点，
0: 粗线条，
1: 小心、
0: 是，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尤其稍微再上点岁数，虽然说男性他的皮脂分泌要比女性要旺盛一些，但是呢在这个季节好多男生其实就是洗完脸什么都不擦，真的就什么都不擦。
1: 有没有中躺枪啊？
2: 太有命
1: 了，各位开车的男士们。
0: 对，那你说不爆皮，这个季节北京秋天这么干，那肯定是要爆皮的。
1: 但是他们觉得爆完皮以后我抹个大宝就回去了。就是稍微滋润一点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就是这种你知道吧，就是乳液状就已经很滋润了。
0: 那就要
1: 其实回不去，
0: 其实就要看你受损的程度到什么样。因为我们那个朋友他就是做完我们给他做了深层的补水以后，他其实他还是干的，因为就是这一两次就缓不过来的，因为他长期就什么都不抹，然后还用的
1: 长期暴露在，
0: 对对对，而且就是很多男性朋友他喜欢用那个皂基的洁面，
1: 像刚才觉得那样洗的
0: 干净，洗的干净，像刚才那位舒肤佳加大宝的是不是男性
1: 皂啊？就是皂类，
0: 对，一定就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我们都不提倡他用皂基的洗面奶，因为这个皂基洗面它就是其实就是它有碱剂加上油脂然后皂化反应产生出来的，现在很多的这个洁面产品是这样。那我们皮肤皮脂它的其实呈弱酸性，它有抑菌的效果嘛，它是弱酸性，首先它跟我们皮肤的这个酸碱度就不配，而且它这个洗的过度清洁其实把我们的皮就是这个最上面这一层角质层就受损了，
1: 就有一种越洗越薄的感觉是吧？
0: 会，对，不光是薄了，而且它这个整个这个锁水的机制也是变弱了，那就起皮了，干燥起皮吗？包括手工皂哈，
1: 手工皂也不可以用吗？
0: 对，因为很多人，因为我们也做精油哈，其实手工皂它也是这个就是含这种碱剂的这种成分，对，所以它为什么叫皂嘛，它有还含碱的这个成分，所以还是最好用那种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那种，会比较温和一些。
1: 这个应该算是我们秋季护肤以及整体护肤的好几个误区了。大雨天说，我不是无意当中开车听到你们节目的，我现在是赶紧停车给你们留言，你都已经赶紧停车留言了，我必须赶紧帮你念出来啊，绝对不耽误你一秒钟。他说我想问一下，男士32岁，半干净男生，你对自己的评价也是有一点准确好不好？他说每天白天晚上就是用洗面奶洗脸，然后拍水抹油， 很少敷面膜，最

0: 大的困扰就是觉得毛孔比较粗大。哎，但是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自己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哦，想问一下，怎么能够怎么解决这个毛孔粗大的问题？它会存在于说去角质过度的问题吗？洗面奶会有一个建议给他吗？
1: 洗面奶，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是用市售的这种非皂基的，
0: 比较温和的
1: 、也是能洗干净的。
0: 对，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因为刚才我们仨开玩笑的时候还说尼某雅的那个品牌里面特别喜欢给男士用那种磨砂洗面
2: 的，但是偶尔用一下，如果有可能是因为油脂分泌过度引起的，有可能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偶尔用一下也是 OK 的。
0: 好，因为确实是他没有说他的洗面奶的这个种类，但是呢，他的正常的护肤的步骤我们还是提倡的。
2: 对，
0: 现在男士还拍水呢，
2: 水
0: 这已经不错了，
2: 很好了，
0: 不错了。但是两位就这样初初判断说觉得毛孔粗大，那我们接下来比较建议的护肤的步骤需要有一些更改或者是补充吗？就是你要加一些东西在里面了，可能。
1: 因为毛孔粗大，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也跟天生的也有关系。这个跟他这个皮垢啊，这个状态也有关系。所以，其实毛孔比较奏效的方法的话，可能会用一些光电类的会好一些，
2: 能快速的
1: 见效。对对对，护肤品的话，真的是，
0: 收效会很
2: 慢，
1: 对对对，而且其实表那个市面上有一些，比如说收敛毛孔的，其实它是让你的角质蛋白变硬，然后这样就会觉得好像毛孔是好像小了一样的，其实它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收缩毛孔这个事情。对，
0: 会不会你看啊，就是因为毛孔大的人呢，我觉得多数的人啊，我是自己观察周围的人，我觉得多数有像 Amy 说的那个，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1: 对对对，
0: 是的。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老提一个词儿叫水油平衡嘛，
2: 对，
0: 所以它可是不是拍水不足以补充水分？
2: 有可能是水分补充不够，这样的话它的油脂分泌就更旺盛，然后就
0: 他有补充给我们，他用的是什么东西啊？他用的是欧某雅的什么碳？哦，我知道了，就那个黑色皮儿
1: 的
0: 那个
1: 啊，
0: 那个我觉得也有点过度
1: 啊，
0: 那个有点夸张了。那个最好不要每天用。
1: 对，是的，
0: 我觉得
1: 就是不要每天用，
2: 可以先把那个就是洁面的换成氨基酸类的，也不贵的。
0: WS 奥特曼说，我是赶着红灯赶紧发的。注意行车安全，他说是替我老公发的，就很准确了。你看果然是女生就比较懂。哎呀，我都不知道这个洗面奶是什么。说有痘痘是不是没有洗干净，电动洗脸仪可以每天使用吗？
1: 先说这个有痘痘吧。
0: 替他老公用问的、
1: 对对对、有这痘痘的生成，其实它就是那个我们皮脂腺分泌的皮脂，然后在我们的毛孔里堵塞了。堵塞了以后，这个里面呢，它还有甘油三酯，有这个痤疮丙酸杆菌啊，这些菌一发炎，它就产生痘痘了。所以呢，它确实跟清洁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皮脂的分泌，它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我们比较常见的受激素影响。那一条其实是痘痘的诱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外部清洁也是有关系。但是呢，也不是它唯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吧。
0: 而且它用的如果是国货氨基酸类的洗面奶的话，其实它应该还没到要过度清洁的地步。
1: 对对对，
2: 不会。
0: 所以你老公的痘痘不太会是因为过度清洁了，那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油脂分泌。
1: 对，包括压力大呀什么的，会引起整个我们的这个内分泌失调，激素。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上一些光电类的。
1: 对，光电类的是比较好的，就是它可以至少它可以这个快速的消炎。对，消炎。但是
0: 这个不是没洗干净啊，亲，不是没洗干净的事儿。不是啊，这个是肯定，首先告诉你一个肯定的答案，不是没有洗干净。我们也要去考量它是不是由内。
1: 对，还有
0: 内在压力啊，或者是这个
1: 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就冲你这个，我觉得应该体验名额送你老公，就这么好的媳妇儿，真是好。

0: 电动洗脸仪可以每天用吗？
1: 电动洗脸仪得看它是什么材质的。其实硅胶类的就还好。
0: 如果我用的就是那一种，
1: 如果
0: 但我也不敢天天用。
1: 对，你得看它的震动的频次，包括它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这个是
0: 硅胶类的还好，还好。
1: 有那种
0: 有小刷子那种，
1: 小刷子那种的话，其实它多少还是有一些损伤这个我们的角质层的。
0: 不建议，好不好？我们也不是说一定不可以，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小刷子类的电动洗脸仪就。不建议天天用了。
1: 对，
0: 好的。还有世界杯在问说，去角质的这个用品啊，使用是必要的吗？比如说脸皮薄的，但是不是敏感肤质。
1: 这个刚就回到我们去角质那个话题啊。就是去角质，我们正常的去洁面，其实皮肤本来就它有一个自我的新陈代
2: 谢
1: 的过程。你可以就只要它健康，你觉得它健康的一个状态，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角质啊。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说它又不敏感，然后皮儿也挺薄的，那还去
0: 那还去什么？
1: 对，就完全更没有必要了。但是有些确实我们都见过，它那个角质层特别厚，整个皮肤发黄发啊，然后也很粗糙。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谨慎的，很谨慎的用一些这种酸类的这种去角质的产品。
0: 好了，如果你已经给自己的定性是脸皮薄的，而且也不是敏感肤质，其实就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1: 对，
0: 其实你正常护肤。
1: 正常洁面就 OK，
2: 就 OK
0: 对，正常洁面就 OK 了，好不好？世界杯威武啊！走麦城的猫吧，可能是说，哎，最近心情不太好啊，脸上的同一个位置起的痘痘，3-4个月都下不去，就憋在那儿了，怎么办？
2: 这个还是应该，
0: 但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诊断很准确啊，
2: 对，
0: 心情不好，
2: 描述的非常准确，
0: 心情不好。那你是这样问一下，就是你是之前算是容易起痘的那个类型，还是说以前都没有，或者极少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这3-4个月在同一个位置起了痘呢？给我们补充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如果会是经常不同地方冒痘，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五脏六腑哪个地方比较容易弱一点。但如果仅仅是因为心情不好，再加上秋冬，
2: 对，换季呀，
0: 你看，但是3-4个月了耶，
2: 时间比较长，对，它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0: 而且下不去，我觉得它有可能是反复启动，
2: 对，
0: 是吧？就稍稍好一点，可能又
2: 对，同一个位置，我们也见过很多这种，
1: 对，
0: 叠起来之前，对，
1: 那个地方就还是有炎症的。
0: 但首先我们其实还是要帮它消炎。
1: 对，
0: 你自己的基础的护肤是已经达不到这样可以把它治疗的效果了。
1: 对，
2: 如果长
1: 效会慢，
2: 长时间不停的长的话，其实倒建议他可能去医院看一下，先内调一下，就是先让它不再长新的。那我们就是现在的一些手段的话，只能是把它外面的处理掉，但是如果它源源不断长新的话，
0: 谨慎源源不断长用了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包括注意一下心情，
2: 对，中医西医啊，
0: 对，
2: 都可以，
0: 对自己真是太不负责任了，3-4个月了去看一下医生，不要讳疾忌医，好不好？有很多人是有点担心了，就是，就觉得说，可能第一不是什么大问题，
2: 对，
0: 不想浪费那个时间去排队，
2: 对。
0: 第二呢是，万一是个什么问题，心情更不好。之前不太起痘啊，就是可能是偶尔，就是女性啊，生理期下巴会起痘痘。显得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痘，别哭，
2: 同一个痘啊，
0: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痘，但是这样，你认为它是同一个痘？不一定，对不对？也不一定，它只是在一个位置而已。
1: 一个位置，对，
0: 因为你观察，因为你这个时间比较长了，你观察你自己，可能觉得今天稍好一点，是不是？然后觉得明天又不行了，那其实它已经是在里面在重复发炎，它是在有一个新的
1: 对
0: 发生。哎呀，说起来有点心酸啊，帮你擦擦眼泪吧。然后他还写得非常细致啊，就是还给自己描述呢，这是是哪儿？你现在明明是3-4个痘都下不去啊，那这个 这个一定是有一个重复，像 Amy 说的在重复长痘的问题了。像我们这位就是冒痘的朋友，他可能也会发现应该之前不怎么冒痘，哎，怎么会突然？其实也要考量他，你这三四个月心情不好，有没有换护肤品啊？会不会也换了一个不太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反而是给堵住了？
2: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是在一个位置的话，就应该跟护肤品关系不是很大。
1: 那他这三四个是在同一个位置吗？
2: 对，他可能就那个
0: 在同一片区域。
2: 对，因为他心情不好，然后又是说是女生的那个生理期是吧？本来生理期就叫姨妈痘嘛，容易长，然后他那个地方皮肤是有炎症的。
0: 因为它重复的在同一片区域长，
2: 对，那个地方
0: 那就说明那儿也没有要消炎
2: 症，没有消下去，对、所以它毛孔一堵塞的话就特别容易在那个地方长痘痘。
0: 其实秋冬的时候呀，我知道大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爆痘的问题，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总觉得哇皮肤呼吸好畅快，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会觉得好像整个夏天新陈代谢也会跟着变快一下，
2: 排汗呢，
0: 对，所以突然的这个换季啊，尤其是冬天突然到来的时候，哎，你这个饮食稍不注意，护肤品又没换对的情况下，突然爆痘就会很焦心。
2: 对，
0: 很着急。不要着急啊，有任何的问题，虽然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馨瑜和 Amy 再继续聊下去了，但是没有关系，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在我的下面留言，他俩也会来回复大家的。再见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乐亭演义第79回，书接前文，叶无光就是一个武痴，到了岁数连成家立业都不成家，一天就知道练武，急坏了二老。他爹他娘啊，因为这事儿十分操心。听说老傅家可了不得，傅家大院也是上千万的资产，尤其这傅万亮好阔的功夫，想当年呢也当过保镖，也是陕西侠，而且生俩女儿，一个叫傅清华，一个叫傅清波。那么这俩女孩呢都是孪生姐妹，双胞胎。因为这傅清波脑袋上有个痦子，又叫佛顶珠，所以他们才能认清，要不然连自己爹娘也认不清。故而后来老傅头一合计，想把女儿傅清波许配给叶无光，凡来媒婆做一介绍。老两口子闻听这样的好事儿，乐得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这多好！把叶无光找来这么一说，你们赶紧完婚，咱们两家都有钱。据说你这个未过门的媳妇儿也会练武，你们可以

眼不弯回，你什么意思啊？你明天找个大夫给你查查，你是精神不好还是神经有病，你哪来的邪病？后来家人就说，老爷你也别急了，这少爷大概这生来就想来一个金刚体。什么叫金刚体？金刚体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独身主义，他不想娶媳妇儿，男的女的不想娶媳妇儿，单身独身主义就是这意思。有的姑娘一辈子也不嫁人，那么这叶无光可能也是这样，因为这件事儿，父母恼火，天天吃不好喝不好。你说咱们家里有的是钱，缺了得了，怎么生这么个儿子？后来老两口子突然得了疾病，因为让他给气的，气出心脏病的都死了。老两口子一死，叶无光当然难过，把父母安葬之后，乐谁谁，没人管我更好，我更自由。把这些钱呢，再看都花在舞狮的身上，请来了三四百舞狮，共吃共住共玩共乐，还给开饷。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啊？架不住这顿糟。这些人好人也有，歹人也有，有些人根本没有真才实学，是来唬钱的，有些人确实也有点能耐。老叶家这小子就是个舞痴，大家伙知道他好蒙，所以跑到家里来了。叶无光啊，过惯了大手大脚的生活，一天呢酒宴钱给多少钱，没事切磋技艺，可这能耐也长了。要说一点能耐没长那也不对，但是能耐长跟花这个钱比例相差悬殊。五年的时间，就是他25岁这年，家产上千万挥霍一空，一点也没剩，反而还欠了债。这回真成了个光棍儿，媳妇儿也没有了，穷光蛋一个，有不少债主上门逼债，他也没心练武。这个债主啊，一般人受不了，大早上就来砸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门开门开门，我来讨债我来讨债。门一开，再看，拿着欠条，我说，这位叶少爷，你们家有的是钱，但是欠了钱了，什么时候给吧？我说少爷，你说话算数。正说着，再看又有人骑匹快马来要，又有人啊，穿的挺富裕都来要，这就是他欠别人钱，什么欠的呢？就是把自己家呢这些舞狮请的请不够，又跟街坊四邻又开始借钱，所以呢这才越借越多，越借越多，最少欠人呢也有折合现在人民币50多万。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又来了一匹马，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倒霉的来了。傅家大院派着他们家的这总管，姓傅，叫傅福，傅福来了。傅福赶紧把马带住下来。我说叶少爷，现在有钱的姑娘也好，没钱的姑娘也好，听说你穷了，全都跑了，谁都不愿招你的。老傅家不然，我是我们家老主人请出来。叶少爷，让我跟你说一说啊，你愿意就现在跟我们走。他还要把我们家大小姐傅清波许配给你，你的账呢我们家老爷还，你看怎么样？你欠多少钱我们就给，把这账结了。就这样拿出一个支票来，支票上再看开列着多少钱，把这些人的钱全都还了。然后叶无光把自己家的房子也卖了，就这样卖来钱之后，带着金银细软剩下来的钱，那么这就赶奔老傅家。这金银细软闹了半天他没动，这些金银细软呢都是他

爹他娘藏的一些古董，乃至他爹他娘，这些年一点积蓄，这个他始终没动。就这样，唯一剩着这点金银细软，加上这些藏物，再加上把房子卖了，这才做了个倒插门的女婿。在这种情况下，叶无光也不得不答应，不是他娶媳妇儿，而是媳妇儿娶他，倒插门，就这样把他接到了富家大院。挑良辰宅吉日，小夫妻就完了婚了。叶无光这一年26，过去不想这个了，等着一结婚呢，感情这玩意儿是真好，夫妻相敬如宾，形影不离，一长谈，两个人都一个爱好，就是练武，别的没有。另外这夫妻一天天没有别的，就是切磋武艺呀。两个人都会练武，你学的什么我练的什么，你给我练练看，我给你解解招，应当怎么练，你应当怎么练。夫妻恩爱，又是同行同爱好，这感情就更好了。家里也不愁吃也不愁喝，人家老两口子看着也高兴。小姨子傅清华一看姐姐找了这么个好男人，这姐夫真行啊，也替姐姐高兴，经常也到这屋来，也会武艺，也切磋技艺，这一家人过得是红红火火，非常的安康美满。但是有一点，世界上的事儿没有那么一帆风顺，老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咱得让他有事儿，没有事儿让他有事儿就是让他有事儿，不让他有事儿说书人说什么。但说虽然过得挺好，一帆风顺，突然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该着老父家出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夫妻完婚了，过了门以后，他们俩始终啊都是武痴，所以都没怀孩子，没有个人的生活，两个人身上都挺轻，没孩子减去不少烦恼。这个叶无光除了在家里之外，就到外头跑应酬。他跑应酬干什么呢？他的应酬跟别人不一样，找武林高手切磋技艺，经常以武会友，有时候回来的很晚很晚。这一天应朋友所请，又去以武会友了。临走的时候跟妻子就说，我可能今晚上晚回来一点，回来晚了你别着急，有可能就不回来。福清波心说话，这事儿都是常事儿，好吧，那你要去你就去吧，注意安全。好嘞。就这样叶无光走了。他走了之后呢，福清波在自己的房里头把镜子给支好了，旁边是铜盆，镜面洗手，然后把所有的首饰盒都拿出来。这些首饰珠光宝气，都挺爱人。另外呢，把化妆品拿出来，面对这花镜开始化妆。女人嘛，化化妆美一美，开开心，那有多好。一边插着这花，一边摸着这粉，一边对着这镜子就乐。想到小夫妻这感情，越想越甜蜜，越想越高兴，还哼哼唧唧，啷个哩个啷个哩，啷个哩个啷个哩，化着妆正美呢，哼着小曲。傅清华来了，挑帘笼往屋里一看一瞅，姐姐化妆还乐，还哼个小曲儿，到姐姐的身后了。姐，你怎么那么高兴呢？呀，死丫头，把我吓一跳！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把脸盆也挪了。姐妹二人挨着就坐下。姐呀，你咋那么高兴呢？当然高兴了，还用说吗？我有那么个好丈夫，又有功夫，又体贴我，我们在一起呀，耳鬓厮磨的，都是武痴，多关心我。虽然说没有孩子，也有隔一遍更一种的乐趣。嗯嗯嗯嗯。这是难得，姐夫这人确实

不错，妹子，你说呢？可不是吗？姐夫这人不错呀，姐呀，我可羡慕你了。另外呢，我不怕你生气，我也不怕你说我什么。你看，你倒是行了，我呢，想到我自身了，我什么时候也能有这么个如意的郎君？要像我姐夫那样，武功也高，长得也好，你说我有多高兴？恐怕世界上就这么一个，让你给占先了，我呀没份儿了。将来我一想到我的命运这个孤单劲儿，我就掉眼泪儿。我挺羡慕你，妹子，天意如此，妹子你呀也错不了。有一次有一个相面的，这相面的叫李半仙儿，李半仙儿就说了，将来你的面相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早早晚晚也能找个如意的郎君。好妹子，来这我这屋待着吧，我姐夫呢又去一舞会，有了他能干什么？说今晚可能回来，可能就不回来，也许就不回来。既然他不回来，你在这屋先别走，多待一会儿。姐妹二人关系那么好，又说又笑，孪生姐妹双胞胎，晚了还走什么？就这样掌上灯，准备吃晚饭。一看这叶无光还没回来，姐姐呢就真不放着妹子走了，留到这儿咱俩吃饭吧。姐妹二人同席吃饭，一高兴呢还喝点黄酒，因为多喝了点黄酒，喝这个心里热乎乎的，都挺高兴。这小姨子从来不喝酒，滴酒不沾，今天因为高兴喝多了，头也有点发沉，怪他姐姐，全怪你姐姐，你知道我素来都不喝酒，滴口不沾，你灌我灌的我那脑袋非常的沉呢、昏昏沉沉的，正说着我觉着我恶心，我挺难受。哎呀，难受也是高兴嘛，那你呢就躺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就这样就躺下了，这一躺下也因为喝醉了。再看他这妹子就说，姐姐你看你长得多漂亮，尤其是那个痦子，哎呀我看着就高兴，我这不躺着吗，我也要化妆，我也要你给我画个痦子出来。行行行，我给你画，我给你画。姐姐给妹妹化妆，对着个镜子就这样就说了，咱们长得真是一样，再画个痦子，这红痣那就更好了。就这样做出决定了。清波的手甚巧，用粉，用胭脂，用这点胶，用点这胶啊，合着那颜色霍霍完了，然后和在一起，然后就给他点上，点完了之后跟自己那差不多，给妹子也安了一颗佛顶珠。这回这一照，俩人都乐了。哎呀，这回更分不出谁是谁来。嬉闹了一会儿，清华还是有点头沉，就在那儿躺在姐姐的床上，把这被褥给他盖好，时间不大，鼾声如雷，睡着了。他这一睡着了，傅清波不忍心惊动妹子，就这样在这儿坐了挺长一段时间，独守孤灯，等着丈夫叶无光回来，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无信息，故而眼看到了二更天，这心里就起急了，心说我丈夫虽然脾气挺好，但是个练武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也难免有仇家，真跟人比武，半路上让人给遭了毒手，使得坏了，报复了，他这命就没有了。想到这儿冒了冷汗了，坐也坐不住了，这么晚了，从来没有这么晚的，说是不回来，我能不放心吗？就这样嘴里说的能不放心吗，还真就不放心。因为他也喝点酒，说这话说的也不对，故此这回

呐，看了看，赶紧找来个盆，洗了洗脸，净了净面，用这凉水洗的脸，故此现在有一些清静了，也有点冷静了，这酒也就过去了。酒劲儿一过去，越想越害怕，这回呀、啊，我呀赶紧想方设法接应我丈夫，在墙上嘁啦摘他出去，到院里听听，四处静悄悄的，声息皆无，往父母那屋看看，灯光已经止灭，父母已经睡了，到前院后院转一圈，等回来一看还是没回来，他可真焦急了，想上村子外头迎一迎，他就这样上了墙了，噌，贺府射行，他下来了，最后站到路口那儿等着。你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吧？他正到了本村口等着，聂无光在南村口就回来了，朋友请客，多喝了点酒，比武打了个平手，又结识了一位武林之中的朋友。这武林之中的朋友叫螳螂手于明，这于明啊跟自己关系不错，在他家又吃又喝，高高兴兴，而且拜为把兄弟，按理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喝的有点多了，今天呢就这样也回来了。叶无光心说话，虽然说我到家了，我们夫妻感情相当的深厚，我说是不回去，夜不归宿他必然得急死，肯定睡不着觉，现在也许喝一而卧等着我呢，就这样到了家门口的心说话，我也别在这儿待着，我赶紧飞身上房，我跳进去得了。就这样他也没敲门，来到家门前一看，家门紧闭，就这样飞身上了房了，越墙而过。他想的挺好啊，飞身上墙，跳到院里头，再看看怎么回事，高抬腿轻落足，真就跳下去了。回到自己的房间，推门进来一看，灯还点着呢，再看往床上一看，他哪知道这床上躺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小姨子傅清华。他一看我妻子可能等着急了，喝一而卧，脸儿朝里睡了，哎呀还有呼噜声，莫非他睡着了，轻轻把房门关上，把刀摘下来往旁边一挂，稍微用盆洗了洗手，净了净面，一摸还有水，喝了那么两口，昏昏沉沉，觉着不早了，宽衣解带到窗边，他一看媳妇儿来了个卧看巧云氏在这儿躺着，鼾声如雷，过来二话没说把他就给抱住，夫妻亲热亲热有什么大不了，那是正常的，把他就搂到怀里，在腮帮子上嘣给他来了这么一口，那意思表示歉意，我的贤妻我回来吧，你连觉都睡不好才打个呼噜，这一亲这一摇唤他身体这么一动，没想到傅清华醒了，不单醒了，酒劲儿也过了，觉着不对劲儿，一回头借灯光看是姐夫，他就忘了自己整了个佛顶珠，他姐给他画的，不单画的还粘的，你要画的能看明白，这一粘他这模样跟他姐姐模样一般不二，没说是孪生姐妹双胞胎，但是他这一瞅脸红了，心说你干什么啊，你赚我的便宜，我姐呢，回过手来啪给叶无光，把叶无光打的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出乎意料之外，叶无光身子一晃，这怎么个事儿？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我亲你一口，咱们是夫妻，这算什么？夫妻之间你还真急了眼了。假如叶无光今儿个没喝酒，至于发生意外，他也喝酒了，晕晕乎乎的，尤其是个黑天，灯光也不是那么明亮，他也没仔细看。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顾慈他知道啊啊，夫人夫人你挑我理了，我回来晚了，你撒撒娇没事儿，夫人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我陪你休息行吧。二次过来把这清华给抱住了，想着就再亲他几口，邦邦又亲两口，这傅清华可急眼了，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是个流氓流氓啊，狠劲儿往外这一推，把叶无广给推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叶无广扑通做了个定对儿，叶无广也翻脸了，怎么的你怎么了，你疯了，我回来晚了，一再向你赔不是也就算了，你怎么还伸手，你这女人脾气还挺大的，你敢推我，你说的什么话，你是个臭流氓流氓。叶无光大怒，你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叫臭流氓，你把话说清楚，要不然今天我跟你完不了。就这样再次扑过来，嬉皮笑脸一琢磨自己还是不对啊，我说夫人呐，还是我不对，你要过来我就拿刀捅你。傅清华此时的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治愈系长篇小说《漫城日与夜》。2021年，英国治愈系大师戴维·巴尼特携新作《漫城日与夜》重磅回归文坛。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直霸屏畅销榜，豆瓣评分迅速攀至8分。小说里有被母亲欺骗的大龄剩女，有被妻儿厌弃的中年男人，还有差点死于家暴的可怜主妇和被全社会抛弃的痴呆老人。为了生存，这些不被善待的人曾想尽办法改变别人，到头来才发现唯有放过自己才能摆脱不幸。只要你随便翻开一页，就能从故事细节里照见自己的影子。被命运戏弄，为生存奔忙，似乎是每个普通人逃不过的宿命。我们渴望被救赎，却总是陷入遗憾与绝望中不可自拔。在生活的苦海中求渡，与其向外寻找浮木，倒不如将自己视作救命稻草。戴维·巴尼特在书里写道，每个人都曾破碎过，但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修复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如果你也曾被命运击碎过，那这本书或许是修复伤痕的一枚解药。关于《漫城日与夜》，网上有一句高赞留言，这位网友说，你很难想象我会被一本书治愈。我和黛西一样，在母亲的辱骂与欺骗中长大，也遭受过纳特一样的家暴，但看到他们都能好起来，我又有什么理由抱紧仇恨不放？是啊，这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这些伤或许来自残破的原生家庭，或许来自人际关系的重伤，也或许来自艰辛。
4: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5: 嗯，你爸挺高兴。
4: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
5: 我们得出去几天。
4: 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
5: 嗯，没问题。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百天的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收官，PM 2.5 浓度较攻坚前每立方米降低 7.2 微克，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30余位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国际领军学者走进怀柔，就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和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等进行深入交流。宝山镇玉米示范田亩产破吨，粮果丰收，蔬菜定植完成带上市。北京怀柔医院新增儿童心理专科门诊，补齐区域服务短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日前为期百天的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收官。攻坚期间，全区聚焦扬尘管控、废气治理、精准帮扶、执法监管等关键环节，实施全域精细化治污，颗粒物浓度逐月下降。 PM2.5 浓度较攻坚前每立方米降低 7.2 微克，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稳步向好，道路扬尘治理成效突出，百日攻坚取得显著成效。百日攻坚期间，我区以精准实测、精细管控为抓手，区域整体大气污染负荷持续减轻，各镇乡街道空气质量指标均实现不同程度优化提升。聚焦道路扬尘治理这一重点短板，我区创新管控模式，加密监测频次，收紧管控标准，全面筑牢扬尘治理防线。通过常态化开展区级道路尘负荷走行监测，将监测频次加密至每周一次，动态排查整治高值路段、背街小巷、薄弱点位，持续深化道路清扫保洁、扬尘消劣治理。经下降最新监测周期道路，道路扬尘治理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全域协同治理方面，全区各部门联动发力，各司其职，精准施策。区生态环境局实行挂图作战，推动餐饮油烟治理向技防人防结合模式升级，持续对重点区域 VOCS 走行排查，针对空气质量薄弱镇街开展一对一上门帮扶指导，靶向解决基层治理难题。住建、经信、商务、水务、公路等多部门聚焦施工扬尘、工业废气、商超及工地新能源化改造等重点领域，细化管控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全方位夯实污染防治工作基础。同时，我区从严开展各类大气污染隐患排查整治，各行业主管部门、各镇乡街道开展全覆盖巡查检查，城管生态环境部门精准执法，对餐饮油烟、机动车尾气、非道路移动机械、施工扬尘等突出问题严查严改，所有排查发现问题全部完成例行例改，有效规范各类生产经营及施工行为。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三级主办刘杰：
3: 本次百日攻坚，我们以数据为抓手，主动开展移动源及固定源 VOC 重点区域挂图作战，精准溯源，各部门主要领导带队下沉督导，多部门联合执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结合各镇街污染特征进行了差异化治理，也推动了管控责任落实到属地和企业，以精细化治理破解扬尘源、工业源污染废气治理的诸多难题。
2: 百日攻坚收官不是终点，秋冬季节不利气象因素多发，大气污染防控形势依旧严峻。我区立足年度目标任务，提前谋划秋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三级主办刘杰：
3: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本区分时、分区、分级应急管控 0.1 微克行动，聚焦移动源、工业企业、施工工地，推行我区分时、分区、分级，协调各行业部门、属地政府，强化全区56家施工工地、8家重点用处，我区空气质量全年。

0: 任务目标顺利完成。
1: 美娇报道，10月9号至11号，第六届人多能干细胞研究与治疗国际研讨会暨亚洲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联盟首届学术会议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会议前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领军学者与临床转化专家走进怀柔科学城，实地了解怀柔科学城的整体规划布局与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进展，重点考察大科学装置对生命科学及医学前沿研究的支撑作用，特别是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并就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和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等进行交流。考察期间，专家学者实地参观了人类器官生理病理模拟厚朴大科学装置。目前，该装置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该装置聚焦智能多芯片系统的构建与应用，通过探索组织器官功能仿生机制及多器官协同作用规律，重点突破模块化设计、自动化操作与数字化分析等关键技术瓶颈，为干细胞研究、疾病模型构建及药物评价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未来，该装置将进一步推动器官芯片技术的标准化与规模化发展，促进生命科学、再生医学与精准医疗等领域的交叉融合与创新突破，并通过开放共享和国际合作，为怀柔科学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命科学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会士阿尔方索·马丁内斯·阿里亚斯说，
2: Very, very impressive. I had heard about the bio part. Dr. Gu had showed me. I like this idea of lightening the future through the science. And I think what you are building here is going to b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y science. And you are doing it in a manner that gives you and us confidence that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 the biosciences. Very impressive.
1: 阿德莱德大学发展和表现遗传学实验室负责人埃德利安
3: here, which is wonderful to see. I'm excited to hear more about it. I work on organoid development, so I'm excited to see the Hope facility when it is finished. It seems like an exciting step forward in organoid production and design.
1: 随后，专家学者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入了解学校在国际交流合作、国际人才培养和科教融合等方面的平台建设与发展成果。作为一所以科教融合为办学特色、以研究生教育为办学主体的创新型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充分发挥科研与教育深度融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相互促进，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澳新干细胞研究学会主席、墨尔本大学教授林肯·斯坦普。
4: This is a stunning campus. I'm blown away. It's so beautiful. I wish I was able to study here myself. Unfortunately, that time has passed. So, yeah, it's very exciting times to build so much around all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sciences in China and hopefully be able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1: 第六届人多能干细胞研究暨亚洲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联盟首届学术会议是由中国科研机构牵头举办的高水平国际级会议。此次怀柔考察作为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促进国际前沿科技与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创新平台的交流对接，进一步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副院长赵同飘，
5: 他们都是国际的专家，他们来这里呢，我们也让他们了解到我们中国正在发生的这种翻天覆地的这个，尤其是在科创和产业转化里面的这个重大的一个进步。那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科学呢也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环境，所以他们来呢，可能要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做的工作，那也许未来可能会来我们，他一起和我们来到我们国家来共同的工作。
1: 大会主办方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将继续深化与怀柔科学城的协同合作，积极参与怀柔综合性国家

0: 宝山镇春播玉米高产示范田实现产能翻倍突破，共同打造具有全国引领力、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策源地、成果转化枢纽，为服务人民生命健康，支撑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我国前沿生命科技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治理话语权做出更大贡献。金秋十月，
1: 宝山镇春播玉米高产示范田实现产能翻倍突破， 100亩晚熟鲜食玉米集中采收， 国光富士苹果批量上市， 秋冬设食蔬菜有序定植管户， 形成粮食稳产、果品增收、蔬菜保供的立体化丰收格局， 乡村产业活力持续激活。 近日宝山镇1600亩春播玉米高产示范田 顺利通过专家组实收测产验收， 示范田玉米平均亩产达1017.14公斤， 相较于当地玉米平均500至600公斤的常规亩产，产能实现翻倍增长，打破山区沟域耕地瘠薄、产量偏低的生产瓶颈。不同于传统粗放种植模式，本次高产突破核心在于科技赋能山地种植。宝山镇天河川种植中心主任孙国民：
2: 我们梁山打造适配沟域地形的种植方案，实现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通过优选耐贫瘠、高抗疫、超额产玉米品种，配套科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节水灌溉等精细化农业技术，同时呢引入适配山地的小型机械化耕作设备，全程覆盖耕种、田间管库、
1: 秋收作业全流程最大化挖掘山地土地产能。记者看到，晚熟鲜食玉米也进入集中采收期，共计100亩，当地采用错峰播种形式，非花荆轲诺336、荆子诺519等。良田丰产的同时，宝山镇宝山特色果品进入采摘最佳期。依托高海拔、无污染山、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自然条件， 这里的国光和富士苹果口感脆甜，果香浓郁。此时正是苹果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人工采摘、分级筛选，严格把控果品成熟度、色泽和品相，保障上市苹果个个品质优良。果农邢守明：
3: 苹果的挂的比往年质量要好，分级处理，这个线上线下同时都有销售。
1: 在宝山镇天河川种植中心温室大棚内，秋冬蔬菜定植、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大棚内恒温恒湿、防风防虫的可控种植环境，规避秋冬低温、霜冻、大风等恶劣天气对蔬菜生长的影响，为蔬菜生长提供稳定适宜的生长环境。今年定植西红柿、球茎茴香、萝卜等多种优质秋冬时令蔬菜，品类丰富，市场适配性强。
4: 宝山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田思维：秋冬蔬菜种植核心就是精细化管理和错峰保控，我们全程推行精细化、标准化管护模式，从幼苗的筛选、土地深耕整地、科学定植到水肥精准管控、通风透光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标准化管理，全程溯源管护，全力保证蔬菜长势均衡、
0: 绿色优质安全可控。这批蔬菜将错峰成熟上市，精准对接元旦春节消费市场，丰富市民节日餐桌。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正式开设儿童心理专科门诊，补齐区域儿童心理服务短板，完善儿科亚专科建设，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心理医疗服务。 据了解，该门诊主要服务0至14岁儿童青少年，可视情况为超龄人群提供诊疗服务，针对性解决儿童情绪异常、发育行为偏差、厌学拒学、校园社交困难、亲子沟通障碍等各类心理问题。门诊依托标准化心理测评、精准溯源问题，为患儿定制个性化、系统化干预方案，有效帮助孩子疏导心理压力、纠正不良行为、调节情绪状态。同时，医护人员会同步指导家长科学育儿、优化家庭养育模式。

0: 助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近年来，儿童学习困难、多动抽动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与日常学习生活。为提升诊疗服务能力，怀柔医院专门选派儿科医务人员赴北京儿童医院身心医学科专项进修。医护人员系统掌握了儿童心理规范化评估、心理咨询、行为干预及家庭指导等核心技术，吸纳国家级先进诊疗理念，切实夯实基层诊疗水平。此次专科门诊的开放，实现了儿童心理专业评估、咨询干预一体化服务，全方位满足辖区家庭的就医需求。
1: 燕七镇消息，燕七镇云栖秋雁科创协行正起金秋徒步联谊活动近日在燕七湖西山栈道顺利举办。来自中科院各院所、科创企业、金融机构、区直职能部门以及南北结对共建的常若英满足乡等50余家单位、400余名代表参与活动，以户外徒步联谊的新形式替代传统座谈会议，在秋日山水风光中对接资源，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作为怀柔科学城核心承载地，燕七镇汇聚众多科研平台与科创企业。本次活动创新让参与者沉浸式感受当地一叶宜居的营商环境。活动精心设置3条不同难度梯度的徒步路线，适配不同人群体能差异，同时全程布设补给点位，配备应急保障人员与接驳车辆，全方位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徒步途中，科研团队与科创企业精准对接技术转化需求，金融机构主动为企业提供伦理联动、农产品科创赋能、研学资源共享等共建项目，实现边走边看边聊边对接。活动尾声，各方代表齐聚一塔中持续深化交流，现场达成多项资源互通、合作洽谈初步意向。此次活动打破传统政务交流壁垒，搭起政府、科研、企业、金融、乡镇多维沟通桥梁，既舒缓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又促成多项精准务实对接。下一步，燕七镇将常态化开展多元交流活动，深化城乡结对共建，推动科技、产业、资本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区域发展活力，助力怀柔高质量发展。
0: 渤海镇消息，近日，渤海镇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动物防疫工作，多措并举抓实秋季疫病防控，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全力保障镇域畜禽养殖安全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我专项工作会议统一防疫标准，明确畜禽免疫、个人防护、医疗废弃物回收、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环境消杀等重点工作。同步开展防疫技能专项培训，细致讲解疫苗储存、规范注射、针头更换等专业知识，全面提升防疫队伍规范化操作能力。同时，渤海镇严把防疫物资保障关口，规范疫苗、消毒药品的冷链运输、储存和发放流程，建立完善物资出入库台账，动态调配防疫物资，排查清理过期破损物资，保障防疫物资安全充足、溯源可控。此外，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养殖一线，为养殖户提供一对一防疫消杀技术指导，规范养殖操作与消杀记录。通过开展畜禽免疫效价监测，对抗体不达标畜禽及时补免补防，做到应免尽免，不留死角。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强化防疫监督与技术指导，开展养殖技术课堂培训，持续提升养殖户疫病防控能力，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 秋日里，北京三环、四环环路月季迎来本年度最后一轮盛放。国贸桥区7.2公里空中月季花廊繁花簇美，城市花景。今年，北京持续升级环路月季警动，推进四环65公里月季全线贯通，持续擦亮城市月季项链名片，尽显花园城市风貌。10月10日23时，首都机场。

0: 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将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本次施工采用分段半幅站路作业模式，夜间半幅栈道施工，日间正常开放交通，分两批次依次推进进京、出京方向路面施工。北京教育学院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实践活动操作指引试行，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操作手册。指引为全市中小学划定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框架，涵盖自我发展、学会学习、情绪调试、人际关系、升学择业、生活与社会适应六大课程主题。
1: 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地儿，我一定要留意。
8: 对，感觉现在这种世界文化遗产越来越多了，有点像感觉整个城都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
7: 对，我们今天聊这个城，就是以整个城市申遗，
8: 对对对，
7: 并且成功的。我们其实原来也做过一期节目，
8: 是，
7: 这就是福建的泉州。
8: 泉州，
7: 福建泉州在2021年的7月，它就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
8: 嗯。
7: 以这个成功出道的，
8: 是这样。所以其实您这么一说啊，倒让我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历史课本啊，包括我们所学的传统的这个历史，讲到我们国家历史的时候，您都会有一种感觉，我们就是一个大陆国家。
7: 我们是传统的农耕民族。
8: 农耕民族，包括游牧，其实也都是在陆地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海外一些学者的眼光可能就不太一样，他可能是从海洋帝国的角度，有的时候会来讲中国的故事。
7: 对，他是从另一个大陆看你这个大陆。
8: 对 对。
7: 所以他先看到的是沿海。
8: 对对对。
7: 他先接触到的也是，
8: 对，
7: 比如说东南沿海这个地方啊。
8: 嗯。
7: 所以就是去了泉州，但是其他时期，比如宋元时期，
8: 是，
7: 包括后来的。清其实政府呢你反对，但是民间的这种交往是非常的繁荣的。
8: 而且您会发现这跟世界史其中一段是非常像的。您比如说咱说欧洲，欧洲为什么要开辟新航路，就是因为传统的丝绸之路那是被这个阿拉伯帝国整个给截住了。
7: 对，陆路是丝绸之路吗？
8: 只能是去绕。那宋又是因为什么呢？北边是金和西夏，他已经基本上把北边的疆土全都占了，那您路上的丝绸之路也是被断掉的。
7: 嗯，
8: 所以我们就只能是另辟蹊径，开辟了这条到现在都非常文明的海上丝绸之路。
7: 对，他说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嘛，宋元大概就是10到14世纪。
8: 对，
7: 当时的这个泉州就是世界闻名的东方第一大港。

0: 它也是联合国就是唯一认定的，就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1: 起点，
0: 就当时宋元时期的泉州曾经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这种商贸往来。
1: 是是，
0: 泉州城当时就是可以说商贾云集，五方杂处，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都到这儿来做生意，
1: 简直就是宋代版的长安啊！
0: 哎呀，对，就各种外国人，
1: 是
0: 就是相貌不一样的人，可能都在这个城市里啊，就是大家交易生活。说它是世界宗教博物馆嘛，确实是，
1: 是这样，
0: 因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嘛，那我有我的信仰，你有你的信仰，大家彼此呢也相安无事，所以你就会发现泉州城里啊，
1: 是
0: 就是和谐共生，
1: 全都有
0: 啊，就是半城烟火半城仙。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在古城里转啊，最核心的那个泉州的开元寺，
1: 哎呦，那太有
0: 名，它上面有一副对联啊，木刻的，其实这副对联出现了2次、篆书是弘一法师，然后写他的人是朱熹，宋代的朱熹，他就说此地古称佛国，下联是满地都是圣人。
1: 嚯，这说的真好。
0: 对，就是他也是就是那个时候宋元建筑的博物馆。我这次去了，我去了泉州，还去了厦门哈。其实我更喜欢泉州，
1: 我觉得那更传统，
0: 厦门更像一个旅游城市，
1: 对对，
0: 它已经开发的非常完善了，
1: 对对，
0: 你就去了啊，有海，有高楼大厦，
1: 是是是、
0: 但是你去泉州你更觉得它像一个古城。
1: 哎，您说这两个会不会有点像深圳跟广州之间的一个对比？
0: 对，就是这种城的这种古典的气息特别浓郁。泉州，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先说说我旅游的感受啊，
1: 是是，
0: 古城里头啊，因为我们还要开车从泉州去往厦门，所以我租车了。
1: 哦，您等于从泉州一路自驾到厦门。嚯，
0: 就是开着车，因为你还去漳州看看土楼嘛。
1: 哦，真的，真的，
0: 所以我租了车、但是租车呢你住在古城里就不方便了。
1: 对，
0: 古城里民宿很好，你出门就是西街，它
1: 是
0: 叫西街，
1: 是是，
0: 你就可以逛，离开元寺可能很近，但是不好停车、
1: 啊、
0: 也不好开车。
1: 是，
0: 我是春节之后去的、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已经慢慢的游人都开始减了，高峰已经过去了。
1: 对对，
0: 但是到了中午下午，那条古城那个古街里依然摩肩擦踵。
1: 嚯，
0: 所以说我就没有在古城里头住，我住在这个它一个西湖一个东湖。
1: 嗯，
0: 东湖很小，西湖的水域面积要更大。
1: 嗯，
0: 然后我就住在了西湖边上的一个酒店。
1: 是，
0: 哎呀，那我进屋之后，我想我就花了500多块钱，然后竟然有这么好的房。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个他，我住的那条街哈，它是在西湖的北边，我离泉州博物馆和闽台原博物馆走路5分钟。
1: 哎呦，那
0: 特别近，就是因为两个上午，就家里人可能还在睡觉，然后我就自己去这俩博
1: 物馆
0: 逛。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博物馆还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因为它作为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嘛。
0: 对，它的很多真东西更多的是一种雕刻呀，石构件啊，它出土的那些好的东西、原件都在这个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呢。所以那两个博物馆不是首选，你如果只能去一家博物馆，你要去这个海外交通史
1: 博物 博物馆
0: 啊、就是交通问题，因为我们离这个古城就有一定距离啊，我腿着、一开始腿着没有多远，大概3-4公里就到了。
1: 3-4公里。
0: 我天、然后你到泉州啊，你一定要扫一个他的车，他的、
1: 可以骑车的，
0: 共享单车，电动的和那个自行车都有。
1: 嚯！
0: 而且我告诉您，一次你要这要是不骑满1个小时以上，人家不收钱。
1: 哎呦！
0: 就一开始我还在那扫一个，
1: 我得看看哪个套餐合适
0: 啊。对呀、我还真买了一个套餐，冤枉，买错了，还买的是3.8块的那个电动的，说骑几天多少次。你要是就是腿着自己蹬的那种啊，一天不超过3次，然后一次不超过1个小时是免费的。
1: 就是
0: 他们那个共享单车呀，是不像咱们是可以停在一个区域，它必须停在一个架子上。
1: 哦，搁到架子上，就像过去那老的那个公共自行车，
0: 就是架子上，然后他说哎，已停好车，你就可以放那儿了、所以你必须定点骑，定点还，
1: 定点还。 对，
0: 所以他就一个非常规范的这个管理，
1: 显得整齐，
0: 而且前面有灯、前面有前灯，后面有尾灯，
1: 是他晚上需要您把灯开开。
0: 对，然后前面没不需要，你只要一骑
1: 它就亮。呵，
0: 因为我也没发现我的灯亮啊，但是我们就是所有的古城周边的什么清净寺啊、关岳庙啊，我们就用这个自行车，就共享单车解决了，而且有时候极为方便，比行人走得快。
1: 那会不会比如说您从一景点出来一看，哟，这怎么架子上一辆车都没有了？
0: 有这种情况。而且就是你到了一个地儿说我在哪儿还呀、
1: 都满了，
0: 你还得走200米。
1: 哦，
0: 但
1: 是
0: 我觉得自行车的，
1: 对对，
0: 但是他们这个泉州因为是古城嘛，他有的时候自行车道没有你单辟出来，就是它和人行道是一起的。
1: 是是
0: 啊，就有的时候骑的速度要
1: 骑再推，反正
0: 要慢一点啊。
1: 对对，
0: 白岩松不是说过一句话，说如果你这一生有机会，你一定要去一趟

0: 泉州。
1: 哎呦，
0: 我觉得我可能要二次再去泉州，因为我很多东西地儿都没有去。
1: 是是，三天太短了，感觉。
0: 三天确实太短了。
1: 要沉浸，要想要沉浸的去玩一玩的话，三天确实短了。
0: 确实短了，但是这三天也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1: 那肯定是这样。
0: 咱们可以让这个杨正老师先给我们讲讲这座城市的历史。
1: 没问题，没问题。
0: 然后我再给你讲细节。
1: 是是是，这城市历史其实很有意思。泉州有一种说法呢，它叫做凉水加一城。这凉水其实你要去看啊，这名儿都特别有意思。一条叫洛阳江，在泉州这离中原这么远的地方有一条洛阳江，还有一条叫晋江。这个晋啊，不是前进的晋，是那个咱历史朝代啊，东晋西晋这个晋。
0: 对，
1: 哎，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两条江呢？其实我这思绪就立马被拽到了这个汉魏故城那博物馆，它的这个地方，等于汉魏故城博物馆，它有一个石碑。他立了一个什么石碑呢？就是所有的客家人，还有所有这种南迁的这些汉族，他的所有这些人的一个起点，他立在这个等于过去老的洛阳城的昌闾门啊，昌河门之前，昌河门前有这么一块碑，就相当于所有南迁的这些人都是从这儿出发的。所以您就会发现，这些经历了战乱的，从北方迁到南方的这些汉人们，他到了这儿以后，仍然思念自己的家乡。还是像您说择水而居，住在这个江边上了。江叫什么江呢？哎呀，老家都是洛阳的，咱们就叫洛阳江嘛。
0: 是的，
1: 我们都是过去晋，等于晋朝的子民，我们这江也叫晋江。所以其实可能体现的是对故乡的一种思念。
0: 因为是泉州嘛，
1: 对对，
0: 它这个河岔纵横又临海，所以这还是一个就天然的桥梁博物馆。
1: 各种各样的桥，
0: 以整个城市申遗成功，它有二十多个遗产点，其中有几处就是桥梁。其中流量最大的就是洛阳桥，
1: 洛阳桥，
0: 就您说的在洛阳江上呢，就开车去的啊。这个开车你大概得需要开十多分钟。
1: 它在市区的东部，应该是
0: 对，古桥啊，宋代的嘛，已经快1000年的历史了，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开车去吧，我就当时就晃范儿了，因为它是一个镇子
1: 哦。
0: 一个镇子，就是旁边其实呢修建的还没有那么完善，
1: 就不在市中心，
0: 不在市中心
1: 啊，
0: 你就叫洛阳镇，
1: 叫洛阳镇，
0: 就洛阳镇。然后我就看是不是洛阳什么洛阳汽车轮胎修理，洛阳什么卫生服务所。
1: 嚯，您看车开太快了，开到河南了。
0: 啊，对，你就感觉哎呀，这是哪儿啊？我是在泉州吗？我在福建吗？我就感觉我在河南洛阳。
1: 是是，
0: 就它所有的这个门头上全是洛阳什么什么，洛阳什么什么。
1: 您看，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0: 确实，像这个杨正老师说的哈，就是中国历史，尤其南方城市，它经历了好多次，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这种人口迁徙。
1: 是这样。
0: 这种人口迁徙有的时候是老百姓自发的。
1: 对对。
0: 因为我为了躲避天灾战乱，我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离开故土，我记得闯关东。
1: 闯关。
0: 走西口，
1: 对，一个
0: 下南洋，
1: 是 是, 是
0: 这都可能是自发的。我这活不下去了，我这水灾，那咱们就往北走吧，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发展。还有一种是政府行为，比如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山西洪桐的大槐树，
1: 明代的这个移民，
0: 对，明初嘛，大概持续了半个世纪，像河南、河北、山东这些地方，因为连年的这种战乱，它人口锐减，地也没人种了。
1: 永乐皇帝又把首都迁这儿来了，
0: 那怎么办？
1: 没人哪行啊？
0: 没，那从哪儿移呢？
1: 就从别的地方往这填呗。
0: 山西人口多呀。
1: 是是
0: 是, 是人口稠密嘛，你为了恢复生产，填补这种人口的空缺，所以就把山西的人口迁到这些地方。
1: 对, 对, 对，
0: 当时那棵大槐树就是集结的地方，登记的地方，
1: 就在这登记，然后集体出发。
0: 所以啊，就是很多人的乡愁最后就定格在那个的意象。然后我们说到这个泉州呢，它是指西晋末年就攻、

0: 国时期，说到东吴，那都嗤之以鼻，那穷地方，不行，靠南。
1: 是，
0: 所以，
1: 而且这次我就开车去了这个漳州，因为不是很远啊。
0: 嗯，
1: 你去看那个土楼的时候，完全建在高山上。
0: 哦、是，
1: 就那经典的四菜一汤，建得更，你得开车得肯，要耕地没耕地，全是这种就是叫榛莽丛林啊。
0: 肯定是，
1: 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在这儿生根了，落地生根，然后就用几十年的时间去修一座土楼。
0: 而且您看，战争给他带来心灵的这个创伤，他到最后建的楼都是围合起来的。
1: 对，就外面像一个城堡一样，
0: 像城堡一样，
1: 就像一个城市一样，
0: 就是、
1: 里头啥都有、就是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线路，既然你已经不远千里几千里
0: 都到了福建了，
1: 哈，你要多给自己留一点旅游的时间。
0: 对，
1: 像福建的这个福州、漳州，包括莆田，包括这个我们说的泉州，包括厦门、离得其实不算太远，
0: 就等于沿海走一圈。
1: 比如说你从福州到这个泉州再到厦门，他们三个等距离
0: 啊，差不多
1: 等距离的这个意思。漳州你要再往西开一开，
0: 对，画一个路线，就是第一我叫福建看海路线，
1: 对，
0: 我沿着海走一走。但是其实福建除了海，其实还有好多内陆地区，
1: 泉州也能看到
0: 走山一样，
1: 厦门也能看到海，反正你
0: 对
1: 你东南沿海你肯定能看到海，
0: 肯定是能看到海的。泉州就在海边上嘛，因为泉州如果你要说西方人对他的理解，可能更多人第一个印象就是马可波罗游记。
1: 对，
0: 马可波罗里边他把泉州不叫泉州，他叫类似于 Zaytong 这么一个地方，翻译过来就是刺桐的意思。他为什么叫刺桐呢？这其实您会发现它是一座以植物命名的城市。
1: 对，就是刺桐，刺桐港。你看很多船只上现在还有刺桐港，
0: 都这么叫。
1: 嗯，
0: 哎，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五代十国的时期啊，有一位节度使，他叫刘从孝，他等于在泉州老城，他第一是拓宽了泉州老城的一个区域，建了一座新城，然后在这城边上，他就开始种植了很多的这种刺桐，包括在街巷当中也有这种刺桐的种植。所以可能马可波罗他最后终于离开元大都，终于可以返回自己故乡的时候，他在中国的最后一站就是泉州。他一路从北京这么走过来，大概其应该是从今天的通州出发的，然后到扬州，到镇江，然后一直往南，最后过杭州来到我们这个泉州这个地儿。当时应该正好是初春的时节，
1: 对，
0: 刺桐花正开的时候，
1: 春天开。我这次啊，是因为是春节之后去的嘛，刺桐花零星的开了，
0: 零星开了点儿。
1: 我这么喜欢植物的人，
0: 那一定得看看呀。
1: 我看了，因为我那天就自己从，这个闽台原博物馆出来，那国家一级博物馆，你说有什么重要的文物吗？我现在想不起来哈，就是很难让你非常惊喜啊，除非那地域性特别强。
0: 对，它其实应该就是整个福建包括台湾啊这一带，
1: 对，
0: 它的一些
1: 他在讲就是福建和台湾，就是大陆与这海峡之间啊，
0: 闽台文化，这
1: 个，对，它有很多就是闽台地域性的这种展示。
0: 对，
1: 但是文物呢一般就是明的就少一点，就一般都是清代民国的，当然老的可能是石构件，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出来之后他就是在那博物馆两边种了两溜树，那树还不是很高，刺桐是一个乔木，就高大乔木，但是我看那个还是小的，但是它开花了，
0: 是，
1: 就在枝头上开了那么就很耀眼的红，比串红还要饱和几度的红，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先开花后长叶。
0: 哦，那也就是说最开始就全都是红。
1: 对，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鹤望兰，你知道吗？有一种花，就是那个花瓣的样子，不是就那种非常典型的花朵，然后薄薄的那种，不是，
0: 是
1: 它很有力道的那种。
0: 哇，刚开花的时候肯定不是绿肥红瘦，一定是满眼都是红，
1: 就是红肥。
0: 是
1: 啊，我相信哈，就比如说春天你这时候再去的时候，那就是满城都是刺桐花，
0: 满城都是这个。
1: 所以就是比如说马可波罗去了看了之后，他一定觉得非常震撼，
0: 一定是给，尤其这种颜色。给他的视觉冲击，
1: 就是火比红还要红的那种。
0: 而且您看，它是一港口城，哪怕您甭管从哪儿来，哎呦，我都看了好几天海景了，全都是这个。哎呦，猛然一看，哟，这怎么这么红颜色？这给人的视觉冲击是极大的。所以您看，红绿灯停车为什么是红灯啊？就是因为视觉冲击大。所以经历了这么多天的航海，就看了这么多天的海景之后，突然一缕红映入眼帘，那对这些水手来讲，对船员来说，一定是最大的一个冲击的。
1: 对，而且就是确实它纬度低嘛，
0: 对，
1: 植物都是非常丰茂的。
0: 那肯定。
1: 你看，像我们去就是赶上了一个春节后面嘛，
0: 是
1: 啊，它那个像咱们要是挂灯笼啊，都挂在就是比如说靠近主干的部分
0: 啊，对。
1: 但它那儿的树呢，樟树，然后还有它那个榕树，
0: 哦，
1: 啊，就是它都长得枝繁叶茂，然后。

0: 一嘟噜一串特别好看。
1: 是是是，
0: 就他那儿的好多树都会让我想起西游记里的那人参果的树。
1: 哦，都像哦，我明白你说的，
0: 就是它都有那种气根，就是典型的榕树嘛。
1: 对 对, 对，
0: 就是一棵树就是一片林子。
1: 也是，
0: 那天早上我去西湖公园跑步啊，你就整个因为你所有的树你都不认识，不像你什么槐树，你这一下就认出了那儿的树都是油绿油绿的，即使是冬天人家也开着花。
1: 那也是，因为它的纬度的问题，
0: 就是还是看植物嘛，那个地方也是赏心悦目的。
1: 那一定是这样，而且四季肯定都是各种各样的景儿。
0: 对，刺桐花已经依稀的开放了，有些树就开着花，但是我完全不认识，就一树的花朵。
1: 嚯，
0: 到夏天可能更是如此，我猜啊。
1: 对对对，所以不光是文化遗产之城，其实真要是说一说的话，
0: 挺生态之城的。
1: 对，生态之城。
0: 然后那个因为是住在古城边上嘛，那边上就有河有桥，我看那桥的年头也不会短了。
1: 所以我就再这么想，因为我自个儿没去过，不知道您的感受是不是这样。您比如说像苏州被称为东方威尼斯，可能泉州管它叫这个东方，是一座水城。
0: 它为什么叫泉城，就是因为它
1: 对对
0: 泉水很多，
1: 泉水很多
0: 啊，然后河流很多。
1: 对对，
0: 在古城里头呢，古城不大，有自己的几座城门，当然它不是规整的这种方城了。
1: 对，因为它没有这么宽广的地域，可能因为水陆纵横交错嘛，所以可能城就不成它本身的那个样貌了。
0: 这座城门有的是复建的，有的是遗址状态。遗址状态那个就是一个遗产点。
1: 是是是，
0: 就是你这个地儿啊，反正那古城啊，我觉得你慢慢你要喜欢这些，一周也不多。
1: 对对对，
0: 你就骑着车逛呗。
1: 对对，
0: 而且就有地儿你可能逛的时间很长。
1: 对对，
0: 你就不是走马观花的话，那你的时间就可以无限拉长。
1: 绝对可以无限拉长。比如说您所有的古迹都逛完了，其实您说之所以它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能成为这么有名的一个地标，更多的可能还是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
0: 对，最有名的就是你进了古城之后就是那个西街。然后提醒大家，就西街我还真是跟我们家里人也感叹，我说哎呀，你看咱们去过这么多城市，好多城市的这种商业街都是雷同的。
1: 也就是说您去西街不像不像的那种感觉。
0: 没有，就是不是像这一个店接着一个店挂的都是串啊这那的。不是，因为他吃那个东西和咱们差异性太大了。
1: 对，
0: 就是进去之后就发现，哎，这个我没吃过，那个我也没吃过。然后因为他那地儿产茶，他产茶叶，所以他就有很多奶茶店，那个奶茶店就还挺便宜的，而且味道挺好，很清淡。特点它什么东西不弄的油浓油赤酱的。
1: 而且您看那奶茶店，可能都是好多都是当地的，
0: 当地产的茶呀，所以它卖的便宜，它这个货源地很近嘛。
1: 对 对, 对，
0: 就是过两个就是一个奶茶店，然后你就可以喝茶，而且各种小吃你都没吃过，你进去之后，哎呦，我们就非常冲动的吃了好多，发现哎呦，还有大半条街没有吃。
1: 哇
0: 已经饱了，而且第二次逛的时候就想，一定要悠着点，这个买一块啊，三口人就买一块啊，一人尝一口。
1: 所以您看，观海之旅、观山之旅，咱们又可以叫舌尖上的泉州之旅，
0: 对，美食之旅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古城最核心的就是开元寺。
1: 开元寺，
0: 大家听这名字觉得特熟悉。
1: 开元嘛，这
0: 好像咱们城市也有开元寺，别的城市也有开元寺。
1: 盛唐的记忆，这肯定。
0: 对啊，那留个扣，说说为什么全国有这么多开元寺？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泉州的开元寺有哪些看点啊？继续跟您说说，世界文化遗产的泉州。

0: 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叫做那么大大方方，而且对自己不太自信，觉得那个女孩会看不上自己，就感觉自己没有那种被爱被疼惜的命运哈，也许就会偷偷摸摸的看对方的眼睛，也不敢直视别人的这个眼睛。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这个感受有关，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特别大来宾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个词儿是不是发给您的时候，您还觉得，哎呦，这个词我得想一想，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真的不是一个很普遍或者很大众化，或者甚至是它本身就如同这个词一样，它是一种很隐秘的一种内心活动的一种呈现，真的比较小众。
0: 大家一定好奇哈，如果没有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说，他俩聊什么话题今天哈？反正就是觉得，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去聊之后，你是否在网络上有过看到过这样一个也算是一个流行词，不管是25年还是26年，偷感慢慢出现在很多短视频的那个题目上。这个人偷感好重，我今天偷感有点重，我这个行为感觉有点偷感。一开始我也觉得这个偷感是什么呢，但是我觉得不是，是偷盗的意思，我没有想，就好像有点不自信，不公开
1: 有点害羞，
0: 有点害羞，偷偷摸摸那种感受，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来到那个今夜思雨室聊天室，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来互动哈。首先要谢谢大家来光临哈，大家一点不偷感，上来哎，发现说了一个偷感啊，林老师，很多这个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呢，你会看到谁上线了，对不对？
1: 对，
0: 有些人是会聊天的。有些人不聊天，
1: 对，默默的
0: 支持我们，对啊，我们要谢谢已经留言的各位朋友啊，像这个好事连连呐，6081-5609啊，白开水啊，还有小易，还有吉吉国王，经常来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聊偷感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现在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我们的题目叫做努力羞耻症，就说。咱举个例子哈，努力羞耻症，明明你在认真的学习，你在自我提升，你已经很好的，你已经考班里前十了，你还天天下来课学习，然后大家都用手机，现在是吧，有些人竟然用防窥膜，偷感就来了吧，这不用表现呢，你想想大家，就是这个手机有高清膜，有这个防蓝光膜，还有防偷窥膜呢。
1: 哎呀，我没想到我的这样一个行动就被冠以偷感。
0: 您是防偷？是，
1: 我有，
0: 是吧？
1: 我的女儿给我买了一张防窥膜，
0: 对吧？大家想想，
1: 她说妈妈，你要是手机没有防窥膜，你在大庭广众之下随便干什么，路过的人看得一清二楚。
0: 是。这好像是。
1: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了，比如说什么上个我自己的这个什么邮箱啊，或者
0: 是
1: 什么账号啊，
0: 是的，是的，这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隐私嘛，这是我们的权利。

0: 权利，哎，对吧？
1: 对，然后当您一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哎，我突然间也有一种偷感。
0: 但是我们刚刚说每个事情都是两面嘛，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是一面，同时我们在看一些东西，不太别人看不到，也是一种加了一种偷感的感觉哈。我们今天聊这个事儿，其实大伙儿从这个开始出生，开始学走路。开始学习，其实都有一种这种感觉伴随着我们。大家想一想，
1: 其实刚才您说到那个学习的时候，有人明明做作业了，明明很努力的学了，我突然间我的脑子里就闪过了一个我小时候的一个同学，他是我们全年级的学霸，但是一直以来他都怎么偷着学的呢？他每一天在班里都要跟大家去聊他头一天晚上看的电视，那个时候还是流行就是一天一集的电视连续剧，他就聊得眉飞色舞的，聊完了这个聊那个，然后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惊讶，因为但凡晚上认真做作业的同学就不可能像他那样看得那么齐全，
0: 是，
1: 然后我们都特别好奇，就是我们觉得哇你什么都看了，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没学啊，然后每次考试也是
0: 第一啊，
1: 每次考试也是问他，你复习了吗？没复习，昨天晚上看电视来着。哎呦，就是那种，
0: 这个场景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别人家的孩子
1: 又拿第一，又一天到晚的不学习，
0: 还寓教于乐
1: 啊，然后还特别那种活泼开朗，然后就活泼，然后就什么都就是书也看，电视也看，八卦也聊，综艺就是没有他不知道的。同时他也不学习，同时他还拿全年级第一。
0: 这是偷感的问题了。这个是个现象级的问题，就是很多学习很好的这个小朋友吧。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在什么时间去努力就拿了一个很高的分数。家长一直会讨论这个问题。
1: 但是你听我说但是啊，
0: 但是
1: 等到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同学就是在一起聊天聚会，就专门问他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
0: 开玩笑的质问，
1: 对，就是你怎么可能做到这样呢？你说你是不是偷摸学习了？
0: 偷感偷摸学习
1: 啊，对啊，他就笑着大方承认了，他说我就是专门去那个报纸啊或者什么，就是他以前不是报纸上有节目的介绍吗，
0: 他去看，
1: 他看了一眼，对，他就是看那个节目的介绍，其实他并没有看电视，
0: 我的天，
1: 他把那个介绍拿出来配以自己的理解，哇也很厉害，很有想象力。
0: 二度创作这属于策划文案一类的啊，
1: 到现在也是一个短视频的好手，是吧，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看的那一节的对于电视节目的内容进行一下丰富，因为我们大家都没看，或者我们就瞄了两眼，我们就得去学习，对吧，然后他就是用这种方式，但是他其实晚上也是认真学习了，包括考前他也是复习了的。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现在那个讯息不像咱们那个年代，说这个学霸他到底什么时候看的这一集，一周播一集，我们现在一周看15集是不是，
1: 对，
0: 都是因为 AI 这个剧情下边这个俩人什么关系，哒哒哒哒全跟你说的清清楚楚，
1: 没错，
0: 所以好像去除了这个环节的一些疑惑也好啊，就追剧的一些你没有看的这些问题哈，但是刚刚林老师说的这个现象谁都会遇到过，我们曾经也讨论过这个小孩为什么平常也玩，大家打球他打球，大家这个探讨他探讨，中午休息一起娱乐，八卦一起娱乐，那他为什么老考全班第一，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也是一个谜，您还说上大学可以问问他，我们都毕业之后就走掉了，也不知道他怎么学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探讨这个问题哈，就是那些学霸们，他们如何掌握了很好的学习技能和方法？
1: 是是是，
0: 这是很重要的。
1: 是是是，你刚刚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另外一个学霸，
0: 偷着学
1: 啊，另外一个学霸，
0: 另外一个，对，学习好吗？
1: 转过学。所以有机会有两个学霸，他们俩都是年级第一。
0: 您说那个呢？那个
1: 另一个是什么呢？另一个呢，就是每天特别早睡觉。高中10点不到就睡觉。
0: 谁信10点没写完作业？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但是后来我也是上了大学以后，我们有机会就是碰到一起的，就问你怎么能够做得到，就是不晚上就10点那么早就睡呢？你做完了题，或者说你不需要一直在做一些题吗？他说我不是那种需要做很多题的人，他说我需要花很多时间想。然后我们说那你怎么个想法呢？我们就可劲儿做题。

0: 一个做不完，你还想？他说我就是每一天回家，我就一定会走路，从学校到我家要走差不多快30分钟。
1: 嗯，
0: 那30分钟的时间里呢，我就会一路想，就是把我今天学到的所有的东西，我都在脑子里想一遍。
1: 好酷啊！
0: 他从来都一个人走，
1: 他还能记住。哎呦，其实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他一直想。
0: 他其实后来我知道了，我学心理学以后我知道了，这个叫做原认知，就是关于认知的认知，就是我们去反思，我就是运用我们大脑的前额叶，我去回顾反思总结自己的经验，有点像把脑子里的错题本打开。
1: 哎呦，头疼，林老师，有时前额叶都头疼。
0: 就是把我们的笔记本打开，然后就顺着他，因为其实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他说完以后，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他运用的是短时记忆。你想，一天的课上完，他回到路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中午回家一趟，然后傍晚回家一趟，他相当于两趟的时间。早上就是四节课下来，他时间并不会流逝太多。艾宾浩斯遗忘曲线那个曲线还没有过完一天，半天都没过完。所以老师讲的那些内容，其实你要刻意的去回顾，其实是能够回顾起来大半的，
1: 就
0: 80%-90%是有可能的。
1: 我这么理解呢，林老师，这个学生这个学霸，
0: 他
1: 自学能力很强，
0: 他
1: 复盘能力很强，
0: 他复盘反思总结的能力非常强，
1: 总有强项在支撑着他。
0: 其实学习到最后就是个反思，就是个原认知啊，这个是最关键的能力，
1: 是的，
0: 最关键的学习能力。
1: 反正这两个学霸都给了我们一种就是偷感，就是他们就是悄悄的就把自己的学习搞定了。
0: 对，他们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做了很多作业，题海里遨游，题海战术熬夜，不是那一种，然后让人看着学得很辛苦，绝不是。他们是运用自己的方法调动了学习心理学，然后摸索着，然后配合着自己的特点，然后可能从这里不断获得成就感，他就会这样做得更好。
1: 是你看，有积极的，有非常厉害的这个例子，就是刚刚两位学霸，学习很好，然后学习方法一流，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自己保持全班第一名，
0: 全年级第一名。
1: 然后我们就会想到班里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那个时候的偷感就是明明在看书，然后妈妈进来，明明不是在看书，妈妈进来咔一声，就那个偷感立显出来。你发现生活有很多的角度，对吧？这个食物链你在哪个区间看得很清楚。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其实作为老师哈，您当过老师，我也在讲台上当过老师。台下的这些孩子，谁在认真听讲？谁眼睛里看的是黑板？谁眼睛里那？你一目了然。
0: 对，
1: 所以就说那个偷感，只是觉得，老师会给他一件小小的机会，让他不要那么尴尬。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老师也在偷偷的替你隐瞒些什么。
0: 是的，其实你不妨调换一下角色。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什么呢？因为我跟我的孩子说，在卧室里不要看手机，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啊，我的手机会带进去嘛，因为有的时候我需要切换，就是我和我的电脑需要切换，然后我不由自主有的时候是会开始滑一些小视频
1: 啊。
0: 如果这个时候我的孩子从屋外进来说妈妈，我会下意识的赶紧把它划开
1: 啊，
0: 就是这叫做偷
1: 偷感
0: 啊，
1: 是的，
0: 就是我其实我违反了我定的这个约定，然后在他到来的时候，我也有一种被警醒，然后马上要切换动作来。来维持一个我还正在很认真的工作的形象和
1: 妈妈的形象，是吧？对对。
0: 也是这样，就是所以其实取决于我的角色是什么。
1: 是的，刚刚说的很重要，角色定位是什么，这个偷感就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体会。我们来说哈，我们说努力还羞耻症上来着，那不努力的何来羞耻症呢？我们来说这几个画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再说七个画面呢，之前我们要看看大家留言哈。有个朋友说遮掩努力本质是一层自我保护。这个是怕期待落空之后的难堪，怕独自前行时的孤立，也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心里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预期，给自己留的一方天地，
0: 对，
1: 余地，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不要把事说的。

0: 绝很绝的过、
1: 把话说满，
0: 对、我一定能毕业，我一定能考上岸，不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现在大家好像也有很多安慰自己的方法，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我得到的，不一定是那个证书，其实大家也在慢慢释怀，对吧，当大家在写不停的改论文，论文不过，一稿不过，二稿不过，最后没过之后，或者你过了之后，你会想这些年大家会有一些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位和学历和这个一门课程可以让我放弃这个一年四季最美好的日子，在学校里天天读书，大家会有这个反思，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像那个学霸说的，就是有些很好的方法，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习得，你也会在下一次同样进行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了新的一些认识和收集方法，
1: 对，
0: 这重要，你不能老做一件事情反反复复的做嘛。这位朋友说，偷感不是内敛，是单一评价体系之下自我保护的生存铠甲。是的，大家注意到单一评价体系之下，那个林老师所谓单一评价体系是别人嘴巴里的你，是吧，这就是单一评价体系，
1: 或者说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价值体系之下认为你只有做到什么、那
0: 才
1: 是好的，对，就好像比如说我为了这个运动会、我去练习这个800米、其实我的目的就是强身健体，并且以一个最好的状态去能够参加比赛，
0: 是，
1: 但是呢可能看到的人会说，哇，他是要是吧，就是憋个大的是吧，
0: 对，
1: 他是不是想要夺冠、什么之类的，
0: 破纪录校纪录给他破了
1: 对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会给自就是吧，就是这种外界的这种评价和声音、就比较单一、他们觉得好像是要拿名次，往往有的时候和实际并不相符、
0: 好，说了一些我们的例子之后，大家想想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画面哈，就在你们身边发生，或者身边的朋友哈，图书馆刷题呢，图书馆想想大学啊、高中刷题呢，有人过来，哎，瞬间切换到短视频，我们手机嘛、对吧，现在都是有手机嘛，瞬间一滑就短视频界面了，对吧，就哎呦，看短视频呢，看什么呢，我们看那个偷感的是吧，那工位上学英语，老板路过赶紧最小化，有可能吧，工位上有的时候那个你是那个打扑克呢，老板一来 Word， 老板一走打扑克，老板一来老板一来PPT 是吧，因为它切换嘛，对吧，这也是偷感，这绝对偷感，大家想象一下，
1: 哎，这个词好像大家更容易说的是摸鱼，
0: 对，混就是
1: 叫摸鱼，
0: 摸鱼嘛、对，
1: 摸一会儿鱼、
0: 是的，还有就是一些已经有小孩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为了丰富自己考一个证啊，为让自己的事业会变得更好啊，职称会变得更高啊、然后只能等全家睡了再开始学习，再开灯，这个其实这个例子举得还挺极致的，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等家里全睡了他才开灯呢，林老师，这个偷感来自于什么，我分析不出来这个问题，如果问到您、这个妈妈要学一个证，比如说教师资格证、或者心理的这样一个证书，全家人睡着了他才考，他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还是还没考上大家会觉得他不行呢，
1: 可能各种各样的情况
0: 都有、
1: 有，其实也还有一种可能是刚才我们没有讨论到的，就是这个人他会比较享受自己独自的去为一件事情默默努力，他享受，
0: 那这挺好的，
1: 他享受这种内在动机，
0: 这挺好的，
1: 因为如果当他把这个事儿说出来或者让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都会一起来关注他，或者他可能要去应付和面对很多外面的这个部分，他自己内在的这个动机往往就会下降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部分他就不会，他可能就没有那么享受，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他默默地做好事，就有这样的，比如说捐款、我身边有个朋友啊、他就是默默的捐款，其实单位里捐一些钱的时候他不是那个特别出众或者是拿特别多钱的人、他可能就随着大家的溜就他差不多
0: 一样，
1: 对对对，但是呢他自己会默默的做一些这个捐助的活动、但只有非常非常少数的人知道，有人说也有人问他，就是你为什么就不告诉大家呢，
0: 这是个啥心理呢，
1: 他会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需要告诉的，就他会觉得这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儿，我为什么要让别人都知道呢，虽然他也是一件好事儿、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他更想就把这件事情纯粹的当成一件他由内而外发自内心非常想干的事儿，就去干就好了、
0: 是的，反正这不是某一个群体。

0: 体的一些个例哈。我们说到这些事情呢，比如在微博还有很多那个什么一个井号打一个话题，敢在人前学习
1: 啊，
0: 偷偷考证，离职之前默默的准备
1: 啊，
0: 离职之前我走了，
1: 对，
0: 没送我的吗？没有什么人，偷偷的就离开了。
1: 对，
0: 等这个话题累计阅读量非常高。
1: 嗯，
0: 那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正在发生。那个诡异呢，这个词也有待探讨。反正一个经常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出现的现象，就是过去不努力是羞耻的，
1: 嗯，
0: 今天努力却成了需要掩饰的事。
1: 嗯，
0: 这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个例，而是覆盖学生、打工人、全职的爸爸妈妈、中老年人、创业者的全民性的心理困境。那其实我们作为其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身份哈，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我得努力了，我变更好了，也得偷偷摸摸呢？画面一，学生时代自习室里啊，大家都晚自习，有些同学没有，从来没去过晚自习。我在想他们去干嘛了呢？那个时候也没有打卡。嗯，他说图书馆里，耳机一戴就是一天。自习室里的双面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但只要有人从身后经过，手指便条件反射般的从考研政治1000题切到微博热搜。
1: 嗯，
0: 屏幕上的倒影里，两张脸都很慌张。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啊，一张是做题的，一张是假装没做题的。
1: 嗯。
0: 也挺累的，大脑前额叶没停止思考，
1: 嗯，
0: 啊，是吧？
1: 对，任务来回切换，
0: 任务来回切换啊，这个 GPU 很厉害啊。
1: 嗯。
0: 第二个，工位上的45度角度防偷窥膜。
1: 嗯。
0: 我们说过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我们说您刚才说上班摸鱼嘛，是不敢的吧？
1: 嗯，
0: 但学习也是不敢声张的，电脑屏幕上永远是工作文档，
1: 嗯，
0: 是吧？这个右下角藏着英文单词 App。
1: 嗯。
0: 老板来了。啊，哎，忙什么呢？哎，老板，我那个写 Word 的呢。啊，老板一走，长舒一口气，学个习，硬生生学出了谍战片的感觉。
1: 嗯，
0: 这是举的例子哈。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哈。大家其实想一想，这个偷感的来临和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1: 嗯，
0: 这里有位朋友说啊，欢迎叫做蔡的朋友进入我们的聊天室，把车里音箱调大，
1: 嗯，
0: 调大，放歌啊，调大，假装世界与自己无关。悄悄藏起疲惫的灵魂，这也是生活的偷感吧。
1: 哦，哎，好有画面感，而且好真实啊。
0: 我们都做过，
1: 嗯，
0: 是吧？我们戴上耳机，其实也是的，我们涌入人潮，戴着耳机，背着书包，把耳机音量调大，甚至是降噪，
1: 嗯，
0: 也听不到周围的噪音，是不是就是把自己跟这些无关的人和事隔绝一下嘛？
1: 对，
0: 边界感自然而然建立出来。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对，
0: 你也不需要别人的评价，你也不要管别人说我今天穿这个衣服到底合不合适，你就要心情快乐就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我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好，就是评价体系在左右我们，
1: 嗯，
0: 那个评价体系有时候是来自于我们认识的局限，
1: 嗯嗯嗯，
0: 有时候是来自于别人对你的评价过多，你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1: 嗯，
0: 你是该相信自己的品味，还是该相信那个人对你的评价，
1: 嗯，
0: 这个事情往往发生在慢慢长大的那个没有咱们这个年纪应该到了，
1: 嗯，
0: 没必要了。但是我觉得20岁、30岁会面临这样一个尴尬，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说我是不是真的就不行了？那就会，
1: 嗯，
0: 总得经历一些事情才会给这个所谓的这个题目解答一个答案。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时间的关系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偷感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深深的扎根了哈。
1: 嗯，
0: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东西不能告诉家人，还偷偷的放到这个办公室，从办公室拿，因为不能邮到家里啊。从办公室拿了，拆完快递之后放到包里，回到家里拿出来，但是放到自己的房间里的，这也是偷感，对吧？但那个东西也许也没有多少钱啊。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的，谢谢欧感的问题哈。刚刚在这个广告的间隙跟林老师进行了一个探讨，其实在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时刻会呈现出这样的偷感，在亲密关系当中尤其会有一些这样的闪现哈。
1: 嗯，
0: 而且我们总结了一下，每个人的偷感其实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反映出来的状况是不一样，但是总有一些原因让我们产生这个既定的认为这就是偷感。
1: 嗯，
0: 也许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在家庭当中幼小的儿童经历当中会有一些固有的认知，我这么做我爸妈老说我，我这个生长大的过程当里每件事都会被别人评价挑剔，那我的偷感自然而然来了。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没有被肯定全是否定，然后你驼背走路弯腰，然后你越来越弯越来越驼越来越驼，是吧？有可能。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真的是和我们早年的童年的一些经历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你做的事情总是在父母亲的这个过度的关注和有点类似像被监视的感觉之下哈，你不由自主的做什么都带偷偷摸摸的感觉，因为老有一双眼睛盯着你嘛。但是相反的，或者说换一种环境，就是你可能做什么父母亲可能都不那么在意，或许你可能就可以很自如的很自由自在的做自己。
0: 是。
1: 因为你不会接受到来自外界的关注评判甚至是一些对你不太友好不太友善的一些回应。
0: 是的。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想到的这个监视，我们说现在这个房间里摄像头。
1: 嗯。
0: 这摄像头安全非常重要，它可以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呢安个摄像头可以看看家人是不是在对吧，这个。还有就是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家就有摄像头，大家都会在活在摄像头的这个监视里嘛，我经常拿起摄像头看他在干嘛呢，我家小孩因为摄像头久了之后宝贝们他们也很聪明，他们的前额叶也在 运作，是吧，虽然他没有那么成熟，他们就会把窗帘挡在摄像头旁边，他既能让你看到又看不到他的手机又看不到的 iPad， 然后那个窗帘挡的刚刚好，你那个用那个软件操作那个摄像头来回摆的时候摆不动，
1: 就叫什么？就是上有对策，上有政策，
0: 下
1: 有对策。
0: 对，孩子们都很聪明哈。
1: 嗯，
0: 其实我们说能够放开对孩子的信任，孩子的偷感就没有那么重。那当然前提是爸妈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和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们偷偷去出去玩或者没有跟家长说，我们回来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感受嘛，就把那个门轻轻的打开，生怕让我爸妈听到我出去偷着玩了，是吧，那个时候门还没有像现在的就是那种贴的门，还得有锁，那一下
1: 对对对咔嚓，对，
0: 那一声就希望我的爸妈不在屋里或者他们睡着了，然后呢回来还挑时间，挑他们应该午休的时间，还有就是那个门呢、有时候会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妈就会第一句回来了，我说啊，所以这个偷感呢我们也许就是在小时候啊成长经历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偷感，那长大了就会或多或少在行为举止甚至交际人际关系上显出不自信来，
1: 还有一类呢是在比如说啊，就是当你其实小时候你是没有做成，就是当你满怀着

0: 希望去做，并且你也很真实的把这个过程跟旁边的人去分享，但是没有做成，
1: 没考好不就其中一个吗？
0: 哎，对，旁边或者大人就会说，你看你说到做不到，或者说你看三分钟热度，你看没做成吧，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语言，其实是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一些伤害。这种小小的划痕哈，心灵上的这种小小擦伤、小划痕，其实或多或少是留下了一些印记的。
1: 对，
0: 那么其实为了避免就是你的早期的经历或者早期的这种伤痛哈，再次回现出现，人们是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种保护，掩饰，逃避，就是。其实是受到过去的这个事件的一些影响，
1: 因为是这样想，因为之前这样做肯定是会被批评的。
0: 对，
1: 那我们偷偷摸摸的，是不是能够逃过这一劫呢？有这个侥幸心理，至少一半一半，所以大家都选择了这种侥幸，偷偷摸摸的，对吧？
0: 是，
1: 对。
0: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当我们长大，慢慢的长大，我们的内心也跟着变强大了之后，
1: 是，
0: 我们其实是去可以。其实是可以去选择那一些那样的一些行为，其实并不需要去
1: 遮掩啊。
0: 哎，对对，遮掩。对，
1: 这个杜尚说，哎呀，多累的童年
0: 啊。哦，说起累的童年，我还想到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会叮嘱我，不要老看电视啊。
1: 啊，是。
0: 然后
1: 他们一走，谁都叮嘱。
0: 他们一走，
1: 啪，
0: 马上就打开电视。
1: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控。
0: 然后我还会很聪明的拿着风扇，我就站在电视边上，一边斜着眼看电视，一边拿风扇一直给电视降温，一直扇它。那个时候电视是个很大的，就是那个后头是个很大的，
1: 对，
0: 就一直扇一直扇。这样呢，就是便于我爸妈一回来的时候，第一，我能很快速的关掉电视，因为我站在他旁边，营造出一种我并没有开电视的假象。
1: 童年都够累的，
0: 同时，电视它也是
1: 不至于那么热，
0: 不
1: 是像开过机一样。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所以现在散热做得好也是挺烦的，是吧？以前的电视散热不好啊，现在还有出风口呢，所以才有了这个 CCTV 监控系统，是吧？对吧？
0: 但你说，其实这个部分想起来也挺欢乐的，
1: 挺有趣的，
0: 挺有趣的，
1: 对吧？这是我们童年的记忆之一嘛，是吧？不管是几零后、八零后、七零后、九零后，都有这个时候，零零后也有，只是有的内容不一样了。是吧？
0: 对，
1: 方法不一样了。他们把窗帘、把摄像头给挡住了。
0: 你记不记得上网课的时候？
1: 哦，
0: 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
1: 上
0: Class In 或者是那个会议室里，腾讯会议里头，
1: 对，
0: 要求是开视频的，然后就非常神奇，你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这头像，
1: 是
0: 有的是很模糊的
1: 啊，
0: 有的是一个
1: 有的故意调虚的。有的故意调虚，
0: 有的是一个动画，它其实是反复出现的场，
1: 多开心。
0: 所以其实老师们也是会看到各种。
1: 说到网课。上了好多年呢，你想想吧，三四年，
0: 对，
1: 是吧？一个初中结束，一个高中结束了，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要格外珍惜，这是那种好好学习的机会，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哈。而且坦诚的交流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觉得大家好像都不愿意特别敞开心扉，就是比如说你学习不愿告诉别人，因为告诉别人之后别人会笑话你。如果学习不好的话，对吧？我们都有这个戒备，好像就是阻碍了这种信任的这种产生，它消失的很快，而且有的人宁愿选择不开始，对吧？
0: 是的，
1: 这位朋友说想放下偷感，首先要接纳它，告诉自己，普通不丢人啊，是吧？这个停止过度自我审视，没必要，专注当下。真实的生活，放松下来，逐步弱化偷感。是的，就是你当然对自己有了一个认知，对外界的评价也有了自己的评定，这个时候你也就不必那样活得那么拘谨小心。
0: 是的，
1: 是吧？
0: 是这样，
1: 就是活在评论下，活在镜头下，活在别人的指责之下，就没必要了。因为你会知道，你有了自信心之后，你要坚信你的认知，你的生活选择，你的生活内容足够支撑你，你不必与外界联系。是吧？就是阻隔嘛，对吧？其实就是边界感吧，林老师。
0: 其实就是内心强大了之后对自己的一个肯定，来自自己的肯定。
1: 对，这位朋友叫做这个杜尚，他说其实要保持思维的锐利感，这个锐利感还挺好的。怎么解释锐利感？
0: 对，可以请他来解释解释。
1: 杜尚，你跟我们来说说什么叫做锐利感。说到锐利，让我想起个杂志，是吧？

0: 这种杂志锐利哈。嗯
1: 嗯，
0: 5609说悄悄变好不是胆怯，
2: 哦，
0: 是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蓄力。哎呀，这个文艺了。悄悄变好不是胆怯，是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蓄力。反正就是咱就说这个事是默默努力的哈。
1: 嗯，
0: 咱就是自己默默努力，当我们有一天变得特别强大，那特别强大到底有多强大，就是你能够证明自己的个人价值，而且你的个人价值赢得了社会回馈。
1: 嗯，
0: 有了回报，那回报要么就金钱，要么就地位。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偷感就没有那么重了。
1: 那这是不是还是一种主流的评价呢？
0: 也算是。
1: 哦，
0: 算是，算是。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到底什么是成功，什么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1: 嗯，
0: 对吧，这个就因人而异了。
1: 嗯，
0: 但是主流价值的成功就是你取得了成就，
1: 嗯，
0: 得到了因果，得到了果。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嗯，
1: 就是这个成就可能我们在自己的经历当中，在人生的发展当中，
0: 嗯，
1: 你会去让它变得更丰富，也更有层次。
0: 嗯，
1: 它就不是那么单一。你说，获得经济的回报好不好呢？当然很好啊，
0: 当然养自己 啊。
1: 然后获得这个权力或者是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声望，
0: 嗯，
1: 好不好呢？
0: 嗯，
1: 也非常好啊，因为权力、地位和声望也是因为你为这些人和这个社会这些事，
0: 嗯，
1: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嗯，他们得到的对你的一个回馈，
0: 是的，
1: 也是很珍贵的，
0: 很珍贵的。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深度解剖一下，
1: 嗯，
0: 偷感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如果把偷感仅仅解读为社恐或者害羞，
1: 哦，
0: 那好像比较简单哈。
1: 嗯，
0: 偷感呢是评价体系单一的时候，个体为保护真实自我而进化出的防御性生存策略。
1: 嗯，
0: 又有点长哈，这个长句哈，
1: 哦，
0: 你把它拆开看一下哈，就是一个主语一个谓语，颁奖典礼，嗯，毕业典礼，是吧？
1: 嗯，
0: 哦，对，就是这些。你考上的叫励志，
1: 嗯，
0: 就是大众评价体系，考不上叫瞎忙啊。你这瞎忙了四年，你没毕业呀？为什么呀？怎么就你没毕业呀？是吧，这来了，
1: 接下来得断亲了。
0: 这是吗？这嗯，保护真实的自我，那个想变好的自己是脆弱而珍贵的，在被嘲笑被质疑之前，嗯，先藏起来。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样子哈，我们都有过。
1: 嗯，
0: 承认嘛，都有过。
1: 嗯
0: 啊，然后防御性生存策略，偷偷的做，因为失败了没人知道啊。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那个时候也没有微信朋友圈，
1: 嗯，
0: 也没有微博，你也不用发表任何言论，是吧，
1: 嗯，
0: 也没有键盘侠，没有，
1: 嗯，
0: 看个电视还得扇风呢，嗯，是不是，你想想吧，
1: 嗯，
0: 我们出去偷着玩还要悄悄的开门，太累了，但是也是我们非常珍贵的童年记忆，是吧，
1: 对，
0: 所以在被嘲笑被质疑之前先藏起来，成功了，
1: 嗯，
0: 你就失败了没人知道吧，
1: 嗯，
0: 成功了你看多简单，成功是个啥，就是这个门毕业了，这门拿到了，过了60分，我考61，成功了。
1: 嗯，
0: 其实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并没有惊艳所有人的意思。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到了这个阶段，就是你成功了，惊艳所有人还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你还不是很成熟。
1: 嗯，
0: 你成功了，就是给自己一个，给就是你这个过程，只有你自己知道啊，你自己努力学习啊，对吧？
1: 嗯，
0: 给你这个学习这个过程给一个答案。
1: 嗯
0: 啊。看似偷感很重的人，心里都藏着一句不敢说的话。是的，
1: 嗯，
0: 我也想赢，我也想成为那个好像我眼里的那个人，那个做的事儿，或者那个，对他都有这个过程。
1: 嗯，
0: 叫做什么？慕强，
1: 嗯，
0: 慕强心吧，
1: 追求，
0: 对，追求
1: 一种完美，追求一种很极致的，
0: 对，追求自己没有得到的，没有获得的一种评价体系和肯定。
1: 嗯，
0: 就赢嘛。
1: 对，
0: 对吧，我不能老输给这个什么那谁吧，是吧，
1: 嗯嗯，
0: 会有这个啊。那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即使大家正在偷偷变好，我们理解，也并不要因此而感到羞愧。
1: 嗯
0: 啊，努力本身没有错，想变好也没有错，只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当中，因为大家信息

0: 沟通太快了，
1: 嗯，
0: 而且交流的速度也非常的频繁，
1: 嗯，
0: 一个信息还没沉淀呢，更新了，
1: 对，
0: 你更新了，我刚刚还停留在这个第三层的认知呢，五秒之后第四层了，
1: 对，
0: 你就会觉得自己，哎呦，我怎么跟不上速度？那我就别说我看了信息这事儿吧，我自己悄悄看呗，我看不明白，
1: 嗯、
0: 看不明白呗，
1: 嗯，
0: 是吧？有人去看诺兰的电影，看了一遍，你看，有人不说看，哦，他拍的好好啊。哎，哦，好棒，对，哦，整个就感觉就是没有困的意思，其实没看明白。然后我跟你讲，诺兰也不一定看明白，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真的活到一定的阶段，大家就是不必过分的去找一个结果和要一个答案的时候，其实还挺好的一个阶段和过程和一个感觉，
1: 嗯嗯、是这样，
0: 不是也许是难得糊涂，就是差不多明白了，其实也就。是吧？
1: 对，就是接受了自己的很多的不完美。
0: 对，
1: 嗯，
0: 那个反正就是，那天还说来着，下周还要说这个话题，
1: 嗯，
0: 但是现在说是不是有点早啊？反正就是前后左右上下的一个理论。其实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1: 哦，
0: 就是最后我们前往前看，大家很清楚了，
1: 嗯，
0: 就是我和我追逐的梦，往前看理想，
1: 嗯，
0: 目标。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往后就是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嘛，发生过的事情嘛，成就了现在的我嘛，对不对？我跌倒爬起来，膝盖有疤，那是我跑步摔倒了，下次我不再摔倒了。
1: 嗯，
0: 左右就是你要珍惜的人呢，在你陪在你身边的一些人呢，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爱人，是不是？
1: 对，
0: 左右嘛，朋友没有很多吧，一个两个就够了。那上呢，就是离开我们的亲人。
1: 啊，
0: 对，我们要好好积极的活在当下，因为只有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一切有意义。我们离开那一刻，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1: 嗯，
0: 所以要活得精彩，对得起，不是对得起自己，让在天上的那个星星闪烁看到你的时候，觉得哎呀，他生活的不错，
1: 嗯，
0: 有一个寄托。
1: 嗯 嗯，
0: 低头，哎，我不过如此。
1: 嗯，
0: 我就这样。
1: 嗯，
0: 别太强求自己，我很平凡，是吧？我不会成为谁的。
1: 嗯
0: 啊，我喜欢短跑，我要成为刘翔，成为不了。你可以买刘翔牌穿过的鞋子，
1: 嗯，
0: 是吧？你可以感受它，你不用成为它，
1: 对，
0: 是吧？就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完了，下期节目说完了，我一点没有偷感。
1: 啊、我倒是很好奇，对、
0: 嗯、
1: 对，像算是做了一个预告，
0: 对吧？所以这个我不管大家现在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哈，如果你正在偷偷看书，偷偷考证，偷偷健身，
1: 嗯，
0: 偷偷创业，请继续，不必愧疚，也不必声张。这个就换了一个地址拆快递，其实很多那个大家网上会看到一些信息，说这个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你们如何度过这个难熬的中年，会有培养一些什么样的小爱好，
1: 嗯，
0: 大家纷纷说了一些爱好，有人开始这个健身，
1: 嗯，
0: 有的人开始骑车，
1: 啊，
0: 有的人开始捣弄核桃，
1: 嗯，
0: 啊，就是那个
1: 什么葫芦
0: 啊，对，那个去那个市场花鸟鱼虫去溜达，啊，有的人开始自己去那个叫什么
1: 冥想
0: 啊，冥想。对，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还有人说，那个我喜欢开始
1: 钓鱼，
0: 小时候没有完成的一些愿望，我现在开始完成。我开始买球星卡，小时候买不到，没有，现在渠道很多。
1: 嗯，
0: 看到自己喜欢的球员一张小卡片，也是一种青春的记忆，觉得蛮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总有一些小爱好哈。而且说到快递这个地址，其实我觉得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些小小的秘密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那个秘密不是原则上的错误，不是
1: 对，
0: 不是精神上的没有，它就是一种自己的小愉悦。
1: 嗯，
0: 而且大家明白吗？你以为对方不知道吗？对方看得清清楚楚，你们又不是在一起一天。
1: 是，
0: 但凡在一年两年之上，你所有的一些小把戏大家都非常清楚。
1: 嗯，
0: 只不过有的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1: 嗯，
0: 而有的人说你比以后你少，你别那个老花钱，多不容易是吧？他哎，你会有这样一个小空间。
1: 嗯，
0: 而且当有一天你人不能老一直掩饰的很好，就会有一天会哎呀露馅了，那个偷感特别重。这个时候你对方的另外一半会给你两种反馈。第一种是啊你孩子你觉得特别好，第二你以后别往单位

0: 寄了来寄家里了。
1: 哦，
0: 这两种感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说，没错，我就是那个偷偷努力然后惊艳你的人，是吧？你看我现在这个肱三头肌，我们说这个人生有很多的时候，就是面对一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就是束手无策的，
1: 嗯，
0: 对吧？但之后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认知，那面对各种各样的提问，我们一开始没的答案，没的选择方法去回答。但是你经历了之后，你会找到一个两个解决的方法去回答别人，对吧？再之后我不用回答，
1: 嗯，
0: 那是你的问题，
1: 对，
0: 你问我，我为什么要回答你啊？
1: 是
0: 你不问别，你为什么要问我呀？你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这样，你为什么要问我你的问题啊？
1: 嗯，
0: 你自己解答就完了，是吧？所以这种人就是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挺好的，但一定不是那个理调是真挚的，而不是，你做错的事情还觉得你是对的，
1: 嗯，
0: 这个是前提，
1: 嗯
0: 啊，嗯，你最后总结一下刘老师啊，总结一下。
1: 对，其实，今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它不同于我们一般的，好像我们。看到这个话题我们大概会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0: 嗯，
1: 我觉得因为这个偷字在这个地方啊，就显得它非常的俏皮，
0: 嗯，
1: 而且很有趣味啊，它有点像是我刚才想到一句诗词叫做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那个偷啊，就是你需要从日常的行为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假设你平时是默默无闻的，你想要一鸣惊人，假设你平时是勤勤恳恳的，然后你可能想要放浪形骸一下，假设你平时规规矩矩的，你也想要来一点不一样的真我啊。所以那个偷好像显示出来的不仅仅是我的一种自我价值的保护，也未必是想要逃避童年自己的那个受伤的，仅仅是你想要活成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在那个时空里有一点点不一样吧。
0: 是的。
1: 然后可能所有做的这一切，如果你是为了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你可以把那个默默的努力换成大胆的、真诚的、坦率的啊，也可以继续你现在的这样的做法。
0: 是。总之会有一个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生活的一个习惯的累积，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都有一堆的事情，所以我们松弛呢，就像这个朋友说的，松弛也不等于摆烂，对吧？
1: 对，
0: 松弛不是摆烂，你松弛很难得，很多人都想松弛，
1: 对，
0: 一举一动很松弛，但就像那个打太极拳的人一样，那个松弛其实是有章法，是有平衡的，
1: 对，
0: 它不是稀松，
1: 是
0: 吧？不是稀松哈，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这个低调不等于隐藏。是吧？真正成熟的状态是不炫耀努力，也不必刻意遮掩，安静为自己的目标前行，不在意他人的眼光。是的，其实挺难的，不在意他人眼光好难呢。但是我觉得你会在某一个阶段里，某一个。

0: 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我就是喜欢听歌曲，偶尔遇到声音也好听也对味的主持人，更加觉得好听。
2: 你说

娓娓道来的歌曲用许茹芸这么曼妙的嗓音来演唱显得更加的好听，这是吴克群为许茹芸所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歌名呢就叫做好听，整首歌曲的词和曲的部分都是来自于吴克群，也收录在2007年许茹芸的迷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也很好听，它就叫做好听。您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各位好，一起聊一些若有变得好听起来。

0: 歌，歌名呢就叫做《老友记》，当然是来自于两位好朋友他们彼此之间的默契所带来的音乐上的合拍。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Ella、陈嘉桦和 Tank 所共同演唱的，而这首歌曲的曲的部分和制作人呢也是 Tank， 歌词的部分是来自于《隐形的翅膀》的词作者王雅君所共同打造。跟所有的老友相聚，听着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一年好像所有的辛苦也都还挺值得的。
1: 老板，善良老友饭，搞快点买。
0: 吃啥子好嘛？很多人喜欢吃螺蛳粉，还有人喜欢吃老友粉。你喜不喜欢吃老友粉？如果你喜欢吃老友粉的话，这首歌曲就叫做《沉浸老友粉》。
2: 天刚亮已经出摊，起早贪黑的习惯，隔夜东西才不卖。

0: 中午要不要啊？
1: 中午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的话，然后如果喜欢吃粉，喜欢嗦粉的话，不妨来一碗老友粉。刚才所听到的陈记老友粉是来自于陈老板陈红礼所给大家创作并演唱的。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陈红礼也表示说，好像小的时候我们总想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外面更大的世界看一看。然后在更大的世界当中呢，我们会经历人生当中的所有的波澜起伏。偶尔有一天你再回到自己成长的那个小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原来那是一切开始的很温暖的地方，原来曾经好像习以为常的它是如此之珍贵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就嗦上一粉家乡的那个老友粉，你会觉得那个一样。所以喜欢吃的朋友会发现，好像自己在家乡吃的那种非常地道的美食，去到其他城市，即便同样在开着类似的店，那个口味那个感觉是全然不同的。当然有的时候怀念的时候，也可以在你所在的城市当中再品尝一下家乡的味道。关于流浪，关于出走的话题，接下来这首歌曲很浪漫，
2: 不知道的是
1: 陈浩森和魏如萱合作的一起流浪。

就是一趟流浪之旅。在这趟流浪之旅当中呢，如果有人啊，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情。无论这个一起你想要的对方是谁，无论这样的一起你想要的亲密关系的陪伴是怎样的，只要他带给你些许的温暖就足以。这是2023年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很浪漫的歌曲《一起流浪》，来自于陈浩森跟魏如萱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在流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总会追求自己的人生的兴趣所在或者是职业方向。比如说对于歌手而言，在成长之初呢，都会希望可以跟自己很欣赏的歌手一块来合唱一首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这样的。这位女生呢，特别喜欢 Eason 陈奕迅的《大开眼界》、《我不好爱》以及《当这地球没有花》。而《大开眼界》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是：“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也成为了她这一次创作的灵感来源。在创作时候呢，她就不断的思索：为什么人都要遵从一套规范？按照一个标准去划分何为正常何为不正常，似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点怪，那么这点怪是不是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呢？与其按照世俗的标准去寻找 Mr. 和 Mrs. Right， 倒不如去按照你自己的喜欢寻找一位 special one。于是他创作出了这首 special one，也跟自己想合作的 Eason 陈奕迅共同演唱。他是 AGA 江海嘉。

0: 是 AGA 江海嘉跟陈奕迅所共同合作带来的这首 Special One， 就像歌词当中所唱到的一样，不用说道理，只因怪得起。这个世界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怪，不要因为这一点点的怪而过多的去指责和苛责自己，也许这份怪就成为了我们自己独特的一点。好像这句话说起来有点鸡汤，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怪变成自己身上的特点。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最有意思的一点呢，是现在很多合唱歌曲大家都知道，可能是各自在各自的录音棚当中把自己的部分演唱完，然后请到后期的制作老师把两轨合到一轨，然后变成一首合唱作品。而这首作品的录制呢，是两位面对面的方式去进行录唱的，这样彼此可以更好的拿捏对方的一个情绪，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配合。哎，多么珍贵的一点。
1: 亚当夏娃，亚当夏娃，
0: 他们身上也都会有一点怪。哎，突然很冷的想说一下，你身上有点怪，哪里怪？怪可爱的，救命！Adam and Eve 来自于张靓颖。
2: 由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2:00。

0: 每一位音乐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都会有自己的想要达到的一些艺术追求，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 Adam and Eve 来自于张靓颖，她一直想推出的完全的英文唱片的想法。这个想法早在2011年的时候她就有了，在2014年的时候呢， Timbaland 和张靓颖开始合作了整张英文专辑，颖的嗓音的时候呢就被打动，于是也就一举决定二人共同来合作推出这次整张专辑的企划概念和制作。而且他们有一次在录音棚当中也是连续数十个小时的创作磨合，达到满意的效果。一直从2011年的想法到2019年，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才终于推出了全英文专辑，一共收录了16首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音乐加块糖。各位好，跨越40载光辉岁月，重唱14首经典乐章，推出了一张青春重置计划之 Beyond 40。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歌曲，然后请到当代的音乐人用他们的方式进行重新解构。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陆续的分享了几首，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冷雨夜来自于安琪，用他的视角所进行呈现。

这首经典的《冷雨夜》Beyond 难得一见的情歌曲目，也是黄家驹黄家强兄弟俩共同创作的抒情摇滚，更是开创了 Beyond 的慢板情歌的先河。这首歌曲呢，最初是收录在 Beyond 乐队1988年的《现代舞台》这张专辑当中。当时在做青春重置计划选歌的时候呢，安琪选定了这首《冷雨夜》的演唱之后，他就和制作人彭海彤老师仔细沟通他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于是我们听到全新的编曲呢，是着重到歌曲凄美和孤独意境这部分的渲染，大部分是选用了钢琴的音色，加上开篇和结尾我们所听到的雨声啊、脚步声啊、真实的环境声，似乎给我们带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去。而听完这首经典歌曲以后，好像总会想要听一首《喜欢你》。

1988年面试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喜欢你，从他面试之日开始就是很多人喜欢的歌曲，甚至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到今天其实很多零零后们在回听以前的歌曲的时候，以前的摇滚的时候，他们依然可以感同身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跟音乐的强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它也许是在你成长过程当中陪伴过你的创作人、音乐人、歌手，在你人生当中的一些时刻，有他们的陪伴，然后变得不再一样。同样也是一首翻唱作品，我还挺喜欢这位翻唱歌手的嗓音的，叫 Colin Lee。

感性总会驱使我们的普普通通的人类，在听到这样的感性歌曲的时候，好像对应出来的刻在你心底的那个名字都全然不同。给自己五分钟的时刻去好好温存那份记忆，或者是好好珍惜那份感觉就足以，然后该清醒的时候还是要清醒的。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孙盛希带来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歌名还挺妙的，好像说清醒就应该是已经醒了，但是清醒后面要加一个梦，梦清醒梦，听听看是咋样的一个梦。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

0: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努力以今年两国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俯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1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

0: 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2: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

0: 欧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
3: 让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

0: 北京接宿籍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宿籍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宿籍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四场沙龙和闭幕式、接宿籍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宿籍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000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

0: 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北京接速急办改革论坛开幕。
0: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10月19号开幕，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400多位嘉宾将出席。
1: 北京市15/5交通发展规划发布，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超1050公里，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7%，
0: 增加公共活动空间。
1: 北京市首次发布物业综合评价结果，未来将差异化监管。
0: 本市陆续启动京东供暖打压试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北京接速急办改革论坛昨天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尹力在致辞中表示，为更好回应市民急难筹盼问题，自2019年以来，创新开展接速急办，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网络平台24小时受理群众诉求，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驱动城市治理，从海量诉求中预判共性问题，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治理，让公共决策更科学，民生服务更高效。面向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化接速急办改革，进一步探索完善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北京样本，坚持以人为本，共同建设和谐宜居的美好家园，坚持科技向善，共同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文明互鉴，共同促进全球城市繁荣发展。盛海雄致辞表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持续发挥内容传播优势，释放科技创新活力，生动讲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北京故事，为世界超大城市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携手共创人类城市文明的美好未来。高翔致辞表示，北京接速急办改革探索

0: 走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创造了人民城市建设的首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愿与北京市持续深化院市协同创新机制，为加快推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示范样板做出贡献。11号，尹力会见了参加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出席接塑集办纪录片《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
1: 新闻广播记者李小趣报道，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论坛由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与四场沙龙闭幕式组成，并放映接塑集办纪录片《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4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人民城市理念，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以7年多来北京12345共受理诉求约2亿一系列成果，包括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出版接塑集办英文专著，首次与国际顶刊合作推出英文专刊。此外还发布了全球城市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2026、全国12345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2026、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
0: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到22号举办。年会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政策，并邀请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位演讲嘉宾，围绕金融创新与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生态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由主论坛、三场专题文商旅体配套活动、金融街论坛年会组委会秘书处执行秘书长、西城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曾林峰介绍了年会的亮点。
3: 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政用产学研等多领域决策者和专业人士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方向、行业发展前沿，激荡思想，碰撞智慧，设置中国香港、伦敦、巴黎、多伦多、内罗毕5个境外分会场。
2: 在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李克新表示，央行在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领域，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今年呢，在量的方面呢，1月份增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并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等纳入支持的领域。在价的方面，将再贷款利率由1.5%下调至1.25%。9月，央行再次增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的增速呢，连续3年保持在20%左右。
2: 据了解，金融街论坛创办于2012年，今年是第15届论坛。自从2020年升格为国家级论坛以来，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风向标。北京金融街服务局副局长王帅说，
5: 15年来呢，论坛上有11家重磅机构宣布落地，并且有400余项重磅成果进行发布，进一步强化了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
2: 据统计，2020年以来，金融街论坛签署40多项重大合作协议，国际传播力持续增强。
1: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府昨天发布北京市15-57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规划共设置4个方面18项指标，系统明确未来5年首都交通发展的总体思路、实施路径与重点任务。其中提出持续扩充停车资源，中心城区每年新增停车设施20000个以上，保障全市累计新增600000个有效车位。在持续优化通勤廊道与轨道服务方面，2030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1050公里以上，深化轨道公交融合，50米内公交接驳的轨道站点比例超过95%。在城市路网建设方面，分类分批打通断头路，一点一侧打通堵点卡点，畅通道路微循环。

0: 此外，还将强化非机动车治理，实现中心城区、学医警商等重点区域共享自行车电子围栏全覆盖。枢纽能级提升方面，规划提出持续优化八站级，持续提升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辐射能力。区域协同发展方面，深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增加进京公交线路，推广定制快巴服务，加速一河两翼格局构建，强化雄安新区与首都快速交通联系。重点功能区保障方面，畅通三城一区交通联络，打造平原新城到中心城区半小时交通圈，重点推进一批重大交通项目落地，建成轨道交通 CBD 线、一号线支线、大兴机场线北延等，加快京密高速二期、三期及安利路快速化改造等项目建设。十五五期间，本市还将紧扣双碳目标，拓展绿色出行碳普惠场景，实现2030年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78%。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后小区的公共空间品质要有大幅提升了，景观更美，出入更方便。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昨天发布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试行。意见鼓励通过风雨连廊打通小区与公交、轨道站点、公园绿地的连接，倡导屋顶绿化、立体绿化，鼓励沿街设置面向城市行人的开放公共空间，或进行绿化景观设计，不设置大面积连续封闭墙体。意见还提出因地制宜创新住宅社区空间形态，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鼓励台板架空层设置停车配套公服、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非居住功能，实现功能垂直混合。
2: 美好生活，安居相伴。
0: 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全市上半年住宅物业企业综合评价结果，这也是本市首次开展物业评价工作。今后这项工作将每半年进行一次，对于不同级别的企业将差异化监管，也将为业主选聘续聘物业提供权威参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本市备案的物业企业共2034家，本次主动参评企业1457家，企业参评率%，项目7108个，项目的参评率达到80%比例，划分为四级，其中 A 级146家 ，B 级583家 ，C 级582家 ，D 级146家。市住建委物业指导中心主任李亮解释说，还有577家企业没有按规定时间填报材料，
4: 将这部分企业呢列入到未评价类，我们将这部分企业呢按地级的标准执行重点监管。我们目的呢也是要推动这些企业主动的进入这个评价的体系，公开公平的向大家展示你的服务成果。
3: 评价以半年为周期，每个周期都单独核算，不是一评定终身。评价指标体系由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加分信息和企业扣分信息三方面构成。基础信息包含公共信用评价、物业服务规模、企业党建情况，加分项包括新承接老旧小区、获得荣誉、参与社区治理等评价标准。扣分项包含不按规定履约交接或违规退场、侵占挪用公共收益、街道乡镇扣分等。李亮强调，
4: 我们首先看的物业企业这个底子好不好，也就是企业的信用怎么样，经营实力怎么样，规范制度的建设怎么样。其次呢，我们要鼓励多干事儿、干好事儿，主动接手老旧小区，积极配合社区工作，把服务呢做规范的企业都会给到实打实的份儿。最后呢才是画红线管乱象，对服务的这个缺位啊进行扣分。
3: 李亮说，对于行业主管部门来说，这次综合评价将有利于实现差异化分类监管，减少平均用力，杜绝好坏一个样。
4: 评价结果为 A 级 B 级的这个优质企业，在以后评优评先、政策扶持、宣传报道等场景中，同等条件下我们会优先给予倾斜，同时呢降低这个优质企业日常的抽查检查次数。评价结果为 D 级的企业以及未参与评价的企业，各区的住建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约谈提醒、现场核查、整改督办、全程跟踪问题的解决。
3: 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物业管理系主任教授程鹏认为，这次综合评价数据是多元的，业主虽然没有单独的评价通道，但相关反

0: 馈也能作为核心数据。
1: 比如说业主感觉到物业不作为，服务不到位，他就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来把信息来做反馈。比如说他可以跟小区的业委会或者是物管会反映，他也可以向社区居委会啊、街道啊、乡镇来反映。当然他也可以通过12345的市民服务热线明确诉求，这样的多方面的渠道就可以把数据汇到整个的物业系的综合评价这个体里去，保证你评价结果它是准确的。
2: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在2026世界模型高峰论坛上，通用世界模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揭牌，这也是国内首个世界模型方向的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如果说大语言模型让机器学会了语言，那么世界模型要做的则是让机器看懂世界、预演世界，并最终在世界中采取行动。随着实验室获批建设，通用世界模型也从企业层面的技术探索迈入依托城市级科研平台和公共技术攻关力量的新阶段。
3: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评估专场。155时期，评估将建设金海湖国家休闲旅游度假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将于今年底开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4: 155时期是评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评估区委书记狄涛表示，
5: 坚持生态立区、产业富民，建设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都窗口。
4: 围绕这一方向，评估区将重点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两山理论实践地、京郊新兴创业宝地、市民休闲生活向往地以及首都进击服务地。狄涛提到，评估将在农食一体、农医联动转型中建设农业中关村，
5: 推进农业产业绿色健康转型，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一产将以营养导向型农业夯实源头供给，建设功能性农业科技策源地。二产将以功能性食品加工畅通中游的转化，建设现代食品营养股。三产呢，以主动健康服务拓展终端场景，建设全国首个主动健康小镇。
4: 评估将持续集聚农业科技创新优质资源，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将于2028年建成投用，并将持续打造更具科技范儿的智能温室、植物工厂等，增强场景支撑。评估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赵文侃表示，
6: 亚洲最大的草莓植物工厂即将开工，到明年的七月份左右，大家就能吃到我们完全自主育种、全程零农药使用的高品质草莓，并且能够实现一年四季的稳定供应。同时，我们打造懂农食、知农需的现代农食服务中心。此外，地和百亿级未来食品中食基地，并推动这些前沿农业场景向市民开放。
4: 评估还在发展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的新业态，打造京郊新兴创业宝地。目前，评估依托农业中关村人才综合改革试验区、乡村创业大赛等载体，提供一系列支持措施。狄涛表示，
5: 我们轨道交通22号线将与今年更加紧密地融入到首都，为业者提供更加便捷的发展空间。
4: 155时期，评估将以山水资源打造户外运动高地，建设金海湖国家休闲旅游度假区等。评估区副区长马冬梅表示，
7: 加快建设金海湖三环，系统打造金海湖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另一方面呢，加快推动京津冀国家森林公园建设。
4: 评估还将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其中在养老方面，将坚持乡村互助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两手抓。狄涛表示，
5: 建设用好18个镇街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实现镇街有中心、村里有互助、居家有服务、吃饭有保障，让老人呢不离家不离村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养老服务。
2: 新闻广播消息，位于回天地区的澳北森林公园综合提升工程日前获批，工程将在澳北石园范围内新建慢行系统连通桥梁5座，改造园内制高点回天台，并同步实施引水入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统一园区标识系统等，解决澳北地区10座公园被市政道路、河道多处分隔的问题，实现慢行系统高品质连通和公园体系整合。澳北石园是回天地区一道绿格范围内规划建设的10座公园的总称，是北中轴的重要生态节点，也是服务回天地区居民的重要大型绿色生态空间。工程完工后，

0: 将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安全、舒适的游园体验。
1: 新闻广播消息，京能集团多家供热单位都将于近期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京东明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据介绍，打压试水实行分片，没有全市统一时间。各供热企业结合管网检修进度，确定所辖小区具体试水时间，并且会提前一周在单元门口小区公告栏张贴通知告知居民。北京热力特别提醒广大市民，请密切关注小区公示的试水通知，打压时段尽量家中留人，尤其是今年家里改造、更换、维修过供热管道、暖气片、阀门的住户，更要多加留意。居民一旦发现漏水渗水，第一时间关闭室内供热阀门，用毛巾等物品临时包裹封堵漏点，可以拨打通知上公示的供热报修电话，请专业人员上门检修处置。
0: 新闻广播消息，随着本市供暖打压试水工作陆续展开，近期在某些网络平台以及部分小区业主群内，有不法人员打出85折到95折不等的优惠旗号，自称内部工作人员，诱导市民向个人账户转账或扫描非官方二维码缴费，还有虚假短信以缴费倒计时为噱头推送转账立减的诈骗信息，还有骗子假冒供热工作人员借上门检修退费补差领取补贴名义套取居民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和短信验证码，诱导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非官方应用。北京热力明确表示，从来没有也不会授权任何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凡是私下代缴宣称缴费打折的都不可信，市民切勿向私人微信、支付宝个人账户转账缴费。关于北京热力微信小程序、微信及支付宝生活缴费板块、北京热力线下服务网点、社区便民缴费现场、全市邮政邮储网点以及各合作银行网点都可以办理采暖费缴纳。
1: 新闻广播消息，据北京市税务局介绍，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北京再次迎来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热潮，全市共为来自98个国家和地区的2894名境外旅客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4017份，退税申请单份数同比增长127%，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3%。到目前，全市已布局66个即买即退服务点位，覆盖2200多家退税商店，依托无纸化退税、异地互认等创新举措，持续提升境外游客消费退税便利度。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昌平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上午7点半在昌平体育馆东侧鸣笛起跑，赛事总规模10000人，这是昌平区第一届全程马拉松赛事，已获中国。参赛选手可凭参赛资格免费游览明十三陵、长陵、定陵、昭陵、神鹿、居庸关长城和银山塔林六大景区中任意一个。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五元桥疏堵匝道3年悬而未决，大山子路口拥堵依旧。
4: 一排就3-4个红灯，桥上都能看见，就是下不来。走高峰那一绕，10来分钟的路得走40分钟。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家住朝阳区五元桥周边的居民反映，2023年

0: 就已列入疏堵计划的五元桥新增机场高速辅路出口项目至今没有落地，大山子路口长期拥堵换访。来听报道。
1: 一般的话起码得10分钟吧，开车的话，骑电动车也得等个几分钟起来。他原本的想法是挺好的，什么去798呀，或者是电影博物馆啊，都可以就是从这边下去嘛，相当于绕过这个最堵的路口，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没有消息。
2: 刘先生日常通勤要经过长安区五元桥，他告诉记者，机场高速五元桥增设出口的消息是在北京市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按照当初的设想，要在五元桥位置增加一处通往机场高速辅路的出口匝道，目前这个出口匝道依然没有建成。居民如果去往电影博物馆、大山子方向，只能先从九仙桥出口驶离高速，再掉头穿过大山子路口才能抵达目的地。
1: 之前有这个新闻呀，北京市政府的网站上都有，2023年的时候到这个机场高速五元桥这儿要增加一个出口，可以从主路到辅路嘛。现在这里没有出口，不能到这个辅路，你要是去电影博物馆啊，或者是大山子，从九仙桥那儿下去，然后再掉头回来，再过大山的那个路口吗？
2: 刘先生说，大山子桥下不是普通的交通拥堵，这个路口属于异形路口，多个方向的车流在此汇集，还有大量电动自行车通行，现场秩序十分混乱，而且这种情况也已经持续多年。
1: 大山子那个路口嘛，那是常年拥堵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路口它不光是拥堵，现在异形的路口嘛，有去望京方向的，也有去这个机场辅路方向的，也有去这个九仙桥北路方向的，这个红绿灯闪水长，也老有那种电动车行人啊，不看红绿灯啊，反正是闯红灯的，很混乱吧，好多年都这样。
2: 10月9号晚高峰时段，记者来到大山子路口实地走访。这里是一处不规则的五岔路口，往来车辆频繁通过。记者驾车由东向西北望京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等待了5轮红灯才得以通过。可以想象日常通勤市民的无奈。记者还在现场遇到了住在附近的市民张先生，他几乎每天上下班都要途经这一路段。他告诉记者，高峰时段最少要等3-4个红灯，有时甚至要耗费40分钟才能通过。
3: 我就在这个大山子这边住了10来年了，每天上下班都走这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一排就是3-4个红灯，条上都能看见，就是下不来。走高峰这一绕，10来分钟的路得走40分钟。24年这个五元桥当时是动来着，动了半天也不是我们要的那条路。
2: 记者查阅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网发现，2023年1月，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公布2023年疏堵计划。根据计划，机场高速五元桥匝道将新增出口，该项目已经列入计划的疏堵工程中。具体方案是，计划在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南向东的匝道上新建一条连接机场辅路的匝道。原本需要驶出高速经大山子路口沿机场辅路向北行驶的车辆就可以通过这条新建匝道行驶，不用再经过大山子桥下信号灯，这样既能够有效缓解桥下路口的交通压力，也能方便周边居民日常出行。对于这条可以缓解拥堵又方便出行的匝道，居民盼了多年，还有不少居民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希望得到项目推进的准确时间表。市民张先生说，
3: 是为什么好几年也不修，我们想要的是这个，能不能说想问一句，到底啥时候能给落实下来？
2: 为核实该项目的实际推进状态，记者联系了属地长安区城管委相关业务科室工作人员，表示科室正在和市交通委开展沟通对接工作，暂时无法披露项目更多细节。五元桥新建匝道疏堵项目何时能有实质性进展？大山子路口长期拥堵的出行难题何时能得到改善？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商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

0: 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故宫日盛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销，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首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0.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1: 你爸挺高兴。
0: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
1: 我们得出去几天。
0: 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
1: 没问题。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期百天的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收官，PM 2.5 浓度较攻坚前每立方米降低 7.2 微克，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30余位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国际领军学者走进怀柔，就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和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等进行深入交流。宝山镇玉米示范田亩产破吨，粮果丰收，蔬菜定植完成待上市。北京怀柔医院新增儿童心理专科门诊，补齐区域服务短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日前为期百天的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收官。攻坚期间，全区聚焦扬尘管控、废气治理、精准帮扶、执法监管等关键环节，实施全域精细化治污，颗粒物浓度逐月下降。PM 2.5 浓度较攻坚前每立方米降低 7.2 微克，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稳步向好，道路扬尘治理成效突出，百日攻坚取得显著成效。百日攻坚期间，我区以精准施策、精细管控为抓手，区域整体大气污染负荷持续减轻，各镇乡街道空气质量指标均实现不同程度优化提升。聚焦道路扬尘治理这一重点短板，我区创新管控模式，加密监测频次，收紧管控标准，全面筑牢扬尘治理防线。通过常态化开展区级道路尘负荷走行监测，将监测频次加密至每周一次，动态排查整治高值路段、背街小巷、薄弱点位，持续深化道路清扫保洁、扬尘消劣治理。经过专项攻坚，辖区差等级道路占比持续下降，最新监测周期内实现无差等级道路，道路扬尘治理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全域协同治理方面，全区各部门联动发力，各司其职，精准施策，实行挂图作战，推动针对空气质量薄弱镇街层治理难题。住建、经信、商务、水务、公路等多部门聚焦施工扬尘、工业废气、商超及工地新能源化改造等重点领域，细化管控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全方位夯实污染防治工作基础。同时，我区从严开展各类大气污染隐患排查整治，各行业主管部门、各镇乡街道开展全覆盖巡查检查，城管生态环境部门精准执法，对餐饮油烟、机动车尾气、非道路移动机械、施工扬尘等突出问题严查严改，所有排查发现问题全部完成立行立改，有效规范各类生产经营及施工行为。

0: 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三级主办刘杰。本次百日攻坚，我们以数据为抓手，
1: 主动开展移动园及固定园 VOC 重点区域挂图作战，精准溯源，各部门主要领导带队下沉督导，多部门联合执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结合各镇街污染特征进行了差异化治理，也推动了管控责任落实到属地和企业，以精细化治理破解扬尘园、工业园污染废气治理的诸多难题。百日攻坚收官不是终点，
0: 秋冬季节不利气象因素多发，大气污染防控形势依旧严峻，我区立足年度目标任务，提前谋划秋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三级主办刘杰。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本区分时、分区、分级应急管控
1: 0.1 微克行动，聚焦移动园、工业企业、施工工地，推行我区协调各行业部门、属地政府，强化全区56家施工工地、8家重点用车大户、12家C级、4家非绩效引领性企业实施差异化减排，按照既定措施落实，保障我区空气质量全年任务目标顺利完成。
2: 本台记者赵玉伟、薛娇报道。 10月9会议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会议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临床转化专家走进怀柔科学城，实地了解怀柔科学城的整体规划布局与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进展，重点考察大科学装置对生命科学及医学前沿研究的支撑作用，特别是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 并就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和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等进行交流。考察期间，专家学者实地参观了人类器官生理病理模拟厚朴大科学装置，目前该装置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该装置聚焦智能多芯片系统的构建与应用，通过探索组织器官功能仿生机制及多器官协同作用规律， 重点突破模块化设计、自动化操作与数字化分析等关键技术瓶颈，为干细胞研究、疾病模型构建及药物评价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未来，该装置将进一步推动器官芯片技术的标准化与规模化发展，促进生命科学、再生医学与精准医疗等领域的交叉融合与创新突破， 并通过开放共享和国际合作，为怀柔科学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命科学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会士阿尔方索·马丁内斯·阿里亚斯说：
3: Very, very impressive. I had heard about the bio part, Dr. Gu, lightning the future through the science. And I think about your science, and you are doing it in a manner that gives you and us confidence that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 the biosciences. Very impressive.
2: 阿德莱德大学发展和表现遗传学实验室负责人埃德利安·沙里文：
4: There's a wide range of science that is going on here, which is wonderful to see. I'm excited to hear more about it. I work on organoid development, so I'm excited to see the HOPE facility when it is finished. It seems

0: 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研究学会主席、墨尔本大学教授林肯·斯坦普。
1: This is a stunning campus. I'm blown away. It's so beautiful. I wish I was able to study here myself. Unfortunately, that time has passed. So, yeah, it's very exciting times to build so much around all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sciences in China, and hopefully be able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0: 第六届人多能干细胞研究与治疗国际研讨会暨亚洲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联盟首届学术会议，是由中国科研机构牵头举办的高水平国际级会议。此次怀柔考察作为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促进国际前沿科技与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创新平台的交流对接，进一步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副院长赵同飘。
2: 他们都是国际的专家，他们来这里呢，我们也让他们了解到我们中国正在发生的这种翻天覆地的这个，尤其是在科创和产业转化里面的这个重大的一个进步。那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科学呢也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环境，所以他们来呢，可能有呢，也许未来可能会来我们家里共同的工作。
0: 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将继续深化与怀柔科学城的协同合作，积极参与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共同打造具有全国引领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策源地、成果转化枢纽和未来产业高地，为服务人民生命健康、支撑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我国前沿生命科技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治理话语权做出更大贡献。
3: 金秋十月，宝山镇春播玉米高产示范田100亩晚熟鲜食玉米集中采收，国光富士苹果批量上市，秋冬涉食蔬菜有序定植管护，形成粮食稳产、果品增收、蔬菜保供的立体化丰收格局，乡村产业活力持续激活。近日，宝山镇1600亩春播玉米高产示范田顺利通过专家组实收测产验收，示范田玉米平均亩产达 1017.14 公斤，相较于当地玉米平均500-600公斤的常规亩产，产能实现翻倍增长，打破山区沟域耕地瘠薄、产量偏低的生产瓶颈。不同于传统粗放种植模式，本次高产突破核心在于科技赋能山地种植。宝山镇天河川种植中心主任孙国民：
4: 我们量身打造适配沟域地形的种植方案，实现两种两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通过优选耐贫瘠、高抗逆、超额产玉米品种，配套科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节水灌溉等精细化农业技术，同时呢引入适配山地的小型机械化耕作设备，全程覆盖耕种、田间管库、秋收作业全流程，最大化挖掘山地土地产能啊。
3: 记者看到晚熟鲜食玉米也进入集中采收，采用错峰播种形式，飞花金科诺336、精子诺519等品种提次成熟上市。良田丰产的同时，宝山镇宝山特色果品进入采摘最佳期，依托高海拔、无污染山、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自然条件，这里的国光和富士苹果口感脆甜，果香浓郁，此时正是苹果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人工采摘、分级筛选，严格把控果品成熟度、色泽和品相，保障上市苹果个个品质优良。果农邢守明：
5: 今年条件是以管理到位，苹果的挂的比往年质量要好，分级处理，这个线上线下同时都有销售。
3: 在宝山镇天河川种植中心温室大棚内，秋冬蔬菜定植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大棚内恒温恒湿、防风防虫的可控种植环境，规避秋冬低温、霜冻、大风等恶劣天气对蔬菜生长的影响，为蔬菜生长提供稳定适宜的生长环境。今年定植西红柿、球茎茴香、萝卜等多种优质秋冬

0: 时令蔬菜，品类丰富，市场适配性强。宝山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田思维：秋冬蔬菜种植核心就是精细化管理和错峰保控，我们全程推行精细化标准化管护模式，从幼苗的筛选、科学定植到水肥防控，
1: 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标准化管理，全程溯源管控，全力保证布置安全可控。这批蔬菜将错峰成熟上市，精准对接元旦春节消费市场，丰富市民节日餐桌。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北京怀柔医院正式开设儿童心理专科门诊，补齐区域儿童心理服务短板，完善儿科亚专科建设，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心理医疗服务。 据了解，该门诊主要服务0至14岁儿童青少年，可视情况为超龄人群提供诊疗服务。针对性解决儿童情绪异常、发育行为偏差、厌学拒学、校园社交困难、亲子沟通障碍等各类心理问题，门诊依托标准化心理测评、精准溯源问题，为患儿定制个性化、系统化干预方案，有效帮助孩子疏导心理压力，纠正不良行为，调节情绪状态。同时，医护人员会同步指导家长科学育儿，优化家庭养育模式，助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近年来，儿童学习困难、多动抽动、睡眠紊乱、情绪及社交障碍等心理行为问题持续增多，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与日常学习生活。为提升诊疗服务能力，怀柔医院专门选派儿科医务人员赴北京儿童医院身心医学科专项进修。 医护人员系统掌握了儿童心理规范化评估、心理咨询、行为干预及家庭指导等核心技术，吸纳国家级先进诊疗理念。此次专科门诊的开放，实现了儿童心理专业评估、咨询干预一体化服务，全方位满足辖区家庭的就医需求。
2: 燕栖镇消息。 燕栖镇云栖秋雁科创携行正气金秋徒步联谊活动近日在燕栖湖西山栈道顺利举办。来自中科院各院所、科创企业、金融机构、区直职能部门以及南北结对共建的长荣营满族乡等50余家单位、400余名代表参与活动，以户外徒步联谊的新形式替代传统座谈会议，在秋日山水风光中对接资源、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作为怀柔科学城核心承载地，燕栖镇汇聚众多科研平台与科创企业。本次活动创新正气沟通场景，将交流从室内搬到户外，让参与者沉浸式感受环境。活动精心设置3条不同难度梯度的徒步路线，适配不同人群体能差异，同时全程布设补给点位，配备应急保障人员与接驳车辆，全方位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徒步途中，科研团队与科创企业精准对接、技术转化需求、金融机构主动为企业提供融资、政策贷等专项服务。燕栖镇与长荣营满族乡深入探讨文旅联动、农产品科创赋能、研学资源共享等共建项目，实现边走边看边聊边对接。活动尾声，各方代表齐聚一堂，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持续深化交流。 现场达成多项资源互通、合作洽谈初步意向。此次活动打破传统政务交流壁垒，搭起政府、科研、企业、金融、乡镇多维沟通桥梁，既舒缓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又促成多项精准务实对接。下一步，燕栖镇将常态化开展多元交流活动，深化城乡结对共建，推动科技、产业、资本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区域发展活力，
1: 助力怀柔高质量发展。渤海镇消息，近日，渤海镇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动物防疫工作，多措并举，抓实秋季疫病防控，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全力保障镇域畜禽养殖安全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据了解，渤海镇通过专项工作会议统一防疫标准，明确畜禽免疫、个人防护、医疗废弃物回收、濒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环境消杀等。

0: 重点工作，同步开展防疫技能专项培训，细致讲解疫苗储存、规范注射、针头更换等专业知识，全面提升防疫队伍规范化操作能力。同时，渤海镇严把防疫物资保障关口，规范疫苗、消毒药品的冷链运输、储存和发放流程，建立完善物资出入库台账，动态调配防疫物资，排查清理过期破损物资，保障防疫物资安全充足、溯源可控。此外，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养殖一线，为养殖户提供一对一防疫消杀技术指导，规范养殖操作与消杀记录。通过开展畜禽免疫效价监测，对抗体不达标畜禽及时补免补防，做到应免尽免，不留死角。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强化防疫监督与技术指导，开展养殖技术课堂培训，持续提升养殖户疫病防控能力，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 秋日里，北京三环、四环环路月季迎来本年度最后一轮盛放。国贸桥区 7.2 公里空中月季花廊繁花簇拥，亮眼的粉色约定月季缀满桥体，形成绝美城市花景。近年，北京持续升级环路月季景观，更新多款新优品种，推进四环65公里月季全线贯通，持续擦亮城市月季项链名片，尽显花园城市风貌。10月10日23时，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新施工。本次施工采用分段半幅站路作业模式，夜间半幅栈道施工，日间正常开放交通，分两批次依次推进进京、出京方向路面施工。北京教育学院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实践活动操作指引试行，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操作手册。指引为全市中小学划定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框架，涵盖自我发展、学会学习、情绪调试、人际关系、升学择业、生活与社会适应六大课程主题。
0: 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十，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4: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1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南19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在上一段时间啊，有一部综艺特别热，就是再见爱人。
7: 嗯，我已经知道你要说谁了，你该不会要说的就是黄圣依和杨紫吧？
6: 对，就是杨紫那种迷之自信，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爹味发言，真的是让网友们一下就给炸锅了。
7: 是的，而他的这种行为举动，他的这种心理状态又被网友确诊为NPD。
6: NPD 是什么意思？
7: 这个 NPD 和它有点类似，不过呢，它的全称叫做自恋性人格障碍。
6: 而在另外一档综艺《花儿与少年》当中，周雨彤在节目当中的一些争议性的行为，也是让网友就对于这个 NPD 的话题展开了更多的讨论。
7: 哎呦，你说的这两个人，我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都无数次的刷到了他们，就各种讨论层出不穷。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到这个 NPD，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 NPD 呢？为什么我们身边的 NPD 越来越多？什么样的人又比较容易成为 NPD？ 如果我们遇到了，又应该如何去对待呢？
6: 首先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这个 NPD 其实是一个专业术语，它是自恋性人格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弥漫的心理模式，表现为自大的行为，或者是想象，对赞美的渴求以及共情能力的缺乏，始于成年早期，出现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准确来说， NPD 呢是一种心理疾病，那它呢是导致职业、社交或者是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一些损害，被评估为自恋性人格障碍。
7: 在我们常说的这个俗语当中，有一个形容它特别贴切的词语，就叫做迷之，迷之自信，迷之疯魔。那对于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呢，可以这样通俗的来定义，NPD 者，迷之自大，迷之自信，不论做什么都必须要胜人一筹，需要过度的赞美，而对别人的内心感受，尤其是别人内心的痛苦，漠不关心。
6: 这么一说的话，跳糖，你要不要对号入座一下啊？
7: 你说的是最后一条吗？
6: 每一条。
7: 每一条。
6: 你看这个所谓的自恋性人格障碍，并不是说自恋是一种障碍，而是说 NPD 的自恋是弥漫的。就像是火，它不等于灾难，而燎原的大火，它就变成灾难了。
7: 而不弥漫的自恋其实随处可见，每个人在某种情况之下其实都可能会有自大的一面，有的时候渴求赞美，以及有的时候缺乏共情。比如一个在苏州长大的人，听说同事要去苏州旅游，可能就拍着胸脯就说，哎呀，让我来做导游吧，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苏州了。
6: 再比如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职场里打拼，父母大大的赞扬一番了。
7: 我们的共情能力其实也并不总能在线。就好比啊，一个在医院当中检查出自己有疾病了，那会沉浸在对于身体的担忧之中，对身边人的苦乐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